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朋友们可以视频来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啊，因为最近有的地方可能覆盖或者是那个技术检修的一个问题啊，暂时收不到我们的一个信号，您可以通过视频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点亮的直播中就可以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啊，这也是现在广播节目的一个小小的进步吧哈，虽然说视频确实没什么可看的，尤其只有男主播一个人的时候，真的好心酸啊！哎呀，或者通过我们云听 APP 的方式啊，云听也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的音频平台啊，通过这个平台来在线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也是可以的。刚才说琵琶真的不是开玩笑啊，因为琵琶呢它的产期就20天左右，现在呢真的没剩几天了。刚才还有朋友说在这个视频端说呢啊，我是安静说琵琶倒计时了，就这几天了，错过真的就要等明年了啊。因为这波琵琶真的很好吃，小爽也说了，琵琶收到了，真甜真好吃，吃琵琶还是要吃这个苏州的白玉啊。琵琶呢，一个是好吃啊，就是它那个味道呢，不是齁甜齁甜的，不是纯甜跟糖似的，它那是有一定的果酸的味道在里边，还有那种水果的层次感，再加上时令新鲜的水果。以前呢，我们吃琵琶是吃不到的，因为物流没那么的发达。你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哪吃过什么杨梅呀、琵琶呀，对吧？荔枝其实都很少吃到，就是因为这东西离我们太远了。物流不发达的话呢，这东西还讲究这个。还讲究这个什么呀，就是保存，你保存稍微不好的话，那可能立马味道就变了。现在呢有了非常好的这个物流，再加上我们的冷链运输也越来越强大了，对吧？所以全国各地很多的水果呀，或者当地一些特产呢，现在我们都能吃到了。所以呢下一步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学习一下，因为琵琶平时呢吃的会居多一点，其实琵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个作用，你比方说这个润燥润肺什么的，你们难道忘了就是咱们如果咳嗽的话经常喝这个东西是什么吗？川贝琵琶膏。那个琵琶就是这个琵琶琵琶这个本身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啊，但是它的药用价值更多不是在果肉，而是在核和它的叶子果皮上面。所以呢有的时候你要把这个琵琶完全把它的价值给利用起来的话呢，你光吃肉还不行。我去年尝试过、吃的皮，反正我能吃，因为我是一个吃葡萄不也不吐皮，吃西瓜不吐籽的一个人啊，我是能吃那皮的，洗干净吃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煮水，陈皮加上几个琵琶放在一起，什么都不用放，就是糖啊什么，你可以加点枣啥的也可以啊。然后呢，一起煮水，煮完以后呢，它那个陈皮。琵琶水它就是润肺降燥的啊，对，更加充分的利用琵琶里边的那些营养成分和药用价值、你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琵琶两个字就行了啊，当然用这个白玉琵琶煮水有点浪费，我跟你说这东西挺好吃的这个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琵琶两个字就可以了。

今天呢，咱们来通过这个崩老头这个事儿啊，新型的网络诈骗呢，其实不新型了，只不过这个名词我是刚听说，刚听说两年左右的时间了啊，已经很多人呢都上当受骗了，甚至有的人是被骗的心甘情愿的，这种被骗的心甘情愿的这种诈骗呢，才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就是这个套路呢，你总觉得它是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实际上它已经是越过了法律的红线了。那归根到底就是一种诈骗行为啊，千万不要惯着这帮人啊。优美说了，同时有几十几百个老头每人给一杯奶茶，那家伙那也是一笔大买卖，那可不是吗？主要吧，这个传播效果还特别不好，你知道吗？就是它会引起一种效仿。如果说你不及时制止的话，它会引起一种效仿。你要也知道，咱们现在互联网上那是底线非常的低。那人家看这种来钱方式快的话，那人家也开始干啊。于是我们的手机里边莫名其妙会多出各种各样的美女。他们的套路就是在自己的朋友圈啊，或者是在自己哪哪哪啊平台上啊，发一些秀身材的一些视频嘛，啊扭来扭去的，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就开始跟你说话了，然后第一天你觉得受宠若惊，哇，这样的美女竟然可以跟我聊天，竟然可以跟我说话，哎呦，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当有一天你觉悟了也好，或者说你不想再打赏给他，你腻了啊，你玩腻了，然后呢，你会发现啊，就是对方会把你标注成，就是说那个就是类似于。就是在你身上捞不到钱了，然后呢，他就会把你拉黑。你以为这事儿就结束了？不，美女会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就比方说啊，就是换成一个另外一个美女的包装成另外一个美女的样子，然后呢继续跟你聊天啊。有人说了，哎呀，那你上次都吃过亏了，你还能再相信这个吗？我跟你说，男人在这方面永远没有记性。如果说再引发了很多效仿，我跟你说，现在很多未成年人啊，就专门喜欢干这个事儿啊，专门喜欢干这个事儿，因为来钱快呀，未成年人觉得这也好玩儿，有意思，骗人，网络骗人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一个事儿，没有那种法律的边界感，这是这个诈骗背后影响力最深远，也是最让我们后怕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说这种啊，看似好像游走的灰色地带，看似是一种情绪价值的攻击。我们一定要把它遏制在这个摇篮的源头啊。好，那我们也借这事呢来说一说这个要零花钱这个事儿啊，就是跟自己家人要点套路点零花钱，这很正常。所以啊，就是你跟父母之间也好，或者跟伴侣之间，兜里没有零花钱了，想跟他们套路一点零花钱，你都会想出怎样的小办法小套路呢？咱们都可以来互相分享一下，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点雨落山来说了，用电脑一看，大明领导范儿还是很足的啊，就是东北人呢都特别的老实，被下属吐槽比较怂啊啊，你看出来了吧，是不是？就是我们这儿啊，最受欺负的就是领导层，那主持人啊，一个个都是腕儿啊，哇，而且还能说会道啊，总把自己包装成特别凄惨的样子。实际上他们背后啊，我跟你说，那生日子过得老幸福了，王上年薪百万，方科京城坐拥四套四合院，要不说腿疼嘛，天天跑老多地方了，我跟你说。

关联说了，我儿子四岁啊，零花钱还不会要呢，但是会跟我要好吃的啊。买好吃的时候呢，给现金的他给啊，就是买好吃的时候得让他把这个钱交出去。哎，他觉得给别人钱是一件特别爽的行为。我能认识你儿子吗？看着啊，这个习惯呢，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好的习惯。看似乐于分享，但是这玩意儿得有度。之前我看有朋友说，就是很多人啊，喝完酒之后呢，会有不同的表现。那有的人喝完酒之后呢，是属于睡觉的；有的人喝完酒就很躁动，知道吧？有的是摔东西。我跟你摔东西不是最可怕的事，最可怕的是你表面上看不出来。有一种人是喝完酒之后呢，就是跟正常人一样，但是他特别乐于分享。他会把自己身上所有东西，包括这个手表啊，说：“哎，咱俩关系不错，我今天啊，我认你一个哥了，我把我手表给你们了。”啊，给就给，哎呀，兜里钱包啊，这钱包你看，咱们搁这钱包名牌，夸给你了。搁的银行卡密码一会儿告诉你啊，这个。你别让自己孩子变成那样就行了啊。这个李说了，上学的时候就是假期的补课班啊，家长给报名之后呢，在试课期，哎，我偷偷的给退了，然后拿钱出去玩。我就想问一句，你被发现过吗？

摸出了啊，琵琶抓紧已经回购了啊，两岁崽子开始猛炫啊。这个小朋友肯定喜欢吃琵琶，因为琵琶很甜，它那个整个的味道呢是很时令鲜果的那种味道，就是很真实的大自然的味道，跟后来很多的水果呀，就是那种调的过于太甜了相比，我是觉得这种带点微酸果酸的那种味道的水果是更有层次感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小的时候的味道吧。

0: 那问了，说那主持人都这么有钱，那大迪租房，他咋说呢？他那是爱好。你见过有正经租房的人，6年搬了7次家的吗？哎，不对，大迪这是，等来多少年了？大迪快10年了啊，10年正好了。大迪10年应该搬了8次家，那是正经租房吗？那不，那是在选地段。对北京的整个的地段有了解，然后呢就开始下手买房。我跟你说，好，北京时间8点18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关于这个跟家人呢套路零花钱的那些小办法嘛。以前想跟家人要一些零花钱，要买这个买那个的时候啊，你不能直接说，那用一些套路的办法，哪些套路真的很管用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进入到我们今天第20段的热搜，搜搜搜，
1: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好，继续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商标啊。前段时间呢，什么千和灵啊、千和灵家呀、一号土猪肉啊，然后多半袋方便面呢、陈克明手擀面呢，被曝玩这个文字游戏啊，不是手擀面。

不是多半袋方便面，它的名儿就是陈克明手感是一个名字啊，然后呢，那个面是产品啊，所以就这玩意儿不一定是手感的面啊，多半袋是个名字，方便面是个产品，它不一定是多半袋的方便面。答案一号土猪是一个名字，肉是个产品啊，对，它不仅不一定是土猪肉，它甚至不一定还是猪肉。哎，就这种套路啊，真的屡禁不止了。最近呢，在线下商超及购物平台，大部分被撤销的产品已经是难觅踪影了，但仍有部分呢还在销售，并且新的新机商标不断被注册呀。哎，我估计他们之前可能还没想到，前不久的这些新闻呢倒是提醒他们了。哎，甚至他们转变为宣传用语继续印在产品上，比方说这个陈克明手感没了啊，但是手感还在。多半袋没了，但一袋半还在用。就这种套路之所以屡禁不止吧，就是因为违法成本真的太低了。就算被曝光了，哎，又能怎么样呢？我大不了改个包装，我换个词儿。哎，给大伙的建议真的很直接啊，买产品别看大字儿，咱看小字儿。比方说想买无添加的酱油，咱直接翻到背面看配料表，想买手擀面呢，看产品类型和加工工艺就可以了啊，不要光看它的名字。

今天呢，咱们说的是这个要零用钱的时候，零花钱的时候，就怎么套路一下才能用呢？就才能要得来呢？就是很常见的，就是孩子跟父母嘛，对吧？孩子想买点什么东西，然后父母肯定说不能百分之百满足啊，那就只能想点小套路了。但是其实反过来也有，就是父母总想办法花点孩子的钱，因为现在孩子太有钱了啊。最近呢，上海松江法院巡回法庭审理一起案件，王先生和李女士婚后为孩子办银行卡、存入红包，礼金一共有20多万呢。结果呢，2025年俩人离婚了，那孩子归父亲抚养，但是父亲发现孩子这个卡里边的余额就剩40多块了，原来20多万，现在40多块。而且呢，母亲离婚后曾经大额取款，那母亲辩称取钱是100%花在孩子身上，自己没有工作，孩子父亲也不给家用，那我只能取孩子这个钱了。那法院认为呢，卡内款项啊属于孩子财产，经审查，部分兴趣班等消费是可以扣除的，但离婚期间大额整数取款无法证明你都花在了孩子的身上，判决母亲返还22万元。所以咱说那个家长给孩子红包啊压岁钱呢，在法律上是属于什么行为呢？是属于赠与行为，就一旦给了那就是孩子的个人财产了。但对于很多父母来讲啊，尤其是传统的父母来讲，他们不是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孩子都是我的，孩子钱更是我的，就是吧。法律来讲，父母作为监护人是可以代为管理的，但是这钱只能花在孩子的身上啊。说白了呢，法律保护的是孩子的利益，而父母之间的事呢，跟孩子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现在有很多的低价旅游团啊，最终的目的呢，是让你买这买那，比方说这个我们经常听说老人团啊，老人团可能这个团呢就几百块钱啊，甚至最低的100来块钱。那去那个地方，你一听，包括去的这些日子，你光住宿吃饭，你100块钱就挡不住啊。其实目的呢，他们是让你买东西，而且一买就买大件，什么买房，对吧？之前我们有新闻说那个带到那个山东威海，哭嚓一下买个房啊，而且当时卖房那个价格呀，就比当地平均市场价要高出2-3千啊，纯纯的就是套路啊。但是买房我就觉得它起码是个房子呀，对吧？它起码是个实物房子，就是房子你旅个游啥的你还能住一住，是吧？还有卖别的呢，比方说卖牛的。最近的李先生说，此前他经常跟随北京一个旅游公司出去玩，一次在农场参观之后呢，对方介绍了一个养牛的投资项目。李先生说，对方投资之后送什么代金券，还能分红，最关键的是投资到期之后全额返还投资款呢，那不就相当于白嫖吗？李先生累计投了30000块钱，现在投资到期了，但是返还30000元投资款的事儿就没信儿了。哎，此前承诺的分红，他一共也就领到了300多块呀。合同显示这是股权代持及分红协议，合同中也并没有提及投资到期返还本金的条款。咱说正规的投资，不管是股票、基金还是理财产品，都不可能保证说你只赚不赔啊。那啊，这个高收益一定伴随着高风险。如果有人拍着胸脯说哎稳赚不赔，大概率就是冲着你的本金来的。咱们再看李先生的合同，他写的是股权代持及分红协议。股权代持的意味着李先生名义上成了股东，但实际操作当中呢，公司亏了倒闭了，这笔钱基本就是打水漂。而且合同里边压根儿就没有提到什么到期返还本金这一条，之前承诺的那种口头承诺啊，纯属画大饼，法律上根本就不认的。我你养一头牛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房子你还能注意住，你牛你能怎么？分期吃了它吗？好，继续来说说开空调这个事儿。最近呢，天越来越热了，开空调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您的空调清洗了吗？提醒朋友们啊，夏季空调使用频繁，长期没有清洗的空调容易滋生细菌啊。一位78岁的阿姨吹了一晚上空调，结果肺白了大半儿。此外呢，还有很多市民因此患上了重症肺炎。就这类病菌呢，会随风啊扩散，危害呼吸道健康。老年人呢，体质偏热的人群呢，它的风险会更高一点。有的时候我们看着空调很干净，但脏东西全在里面呢。不信啊，您可以把空调拆了，您把这里边滤网拿出来，你看一看，对吧？所以提醒朋友们啊，
每年夏天第一次开空调之前呢，一定要深度清洗，光冲这个滤网还不够呢，尤其家里边有老人小孩的，这个钱还真的不能省啊。好，北京时间8:2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我们听首歌，一会儿回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3: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4: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5: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6: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交广听天下。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34啊，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

滚动太快了，有一个交通路况啊，被这个被琵琶们给淹没了。我看一下啊，啊这儿。这个湖南高速啊 ,G6021 杭长高速739公里处的永埃收费站附近以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现场呢通行比较缓慢，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了啊，临时的提醒一下朋友们。啊，回到咱们的交广听天下。嗯，首先来看一下我国在建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迎来了重要的节点。6月1号的北高铁哈一高铁开行首档红动车组的测试列车，那哈一高铁通车之后呢，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会由原来的7个小时压缩到2个小时以内啊，真的是大大的提速。再来关注一下最具潜力的都市生活圈，数据显示呢，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海南自贸港还有京津冀成渝经济圈稳居全国潜力都市圈前五位，产业聚集势能持续释放，主动理财投资人群占比从2025年的70.58%升至了2026年的74.84%。再来关注一下蔬菜价格啊，农业农村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的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4.38，环比下降了3.07个点，同比下降了2.08个点。专家表示，五月下旬以来呢，南方一些地区啊出现了多轮的强降雨过程，不利于成熟果蔬的采收，或将影响未来蔬菜价格。进入六月啊，这个2026年暑期档啊正式拉开帷幕了。截至目前呢，已经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了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既有备受期待的国产新片，也有海外热门 IP 全新推出力作啊。再来说说这个蚊子啊，我不知道朋友们啊，这个夏天您那儿的蚊子有没有开始啊？开始多了起来啊！反正我们家里边呢，因为有一个院子嘛，就是蚊子呢，到了傍晚的时候，还真的有那么点小凶啊。即便外边已经有点热了，但是出门的话呢，还是得穿着这个长袖啊、长裤会更保准一点。那防蚊呢，不光自己要防啊，这个它也是每个城市啊要必然面对的一个课题。北京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启动了，那今年开始呢，将会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开展无蚊害社区、无蚊害公园以及无蚊害单位建设，到2028年底呢，全面开展无蚊害城区建设。继续呢，我们来说说防晒的面罩啊。夏季炙烤模式开启了，防晒面罩越来越热销。有的人呢，真的出门以后啊，戴那个防晒面罩啊，戴的我的天，真的，一点儿都看不出本人啊。就每个人都是一个行走的杨过，你知道吗？杨过不是戴那个面具吗？完全看不出来。但这个真的好使吗？因为有人发现呢，说有人戴这个全副武装的面罩之后吧，还那玩意儿还叫什么叫脸基尼嘛，不是？但是面部还是变黑了。那没晒着，我怎么变黑的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专家表示啊，温度会导致黑色素细胞合成功能发生改变，温度越高，黑色素细胞合成黑色素的功能就越强。那你戴上面罩之后啊，体表温度无法降下来，就导致捂黑了。哎，这研究表明啊，42摄氏度应激啊，热应激可以使黑色素生成关键酶活性提高115.2%，热还会让黑色素细胞呢变大变活跃。所以说呢，你光遮上还不行，你还得保持一个透风，保持一个干爽，保持一个清凉，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很多的产品呢，它没有那个功能啊，它只是把你的脸挡上了捂起来而已啊。像我说呢，防晒工作固然重要，但是呢，人呢该晒也得晒一晒啊。就是定量的紫外线呢，其实对我们人体来说呢，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事情啊。晒晒太阳啊，让
自己的身上啊都充满能量啊，还可以补充一下维生素。好，北京时间8:3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平台来。哦，对了，这个我们的合作伙伴厚米呢，在6月又推出我们的新的薅羊毛优惠措施了，朋友们可以听一下啊。首先呢，老房价格依然是非常给力，70平老房113,000搞定了，80平老房呢128,000，90平老房142,000，100平老房只要153,000。这其中呢，基本上不用你再多买什么必备的那些东西了，比方说那个冰箱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具啊、空调啊，这刚需电器都是直接给您配齐的，还有软装的大礼包送2个卧室的家具，如果是100平以上的会配3个卧室的家具，有什么床啊、床垫啊、灯具啊、双层窗帘啊，基本上您拎包就可以直接入住了，价格很合适，但是呢，送的东西还一点都不少，那后面的羊毛真的是挺给力的，但是每一个月的羊毛啊也略有不一样，看看朋友们自我的一个需求吧。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想要在这个后面的群里边薅薅羊毛，您可以加群，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后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就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另外呢，进群领的这个代金券啊是2026年全年都有效的，只不过这个券啊它可能只发行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呢您可以先把这个优惠给占上。回复厚米两个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的丢大堆。啊，这首歌求匿名的，然后呢，回复的是我昨天的话题。啊，昨天因为脱口秀嘛，就说现在那个中层领导有多不容易呀、啊，啊，他说重要的事情说300遍，中层的确是最难的，压力最大，除了自己要完成本职工作，还有不同的领导下达的临时任务，高一级的都是你的领导，向上要顶住压力，像部门分派的时候呢，还要考虑啊。团队不同的角色的分工啊，性格特点的照顾情绪价值，既要给他们压力，但是又不能太重，毕竟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工作重了人家直接休病假，你反过来还得自己干。几年前刚到这个公司做中层，会有种被欺负的感觉，毕竟上层和基层不论人际业务都是轻车熟路啊，自己推心会受阻，只能边做边学边摸索，也是绕不开必须要交的学费啊，必须要有的过程啊，不管是基层、中层、高层，都是股东的牛马。我这么一想想，我一切就看得开了。对，其实啊，中层领导啊，听起来啊是一个好听的名词，它能跟领导挂上钩，而且呢，好像哎已经到了一个往上走了这么一个职位了。其实中层领导你还可以这么理解，他是双向牛马。

好，继续回到咱们今天的节目话题，今天来说一说这个跟自己的家人套路零花钱的，你会想一些怎么样的一些办法会跟他们要零花钱呢？哎，哪些办法真的能要得来？哎，鱼鱼说了，记得小的时候啊，我弟总是骗父母说要补习资料费啊，或者买文具啊，然后拿着钱就去买零食了，我就很羡慕，然后我就效仿着去做，我妈就会怼我，哎，之前不是刚给过你吗？哎，我的童年总还是有缺失的，现在自己也有了两个孩子，他们的零花钱我从来都不吝啬呀。可能他们现在暂时要的还不多，对吧？比方说零食的钱是可以的，对吧？你要是买玩具的话就差了一点。

王菲问6月26是哪位主持人带青柑啊？咱们6月26是新疆吧？我看啊。

千里同学呢会带队去新疆啊、这次去新疆的这个团呢，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新疆两个字，我们的主持人千里老师将会带各位去新疆，尤其这次去的是北疆喀纳斯，是绝美风光。大巴游新疆的话呢，您可以一次性看更多的景点，不用操那么多的心，您跟队走着就行了啊，一路吃吃玩玩睡睡。六月份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如果有时间能请上假跟我们的主持人千里一起出游的话呢，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的这个宣传海报了，里边两个二维码，一个是产品二维码，您扫码能靠看到我们的路线，哎，我们的时速的标准，这个时速的标准非常高，而且是三飞，原来都是两飞的新疆，这次是三飞，就是为了节省路上的时间，但是呢三飞的价格很给力，不到7000块，6980呀，那去新疆的机票非常贵，所以说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合适了啊！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然后呢就会跳出我们的宣传海报，另一个二维码就是我们的客服二维码，你有具体的问题或者您要报名了，可以跟客服来咨询和报名。

咱们很多听友啊是早晚高峰的听众啊，然后呢就互相的这个传话啊，很有必要、啊、就是你们就是我延伸去的这个眼睛，你们就是我的爪牙，帮我监控一下晚高峰的主持人都在干什么。科科说了，说凡科昨天立 flag 了，说今天晚高峰要报昨天脱口秀的仇。那朋友们啊，今天晚上帮我听听晚高峰啥的啊，看看他们怎么说的啊，然后到时候给我汇报一下。你说科科也太过分了，都自己都四到四合院了，还对我们这些人不放过。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我们听首歌吧，一会儿回来。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53，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咱们这个波琵琶真的大家反馈都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呢就是抓紧时间吧，就是过了这几天估计也就没了，琵琶反正也就到期了，每年也就这么二十来天，跟这个杨梅啊是一样的。它能比杨梅稍微强一点吧，就是它毕竟有皮嘛，对吧？它杨梅那个东西呢在运输上是更难的。我个人我也很喜欢吃杨梅，很喜欢吃杨梅，所以呢就是像这种时令水果真的不用错过，一年就这么一茬，抓紧时间，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可以回复琵琶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白玉琵琶呢建议朋友们就是直接当水果吃就行了。要非得说煲汤啊煮水啊，因为广东那边呢它煲汤煮水都可以，还可以炒菜。广东那边特别神奇，他们什么都能吃，他们任何吃法都有，你比方说荔枝龙眼都是可以用来炒菜的。我保留一

见吧，反正啊，枇杷也可以用来炒菜啊，炒肉什么的啊，都可以啊，可以提升肉的一种鲜甜感。嗯，作为一个东北人呢，如果这肉啊不给我做的雀黑椒黏齁咸的，我就觉得这亏欠的。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两个字啊，当然刚才有朋友说点雨洛杉来说了，说这个东北的香瓜啊，哦，大明可以关注一下东北第一茬香瓜，可以搞20天的销售啊，东北的香瓜真的很好吃。哈尔滨和辽宁的香瓜我没吃过，但是我吃过我们老家吉林长春那边的香瓜，怎么说呢，就是特别普通的这么一个水果，到了季节都是那种一个大倒骑驴那、或者大板车一车一车卖的，哎呦，那玩意儿不值钱，但是是真好吃的。就他那个香瓜是什么感觉呢？其实，在别的地方也能吃到香瓜，但我总是觉得别的地方的那个香瓜吧，水了吧叉。就除了那个瓤有点香瓜味之外啊，就跟瓤接壤的那些地方有点香瓜味之外呢，剩的地方你说它是香瓜，我觉得它更像是黄瓜，特别水啊，特别水。那东北的香瓜，那个香瓜那个味儿啊，是浸润到了每一个细胞当中，就你不吃，你光闻着那个皮的时候，它那个香味就快要爆炸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你的每一口，哦，真的是从头香到尾，每一个细胞就一口下去直接炸了，砰的一下子，你再一睁眼睛，你在一个海边穿着一身那个白色的婚纱，想起了自己的初恋，我在那奔跑，真的、啊。东北的香瓜特别好吃，嗯，这也是东北的专属的时令水果了。但是邮寄到北京或者是更像更偏西、更偏南的一些地方，我还真不知道真的行不行啊？这个对运输确实是一个考验啊。但是有一个可以提前预告一下，就是我们下周真的啊，找到一个非常靠谱的铁观音了。之前不正好说了吗？说很多朋友就是对铁观音也算是情有独钟了，因为对我来说，第一次接触到茶文化啊，就是从倒茶变成茶道，就是从铁观音开始的。对，那个最开始东北方人嘛，包括东北人喝的都是茉莉花茶。说实话，茉莉花茶我们那时候都是倒茶，哎，吨吨吨的喝法。然后呢，有突然某一年开始拿小盖碗啊，然后呢什么蚊香，然后呢各种的仪式感，细溜的那种道，喝的嘶哈的，你知道吗？就是从铁观音开始呢，铁观音之后才开始慢慢流行起来，什么普洱啊，到后来的什么白茶呀啊之类的。下周我们找到了一个铁观音一个项目的一个非遗传承人。去到泉州，去安溪啊，看看给大家伙溯源一下铁观音，把真正好的铁观音给带回来。铁观音呢是属于南北方的爱喝茶的朋友都喜欢的，因为对于北方人来说呢，更喜欢茶味更香浓的那种茶，对吧？你要是说那个，我作为一个北方人，其实我对普洱真的感觉一般，包括白茶，因为从好喝的角度来讲啊，它没那么的好喝，但铁观音是属于那种很好喝的，它更接近于茉莉花茶，虽然说完全不一样。它的香型是属于浓香型的，哎，我就喜欢这种热烈的。你泡一杯铁观音，整个屋子里边、整个房间里边都是那种浓浓的茶香，让你一天呢这个感觉心里边就会特别的踏实。下周吧，给大家伙溯源一下铁观音。

平凡的世界说了，我小的时候呢，物资匮乏，只有夏天才有冰棍啊。为了五分钱，要提前好几天在妈妈面前呢百般表现，最后鼓起勇气要的时候，还要被说：“哎呀，怎么不学学你姐姐啊？总想着吃啊！”小的时候，姐姐就是我们的榜样啊，吃苦耐劳在前，什么都不争不抢啊。哎，有这样的一个榜样，真的是压力很大呀。有时想姐姐，你能不能放纵一下？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59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预告一下明天的凡科同学呀。

0: 将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如果他今天晚上表现不是太过分的话，明天应该是可以来的。如果说今天晚上表现太过分的话，我估计明天他会腿疼啊。明天再见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息理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7: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薄总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哈。其实我们关于家装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跟大家说了，选装饰公司的时候其实一定要擦亮眼睛，要考察一下这家装饰公司有没有实体的门店，然后包括它是怎么一个报价的体系，只有把这些详细的内容都了解了之后才能去进行一个合同的签订，我觉得这样应该算是比较谨慎的。但还有一部分朋友说，哎呀，这事儿我听着你们说呀，我就觉得麻烦，那我还有必要装吗？
1: 这个实际就是看据业主对家的这种居住要求了。
0: 嗯，
1: 我们做过最短的6年的房子，上次装修到现在，
0: 六年
1: 就
0: 是重新装吗？
1: 不，他
0: 局部改造
1: 是局部改造。
0: 哦，
1: 他就觉得他上一次装修，他就觉得没有达到他的
0: 预期和目标。
1: 对，他说他天天我看了这个就闹心，我就想拆了重整啊。这是我服务这么多年啊，就是有代表性的。但我们也
0: 弥补上次的遗憾嘛。
1: 是的，但我也见过有40-50年的老房子，上海有那石库门那房子，人家一直将就住的，就是特别破了，进去他还要修。我们也见过这样的房子，就不装。
0: 这种情况应该在老城区会，
1: 尤其中老年人住的多，就是年龄大的业主，因为我们的父母伴儿原来呢吃过苦啊，
0: 对，
1: 他说我现在房子已经比原来好很多了，对吧？所以我就修修就行了。有的时候他的电都不能用了，他说那你给我走明的吧，啊，我不要好看，对，有
0: 能用就行，
1: 对，就是什么就是实际整个这个就什么样都有吧，我觉得。但是呢，我觉得老房子改造完真的对你的舒适感，对整个对你的生活质量就提升是重点
0: 的。是
1: 的，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群体，就是关于中老年群体。我觉得像中老年群体，他们更应该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或者说进行一个翻新，让整个房屋里面保持一个明亮的状态，然后收纳的比较到位。因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群体每天在家里面待的时间远比咱们的青年人包括这个中年人要长得多。
1: 是的，所以呢，而且的话老年人呢，所以有时候我就跟60岁以上的业主聊天，我说你看到了你这个年龄什么最重要，说健康，我说那怎么能让自己更健康，我是不是心情好身体健康，他说对呀，我那心情什么来决定的心情，环境，我说那你看你现在住的环境跟你改造完的环境，你自己想象一下哪个对你健康有益啊？所以真的，我们大家真的只要把这个思路想清楚，你就知道了。你想身体好，首先心情好，心情是什么？你住的环境决定了心情。为什么我们一到节假日那么多人知道景点都堵，我们都乐意出去啊，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换一个心情。你就住到现在脏乱破差小啊，那跟你改造完干净整洁通透卫生敞亮，还帮你释放负氧离子的环境，您自己想一下哪个对咱健康有益。
0: 是，现在干啥都讲个情绪价值，就出去玩也是情绪价值，吃也是情绪价值。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换个思路来讲，您给您的家里面进行一个
1: 改造翻新，
0: 改造翻新，其实这也是提供一种情绪价值。
1: 对，而且这个情绪价值我真的不是说我干旧房翻新这个事儿，我就让大家非得做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比啊，比你花上10000块钱、20000块钱出去旅个游，你就那10来天的情绪价值，就说你出国游啊。但是你这个房子你改造完以后，你是享受20年呀，对吧？大家可以去思考，
0: 去算一下这
1: 个
0: 账，
1: 哪个账更值得你投入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50多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点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四八快装目前有5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想报名周日的活动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薄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吧。
1: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可以先加我的微信开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我的微信。
0: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

0: 0138881330303881。不过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说您想报名活动的话，就要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想跟博总这个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或者说想跟博总提一些意见，或者想表扬一下丝袜快装的话，都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这是两种这个联系方式哈，大家别搞混了。博总，您看咱刚才说了这么多哈，这个就有朋友会疑惑了，那你说我出去旅个游的钱我都能给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了，那我装修到底需要准备多少钱才够呢？
1: 这个呢，实际老房的翻新，丝袜快装超过3000的装修的活儿，你找我，我都干啊。实际花多少钱不是我决定的，是业主你这次预算想花多少？
0: 您想做哪些内容？
1: 哎，这个很重要。你说你就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墙，换个窗户，换个门，换个地板，单独做我都能做。但是连有的业主说，哎，我这次要不装，我要装我就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确实这儿也给大家有计划翻新老房的业主啊，给出大家一个时间的限制吧。也就是你上一次装修到现在已经连续超过25年了，连续居住了。如果你经济压力没那么大，我个人认为你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15年以下的啊，包括15年左右的房子，我个人认为举改就可以。没必要浪费。丝袜快装我们未来给大家遵循一个设计理念，就是要完全尊重我们每位业主的第一需求。就您这次老房改造翻新，你找我们，我们的设计师就会帮你改哪，不会过分的营销你说你必须听我的，你这个事儿不做我就不给你干。这丝袜快装没有这些前置要求啊，只要你家超过3000的活，小到3000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你找咱们丝袜快装我们都能给大家做，包括一些工装的项目我们也都可以做。
0: 是，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小到我想给我家里面换个门，换个正的门锁啊，或者说我想给地板地面全换了，或者我想刷个墙，我想把这个厨房房的一些橱柜给他这个进行一个升级，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单独进行服务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呢，在选择丝袜快装，实际大家现在没有门槛啊。你看，我们维修小到30块钱维修活，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做。装修3000就能给大家做。所以从这个事儿给大家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丝袜快装我们这个企业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我们的企业是立足于把服务小活给业主做好。那我相信未来你一定会有大活找我，所以这就是我们倡导的一种服务的一种理念和公司发展的方向。针对我们的这个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
0: 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1: 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这就是我们师傅服务的起心动念。所以大家如果想在咱们北京地区或者全国各个城市的业主朋友，现在全国我们现在有50多个城市能给大家服务。如果大家想在当地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啊，装完有售后的，可以环保，马上可以让你集装居住的，不用搬家给你翻新老房子的，大家可以记好咱们丝袜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丝袜快装的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大家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丝袜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说一下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一定要跟大家说哈，报名参加活动在周末的时候就会送你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能够在现场，比如说博总在现场就能跟博总亲自进行交流，如果不在现场就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可以看一看博总讲述的这些内容。
1: 对的，你参加完我们的分享会之后呢，通常我当天会说一个当天签单的最低折扣，这个折扣我在节目当中不会讲，你只有到了现场，你真的方案你首先满意了，你对我们的设计师也满意了，对我们的主材也满意了，对公司了解你也感觉放心了，最后你找我们签单，我当天的直播会公布当天签约的优惠折扣，
0: 每次不一样，
1: 每次有点不一样，
0: 有点不一样，
1: 对吧？所以大家想极致的性价比，选择丝袜快装给人家服务，周日下午3点你来，真的这个点是非常合适的啊，让你全方面直观的了解我们的企业。所以大家想了解丝袜快装过往的这个10几年的发展，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呢也是我的手机号，
0: 还经常会分享一些朋友圈的这些内容，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1: 的。对
0: 的，
1: 包括我刚才今天来做节目，我在朋友圈还 分享了一下、哦、今天走进咱们的节目啊、嗯、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不管您是否选择四八快装，添加了这个微信号，其实有很多的关于家装经验方面啊，包括有一些内容想跟博总进行请教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实际我们在11年，其实我们服务过了很多有特殊的客户、啊。
0: 嗯，
1: 你像我2017年我在北京接待过93岁老俩找我们装房。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业主呢。到了60、70岁就觉得、哎、
0: 懒得折腾了，
1: 住吧，
0: 对，
1: 我就不折腾了。真的，那个阿姨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印象。
0: 嗯，
1: 当时阿姨她儿子领她来到我们店，儿子在那跟我吐槽说：“你看这么大年龄了，非要装修。”老太太说：“你管我呢？我又没花你一分钱，我活一天活得精致一点，对吧？我的生活我做主。”真的，当我们签了合同去人家给人家服务的时候，老爷子也93，
0: 嗯，
1: 俩高知分子啊，当然人家收入不低啊。
0: 嗯，
1: 那我们用了6天给他家把那个墙刷完之后啊，真的也这个，实际那个房子在我们去看啊，那房子不该刷，就是暖气上面多少有点发黑，
0: 嗯，
1: 个别有地方有小裂纹，对吧？实际简单的修补一下也可以，但老太太说不要，我要全部铲掉重做，我今年要干干净净过春节，啊，真的这个老阿姨的这种消费，这种这个对这个房子这种追求啊，
0: 嗯，
1: 所以我反正活一天，我想。咋样我就得咋样、
0: 嗯、
1: 这个事儿就得听我的啊，当然他儿子很孝顺啊，就哎那听你的咱就定、
0: 嗯、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说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其实尤其像跟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刷一个墙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对于您家整体环境的一个提升的作用是相当之大的。
1: 是的、
0: 嗯、
1: 他的心情就不一样，
0: 对，然后你整个房屋就感觉新了 一圈。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就是想有一些不是这么几十年就是那一个样子，想换新的业主朋友啊，你实际可以花很少的钱就让你的房子有这种新的意义的这种感觉，让你居住出来，
0: 是
1: 刷个墙了，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
0: 对，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的这个老房子你一进去之后它会有一股味道，它不是说家里面的一些气息，就是有那种发霉的那种捂了的那种味道。对对对，就有那种味道。
1: 这个呢实际我们很多业主就忽略了、
0: 嗯、
1: 就觉得哎呀反正老房子都有这个事儿嘛、
0: 嗯、
1: 但这个事儿就去除掉、啊、
0: 嗯，
1: 那个霉菌是有细菌释放的呀，那影响室内空气质量呀、
0: 嗯、
1: 那对我们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
0: 是，
1: 所以我们很多的房子，我们很多的业主就不知道啊，就是那个房子两个人一得病都得大病，那个除了吃的喝的之外还跟你住的环境有关、
0: 嗯、
1: 室内的用的材料有关，空气质量有关，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关乎我们的健康。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真的高质量的养老，或者是想为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
0: 嗯嗯、
1: 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是20、30年以上，甚至30年以上40年的房子，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可装可不装、
0: 嗯、
1: 是你应该马上下决心马上装的事儿。
0: 对
1: 啊，因为你这些问题不排除不重新拆了重做，你永远变不了心啊。所以大家想在全国各地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2016年到今年第11年了、
0: 嗯、
1: 全国现在50多个自营门店啊。如果说你在北京，我更欢迎你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四八快装这家企业。
0: 嗯，
1: 今年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装的门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嗯，四八快装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另外，博总还会有朋友在问啊，就是除了价格之外，假如说我就比如说我人在北京，但我房子在外地，我可能在老家买的房子，像这种情况下，我想装修，是可以进行服务的吗？怎么？
1: 只要我们的那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
0: 嗯、
1: 那是没有问题的。
0: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房子在老家，你在那边给我装修，我也看不见摸不着。我咋能放心呢？
1: 这个就是我们全透明的施工服务啊、
0: 嗯、
1: 首先我们是有管家在现场、
0: 嗯、
1: 每天要帮你汇报进当地工程的情况、
0: 嗯、
1: 同时我们会装一个360度24小时这个全程监控施工服务的一个全程监控服务、
0: 嗯、
1: 啊，你在手机上你下载好 APP、
0: 嗯、直接就可以看得到
1: 哦、啊、 通过这两个方式呢，就让我们业主呢，你就不每天不到工地现场，你也知道我们工程的进度，服务的过程，和质量的把控，
0: 如果中间我通过视频看到了，我现场装修的一些情况，我可能想进行一个升级啊和改造，这个怎么办？
1: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微信群里头跟我们的管家和设计师直接沟通。我们开工之后，我们的微信群我们大约将近10个人在里边给大家做服务的。就是我们各个口上的人都在里边。所以大家这个在服务上，四八过程这11年，是因为我们总结了很多很多这种让业主省时省力省心的这种翻新老房的方案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业主还关心的一个邻里的一个关系如何处理啊？这个所以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四八快装，这个事儿不用业主你去出面，我们来去帮你去处理这个楼上邻楼下邻里的关系。
0: 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的装饰公司已经除了有装修本身的这个专业之外，还是一个服务公司呢？
1: 就
0: 是这些服务的细节啊，不管是一些像您刚才说的跟邻居之间的一些对这些内容，其实都会给大家考虑到。
1: 因为远亲不如近邻啊，如果我们进去以后就是野蛮施工，给邻居影响。首先会给业主带来不好的体验，邻居一定会找业主，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在至少找四八快装，我们会楼上楼下拜访，告诉邻居3天后我们要开工，就这个动作走到前面，邻居是真的对我们公司很认可的，啊，看似我们这个做了拜访，但事实上也是为我们口碑宣传做了一个好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做的。同时呢，我们很多的这个业主在服务过程当中，业主像因为老房翻新难免会有一些小小不也漏掉的事情，漏掉的事情我们今年提了一个词叫有求必应，就开了工以后，现场业主施工过程当中，你只要有需求你提出来，只要我们能满足的
0: 一定给你满足，
1: 所以我们不会跟业主斤斤计较说，哎，你这个合同没有你得给我加钱，这四八块钱不允许做这个事。但是呢，你要觉得我们给你服务满意了，你的需求我给你超额解决了，你也帮我做个好评，给我朋友圈宣传。
0: 我觉得这个都不用您多说，当我比如说换作是每一位业主，当这个装饰公司给我服务的非常满意，各方面都让我非常的暖心，都达标的话，都不用您说，
1: 是的，
0: 我就会主动的去说，哎，这个装饰公司真不错，你一定要试一试。
1: 是的，所以我们的乔切业，就是每个月都能如期举办，举办乔切业我们是全中国首创，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跟风我举办乔切业，我们来参加乔切的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哎，我觉得四八块钱这个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他公司今天举办这个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所以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
0: 没错，
1: 业主之所以来参加乔切业，就是感受到你给我家服务用心了，你公司举办的活动，业主呢也愿意让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我们家这个公司，在他们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少走很多弯路，多一个选择啊。我们真的，我们全国很多城市每个月的业绩组成有30%-40%都是我们之前乔切业完工的客户转介绍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啊。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想详细了解四八快装都可以在每周末的时候，在每周日的下午去参加咱们四八快装的线下活动，在现场除了可以免费领取一把智能门锁之外呢，还可以看到博总的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讲解。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就是说现在如果装修的话，除了以上您刚才介绍的，在设计方面有没有什么优势？
1: 在选择四八快装，我们的设计全是全免的啊，不管是旧房翻新，
0: 就是包含在咱们所谓的这个套餐当中吗？
1: 是的，
0: 哦，
1: 设计是不单独收费的，包括我们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设计也是给大家是免费的啊，免费当然是你找我施工我免费，那你说我就要个设计图，我要自己找人干，你找我做设计那个是需要花钱的，啊，
0: 明白？
1: 这个咱得说到前面啊，所以我们四八快装，我们这11年啊，我们公司。我们有两个王牌，实际是别的公司只有我们有，别的公司没有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乔切业这个活动，这是软实力 啊，谁举办巧妻夜这个事儿呢？如果我交付做不好，谁这个巧妻夜我也不敢办。
0: 对，而且大家也不会来
1: 的。
0: 啊、
1: 是
0: 的，
1: 抬也抬不来。
0: 对，
1: 尤其在北京，咱们上海这么大的城市，客户来参加你个巧妻夜要走两三个小时路上，对吧？而且回还要两三个小时。如果你服务不满意，业主
0: 人家不会去的，是的，
1: 不会捧你的场。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0: 第二个我们有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器和雨后森林磨合泥。
1: 嗯，
0: 四八过道未来给每个业主装完的房子，我们是要把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搬到你家，
1: 嗯，
0: 就是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
1: 嗯，
0: 负离子的空气质量搬到你家，
1: 嗯，
0: 那这个结果呢，实际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一个交付标准，
1: 嗯，
0: 那这个产品呢，我们不是喊口号啊，我们是有我们核心技术产品的，是雨后森林磨合器和雨后森林磨合泥，
1: 嗯，
0: 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是代替传统腻子的，磨合器是代替乳胶漆的，如果你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你家刷上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
1: 嗯。
0: 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您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时间住的老人家的小朋友的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
1: 嗯，
0: 你选择四八快装为你推荐的雨后森林产品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它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这也是这个产品价值最高一个特点，就是举例业主你家找我们四八快装改造。是全屋整装，我给你交付的时候你测环保是合格的，但我交付之后呢，新装完的房子业主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一起来到家里，你家里甲醛会瞬间超标，针对这些瞬间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的是咱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这是我们雨后森林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说周末的时候你有时间，你来到四八过道全国在5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的时候，来到门店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做一个试验，雨后森林磨合漆给你做个试验，磨合泥给你做个试验，让你眼界为实啊，不是你今天刚才听我讲，对吧？你比如说你有雪的品牌的漆，你带上，
1: 对，可以带过去。
0: 你来到我们现场，我们打开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咱们打到烧杯里，拿开水冲开，你感受哪个产品没味道？因为化学材料遇高温它会加速挥发的，就让你直接感受到嗅觉上我们的产品和别人的不一样。剩下第二个，我们有两个箱子，对吧？放两个甲醛检测仪上去，一个箱子用我们产品做的，另一个是没有。我们喷同等色料的甲醛进去，密封好，30分钟之后，你看结果。那个没有用我们产品的箱子，甲醛就爆表了。用我们材料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做的箱子，一开始甲醛也喷进去也会高，最后会回落。
1: 就是您说的持续分解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就这个试验是让你来到现场做给你看，
1: 嗯，
0: 这个不是变戏法。就雨后森林这个产品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的一个专利产品，
1: 对，这是一个王牌产品。从我觉得很好几年前咱们刚开始，对，刚开始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就在说这款产品，到现在我们还在使用，而且也收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而且因为这款产品直接给大家做到了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这么一个承诺。
0: 对，同时这个产品就是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你给你实现的。
1: 这个产品贵不贵先问一下。
0: 这个产品挺贵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月签单都是免费升级的
1: 哦，
0: 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月有需要有刷墙的，
1: 嗯，
0: 你这个月在全国四八快装50多个城市来到门店来了解咨询，都是给你标配的，你用大师漆和普通泥价格下单，免费给你升级
1: 哦。
0: 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周末参与活动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用普通的这个大师漆的价格。在这个月下单直接给您升级成刚才博总说的王牌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报名参与本周末下午的活动。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当然您签单还会送您一些防滑的一些服务，
0: 嗯，
1: 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您记录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13303-13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13303-1388。四八快装是一家值得老百姓信赖的装饰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

0: 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琵琶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琵琶，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琵琶堪称一绝。白玉琵琶不同于普通琵琶，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琵琶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琵琶，就会跳出正宗白玉琵琶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1: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新车私家定制。
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 这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玉坤。那么昨天呢，跟大家聊到了一件事儿，发生在西藏山南地区敬老院里的一个故事。那敬老院里呢，有一位双目失明的马奶奶，在一个大雪过后的凌晨，捡到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婴儿。咱们说这就是喜儿。那在喜儿的陪伴下呢，这位命运坎坷、老年丧子的老人，又重新的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那么最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呀，马奶奶总算是拿到了喜儿的暂时抚养权。但是无论是在那个时代，还说在现在啊，要养活一个刚刚出生几个月大的婴儿，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即便是这样呢，喜儿在马奶奶还有其他老人的照料下还是一天天的健康的长大了。转眼间呢，就来到了1974年的藏历春节。马奶奶讲呢，既然不知道喜儿是哪天出生呢，就正好把11月3号定为喜儿的生日，然后在藏历春节过2岁生日，也算讨个好彩头，也是双喜临门嘛。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啊，在这双喜临门的这一天，却出现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愤怒的事儿。咱们大家都知道啊，敬老院里边呢有一口爱军井。那么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啊，敬老院里的老人们呢也都是说希望通过新年抢到的这第一桶水，为自己这一年来消灾避祸。但是马奶奶呀，每年她是不会和藏民去抢水的，她是失明之后来到敬老院的呀，更不会去抢这桶水了。因为没有捡到喜儿前，他的心呢早就死了。再一个呢，马奶奶是双目失明的人呢，他也不想说为了抢这桶水磕磕绊绊的。但是今年不同了，为啥呀？因为马奶奶呀今年有喜儿了，又赶上了喜儿顶头岁的日子，所以马奶奶说一定要给喜儿抢这第一桶水，寓意着福气、消灾避祸的第一桶水。但是咱说马奶奶毕竟是汉族人，她对于藏族的很多的风俗禁忌啊，她还不是很了解，再加上呢，她又是一位盲人，他根本没有办法去判断那个天呢是不是已经亮了，太阳是

是不是刚刚升起啊？所以说，他只能是早早的就起来。啊，他给自己想了一个招，他就在井边一直等着。但是呢，他为喜儿抢水的这种方式，其实是已经破坏了藏族人抢水的习俗了，甚至是触碰了大忌呀。为啥呀？因为他不是在屋子里等待太阳出山呢，在藏族眼里啊，他破坏了这圣洁的第一桶水呀、啊。啊，等到所有的老人呢都出来抢水的时候，就看到马奶奶她趴在井边呢，大家就开始大声的喊道：“米龟吧，米龟吧，就是不要动，不要动。”马奶奶听到这个声音呢，她还以为是大家抢水的一种方式呢。哎呀，他着急呀、啊，就更快速的就把这个水桶啊赶紧给拉上来。等到其他老人走到井边的时候啊，这个水桶就已经被马奶奶啊提到井边了。马奶奶还笑着说：“哎呀，你看，我给喜儿抢到了。”结果呢，他听到的可不是大家的这些祝福的话呀。他听到的是大家说出来的非常难听的埋怨的话啊！你不守我们抢水的规矩，你破坏了这新年的第一桶水啊！然后就是很多的埋怨呢、抱怨的这个话，越说越激动。马奶奶这个时候啊，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是触碰了藏族人的规矩了。大家想啊，一个坐在井边的盲人，仰着头，他就听着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埋怨声、抱怨声，他的身体就本能的向后仰、向后撤。结果呢，在他向后撤的这个过程中，他这个手啊，就把井边的水桶给扒了翻了，水桶一下子就掉井里了。他就本能下意识地伸手去抓，结果一下子连人带桶就都掉进了冰冷刺骨的水井里。啊，马奶奶在这井里啊就扑腾啊，用手在水里乱摸呀，最终的是他摸到了连在炉炉绳上的水桶。大家一看马奶奶掉井了，啊，所有人都愣住。那只有平措爷爷呢，是马上跑到井边，让马奶奶抱住水桶，抓住绳子。这时候大家才缓过神儿，啊，赶紧的一起摇这个炉炉，总算是把马奶奶从井里给拽上来了。那刚刚被救上来的马奶奶呀，就想跟大家道歉，但是大家没给他这个机会呀，啊，从最开始的埋怨、抱怨。上升到了咒骂，为啥呀？为啥大家不仅没有心疼马奶奶，反而会严厉的咒骂她呢？因为刚开始啊，大家说她，是因为她破坏了藏族人春节抢水的习俗啊，这个规矩。因为抢水抢水嘛，啊，是大家得奔跑着。那谁先抢到这一桶水啊，就算谁的。那不是你早早的你就把这桶水打好了，你就坐在那儿等着呀。他们认为这样不灵验了，同时你也影响其他人去抢水呀。但是这回啊，这性质可变了。为啥呀？因为马奶奶掉井里了，出问题了。藏族人是认为呀，在正月初一这一天，无论是井里的水也好，是河里的水也好，在太阳没有升起之前，是不允许任何人提前去触碰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时候的水都是最纯洁的呀，最干净的圣水呀，是绝对不允许玷污的，这是大忌。可是马奶奶呀，她可不光是触碰的问题了。他是整个人都掉进去了，所以他们认为啊，马奶奶掉进去以后
啊，把这口井的水完全是玷污了，这样会毁掉他们一年的好运呢，而且是会带来更多的晦气的。他会把所有的灾祸呀都带到敬老院里所有人身上。啊，他们说这一年呢，不管发生任何的灾祸霉运，那一定都是马奶奶带来的。还有那屋里的孩子啊，他们说他根本不配叫扎西桑克。所有的咒骂的话呀都说出来了。甚至还有声音就要求马奶奶带着喜儿滚出他们的敬老院，离他们越远越好。马奶奶这个时候啊，虽然是冻的啊，直打哆嗦呀，但是她还是仰着头不停地道歉，嘴里不停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她不停地说呀。尽管马奶奶是不停地道歉啊，大家依然是没有停下咒骂的声音。最后还是平措爷爷对大家说，我们别说了，这大冷的天儿，咱们先回屋吧。啊，听了平措爷爷的话呢，大家愤愤的就都回到自己的房间了。这个时候啊，只有平措爷爷一个人啊，站在马奶奶身边看了他一会儿，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啊，转身他也回屋了。此时马奶奶内心无比的自责、愧疚还有委屈。他自责的是啥呀？他自责的是恨自己呀、啊、恨自己太不中用了，没能给喜儿啊抢到这一份新年的好运和吉祥啊。同时呢，马奶奶又是无比的愧疚，他感觉就因为他呀破坏了抢水的规矩，玷污了圣水啊，让其他人也都失去了抢水的幸福和好运，太对不起大家了。马奶奶想到这些，内心又无比的委屈，因为她又想到了她这一生悲惨的经历呀。离她而去的丈夫，幼年夭折的女儿，老年失去的儿子，一幕一幕就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的传说，泪水如同泉涌般的倾泻而下，意识也开始逐渐的模糊了。那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马奶奶瞬间从模糊的意识当中惊醒过来，拼着劲儿地爬向自己的房间，因为她知道喜儿还在等着她，这是喜儿对她的呼唤。马奶奶艰难地爬回到房间以后啊，她生怕自己啊结了冰的这个棉袍冰了孩子，不顾一切地把所有的衣服脱了个干净啊，就靠胸口仅存的一丁点儿的体温紧紧地抱住了喜儿。那在他抱起喜儿的那一瞬间，马奶奶又感觉自己是无比的幸福。可能听到这儿啊，有些人会说了，马奶奶呀太自私了。那确实，如果我们说从藏族人的角度来看，他就是破坏了抢水的规矩啊，破坏了新年的这第一桶水。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讲，马奶奶她只是想给她的孩子，想给喜儿抢到这新年的第一桶水，祝福这个孩子消灾避祸。她是一个母亲，从这个角度讲，他何错之有啊？当时呢，就因为这件事儿的发生，马奶奶和喜儿遭到了敬老院里所有人的嫌弃和排挤，以至于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个人和马奶奶说话，
更没有任何一个人去逗喜儿玩闹了。那甚至于马奶奶在饭堂打饭的时候，有人故意打翻她的饭盒。无数个夜晚，马奶奶只有独自的搂着喜儿，在泪水当中度过呀。真是应了那句话呀，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结果呢，就在那年的3月初7的晚上，马奶奶是像往常一样啊，又准备是想给喜儿喂饭。结果喂了一口啊，这喜儿就把饭吐了。马奶奶想啊，是不是孩子渴了？赶紧给喜儿喂了口水。结果这水到孩子嘴里后呢，也都给吐了，而且是哭闹的更厉害了。这时候马奶奶就有点慌了，因为平常喜儿啊，每次的喂饭喂水呀、都没有这种情况，怎么突然间就这样了呢？后来马奶奶是一边哄着喜儿，逗着喜儿，又尝试的喂了几次。最终什么也不吃啊，就是不停的哭啊闹啊，以至于一整晚上马奶奶无论是怎么哄怎么抱着孩子，始终都是哭一会儿睡一会儿。马奶奶呢就是这样抱着喜儿哈、一夜也没敢睡。结果第二天天还没放亮的时候，这喜儿啊是哭闹的更凶了，声音也不对了，都开始嘶哑了，开始扣扣的不停的咳嗽，还流鼻涕。这时候马奶奶第一时间呢想到的人就是央金阿姆，因为在这个敬老院里，其他的老人早已经就不理他了，只有央金阿姆每天还给他生炉子，叫他吃饭。可毕竟马奶奶她是破坏了藏族人的规矩啊，所以央金阿姆也是很自然的，他就和马奶奶是产生了距离感了。但这个时候孩子哭闹得这么凶，万一要是害了命怎么办呢？大家别忘了，马奶奶第一个孩子啊，就是因为突然的疾病夭折的。马奶奶这时候也没什么可犹豫的，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了。想到这儿呢，马奶奶是抱着孩子啊，快步的就走到了央金阿姆的门前，一边是急促的敲着房门，一边喊：“央金姑娘，央金姑娘，求您带我去医院吧，喜儿病得很严重。”听到声音的央金阿姆呢，就快速的起床开了门呢。就在央金阿姆开门的这一瞬间呢，这马奶奶是扑通一下就跪下了，一边哭一边说：“央金姑娘，一切的错都是我一个人惹的，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呀，看在喜儿这么小的份上，求你帮帮他吧。”央金阿姆马上就把马奶奶给扶起来了，说：“你在这儿看好喜儿我现在就去给你找大夫。”因为敬老院里不管任何老人有个大病小灾的，央金阿姆都会直接找一个叫拉日措的大夫，因为拉日措住的离敬老院很近。没多大一会儿呢，拉日措大夫就来了。拉日措一看到喜儿呢，脱口而出：“鲁加巴擦瓦加闺女。”拉日措说的喜儿得的是传染病，咳嗽、发烧，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手足口病。但是这个病啊，他在当时的藏区还是比较多见的，所以就给喜儿啊打了一针，开了点药，然后对马奶奶说：“没事儿，不用上火。他这个病啊还是很常见的，我给他连用3天药啊，打3天针就没啥事儿了。”马奶奶听完拉日措的话之后呢，悬着的那颗心呢，也就放下了。也可能是打针起到了作用，也可能是这孩子都折腾一宿了，太累了。打完针没过到大一会儿啊，孩子就睡下了。等到拉着错走了以后啊，
敬老院

0: 其他的老人其实是都知道喜儿生病的，但是大家呢不仅没有一个人到马奶奶的房间去看喜儿，这时候反而更加坚定地认为喜儿突然生病啊，一定是马奶奶在大年初一那一天抢圣水玷污圣水所遭到的报。看看吧，这就是亵渎上苍的惩罚，这种惩罚还只是刚刚开始，不会轻易结束的，他们还会遭受苦难厄运的。马奶奶呢是听到了房间外面时不时的就传来这些诅咒的话呀，心里像刀子剜一样的疼，眼泪是又一次的啊，如泉涌般的倾泻出来了。但是马奶奶也没有跟他们进行任何的争辩，只是默默承受这一切。马奶奶此时此刻什么都不想，只想着喜儿的病能尽快的好起来。只要喜儿的病能尽快好，他承受什么都可以呀。结果谁也没想到哈，拉日措呢是又接连着给喜儿治了两天，啊，喜儿的病啊，不仅是没有好转，反而是更加严重了，哭闹的声音呢也更大了，呼吸也变得特别的急促，而且身子也特别的烫。啊！一下子马奶奶彻底慌了，她苦苦哀求拉日措一定想办法得救救喜儿啊。但这个时候的拉日措呀，他可不像刚来的时候那么自信了。啊，摇着头叹着气跟马奶奶说，这孩子啊看着情况不太好，你们还是抓紧时间带孩子去医院吧。那听完拉日措的话呢，马奶奶哪敢耽搁呀。啊，直接就找到了央吉阿姆，恳求他呀带他们娘俩赶紧去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大夫也说啊，按照孩子现在病情来讲啊，他住了这么几天了，即使是不减轻也不至于那么严重啊。啊，可是现在看呢，这孩子的症状啊明显是啊比他们看到的其他孩子要严重啊。啊，没办法，直接就给孩子办住院了。可是在医院住了三天，喜儿呢还是反复的发烧，而且嗓子已经破了，根本吃不了东西，每天只能靠刮吊瓶补充营养，小脸都瘦脱相。这不由得马奶奶也开始怀疑了，难道喜儿现在所遭受的病痛真的像大家说的是玷污了圣水遭到的降罪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啊，就让这场病转移到自己身上，需要受什么惩罚都让我一个人承受吧，喜儿还小，他都不会说话呀，怎么能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啊。马奶奶在心里啊是不断的祈求上苍能原谅她的过错，但是无论马奶奶是怎么祈求，喜儿的病啊是一点好转都没有。到第三天的上午啊，医生就对马奶奶说了，三天了还是不见好，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不行的话你们去杰达村啊找一个叫淡增桑吉的老藏医，看看他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马奶奶听了大夫的话，马上就办了出院手续了，然后就背喜儿就准备要去杰达村啊。然后我再告诉你朝哪个方向怎么走哈、啊，遇到人呢你再打听打听，你再问问。就这样呢，马奶奶在这个医生的带领下呀，足足是走了三四里的路啊，然后医生说，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啊，你就沿这条路一直往前走。
1: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我就往前走，再走一段就看到解答村了。如果找不到的话呢，你听到有人过路啊，你就再打听再问。大家知道解答村距离医院多远吗？20多里地，10公里呀、啊。而且是当时那个年代的藏区，你别说汽车了，就连牛车马车它也不好遇呀、啊。马奶奶是一位60多岁的盲人，手里拄着棍子，用背带呢紧紧的把鞋儿绑在

没有人指引，对一个盲人来说，马奶奶是不敢再走了。他就站在原地不停地喊，有人吗？救命啊！我是个瞎子，谁能告诉我捷达村怎么走啊？喊到最后啊，没有力气了。啊，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丢了一只，就剩一只了。天上呢又下起了雨。疲惫的马奶奶是绝望地坐在了地上。这时候啊，后背上喜儿的哭声都越来越微弱了。马奶奶当时万念俱灰呀，心想如果喜儿这一次真保不住了，那奶奶也就不活了，这就是咱娘俩的命啊。要不我咋说，善良的人呢终会有好报的。真就是马奶奶的这份善良和大爱感动了上苍。就在马奶奶已经绝望的时候啊，她隐约地听到了牛铃的响声。啊，随着声音越来越近，马奶奶还听到了一对男女的聊天声，马上的就喊，救命啊，好心人救救我们吧。马奶奶的叫声呢就吓了这俩人一跳啊，什么人呢？大黑天怎么在这儿坐着呢？马奶奶急忙说呀，我的孩子生病了，想去捷达村啊，找丹增桑吉大夫看病，求求您帮帮我们吧，我是个盲人，我找不到路了。一听到孩子生病了，车上这女人马上就跳下来了啊，就走到了马奶奶身边，对马奶奶说，找桑吉看病，我们拉你们去。就这样呢，马奶奶和喜儿被这对好心人用牛车一路是一直送到了丹增桑吉家。等到了桑吉家呀，已经是午夜的11点多了。丹增桑吉啊，也是在睡梦中被叫醒的。啊，当他看到喜儿的时候呢，就先问了一句，孩子病了多久了？马奶奶说，5-6天了吧，6天了。桑吉大夫说，没事儿啊，喂上药，再用草药啊泡泡澡就能好。每年这个时期啊，都会有几个得这种病的孩子啊，还是很容易治好。咱们说呢，难的不会，会的不难啊。就这样啊，已经被病折磨了6天的喜儿啊，他是喝完了桑吉大夫的药，又泡完了药澡，居然安静的就睡着了。马奶奶也是在桑吉大夫家呀，睡了6天以来最踏实的觉。马奶奶真是太累了。喜儿生病这6天呢，让原本就已经很消瘦的马奶奶，彻底的就变成皮包骨了。第二天呢，一睡醒，马奶奶呀，她就想去感谢桑吉大夫。这时候桑吉大夫就突然开口了，问马奶奶，你说你这眼睛啊是天生的吗？马奶奶常常叹一口气说，哎呀，已经瞎了2年了，治不好了。然后呢，桑吉大夫又问马奶奶姓什么啊，马奶奶也是如实回答了，又解释了啊，自己这个汉族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到的西藏，又因为什么原因啊到了牧场做了放牧人。丹增桑吉又马上问马奶奶，西藏的雪山美不美？这马奶奶觉得这丹增桑吉啊，怎么就问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呀？但是人家毕竟是喜儿的救命恩人啊，就继续回答，西藏的雪山呢非常美，但是也非常危险啊！你看，我刚到牧场2年啊，我出去放牧的时候啊，我就遇到雪崩了，当时我就眼看着一个人就被埋雪里了，哎呀，我费好大劲儿啊，我才把他挖出来，然后呢就带回了牧场，之后我们就再没见过。马奶奶话音刚落呀，
但增桑吉士

0: 一把就抓住了马奶奶的手，激动地说：“马大姐，我找您好久啊！”一边说一边赶紧让自己的妻子出来呀、啊，就感谢马奶奶的救命之恩。他说他当时是去山上啊采虫草的时候啊，就遇到雪崩了。那如果不是马奶奶第一时间骑马赶过去啊，他早就不在了。之后也去农场啊找过几次马奶奶，但是总是不凑巧，就没遇到。就这么着啊，一直也没报上恩。马奶奶哪见过这种阵仗啊，一下子就被这突如其来场面呢给惊住了。自己竟然是救命恩人的救命恩人，听起来是挺绕的哈，但仔细想一想啊，缘分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对于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来说，他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播下善的种子，而善的种子一定会开花结果。你就像当年的马奶奶啊，他在牧场放牧的时候遇到雪崩，发现有人被埋了，他可没有选择逃命啊，他是义无反顾的去救人。而当年他这个善举呢，多年后他遇到了旦增桑吉，救了喜儿的命，这就是结了善果呀。所以老百姓总说呀，种善因得善果，善有善报；种恶因得恶果，恶有恶报。我们常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人这一生啊，不可能一帆风顺。只要我们在万事顺利的时候，我们能用心头这一点小小的善念，帮助一下身处逆境的人，那么当我们在遇到苦难的时候，也一定会受到别人的帮助。这就是善缘，既是缘分，也是圆圈轮回。就这样啊，喜儿在旦增桑吉的治疗还有家人的精心照料下，很快就好起来了。那并且是在旦增桑吉的要求下呀，马奶奶和喜儿呢就又多住了几天，因为毕竟马奶奶是桑吉大夫的救命恩人嘛。一直等到旦增桑吉啊把马奶奶和喜儿啊送回到敬老院的时候，这时候啊距离马奶奶他们离开敬老院啊已经是过去了十多天了。那么在没有喜儿和没有马奶奶这十多天里边啊，其实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心里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毕竟啊，当初留下喜儿是大家共同的心愿，而且喜儿的到来呢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怎么能够就因为一次抢水事件就给他们娘俩逼上绝路啊。现在是更不知道喜儿是怎么样，他们还能回来吗？大家呀，每天都为自己当初的这个冷漠呀，感到愧疚。这时候呢，看到马奶奶是抱着喜儿啊，精神饱满地回到敬老院，大家都呆住了。有些人就想过去打招呼，但是一想啊，碍于面子啊，就没去。这就是人性最虚伪的地方啊！我们总是把最恶毒的言语、最难听的咒骂呀，讲给我们身边最在乎我们的，或者是我们最在乎的人听。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呀，这些话呀，在伤到对方的同时，也伤到了自己啊。对于有些过错，我们一旦失去了道歉的机会啊，那内心那种愧疚感，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喜儿啊， 真的就因为这一次的疾病夭折了，马奶奶因此失踪了。我相信敬老院里其他的老人，他们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的内疚的呀。可是内疚又有什么用啊？他们连道歉的机会都没留下，对吧？所以我呢，一直也在提醒我自己，做人做事儿啊，一定要做到无愧于心。待人接物呢，也必定是要心存善念。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最难解释的事情就是误会，最痛苦的心情啊，就是内疚，永无止境的内疚啊。听到马奶奶回来了，杨吉阿姆是快速的就把马奶奶和喜儿迎回了房间。啊，回到房间之后啊，照例呢给马奶奶点燃酥油灯，简单的问了一下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发生什么事儿了，啊，之后呢就回去忙了。第二天上午啊，一直在外地出差的院长啊，他在返回山南的第一时间呢就赶紧来到了敬老院，他想看望一下在这个敬老院里寄养的喜儿。院长想，你看这天儿啊越来越暖和了，喜儿呢也是快到了咿呀冒话啊蹒跚学步的这个时候了，这个时期对一个盲人来说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呢、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小孩刚会走路时候那一个看不见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在这个问题上，咱别说目盲的马奶奶，那就是正常人他也很难照顾周全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啊，早在新年的时候，马奶奶和喜儿啊就已经被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啊排挤的是差点丢掉了性命啊。从那以后嘛，大家每天吃完饭啊，大家还是在院子里转经祈福的时候，马奶奶就只能带着喜儿啊，她躲在房后待着。院长走到马奶奶的房间呢，啊，一看他们不在，转身出来的时候啊，看到窗台上啊，这个酥油灯它还在燃着。院长以为自己走错房间了呢，这大白天的，一个盲人的房间里怎么还点着酥油灯呢？结果啊，他听到了央吉阿姆的解释之后啊，院长沉默了。央吉阿姆说，马奶奶从来到敬老院就从来没要过灯。用马奶奶话讲，我一个瞎老太太有没有灯，两眼都是一抹黑，还浪费那酥油干嘛呀？可是每到天黑之后呢，央吉阿姆看到所有的房间啊都亮着灯，那只有马奶奶房间是漆黑一片，心里总感觉不是滋味啊。啊，又对马奶奶说，即使您看不见，但屋里总得有个亮啊。马奶奶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啊，摇着头说，不必了。对于一个心都已经死了的人，屋里再亮又有什么用啊？但是从马奶奶捡到喜儿之后啊，一切情况都变了。马奶奶是主动找央吉阿姆啊要的这盏酥油灯，说喜儿怕黑啊，恳求央吉阿姆一定要就帮他看管好这盏灯，让他一直燃着不能灭呀。因为马奶奶讲呢，她希望这盏灯能一直照着喜儿一天天长大，让喜儿呢不孤单不害怕。央吉阿姆听完马奶奶话呀，一切都明白了。这盏灯就如同马奶奶的生命一样，他希望他能陪伴喜儿的时间呢更长一些，更久一些，他也是马奶奶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啊。我们常说呀，七十有个家，八十有个妈，只要有妈在，这个世界上就总会有一盏灯 在为我们亮呢。院长听了央家母的转述呢，又看了看敬老院里这一排低矮破败的房间。每个屋子只有一扇窗，即便是擦得很干净，依然是透不过多少光亮。就是在大白天呢，屋子里面也是显得异常的阴暗的。再回想一下呀，当初城区通电的口号呢，让城区所有人都能点上电灯。结果仅仅差了1公里，敬老院就没通上电，而且一晃就过去好多年了。整个的城区啊，现在就差敬老院没通电了。马老师的话说得好啊，他是个盲人呢。他认为有没有光对他来讲啊不重要。啊，但是他不希望喜儿，不希望孩子也过这样的日子。老人到老啊，心里都是惦记孩子。而我们这些孩子呢，却忘记了敬老院里的老人。敬老院，敬老院，敬老爱老是我们的心愿呢。那今天我就跟大家表个态，啊，为了让全区唯一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婴孩，也为了让咱们敬老院里所有的心地善良的、努力争取留下喜儿的老人，在咱们敬老院里生活得更舒适，那我作为敬老院的院长，我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要打通最后1公里，把电送进敬老院。大家听了院长的话呀，激动的鼓掌啊，欢呼啊，啊，大家都发出了自己的感慨。有人说呀，我来敬老院已经3年了，盼着通电也盼了3年了。还有的人说，我从住进敬老院的那天起到现在啊，等这个电灯，等这个光亮，都等了10年了。大家听了院长的话呀，听了院长的表态，都激动地流出了泪水。这个事儿啊，要放在今天来说，通电这个事儿啊，可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但如果说这个事儿要是放在70、80年代，啊，我们有过这段生活经历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屋里告别了昏暗的蜡烛和煤油灯，通上电灯的那一刻是多么的高兴，多么喜悦呀！那对于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来讲，通上电灯，啊，就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央家母看到大家呀，都因为说要通电了，就感到无比幸福的时候，就趁着这个机会问了一下大家，这次通电我们要感谢谁呀？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感谢上苍，感谢院长，感谢国家。院长听了大家的话以后，赶忙说，大家可千万别感谢我啊，其实今天我到这儿啊，看到你们，听到你们说，听到马老师讲的这些话呀，我越发感觉我很愧疚。这么多年都没给你们通上电，我也是有责任的。我其实要感谢你们呐，每一个善良的人，能够让一个被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婴儿啊，又重新感受到有家的温暖。那我作为院长，我为啥不能让这个家里面充满光明，充满希望啊？大家听了院长的话呀，都开始四处的张望，寻找喜儿和马奶奶。结果呢，看到马奶奶抱着喜儿，站在远离人群很远的地方，哭了。这次马奶奶的泪水是幸福，因为他知道喜儿不是其他人口中的在乎，他依然是那个喜儿， 依然是扎西桑格，依然可以给大家带来吉祥好运呢。这时候呢，院长从马奶奶手里接过信儿，说道：“扎西桑格，你是真正的扎西桑格。”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呢，那也都握住了马奶奶的手啊，说出了马奶奶一直想听到的话。喜儿就是喜从天降，扎西桑格就是吉祥好运。在我们今天看来呀，是因为喜儿的到来给敬老院带来了吉祥，还是因为马奶奶对喜儿的爱把好运留在了敬老院呢？因为喜儿的到来，一个从未参加过抢水习俗的马奶奶，她触犯了藏族人抢水的规矩，遭受所有人的埋怨、排挤，甚至是咒骂。为了给喜儿治病，她可以毫不犹豫地给央吉阿姆下跪。她可以仅凭一个拐杖去寻找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可别忘了，他是个盲人呢。马奶奶在零下30多度的井边被咒骂到几近失去意识，这是喜儿给马奶奶带来的好运吗？桑吉大夫治好了喜儿的病，留他们在家里住下，那是因为马奶奶曾经的善举救了桑吉大夫的命啊。你包括院长承诺敬老院通上搁置许多年的电灯，那也是因为马奶奶当初留下了喜儿，源自于她心中的善啊。所以今天的吉祥好运，今天的扎西桑格，今天的喜儿，他都是因为心存善念的马奶奶做出了一次又一次的善举，还有他那对喜儿无私的爱所积累下来的福报。我们常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爱一定是从心而起，用心去做呀。我们是不是总是经常去抱怨呢？别人给我们的太少，对我们的关怀关心不够，总感觉自己不开心，不快乐。但是我们有没有转念去想一想，你对待身边的所有人，你有没有拿出自己的真心去爱别人，去爱他们呢？爱是会传染的，只要你能够主动拿出你这片爱去关心，去关怀别人，你一定会收获到别人给你的更多的关怀和爱呀。正如那首歌所唱到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今天马奶奶对喜儿所做的一切，必将影响着喜儿未来的人生。而马奶奶对喜儿的爱呢？马奶奶对他人的善还远不止这些。她的每一个善举都影响着喜儿的未来，同时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 而白玉琵琶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琵琶，就会跳出正宗白玉琵琶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玉坤。那么昨天呢，跟大家聊到了一件事儿，发生在西藏山南地区敬老院里的一个故事。那敬老院里呢，有一位双目失明的马奶奶，在一个大雪过后的凌晨，捡到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婴儿，咱们说这就是喜儿。那在喜儿的陪伴下呢，这位命运坎坷、老年丧子的老人，又重新的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那么最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呀，马奶奶总算是拿到了喜儿的暂时抚养权。但是无论是在那个时代，还说在现在啊，要养活一个刚刚出生几个月大的婴儿，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即便是这样呢，喜儿在马奶奶还有其他老人的照料下，还是一天天的健康的长大了。转眼间呢，就来到了1974年的藏历春节。马奶奶讲呢，既然不知道喜儿是哪天出生呢，就正好把11月3号定为喜儿的生日，然后在藏历春节过2岁生日，也算讨个好彩头，也是双喜临门嘛。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啊，在这双喜临门的这一天，却出现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愤怒的事儿。咱们大家都知道啊，敬老院里边呢有一口爱军井，那么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啊，敬老院里的老人们呢也都是说希望通过新年抢到的这第一桶水 为自己这一年来消灾避祸。但是马奶奶呀，每年她是不会和藏民去抢水的，她是失明之后来到敬老院的呀，她更不会去抢这桶水了。因为没有捡到喜儿钱，她的心呢早就死了。再一个呢，马奶奶是双目失明的人呢，她也不想说为了抢这桶水磕磕绊绊的。但是今年不同了，为啥呀？因为马奶奶呀今年有喜儿了，又赶上了喜儿顶头岁的日子，所以马奶奶说一定要给喜儿抢这第一桶水，寓意着福气消灾避祸的第一桶水。但是咱说马奶奶毕竟是汉族人，她对于藏族的很多的风俗禁忌啊，她还不是很了解。再加上呢，她又是一位盲人，她根本没有办法去判断那个天呢是不是已经亮了，太阳是不是刚刚升起啊。所以说她只能是早早的就起来。他给自己想了一个招，他就在井边一直等着。但是呢，他为喜儿抢水的这种方式其实是已经破坏了藏族人抢水的习俗了，甚至是触碰了大忌呀。为啥呀？因为他不是在屋子里等待太阳出山呢，在藏族眼里啊，他破坏了这圣洁的第一桶水啊。等到所有的老人呢都出来抢

淌水的时候，就看到马奶奶她趴在井边呢，大家就开始大声的喊道：“米龟吧，米龟吧，就是不要动，不要动。”马奶奶听到这个声音呢，她还以为是大家抢水的一种方式呢。哎呀，她着急呀、啊，就更快速的就把这个水桶啊赶紧给拉上来。等到其他老人走到井边的时候啊，这个水桶就已经被马奶奶呀、啊、提到井边了。马奶奶还笑着说：“哎呀，你看，我给喜儿抢到了。”结果呢，他听到的可不是大家的这些祝福的话呀，他听到的是大家说出来的非常难听的埋怨的话。啊，你不守我们抢水的规矩，你破坏了这新年的第一桶水。啊，然后就是很多的埋怨呢、抱怨的这个话，越说越激动。马奶奶这个时候啊，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是触碰了藏族人的规矩了。大家想啊，一个坐在井边的盲人，仰着头，他就听着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埋怨声、抱怨声，他的身体就本能的向后仰、向后撤。结果呢，在他向后撤的这个过程中，他这个手啊，就把井边的水桶给扒了翻了，水桶一下子就掉井里了。他就本能下意识地伸手去抓，结果一下子连人带桶就都掉进了冰冷刺骨的水井里。啊，马奶奶在这井里啊就扑腾啊，用手在水里乱摸呀，最终的是他摸到了连在炉炉绳上的水桶。大家一看马奶奶掉井了，啊，所有人都愣住。那只有平措爷爷呢，是马上跑到井边，让马奶奶抱住水桶，抓住绳子。这时候大家才缓过神儿，啊，赶紧的一起摇这个炉炉，总算是把马奶奶从井里给拽上来了。那刚刚被救上来的马奶奶呀，就想跟大家道歉，但是大家没给他这个机会呀。啊，从最开始的埋怨、抱怨，上升到了咒骂。为啥呀？为啥大家不仅没有心疼马奶奶，反而会严厉的咒骂她呢？因为刚开始啊，大家说她是因为她破坏了藏族人春节抢水的习俗啊，这个规矩。因为抢水抢水嘛，啊，是大家得奔跑着，那谁先抢到这一桶水啊，就是算谁的。那不是你早早的你就把这桶水打好了，你就坐在那儿等着呀。他们认为这样不灵验了，同时你也影响其他人去抢水呀。但是这回啊，这性质可变了。为啥呀？因为马奶奶掉井里了，出问题了。藏族人是认为呀，在正月初一这一天，无论是井里的水也好，是河里的水也好，在太阳没有升起之前，是不允许任何人提前去触碰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时候的水都是最纯洁的呀，最干净的圣水呀，是绝对不允许玷污的，这是大忌。可是马奶奶呀，她可不光是触碰的问题了，她是整个人都掉进去了。所以他们认为呀，马奶奶掉进去以后啊，把这口井的水完全是玷污了，这样会毁掉他们一年的好运呢，而且是会带来更多的晦气的，他会把所有的灾祸呀都带到敬老院里所有人身上。啊，他们说这一年呢，不管发生任何的灾祸霉运，那一定都是马奶奶带来的。还有那屋里的孩子啊，他们说他根本不配叫扎西桑格。所有的咒骂的话呀都说出来了。
甚至还有声音就要求马奶奶带着喜儿滚出他们的敬老院，离他们越远越好。马奶奶这个时候啊，虽然是冻的，直打哆嗦呀，但是她还是仰着头，不停地道歉，嘴里不停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她不停地说呀。尽管马奶奶是不停地道歉，大家依然是没有停下咒骂的声音。最后还是平措爷爷对大家说：“我们别说了，这大冷的天儿，咱们先回屋吧。”听了平措爷爷的话呢，大家愤愤地就都回到自己的房间了。这个时候啊，只有平措爷爷一个人，站在马奶奶身边，看了他一会儿。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转身他也回屋了。此时马奶奶内心无比的自责、愧疚，还有委屈。她自责的是啥呀？她自责的是恨自己呀，恨自己太不中用了，没能给喜儿啊，抢到这一份新年的好运和吉祥啊。同时呢，马奶奶又是无比的愧疚，她感觉就因为她呀，破坏了抢水的规矩，玷污了圣水，让其他人也都失去了抢水的幸福和好运，太对不起大家了。马奶奶想到这些，内心又无比的委屈，因为她又想到了她这一生悲惨的经历呀。离他而去的丈夫，幼年夭折的女儿，老年失去的儿子，一幕一幕就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的传输，泪水如同泉涌般的倾泻而下，意识也开始逐渐的模糊了。那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马奶奶瞬间从模糊的意识当中惊醒过来，拼着劲儿地爬向自己的房间，因为她知道喜儿还在等着她，这是喜儿对她的呼唤。马奶奶艰难地爬回到房间以后啊，她生怕自己啊结了冰的这个棉袍冰了孩子，不顾一切地把所有的衣服脱了个干净啊。就靠胸口仅存的一丁点儿的体温，紧紧地抱住了喜儿。那在他抱起喜儿的那一瞬间，马奶奶又感觉自己是无比的幸福。可能听到这儿啊，有些人会说了，马奶奶呀，太自私了。那确实，如果我们说从藏族人的角度来看，他就是破坏了抢水的规矩，破坏了新年的这第一桶水。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讲，马奶奶她只是想给她的孩子，想给喜儿抢到这新年的第一桶水，祝福这个孩子消灾避祸。她是一个母亲，从这个角度讲，她何错之有啊？当时呢，就因为这件事儿的发生，马奶奶和喜儿遭到了敬老院里所有人的嫌弃和排挤，以至于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个人和马奶奶说话，更没有任何一个人去逗喜儿玩闹了。那甚至于马奶奶在饭堂打饭的时候呢，有人故意打翻她的饭盒。无数个夜晚，马奶奶只有独自的搂着喜儿，在泪水当中度过呀。真是应了那句话呀，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病人。结果呢，就在那年的三月初七的晚上，马奶奶是像往常一样啊，又准备是想给喜儿喂饭，
结果喂了一口啊，我这喜儿就把饭吐了。马奶奶想啊，是不是孩子渴了啊，赶紧给喜儿喂了一口水。结果这水到孩子嘴里后呢，也都给吐了，而且是哭闹得更厉害了。这时候马奶奶就有点慌了，因为平常喜儿啊每次的喂饭喂水呀、啊都没有这种情况，怎么突然间就这样了呢？后来马奶奶是一边哄着喜儿逗着喜儿啊，又尝试的喂了几次，最终什么也不吃啊，就是不停的哭啊闹啊，以至于一整晚上马奶奶无论是怎么哄怎么抱着孩子，始终都是哭一会儿睡一会儿。马奶奶呢就是这样抱着喜儿哈、一夜也没敢睡。结果第二天天还没放亮的时候，这喜儿啊是哭闹的更凶了。声音也不对了，都开始嘶哑了。开始扣扣的不停的咳嗽，还流鼻涕。这时候马奶奶第一时间呢想到的人就是央金阿姆，因为在这个敬老院里，其他的老人早已经就不理他了，只有央金阿姆每天还给他生炉子叫他吃饭。可毕竟马奶奶她是破坏了藏族人的规矩啊，所以央金阿姆也是很自然的，他就和马奶奶是产生了距离感了。但这个时候孩子哭闹得这么凶，万一要是害了命怎么办呢？大家别忘了，马奶奶第一个孩子啊，就是因为突然的疾病夭折的。马奶奶这时候也没什么可犹豫的，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了。想到这儿呢，马奶奶是抱着孩子啊，快步的就走到了央金阿姆的门前，一边是急促的敲着房门，一边喊：“央金姑娘，央金姑娘，求您带我去医院吧，喜儿病得很严重。”听到声音的央金阿姆呢，就快速的起床开了门呢。就在央金阿姆开门的这一瞬间呢，这马奶奶是扑通一下就跪下了，一边哭一边说：“央金姑娘，一切的错都是我一个人惹的，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呀，看在喜儿这么小的份上，求你帮帮他吧。”央金阿姆马上就把马奶奶呀、给扶起来了，说：“你在这儿看好喜儿啊，我现在就去给你找大夫。”因为敬老院里啊，不管任何老人啊，有个大病小灾的，央金阿姆啊都会直接找一个叫拉日措的大夫，因为拉日措啊住的离敬老院很近。没多大一会儿呢，拉日措大夫就来了。拉日措一看到喜儿呢，脱口而出：“鲁加巴采瓦加闺女。”拉日措说的喜儿得的是传染病，咳嗽发烧，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手足口病。但是这个病啊，他在当时的藏区还是比较多见的，所以就给喜儿啊打了一针，开了点药，然后对马奶奶说：“没事儿，不用上火。他这个病啊还是很常见的，我给他连用三天药啊，打三天针就没啥事儿了。”马奶奶听完拉日措的话之后呢，悬着的那颗心呢，也就放下了。也可能是打针起到了作用也可能是这孩子都折腾一宿了，太累了。打完针没过到大一会儿，孩子就睡下了。等到拉着错走了以后敬老院其他的老人其实是都知道喜儿生病了，但是大家呢不仅没有一个人到马奶奶的房间去看喜儿，这时候反而更加坚定地认为喜儿突然生病一定是马奶奶在大年初一那一天抢圣水玷污圣水所遭到的报。看看吧，这就是亵渎上苍的惩罚，这种惩罚还只是刚刚开始，不会轻易结束的，他们还会遭受苦难厄运的。马奶奶呢是

0: 听到了房间外面时不时的就传来这些诅咒的话呀，心里像刀子剜一样的疼，眼泪是又一次的如泉涌般的倾泻出来了。但是马奶奶也没有跟他们进行任何的争辩，只是默默承受这一切。马奶奶此时此刻什么都不想，只想着喜儿的病能尽快的好起来。只要喜儿的病能尽快好，她承受什么都可以呀。结果谁也没想到哈，拉日错呢是又接连着给喜儿治了两天，喜儿的病啊，不仅是没有好转，反而是更加严重了，哭闹的声音呢也更大了。呼吸也变得特别的急促，而且身子也特别的烫，一下子马奶奶彻底慌了。她苦苦哀求拉日措，一定想办法得救救喜儿啊！但这个时候的拉日措呀，他可不像刚来的时候那么自信了，摇着头叹着气跟马奶奶说：“这孩子啊，看着情况不太好，你们还是抓紧时间带孩子去医院吧。”那听完拉尔措的话呢，马奶奶哪敢耽搁呀，直接就找到了央吉阿姆，恳求他呀，带他们娘俩赶紧去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大夫也说，按照孩子现在病情来讲啊，他住了这么几天了，即使是不减轻，也不至于那么严重啊。可是现在看呢，这孩子的症状啊，明显是比他们看到的其他孩子要严重啊。没办法，直接就给孩子办住院了。可是在医院住了三天，喜儿呢还是反复的发烧，而且嗓子已经破了，根本吃不了东西，每天只能靠挂吊瓶补充营养，小脸都瘦脱相。这不由得马奶奶也开始怀疑了，难道喜儿现在所遭受的病痛真的像大家说的，是玷污了圣水遭到的降罪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就让这场病转移到自己身上，需要受什么惩罚都让我一个人承受吧。喜儿还小，他都不会说话呀，怎么能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啊？马奶奶在心里啊是不断的祈求上苍能原谅她的过错，但是无论马奶奶是怎么祈求，喜儿的病啊是一点好转都没有。到第三天的上午啊，医生就对马奶奶说了：“三天了，还是不见好，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不行的话，你们去捷达村啊，找一个叫淡增桑吉的老藏医。”看看他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马奶奶听了大夫的话，马上就办了出院手续了，然后就背喜儿就准备要去捷达村。然后我再告诉你朝哪个方向怎么走哈，遇到人呢你再打听打听，你再问问。就这样呢，马奶奶在这个医生的带领下呀，足足是走了三四里的路。然后医生说，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你就沿这条路一直往前走。
1: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蓝色。
5: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白色。
13: 天使白。
10: 科研白。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绿色。
12: 军旅绿。
1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橙色。
14: 消防橙。
1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6: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我就往前走，再走一段就看到解答村了。如果找不到的话呢，你听到有人过路啊，你就再打听再问。大家知道捷达村距离医院多远吗？20多里地，10公里呀、啊。而且是当时那个年代的藏区。你别说汽车了，就连牛车马车它也不好遇呀、啊。马奶奶是一位60多岁的盲人，手里拄着棍子，啊，用背带呢紧紧地把喜儿绑在自己的背上，一边走一边问，也不知道走了多远了，身边一个人的声音都没有了。是天黑了，还是走错路了？没有人指引，对一个盲人来说，马奶奶是不敢再走了。他就站在原地不停地喊，有人吗？救命啊！我是个瞎子，谁能告诉我捷达村

就越来越微弱了。马奶奶当时万念俱灰呀，心想如果喜儿这一次真保不住了，那奶奶也就不活了，这就是咱娘俩的命啊。要不我咋说，善良的人呢终会有好报的。真就是马奶奶的这份善良和大爱感动了上苍。就在马奶奶已经绝望的时候啊，她隐约地听到了牛铃的响声。啊，随着声音越来越近，马奶奶还听到了一对男女的聊天声，马上的就喊：救命啊，好心人救救我们吧。马奶奶的叫声的就吓了这俩人一跳啊，什么人呢？大黑天怎么在这儿坐着呢？马奶奶急忙说呀，我的孩子生病了，想去结达村啊，找丹增桑吉大夫看病，求求您帮帮我们吧，我是个盲人，我找不到路了。一听到孩子生病了，车上这女人马上就跳下来了啊，就走到了马奶奶身边，对马奶奶说，找桑吉看病，我们拉你们去。就这样呢，马奶奶和喜儿被这对好心人用牛车一路是一直送到了丹增桑吉家。等到了桑吉家呀，已经是午夜的11点多了。丹增桑吉啊，也是在睡梦中被叫醒的。啊，当他看到喜儿的时候呢，就先问了一句，孩子病了多久了？马奶奶说，5-6天了吧。6天了。桑吉大夫说，没事儿啊，喂上药，再用草药啊泡泡澡就能好。每年这个时期啊，都会有几个得这种病的孩子啊，还是很容易治好。咱们说呢，难的不会，会的不难啊。就这样啊，已经被病折磨了6天的喜儿啊，他是喝完了桑吉大夫的药，又泡完了药澡，居然安静的就睡着了。马奶奶也是在桑吉大夫家呀，睡了6天以来最踏实的觉。马奶奶真是太累了，喜儿生病这6天呢，让原本就已经很消瘦的马奶奶彻底的就变成皮包骨了。第二天呢，一睡醒，马奶奶呀，她就想去感谢桑吉大夫。这时候桑吉大夫就突然开口了，问马奶奶，你说你这眼睛啊是天生的吗？马奶奶常常叹一口气说呀，哎呀，已经瞎了2年了，治不好了。然后呢，桑吉大夫又问马奶奶姓什么啊，马奶奶也是如实回答了，又解释了啊自己这个汉族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到的西藏，又因为什么原因啊，到了牧场做了放牧人。丹增桑吉又马上问马奶奶，西藏的雪山美不美？这马奶奶觉得这丹增桑吉啊，怎么就问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呀？但是人家毕竟是喜儿的救命恩人啊，就继续回答，西藏的雪山呢非常美，但是也非常危险啊。你看，我刚到牧场2年啊，我出去放牧的时候啊，我就遇到雪崩了。当时我就眼看着一个人就被埋雪里了，哎呦，费好大劲儿啊，我才把他挖出来，然后呢就带回了牧场，之后我们就再没见过。马奶奶话音刚落呀，丹增桑吉是一把就抓住了马奶奶的手，激动地说，马大姐，我找您好久啊。一边说一边赶紧让自己的妻子出来呀，就感谢马奶奶的救命之恩。他说他当时是去山上啊采虫草的时候啊，就遇到雪崩了。那如果不是马奶奶第一时间骑马赶过去啊，他早就不在了。之后也去农场啊找过几次马奶奶，但是总是不凑巧，就没遇到。就这么着啊，一直也没报上恩。马奶奶哪见过这种阵仗啊，

一下子就被这突如其来场面呢给惊住了。自己竟然是救命恩人的救命恩人。听起来是挺绕的哈。但仔细想一想啊，缘分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对于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来说，他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播下善的种子。而善的种子一定会开花结果。你就像当年的马奶奶啊，她在牧场放牧的时候遇到雪崩，发现有人被埋了，她可没有选择逃命啊，她是义无反顾的去救人。而当年她这个善举呢，多年后她遇到了旦增桑吉，救了喜儿的命，这就是结了善果呀。所以老百姓总说呀，种善因得善果，善有善报；种恶因得恶果，恶有恶报。我们常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人这一生啊，不可能一帆风顺。只要我们在万事顺利的时候，我们能用心投这一点小小的善念，帮助一下身处逆境的人，那么当我们在遇到苦难的时候，也一定会受到别人的帮助。这就是善缘，既是缘分，也是圆圈轮回。就这样啊，喜儿在旦增桑吉的治疗还有家人的精心照料下，很快就好起来了。那并且是在旦增桑吉的要求下呀，马奶奶和喜儿呢就又多住了几天，因为毕竟马奶奶是桑吉大夫的救命恩人嘛。一直等到旦增桑吉啊把马奶奶和喜儿啊送回到敬老院的时候，这时候啊距离马奶奶他们离开敬老院啊已经是过去了十多天了。那么在没有喜儿和没有马奶奶这十多天里边啊，其实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心里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毕竟啊，当初留下喜儿是大家共同的心愿，而且喜儿的到来呢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怎么能够就因为一次抢水事件就给他们娘俩逼上绝路啊。现在是更不知道喜儿是怎么样，他们还能回来吗？大家呀，每天都为自己当初的这个冷漠呀，感到愧疚。这时候呢，看到马奶奶是抱着喜儿啊，精神饱满地回到敬老院，大家都呆住了。有些人就想过去打招呼，但是一想啊，碍于面子啊，就没去。这就是人性最虚伪的地方啊！我们总是把最恶毒的言语、最难听的咒骂呀，讲给我们身边最在乎我们的，或者是我们最在乎的人听。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呀，这些话呀，在伤到对方的同时，也伤到了自己啊。对于有些过错，我们一旦失去了道歉的机会啊，那内心那种愧疚感，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喜儿啊真的就因为这一次的疾病夭折了，马奶奶因此失踪了，我相信敬老院里其他的老人，他们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的内疚的呀。可是内疚又有什么用啊？他们连道歉的机会都没留下，对吧？所以我呢，一直也在提醒我自己，做人做事儿啊，一定要做到无愧于心。待人接物呢，也必定是要心存善念。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最难解释的事情就是误会。
最痛苦的心情啊，就是内疚，永无止境的内疚啊。听到马奶奶回来了，杨吉阿姆是快速的就把马奶奶和喜儿迎回了房间。啊，回到房间之后啊，照例呢给马奶奶点燃酥油灯，简单的问了一下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发生什么事儿了，啊，之后呢就回去忙了。第二天上午啊，一直在外地出差的院长啊，他在返回山南的第一时间呢就赶紧来到了敬老院，他想看望一下在这个敬老院里寄养的喜儿。院长想，你看这天儿啊越来越暖和了，喜儿呢也是快到了咿呀冒话啊蹒跚学步的这个时候了，这个时期对一个盲人来说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呢、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小孩刚会走路时候那一个看不见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在这个问题上，咱别说目盲的马奶奶，那就是正常人他也很难照顾周全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啊，早在新年的时候，马奶奶和喜儿啊就已经被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啊排挤的是差点丢掉了性命啊。从那以后嘛，大家每天吃完饭啊，大家还是在院子里转经祈福的时候，马奶奶就只能带着喜儿啊，她躲在房后待着。院长走到马奶奶的房间呢，啊，一看他们不在，转身出来的时候啊，看到窗台上啊，这个酥油灯它还在燃着。院长以为自己走错房间了呢，这大白天的，一个盲人的房间里怎么还点着酥油灯呢？结果啊，他听到了央吉阿姆的解释之后啊，院长沉默了。央吉阿姆说，马奶奶从来到敬老院就从来没要过灯。用马奶奶话讲，我一个瞎老太太有没有灯，两眼都是一抹黑，还浪费那酥油干嘛呀？可是每到天黑之后呢，央吉阿姆看到所有的房间啊都亮着灯，那只有马奶奶房间是漆黑一片，心里总感觉不是滋味啊。啊，又对马奶奶说，即使您看不见，但屋里总得有个亮啊。马奶奶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啊，摇着头说，不必了。对于一个心都已经死了的人，屋里再亮又有什么用啊？但是从马奶奶捡到喜儿之后啊，一切情况都变了。马奶奶是主动找央吉阿姆啊要的这盏酥油灯，说喜儿怕黑啊，恳求央吉阿姆一定要就帮他看管好这盏灯，让他一直燃着不能灭呀。因为马奶奶讲呢，她希望这盏灯能一直照着喜儿一天天长大，让喜儿呢不孤单不害怕。央吉阿姆听完马奶奶话呀，一切都明白了。这盏灯就如同马奶奶的生命一样，他希望他能陪伴喜儿的时间呢更长一些，更久一些，他也是马奶奶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啊。我们常说呀，七十有个家，八十有个妈，只要有妈在，这个世界上就总会有一盏灯在为我们亮。院长听了央吉阿姆的转述呢，又看了看敬老院里这一排低矮破败的房间，每个屋子只有一扇窗，即便是擦得很干净，依然是透不过多少光亮，就是在大白天呢，屋子里面也是显得异常的阴暗的。再回想一下呀，当初城区通电的口号呢，让城区所有人都能点上电灯。结果仅仅差了一公里，敬老院就没通上电，而且一晃就过去好多年了。

整个的城区啊，现在就差敬老院没通电了。马老师的话说得好啊，他是个盲人呢、啊。他认为有没有光对他来讲啊不重要。啊，但是他不希望喜儿，不希望孩子也过这样的日子。老人到老啊，心里都是惦记孩子。而我们这些孩子呢，却忘记了敬老院里的老人。敬老院，敬老院，敬老爱老是我们的心愿呐。那今天我就跟大家表个态，啊，为了让全区唯一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婴孩，也为了让咱们敬老院里所有的心地善良的、努力争取留下喜儿的老人，在咱们敬老院里生活得更舒适，那我作为敬老院的院长，我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要打通最后一公里，把电送进敬老院。大家听了院长的话呀，激动的鼓掌啊，欢呼啊，啊，大家都发出了自己的感慨。有人说呀，我来敬老院已经三年了，盼着通电也盼了三年了。还有的人说，我从住进敬老院的那天起到现在啊，等这个电灯，等这个光亮，都等了十年了。大家听了院长的话呀，听了院长的表态，都激动地流出了泪水。这个事儿啊，要放在今天来说，通电这个事儿啊，可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但如果说这个事儿要是放在七八十年代，啊，我们有过这段生活经历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屋里告别了昏暗的蜡烛和煤油灯，通上电灯的那一刻是多么的高兴，多么喜悦呀！那对于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来讲，通上电灯啊，就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央吉阿姆看到大家呀，都因为说要通电了，就感到无比幸福的时候，就趁着这个机会问了一下大家，这次通电我们要感谢谁呀？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感谢上苍，感谢院长，感谢国家。院长听了大家的话以后，赶忙说，大家可千万别感谢我啊，其实今天我到这儿啊，看到你们，听到你们说，听到马老师讲的这些话呀，我越发感觉我很愧疚。这么多年都没给你们通上电，我也是有责任的。我其实要感谢你们呐，每一个善良的人，能够让一个被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婴儿啊，又重新感受到有家的温暖。那我作为院长，我为啥不能让这个家里面充满光明，充满希望啊？大家听了院长的话呀，都开始四处的张望，寻找喜儿和马奶奶。结果呢，看到马奶奶抱着喜儿，站在院里人去很远的地方，哭了。这次马奶奶的泪水是幸福，因为他知道喜儿不是其他人口中的在乎，他依然是那个喜儿，依然是扎西桑哥，依然可以给大家带来吉祥好运呢。这时候呢，院长从马奶奶手里接过喜儿，说道，扎西桑哥，你是真正的扎西桑哥。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呢，那也都握住了马奶奶的手啊，说出了马奶奶一直想听到的话，喜儿就是喜从天降，扎西桑哥就是吉祥好运。在我们今天看来呀，是因为喜儿的到来给敬老院带来了吉祥，还是因为马奶奶对喜儿的爱把好运留在了敬老院呢？

0: 因为喜儿的到来，一个从未参加过抢水习俗的马奶奶，她触犯了藏族人抢水的规矩，遭受所有人的埋怨、排挤，甚至是咒骂。为了给喜儿治病，她可以毫不犹豫地给央吉阿姆下跪。她可以仅凭一个拐杖去寻找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可别忘了，她是个盲人呢。马奶奶在零下30多度的井边被咒骂到几近失去意识，这是喜儿给马奶奶带来的好运吗？桑吉大夫治好了喜儿的病，留他们在家里住下，那是因为马奶奶曾经的善举救了桑吉大夫的命啊。你包括院长承诺敬老院通上搁置许多年的电灯，那也是因为马奶奶当初留下了喜儿，源自于她心中的善呢。所以今天的吉祥好运，今天的扎西桑格，今天的喜儿，她都是因为心存善念的马奶奶做出了一次又一次的善举，还有她那对喜儿无私的爱所积累下来的福报。我们常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爱一定是从心而起，用心去做呀。我们是不是总是经常去抱怨呢？别人给我们的太少，对我们的关怀关心不够，总感觉自己不开心，不快乐。但是我们有没有转念去想一想，你对待身边的所有人，你有没有拿出自己的真心去爱别人，去爱他们呢？爱是会传染的，只要你能够主动拿出你这片爱，去关心，去关怀别人，你一定会收获到别人给你的更多的关怀和爱呀。正如那首歌所唱到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今天马奶奶对喜儿所做的一切，必将影响着喜儿未来的人生。而马奶奶对喜儿的爱呢？马奶奶对他人的善还远不止这些。他的每一个善举都影响着喜儿的未来，同时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饭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1:34，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天津境内，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王鑫，来详细了解一下。王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北京方向 K78+800 施工，占用第一车道；K122+800 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京沪密卓联络线上海方向 K5+570 施工，占用第三级应急车道；北京方向 K2+900 施工，占用第三级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除武清南站外，其余各站入口限行危险品车辆，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以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6: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息永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7: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

0: 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
1: 哎，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0: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1: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0: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0: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1: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0: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1: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0: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2:05，中国出行来关注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江西东昌高速140公里处新干北站到双金站区间，目前是漳州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另外呢，安全防护目前也还占用了行车道，现场是单道缓行的状态。另外关注湖南叙广高速衡阳段797公里处白果束缚站附近以南南向北，因为施工现场是通行缓慢的。另外京港高速益阳段南向北的方向在临湘服务区正在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该服务区是暂停充电服务的，其余服务是正常运行。有充电需求的驾驶员可以提前选择在80服务区或者从临湘收费站下高速来进行充电。
0: 社会热点事件，
2: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3: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4: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5: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最美天山公路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总台记者带您探访沿途风光。
5: 暑期档即将开启，技术赋能电影如何为行业提供新的增长点？
4: 国铁广州局推出潮风客运旅游季次票，打卡给阿嬷的情书取景地，看球赛一票畅游。
5: 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联调联试，6月1日首次开行动车组测试列车。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昨天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全长561公里的 G217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独山子，南至库车市，沿途穿越峡谷、森林、湖泊与草原等多重地貌，有着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丰富景观。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到次年5月底或6月初，这条公路都会全线封闭。在完成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置工作后，从昨天开始正式开放通行。
1: 伴随着独库公路全线恢复通车，大批游客将陆续踏上旅途。今年公路上的沿途服务保障有哪些亮点？停车难不难？新能源车充电方不方便？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在通车前夕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佘浩东、钱崇宇带来的报道。
2: 来到独库公路，很多游客都选择驾车出行，那么停车是否方便就成了大家格外关心的问题。在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景区，景区大门前的停车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195辆车。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心沿途充电不便，在这里也不用担忧，停车场配套了117个充电桩，停车充电一站式搞定。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服务设施都进行了优化，在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还提前启动了电力设施巡检，对电力线路和充电桩进行设备体检和调试，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家电网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介绍说，
3: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2: 硬件在升级，安全保障也更有温度。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这对沿途应急救援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独山子当地汽修专业师生组建志愿团队，在上路前为自驾车辆免费提供安全检测和故障排查服务，同时有关部门也组建了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从安全知识普及到道路突发状况处置都能快速响应。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介绍，
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 此外，G3033魁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受天山地形条件限制，独库公路是魁独库高速施工期筑路材料等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为此交通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统筹施工与旅游通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说，
5: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分别为首腕天山至奎屯河口段、乔尔玛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北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南段、呼屯郭勒隧道段，为最大限度降低对旅客出行安全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2: 交通部门温馨提示广大自驾游客，出行前及时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警等官方平台，查询实时路况、山区气象、交通管制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畅游最美天路。
0: 听热点。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6亿元，其中《温情佳作》《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3.7亿元，位居年度票房第三，并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影视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备受期待的暑期档也已蓄势待发，6月1号正式开启。目前已有50余部涵盖历史史诗、科幻动画、现实生活等多元类型的影片官宣定档，为观众奉上丰富光影盛宴。
1: 在一众重磅新片之中，定档暑期的《澎湖海战》格外。

0: 引人注目。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该片无成熟创作范本可循，无现成技术路线可借鉴，既要还原真实历史海战细节，又要呈现震撼视听奇观。从零起步的古海战题材如何突破创作瓶颈？国产团队怎样依托科技全链条赋能视效创作，打造高标准重工业大片？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电影《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
2: 大兵澎湖！
1: 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无成熟创作先例，也无现成技术路线可借鉴。主创团队依托全流程科技赋能，以自主研发、算力升级、AI 赋能及流程再造四大举措，在极限周期内实现历史真实与视效品质双重突破。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介绍，项目筹备阶段，团队耗时1.5年，夯实历史与自然数据根基。
3: 近30人团队翻阅《武备志》《筹海图编》等古籍舆图数千种，走访多个海战博物馆，把战船结构、火炮射程、翻缆细节、阵型调度全部考据清楚，建成一座古海战的数字化资料库。这是所有镜头的历史底板。30多人分成2组，在福建沿海待了1个多月，记录海浪形态、海水折射、海潮规律、雾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对中国东南沿海真实的水文气象变成数据，后面每一片水、每一束光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1: 拍摄环节，团队以自研国产装备突破实景拍摄局限，影片全程在无锡38000平露天场地取景，所有的海战、海浪、战船起伏、炮火激起的水柱等海战特效均由后期制作完成。王小伟说，为了在陆地上拍海战，团队自主研发了7套承重100吨的数控古战船运载平台，
3: 能精确模拟战船在海浪中的起伏和炮击的后坐力，多船还能协同编队。这套平台呢，全部是国产化的，没有国外团队的参与。更大的难题呢是水，水与船与人的交互，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物理模拟。还有呢，是我们这个戏里有非常多的多层物理交互，海上的浪在动，那海上的船就需要跟着浪动，同样呢，船上的帆、船上的人也需要跟着船动，所以只要是海上的镜头，所有的元素都需要物理结算。
4: 据了解，即将登陆暑期档的《澎湖海战》是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从前期研发勘景、自研拍摄装备到后期视效制作，全程由中国本土团队独立打造，该片无同类题材参考，无现成技术路线可循，还要攻克船浪交互、多层物理模拟等行业难题。
0: 全片共有2500个视效镜头，面对多重挑战，影片如何依托科技赋能实现提质增效，从容应对超高制作体量与紧凑工期的双重压力？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影片面临超高制作体量与有限工期的双重压力，全片共计2500个视效镜头，其中海战镜头1200个，高难度 S 级镜头达540个。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直言，真正的压力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如何在极限的周期里让2500个镜头全都保持高水准。为此，团队从制作平台、国产算力、AI 应用、制片管理四大维度重构工业化制作体系。其中，制作层面将海浪、船帆等元素拆解为可复用模块，轻松承载百船混战等超大场景运算。王小伟解释，
3: 以前呢，资产是死的，单个镜头呢，每次都要重做。现在我们把海浪、船帆、局部交互等等元素全部拆成可拼装、可重复使用的模块，后面镜头直接调用重组，效率成倍提升。澎湖海战有上100艘战船混战的镜头，这种镜头有非常非常多，所有元素呢一起写算，数据量大到传统平台根本跑不动。我们的方案呢是全部这个基于国产云， 项目一开始呢就做了近两个月的联合开发，以适配我们的项目流程，把这个云端算力无缝接入了内部系统，制作人员点一下就能调用这个超大规模的集群。这里还有一个思路是，就是用算力换时间，一个镜头呢要好几天才能出一版，所以等于好几天我们才能看一次，所以我们干脆呢就每次提交了多个版本，那短时间内呢就一起看，本来就是要好几轮的迭代，一下就压缩了，因为我们算力够了，省下来的就是创作的时间。
1: 王小伟表示，出于对历史题材真实性的考虑，希望重大历史场景的呈现尽量做到细节严谨，还原准确。团队采取的策略是先在辅助环节把 AI 用透用深，下一步再把更智能的智能体接入制作流程，让 AI 从回答问题走向主动协助。相比旧流程，制片管理耗时砍掉了 70% 以上，全部转化为了有效的制作时间。王小伟详细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3: 核心呢还是协作模式的转变，这一般的项目呢上千个镜头，每个镜头大概十来个环节，每个环节又牵扯很多人，所以全片加起来呢可能有几万次的环节交接，就大量的制片靠这个人肉沟通来协调，就哪怕每次只耽误一点时间，时间总花费也是巨大的，所以制片这个往往在这个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效率瓶颈。就我们做的一件事呢是让制片退出了衔接环节，用国产的智能化平台把环节间的信息全部标准化，制作人员呢直接对接，中间省下的每一分钟都变成了制作端的时间。以前呢这个流程只是在少数人的脑子里边，大家呢都不知道上下游是谁啊，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进度对全局的影响。现在呢每个镜头呢都是一张清晰的这个流程图，任何人打开都能看见自己在哪里，上游是谁，下游在等什么，全局一目了然，配合就更主动，改动呢也能快速落地，上游做完下一秒的系统就自动推送下游，流程一变通知一秒就到，不用等制片追着人跑，从这个人找人变成了事找人。
1: 除了打造自主设计的高精度的工业化系统，据悉剧组历时34个月筹备，复刻建造了5种不同制式，共计50艘舰船，其中长达近40米的主战舰船12艘，将为观众呈现前所未见的古海战壮阔场景。影片将于暑期档7月25日全国上映。
4: 听社会，中央气象台预计，近期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将逐渐增多，北方以干热暴晒为主，南方则以闷热天气为主。高温炎热持续，空调、电扇、冰箱等大功率电器满负荷运转。
0: 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统计，近年全国火灾中由电器故障引发的约占30%，高居各类火灾诱因首位。夏季更是电器火灾的高发时段。面对持续的高温，该如何排查身边的火灾隐患呢？夏季用火用电又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发生在夏季的火灾多与日常生活中用火用电的疏忽大意相关，各类隐患藏在细节之中，稍不留意便会酿成大祸。夏季高温环境下，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电路负荷急剧增加，极易出现过载短路问题。近日，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个小区就发生一起因老旧空调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长兴县消防救援局龙山站消防员张静向记者介绍，事发当天天气炎热，住户开启空调后不久，设备就出现异常情况。
6: 当时呢，户主说空调开了没多久，就听见外机有嗡嗡的响声，然后他就闻到一股焦糊味，看到内机接线口那里冒烟了，火苗一下子就窜起来了。
5: 所幸家中有人，户主迅速断电，并用灭火器及时扑救。消防人员抵达现场时，明火已基本被扑灭，房屋的墙面、窗帘被浓烟熏黑，整台空调完全被烧毁。
6: 主要就是线路老化，这台空调用了10来年，电源线的绝缘层都脆了，也裂了。夏天这样长时间高负荷运行，老旧线路扛不住，就短路打火，引燃了周围塑料件。
5: 夏季是电器火灾高发季。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要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接头是否松动、老化，及时更换破损电线。许多人习惯插头只插一半，以为能通电即可，实际上插孔内部可能持续打火，隐患极大。
7: 高温高湿环境会加快老旧线路 绝缘层的破损，大幅提升短路的风险。插头松动没有插到位，接头连接不牢，也会导致接触电阻过大，产生电火花，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5: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处长刘永胜表示，要对空调、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配置专用线路，避免多台设备共用同一插座。
8: 比如空调、风扇、充电器长期待机，看似断电，实则内部线路仍在通电，高温下易发热短路。包括为方便使用大功率电器，随意接入不合规电线，不做绝缘阻燃处理，这些都极易引发火灾。
5: 除了电器火灾，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也需要注意。前不久，浙江平湖一家熟食店起火，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浙江平湖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吴林川向记者表示，据事后现场查勘发现，起火源头是店铺里的一盘蚊香。
9: 蚊香快燃尽的时候呢，老板就关店离开了。老板也考虑到也有一些小猫小狗，然后就进店以后这个进行逗留和觅食活动的时候，触碰到了蚊香，导致引燃了旁边的一些纸板。这把火烧断了这个楼梯间地面的水管，水流出来以后把这个火势给压制住了，所以火势没有扩大。
5: 夏季蚊虫活跃，蚊香、花露水、灭蚊剂都是家庭常备品，不过这些用品使用不当也容易引发火灾。吴林川介绍，盘式、线条、棒状等蚊香点燃后，烟头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远超纸张布匹的燃点。
9: 器皿一定要注意，就是尽可能使用金属的托盘或者陶瓷的托盘，点燃的时候必须要远离周围的一些杂物，特别是一些纸箱啊，还有一些家具，尽可能也放到一些儿童还有一些小动物接触不到的一些位置。还有一个就是呢，人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把蚊香给它熄灭，做到人对一个这个落火源的一个不间断的一个管控。
5: 除了点燃式蚊香，花露水灭蚊剂含有易燃有机溶液，遇明火会瞬间爆燃，因此平时存放要保持通风干燥，喷洒使用时远离火源。此外，吴林川还提示，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电热蚊香液、蚊香片、电蚊拍等用电式驱蚊产品，使用时也要严格按照说明书。
9: 人离开区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断电，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挑选合规的一些厂家，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不知名的这种牌子走线，包括它的一些电阻可能达不到我们的这个市场销售的一些要求。第二块的话，驱蚊产品它其实它都是有相关的一些使用年限的，发生了明显的短路老化的这种情况下，火灾的这个隐患也是成倍性的叠加的。
5: 防范夏季火灾要从日常细节入手。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在家庭环境方面，平时一定要注意三清三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
4: 听出行。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热上映，粤 BA 粤超联赛赛程也进入最精彩的阶段，加上粤东地区潮汕民俗美食的出圈，前往粤东地区的高铁旅客络绎不绝。为提升旅客出行便利度，满足个性化自由行需求，国铁广州局于6月1号正式推出潮风客运旅游计次票产品。
0: 潮风客运旅游计次票覆盖广州、广州东站、广州南、深圳北、潮汕、汕头、揭阳高铁沿线16个站点。此前，国铁广州局已推出海南环岛漫游、魅力湘西随心游等旅游计次票产品。自然奇观的震撼与多彩民俗的沉浸体验，让旅游计次票产品广受热捧。这次潮风客运旅游计次票是国铁广州局深度整合铁路资源与沿线文旅精华的持续探索。
4: 2026年6月1号7点25分，黑龙江省哈尔滨站内，一列 CRH5 型测试动车组驶向伊春西站，这是哈伊高铁自5月30号启动联调联试以来开行的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省会哈尔滨与林都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线路起自哈尔滨市，途经绥化市，终至伊春市， 由于全县地处多年冻土区，建设过程中克服了地质条件复杂、高纬度、冬季低温等困难，为未来我国在更高纬度地区

0: 建设高铁积累了宝贵经验。
1: 哈尔滨高铁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两地间将形成1小时、2小时经济圈的交通新格局，对于助力东北全面振兴、推动沿线冰雪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完善区域路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哈尔滨高铁全线联调联试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推进。铁路部门提醒沿线单位和群众自觉遵守相关规定，严禁进入铁路防护网和跨越线路，共同维护联调联试期间的运行安全。六一儿童节期间，国铁广州局广州客运段贵广动一车队依托常态化打造的童趣主题车厢特色服务品牌，在高3792次列车上暖心开展童趣满车厢欢乐伴旅途六一专属主题活动，让穿行于秀美山水间的贵广高铁车厢变身孩子们的专属移动童话乐园。童趣主题车厢是贵广动一车队的常态化特色服务项目，该服务立足贵广高铁沿线山水秀丽的文旅特色，聚焦儿童旅客出行体验优化，精心打造温馨治愈的沉浸式出行场景。活动当天，列车车厢内装点了缤纷彩带、可爱玩偶，浓郁的童真氛围一扫旅途的枯燥乏味，为出行旅客带来满满的六一惊喜，让平凡的高铁旅途充盈温情与童趣。继续来关注，6月2号，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施法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实现批量化生产，标志着中国石化在高性能碳纤维领域取得里程碑式突破，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0: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2: 气象信息。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是6月2号周二。今后三天，南方会再度开启一轮强降雨过程，其中今天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中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江淮、江汉东部、江南中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云南东部等地有中到大雨。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
10: 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7: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7: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2:34，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湖南京港高速岳阳段，现在南向北方向在临湘服务区正在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该服务区暂行充电服务，其余服务是正常运行的。若有充电需求的驾驶员，可以提前在巴林服务区来进行充电，或者从临湘收费站下高速进行充电。
0: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六月一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预报，六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一至两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一至两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监视雨水情，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启动应急响应和相关调度指挥机制，科学调度流域水工程，有力应对南方地区等多轮强降雨过程。随着全面进入汛期，洪涝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水利部迅速进入主汛期工作状态，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一是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充分利用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和数字孪生水利体系建设成果，进一步延长洪水预见期，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二是强化调度指挥机制，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落实与响应等级匹配的各项防御措施，派出工作组、专家组赴一线协助指导。三是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流域骨干水库防洪减灾作用，做好蓄滞洪区蓄洪滞洪运用准备，确保防洪安全。四是突出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持续加大河道清泗乱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抢早抢小抢筑，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擅反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全力避免人员伤亡。五是加强中小水库运用管理和巡查防守，严禁违规超汛限水位运行，定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督促每座水库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三个责任人上岗到位，确保水库不垮坝。六是坚持旱涝同防同治，精准范围、精准对象、精准时段、精准措施，实施水工程抗旱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确保旱区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需求，规模化养殖和大牧畜用水安全，同时严防旱涝急转、涝旱急转。七是协同配合，凝聚合力，持续加强与应急管理、气象等部门密切协作，加强会商研判、信息共享、技术支撑，充分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强化业务配合，聚焦防汛抗洪、防灾减灾的强大工作合力。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全国入汛，我们要做的准备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防洪抗旱减灾所的所长刘昌军刘所长在接受总台采访时他的一些分享。
1: 进入汛期以来，我国的暴雨呈现这个趋强、趋多、趋广的这么一个态势，与往年相比啊，同期我们的国家现在的降水偏多啊两成以上，应该说受极端强降水的影响，特别是副热带高压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啊，我们国家的降雨今年呈现了相对于往期，呈现偏多的这个情况。同时呢，面临着巨大的这个防汛的压力，特别是呈现南方、北方啊这个暴雨强度同时增强，而且暴雨极值啊暴雨强度偏多的这么一个现象。
0: 据水利部的消息，今年汛期的降雨呢将会呈现出极端暴雨趋多趋强、中小河流洪水频发等特点。那么如何应对呢？
1: 中小河流防汛啊一直是我们国家面临的重点和难点。我们国家有11000多条中小河流和30000多条山洪灾害，应该说中小河流的洪水风险啊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主要的风险之一，啊，也是我们面临着最重要的防控的风险。目前呢，我们中小河流在洪水防范方面啊，在首先要排查啊，我们中小河流里面受洪水影响的啊一些堤坝啊的风险隐患，和啊受洪水影响的一些重要的城镇集镇啊，以及啊这个危险区，在这些区域呢，我们要加大对中小河流洪水风险的排查。同时要提升啊中小洪水的监测预警能力，来进一步提升啊我们的预见期。另外呢，就是对中小河流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啊，要提前布局、提前防范。
0: 南方进入主汛期，如果说上游、下游同时遭遇强降雨，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会增加南方的压力？
1: 是的，就是进入主汛期以后啊，因为在前期啊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降水过程，应该说土壤的饱和度增加啊，这为这个滴水比较多啊，也为我们下一步这个防范呢增加了很大的难点。另外呢，就是因为今年的雨强是比较大啊，就是在山洪灾害、中小河流同时啊伴随着滑坡、泥石流这些次生灾害，应该说也是对中小河流的防范带了一系列的这个难点。同时呢，就是多个灾种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滑坡泥石流这个并发连发啊，这样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力和破坏力，就是也给防汛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0: 我们如何来预防这种暴雨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呢？
1: 首先呢，因为这个中小河流和山洪灾害的这个发生的点多面广啊，这个频次也比较高，面对着新一轮的降水过程，首先呢，我们要紧抓啊这个暴雨洪水过程，就是通过暴雨的精准的监测、预报、预警，来为我们下一步防范啊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排查啊整个从上游到下游能够对洪水啊这个影响的这些高风险区，尽可能的提早来转移风险区内的这个群众，为保障啊人民安全啊提供很重要的一个技术支撑。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也建立了这个水利部建立了233部测雨雷达，因为面雨量的监测是最能够直接提前预防啊这个中小河流山洪灾害的。通过测雨雷达的这个面雨量的提前的监测和预报，来提升啊我们对暴雨洪水监测的能力。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制定这个一村一测啊，一河一测的啊这么一个预案啊。通过预案的制定呢，就是我们能够了解知道啊高风险区域的人员的分布啊，包括啊人员的转移的路线啊，这样的话可以为我们提早啊转移这个高风险区的人群啊提供很好的技术支撑。
0: 那这些年呢，在面对防汛工作时候有了科技的助力，但是呢人的应急意识是不是依旧很重要呢？
1: 就是目前呢，其实我们在洪水灾害防御中啊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啊，从监测 预报、预警啊，就全链条开展了一系列的这个工作，但是最后啊，能决定是否人员伤亡，能造成人员伤亡的核心还是人的意识。所以针对今年的这种特殊情况啊，这种暴雨灾害强度比较大的情况下，还是要进一步提高啊我们对洪水灾害的认识，这样的话能够尽可能的啊减少人员伤亡。
2: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近年来，我国雨带北移降雨格局愈加显现，北方地区已从传统少雨区域变为全国防汛重点区域，极端暴雨洪涝灾害呈现频发重发态势。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杨思泉带领团队跟踪研究发现，近十年，我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平均北移了约40公里至45公里，目前主要集中在华北、东北地区。比如2025年，华北地区的雨季就来得特别早，持续时间长达59天，降雨量较常年偏多161%。他表示，这已打破我国传统的南涝北旱格局，使北方地区防汛压力倍增。不过，北方地区洪涝灾害风险凸显，防控难度较大，并非单一因素所致。他进一步解释说，降雨格局特殊、传统认知滞后、水利工程薄弱、备灾体系不足等多重因素的叠加，给北方地区的防汛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北方地区洪涝灾害的首要风险源于其特殊的降雨格局。他分析说，北方地区全年70%至80%的降水集中在7月至8月，呈现短历时、高强度、落区高度集中的典型特征，预警时间窗口天然偏短。在经验与认知方面，他直言，北方无大汛的传统认知是当前北方地区防汛工作的最大隐患。长期以来，北方地区呢被视作少雨区，基层干部群众普遍缺乏应对极端暴雨洪涝的经验与准备，对灾害的突发性

0: 灾性预估不足，而心理上的无准备往往会加重灾害损失。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根据预测呢，今年北方汛期洪涝偏重，北方洪涝加重的原因是什么？表现形式又会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刘所长的相关分析。
1: 因为今年北方暴雨预测还是偏多的啊，北方的整体的形势与南方相比，北方在防洪功能措施啊，包括防洪体系方面啊，也是存在薄弱的环节。第二个方面就是随着新的暴雨态势的重塑啊，我们这个防洪这个格局，北方的降雨由原来的点这个分散点的分散比较多，现在逐渐形成连片。第二个呢，就是北方的基础设施能力、防洪能力与极端暴雨这个格局不相适应。同时呢，北方由于多年不来水啊，大家对这个洪涝灾害的认识啊，与南方相比还是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呢，就是我们在北方应对这种超标准啊、极端的洪水方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薄弱环节。
0: 那么，北方地区应该如何来补齐这个防汛的短板呢？
1: 是的，因为我们应对这种洪涝灾害是要短期和长期相结合，多种措施并举。首先说，就是对我们已经排查到的啊重要区域、高风险区域啊，我们应该在短期上啊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弥补啊这个短板啊，减少这个高风险区。同时呢，就是面对北方地区整体的监测预警能力啊、防洪体系的这些薄弱环节啊，我们要进行顶层设计，全面的提升啊北方地区的监测预警能力啊，包括防洪功能体系，来补足这个短板，来进一步啊减少啊我们这个高风险区，增强啊我们应对灾害的能力。
0: 除了硬件之外，比如说软件，各地之间的这种协调应该如何来加强和补足呢？
1: 目前呢，就是我们北方的监测能力啊，整体是监测站点的布局啊，是整体与南方相比还是偏少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近些年我们开展了三道防线的建设，特别是测雨雷达方面的建设，从这方面呢，就可以进一步加强我们监测预报的这个能力，同时也根据啊水利部开展的这个防洪思域能力提升啊，以及数字孪生项目建设方面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下一步呢，要利用啊这个三道防线和新的生产力啊，包括 AR 技术来提升啊我们的预报预警的精准度，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是要加强啊我们多部门的协同啊，包括信息共享啊，包括监测预警啊这个协同机制，这些机制的建立呢，将为我们防汛啊协同防汛啊提供很重要的支撑。
0: 北方防汛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那么北方不同区域它们的不同侧重点又是什么呢？继续了解。
1: 因为北方的我们的洪涝灾害特征强度啊，它呈现不同的区域的特性。比如说啊，我们京津冀地区它是一个高密度人群居住地区，包括海河流域啊，它属于这种中小河流啊，包括大流域洪水是极其易发的。因为针对这种重要的城市群以及我们重要基础设施啊在的地方呢，我们要高度重视啊这些区域，建立全面的应急啊防汛应急的体制机制，同时呢要加强多部门的协同。
0: 进入汛期呢，水利部对一些省份开展了监督检查，为什么会选个别的省份来进行这种监督检查呢？
1: 因为根据近期的气象预报吧，就这些区域的暴雨还是呈现增强的趋势啊，因为为了进一步减少灾害风险，就是水利部可能针对这些区域呢安排了一系列的强化措施啊，比如说进行啊逐条河流的风险的排查，同时加强督导检查，为下一步的风险应对啊提供这个事前的一些应对工作。
0: 刚刚我们也提到，心理上的无准备往往会加重灾害的损失，那么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1: 人的意识对防汛来讲是极其关键、极其重要的。虽然这些年我们通过不断的科普宣传啊，然后来提升了一些对防灾减灾的这个防范的意识，但是面对这种极端灾害，我们无论从管理还是从我们的技术啊和我们的时间和这个有效性方面啊，都是要有待加强，特别是针对我们这种巨灾的这种防范，目前的我们 这个认识还是有这个极大的差距。同时呢，我们对这种底线红线的认识还是极度缺乏的啊。这些年的不断的灾害也印证了这一点啊，就是每年的灾害的这种极端灾害的程度还是呈现增强的这个趋势。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1: 近日，由中检23局承建的湘日德河流域荒漠化防治与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二标段顺利完成全部施工任务，正式进入后期常态化管护阶段。该工程是青海海西州首个由央企参与建设的三北治沙重点项目，地处柴达木盆地东南缘，区域高寒干旱，风沙多发，冻土期长，施工条件十分有限。该项目2025年9月开工建设，面对高寒沙地施工难度大、有效工期短、苗木成活难等诸多实际问题，施工团队因地制宜优化施工方式，高效推进各项治沙施工任务。施工过程中，团队改进传统人工铺设草方格的粗放作业方式，采用标准化样板施工，专用工具辅助作业，解决了以往施工标准不一、沙障易损毁的问题，大幅提升施工质量。依托标准化施工和技术优化，项目施工质效显著提升，草方格一次验收合格率大幅提高。施工人员抢抓有限黄金工期，顺利完成4.57万亩草方格铺设，配套建设阻沙网、防护围栏等设施，搭建起完善的防风固沙体系，有效改善区域沙化状况。针对高寒地区苗木存活率低的问题，项目采用适配本地环境的造林技术，科学改良土壤涵养水分，有效提升苗木成活率，让治沙植被稳定扎根戈壁，同时吸纳大量当地各族群众就近务工，带动群众就地增收，也让当地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得到提升。项目负责人宋雷表示，
2: 柴达木沙地松散，风沙大，施工条件艰苦，每年入冬冻土封桶后大半年都没法施工，我们只能抢抓秋季短暂的黄金工期，全力推进治沙作业。以前铺草方格全凭感觉，宽窄深浅不一样，风一吹就容易坏，现在有了标准样板和专用工具，干活又快又规范，质量靠谱多了。
1: 目前该标段所有施工内容已全部完成，后续工作将聚焦苗木养护、沙障维护、现场常态化巡查等管护工作，持续稳固本次生态治理成果。在车水马龙的城市脉络中，小黄帽始终温暖着家长的心，也点亮孩子的上学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由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创作的名为《安全小黄帽》的儿歌，不仅旋律欢快，节奏动感，更是一曲关于生命守护、秩序养成与文明传递的时代赞歌。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罗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6: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05，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湖南徐广高速的衡阳段797公里处白果树分站附近南向北，因为施工，现场是通行缓慢。华昌高速益阳段104公里处的沿江北收费站附近，现在南向北因为事故，现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在是被占用的，只有超车道可以来通行的。
2: 每一秒都超对位，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3:34，中国出行来关注最新路况。本时段关注湖南徐广高速衡阳段809公里处东湖收费站附近南向北一辆货车因为故障，目前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只有超车道可以通行。另外，京港高速岳阳段南向北方向现在临湘服务区正在施工，施工期间该服务区是暂停充电服务的，局服务正常通行。
2: 每一秒都超对位，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
3: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三八三八乱了一场，这个要做大哥，那个要做天王，金丢金丢弄得真金丢。我想跟你这个大波浪，从天黑一直欢到天亮，晚上看月亮，白天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黑豹乐队，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2: 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

0: 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4:05，中国出行来关注最新路况。本时段关注到河北京杭高速与秦滨高速互通附近阜宁站分流沈阳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3公里，分流阜宁站247公里加866处沈阳方向车辆。目前迁安站、唐山北站、榛子镇站沈阳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与秦滨高速互通附近264公里处沈阳方向车辆拥堵大约有5公里。同样，因榛子镇站下道口匝道北京方向养护施工，目前榛子镇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下道。
2: 草原旺季，到蒙古国看乌兰巴托的夜。
3: 这一次驰骋在苍茫的大草原和辽阔的火山之间，
2: 穿越苏尼特草原吃手扒肉，
4: 就在蛇把肉我想的哩。
2: 到20号特打卡正美国门，坐上中蒙国际列车，走扎门乌德，直奔乌兰巴托。
5: 乌兰巴托摩的
3: 央广旅游特制路线，打造市面上前所未有的旅游线，不来准后悔哦。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
6: 小雪开超市了，
7: 小雪开超市了，
8: 小雪开超市了，
9: 是旅游超市，
6: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2: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10: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1: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2: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3: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4: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5: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16: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7: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8: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9: 畅游天下，
20: 畅游天下，
21: 畅游天下，
22: 畅游天下。
6: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话说夏天到了之后，气温是开始逐渐的升高了啊，这可能很多朋友都在考虑夏天比较适合游玩的目的地，最好是能够凉快，能够避暑又好玩。那后台呢有很多听友发来留言啊，说现在呢马上到来了，这是草原的旅游旺季了。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条专属的精品路线是去到蒙古国到乌兰巴托，整个一个7天6晚的行程之

之旅，一起呢来体验一下当地在20度的夏天。去到蒙古国的话，需要护照吗？是需要的，而且这个护照的有效期大概是在6个月及6个月以上就可以了。首先啊，在交通上，我们这次和以往的出境旅行呢有很大的不同。之前咱们是。

0: 呢，我们会坐大巴到达二连浩特，那第二天就办理出境的手续，可以抵达道路之门扎门乌德，随后呢直达到乌兰巴托。那在一路上，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从戈壁，然后丘陵，慢慢草原不一样的这种地质地貌，感受风景的变化，也可以站在这窗边呢，好好来拍拍照啊，美美的出片儿。可能很多朋友其实在旅行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到达了一个城市之后，最先去到这个城市的市中心去逛一下。咱们这回去到像乌兰巴托，第一站也会去到它的市中心，在苏赫巴托广场。这里其实每到有大型节日的时候，有外交活动的时候，都会举行很多的一些系列活动。包括在广场的东边啊，是当地的国家古典艺术剧院和文化宫，西边呢就是当地乌兰巴托的市政府。站在这儿可以切身的体会到蒙古国人的历史啊和艺术的氛围。下午我们会带领大家去到的是博格达汗东宫，这里啊是蒙古国最后一代国王啊他在冬季的居住地。当地的馆内藏品呢大概也有8600多件，所以说这个线路行程我们会特别深度游玩到整个蒙古国，不管是它的人文风光、历史的特色，或者说自然风光都会比较细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而且是多个团机都可以选择，6月、7月、8月啊都是有团机的，可以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然后呢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直接回蒙古，回复蒙古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啊怎么来安排上面都是有的，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那当然如果北京的朋友来出发的话会更加的方便，外地朋友出发可以选择到乌兰察布跟我们会合，或二连浩特会合都是可以的。我们这一次还会在特日勒吉国家公园感受大自然的惬意啊，而且公园当中有必打卡的三友洞，还有呢像乌龟石，之后会去当地的这个牧民家里面做客，品尝一下特色奶茶，就是那个咸奶茶。这平时大家都说，哎，我喝甜奶茶习惯了，这咸奶茶其实你喝着喝着你会发现会更习惯一点儿，就它有它的那个口味啊，就是喝了之后你会发现，哎，也挺好喝的。包括呢还安排了很多特色的蒙古族的表演，比如说闻名世界的蒙古的杂技呀，还有猴咪呀、马头琴啊、长调这些精彩的节目。包括在餐饮方面也安排了当地特色的石头烤肉哈、可以体验一下草原的饮食文化的风光，还有像蒙式的团餐啊、这一些啊，包括像咱们的这个大家都说我有个中国味，然后中式团餐肯定也是必不可少的。整个线路详情的话呢，大家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蒙古，回复蒙古呢可以看到草原之国蒙古国整个的7天6晚的行程，这回是纯玩零自费零购物哈、而且大家会玩得更安心一点啊。全程的话咱们把时间都是交给景区和景点了，在这一点上大家放心哈、完全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说这购物店里面啊。那咱们现在其实大家都比较喜欢是纯玩团，购物的话有的时候会发现，哎，好像都是那个义乌产的，对不对？我是去旅行的时候其实不大喜欢去买东西，因为好像很多纪念品其实啊都非常的雷同了，所以啊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给大家都是纯玩的旅行团，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了。
1: 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2: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4: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5: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邀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端木来上线。端木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端木。
0: 其实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跟着交广去旅行，然后这一站是在蒙古国。那去到一座城市的话，首先呢，市中心的地标是一定要去打卡的。那蒙古国的首都呢，就是乌兰巴托，它的地标啊，就是

0: 苏和巴托广场。那想问一下段木，就大概呢在广场当中可以浏览到哪些内容，能够游玩多长时间呢？
1: 好的，这个苏和巴托广场呢，我觉得它特别值得逛，它就在乌兰巴托的最市中心的位置，而且它的这个广场的路况啊还特别的平坦，还没有爬坡，像老人啊小孩啊都能够轻松的溜达。我记得差不多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就逛完了，而且特别的轻松。这里的文化氛围还特别的浓，就可以说是乌兰巴托的城市门面了。在这个广场四周啊，那个建筑很有看点，它的东侧呢就是那个艺术剧院，那广场的西边呢就是市政府和中央邮局，那北边啊就是那个国家宫了，还有三座历史雕像，历史感我觉得真的拉满了。那广场正中间呢就是一个标志性的苏赫巴托的骑马雕像，而且平常这里啊还特别的热闹，像当地的本地人啊还可以在广场拉马头琴啊散步啊还有拍婚纱照。我当时还遇到节假日还有文化活动，我觉得是一个古老和现代气息融合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啊。其实呢也有听众朋友他们对苏赫巴托广场啊这几座雕像是非常的好奇，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在广场上咱们能看到哪些？
1: 好的，可以的。其实我当时在这个广场中心啊，它就是那个苏赫巴托的雕像了。显而易见，苏赫巴托广场就是以人民苏赫巴托来命名的，并且蒙古国的货币上也有它的这个肖像，它可以说是现代蒙古国的这样一个奠基者了。那位于这个广场北侧的还有三座雕像，分别是成吉思汗，还有他的儿子窝阔台，还有他的孙子忽必烈，都是为蒙古国贡献过很多很多的民族英雄。我当时就在那儿多逛了一会儿嘛，也学习到了很多很多历史知识。我觉得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在去之前先查阅一下，不仅可以看风景，还可以学习知识哦。
0: 其实呢很多听众啊他们听过乌兰巴托但是没有亲身实地的去过，像乌兰巴托当地它有个地标是苏赫巴托广场，除了在当地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雕像还有故事以外的话，还有特别浓厚的人文气息哈、啊、就想问一下，比如说在当地在苏赫巴托广场有没有品尝到哪些特色的小吃啊？
1: 这个问题特别实用。我作为一个吃货，我当时就吃了当地的蒙古包子，还有炸肉饼，还有蒙古炒面等等等等。我觉得大家如果想品尝地道的风味小吃，就可以选择广场周边本地人他常去的那种小店，口味正宗，而且性价比真的超高。
0: 性价比其实还比较高的，比较适合逛吃逛吃的这个节奏啊。那其实说到乌兰巴托，它的夜景是非常知名的，比如说想要去看夜景想要逛吃一下的话，它的最佳时间段是什么时候呢？
1: 我当时是吃了晚饭以后，我建议大家哈，就是傍晚的6点钟到7点钟之间前往，因为这个时候它那个景观灯刚好亮起来，然后天色也没有完全变黑，然后我既能够去看那个灯光的氛围感，又能够清晰的看到建筑和那种雕像的轮廓，最重要的就是晚上的时候人也不多，拍照浏览都不拥挤。
0: 所以其实去看一下华灯初上时候的那个夜景的话还是非常有感觉的。当然呢除了苏赫巴托广场以外的话，还有很多对于蒙古文化比较感兴趣的这些爱好者啊，一定要去一个目的地，就是成吉思汗的雕像博物馆。那这个雕像博物馆在当地它的知名度是相当高的，当你这个走进去了之后，去细细去看它有哪些比较让你觉得震撼的呢？
1: 我当时很远就看到了这座成吉思汗的骑马雕像了，真的很震撼，因为我去的时候刚好它就是晴天嘛，然后阳光就投射到那个雕像上，感觉整个雕像它就在闪闪的发光，而且它雕像整体长40米，重达有250吨，就给人的视觉冲击力特别特别强。另外一定要去体验一下乘坐电梯直达码头观景台，我当时站在码头观景台的远眺，真切体会到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种感觉。
0: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码头观景台啊，我是在前年的时候带着咱们听众朋友呢也有亲身实地去到现场，非常非常的好拍，当然在那个博物馆里面也很好看，尤其是在一进门的时候就让人感觉一下子眼前一亮哦。那走进馆内了之后的话你有哪些发现呢？
1: 当时我走进馆内，它的博物馆是在负一楼嘛，然后在这里呢我就看到了过去的蒙古盔甲啊，还有武器，还有当时他们使用的生活器具和服饰等等，非常非常值得细细的参观。那在博物馆的一楼大厅还有一个超级超级大的一个马穴，大概有9米高， 我当时还在楼梯上，我还看到有人往里投钱，但青色哈是投不进去的。那在这个一楼呢，还可以租赁蒙古人的这个传统服饰，我当时就租了一身蒙古的服装，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了一把蒙古人英姿飒爽走草原的那种感觉。
0: 嗯，那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在整个的博物馆当中啊，还可以穿蒙古的传统服饰，尤其是现在旅行过程当中的旅拍，那是相当的流行啊，而且穿起来的话跟这个草原非常的搭配啊。想问一下，其实蒙古服饰它有很多鲜明的特点啊，尤其是它的这个颜色呀，然后就是以蓝色也比较多嘛，然后就是那种藏青色也比较多。那要问一下端木，就是你在这儿的时候看到那个蒙古的服装，然后有参与到这个旅拍吗？
1: 是有的，因为它这个蒙古的传统服饰，它的特色真的很鲜明，而且辨识度特别的高，面料也比我想象中要厚实很多。我记得我当时选的配色，它就是一个宝蓝色，那和我选的帽子啊，还有腰带配饰都是成套搭配的。戴上头饰呢，那系好我的宽腰带，我觉得满满都是那种草原民族的豪迈，其实和我想象中还是很不一样的，比我想象中要舒适很多，因为它那个版型是比较宽松自在的。那我当时穿上这身传统的服饰，在沉浸式的融入到草原的风景当中，能真切的就感受到蒙古服饰背后那种文化韵味，我觉得很有纪念意义。
0: 所以其实去到当地旅拍的话，马上就是很应景，一下子就融入到其中了啊，画面感也出来了。大家其实如果想要体验这个蒙古国咱们整个的线路详细情况的话，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蒙古，回蒙古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因为啊，我们这个也是属于纯玩的旅行团，咱们没有任何的购物经店啊，回复了关键词蒙古之后，马上就会跳出来线路的详细情况，每天怎么吃住行上面写的都是相当的详细了。当然在线路行程当中，我们也会带领大家去看一下蒙古国非常纯正的草原风光，这里被誉为蒙古国的自然瑰宝，也就是特日乐极森林公园。在这边呢，你能看到很多的这个游牧风情文化，所以说当你去到整个森林公园的时候，你最大的发现是什么呢？
1: 这个公园真的超级美，因为特日乐极公园我觉得它完全就配得上自然瑰宝这个美誉，而且它最大的特色就是风貌比较原生态，就很适合带着孩子撒欢啊，和朋友家人一起骑马游草原啊。而且这里的景观层次非常的丰富，它不只是有草原这样一个风貌，而是草原啊，还有森林，还有奇石，还有河流，这种多种的景观，我当时觉得真的是一步一景。而且那里还有好多那种奇形怪状的石头，让我印象很深刻，最震撼的就是一个庞大的乌龟石，特别有意思。
0: 那据说的话，在蒙古国还是驯鹰非常的知名啊，你当时有看到吗？
1: 是的，我看到了，在我当时离开这个特日乐极森林公园的门口，就看到了能和老鹰合影的这样一个项目，真的是一个超酷的体验。那当时驯鹰人还会指导你怎么摆姿势啊，雄鹰还会听驯鹰人的话呀，配合你摆出那种展翅的样子，超级超级好玩。
0: 所以其实我们整个去到乌兰巴托的时候，会体验到蒙古国的各种各样的风情。刚才其实也说到了，首先我们去到这个特日乐极森林公园，据说都是当地的领导人啊，当地的明星会经常去的啊，是他们的后花园。比较知名的就是有一个景观乌龟石。那为什么叫乌龟石呢？就端木当时有没有去看到它是不是跟乌龟的样子真的很像？
1: 真的很像，当时我是站得远远的，然后看到这个乌龟石我都很惊讶了，它可以说是这个公园里的一个亮点之一，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奇石的景观。我当时看到它有8层楼这么高，就是一个花岗岩经过很多很多年以后啊，就变成了一个好像巨型乌龟在草原上匍匐的形态。而且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当时想爬上去那个顶上去欣赏风景，但是这个石头还是有点陡的，我爬到一半，那最后呢只能在那个龟背上欣赏风景了，但也是相当好看了。
0: 其实在旅途过程当中，我们会带领大家打卡到各种各样的目的地啊。当然其实要是想体验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肯定是要去到当地的牧民家里啊。所以我们其实给大家联系了当地的这个老的牧民，然后呢可以是去到牧民里面家访啊。那去到他家的话，你最深刻的这个印象是怎么样的？
1: 我觉得特别的热情，这也是我旅途当中最难忘的一个经历。我原本啊只是一次随性的探访嘛，却意外收获了牧民最淳朴热情的接待，而且主人还特意给我们就是端上手工奶食啊，还有马奶酒，还有那种温的咸奶茶。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喝咸奶茶，我意外发现还是很好喝的，而且每一样都是地道的原味。而且我当时啊还借助那个翻译器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讲述那种故事啊，还有生活趣事，特别特别温暖动人，让我特别难忘。
0: 其实我们这回的话也是安排了中文导游全程来陪同，所以说大家呢完全不需要担心说这个语言不通的情况啊，基本上可以去这个牧民家里面去感受一下当地纯正的在蒙古国当地的这个马奶酒啊，也是感觉就跟咱们之前在内蒙喝的还是有点点不一样。那所以其实在整个线路行程当中，首先景观带有了，然后人文风情也给大家来体验了，另外呢就是蒙古国其实它有很多特色的文艺演出，据说的话还有像马头琴什么的，你当时有听到了吗？
1: 有的有的，这个文化表演也相当于每个国家的文化符号嘛。那我通过当时看了很多表演，我对蒙古国的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像蒙古杂技啊，还有长调，还有马头琴，还有那种极具特色的猴咪。猴咪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呼麦嘛，这其实也蕴藏着游牧民族的一种生存智慧。最早呢就是由草原的先民发现了一种一人多声的这种生存技巧，那现在这种特殊的声音技巧就变成了艺术表演，然后再搭配上那种马头琴合奏啊，一琴一猴，我觉得就是一张妥妥的蒙古草原的声音名片了。
0: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音乐，比如说像乌兰巴托的夜，这个大家就耳熟能详哈，里面很多时候开头啊就是我们会听到那种呼麦的感觉，而且很多人可能因为这首歌才知道乌兰巴托，所以说文艺演出的话在当地肯定是必不可少，要去体验一下非常非常纯正的。其实这趟线路我看你也体验了很多小众的游玩，比如说呢去骑马呀，然后去看看驯鹰啊，整体的这个体验感你觉得哪些比较有意思呢？
1: 其实都挺有意思。那除了科威特籍的骑马，还有驯鹰啊，还有拍照啊，我当时还参观了就是运用 AR 和 VR 技术的一个成吉思汗博物馆，这个项目我觉得还是挺惊喜的，就是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利用科技然后深入了解蒙古国历史的感觉，把游牧民族的历史场景啊，还有他们的文物故事都让他们活了起来，让人沉浸式的就是感受历史，体会历史，逛起来真的我觉得一点都不枯燥，很有参与感。这个项目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我觉得都会特别喜欢的，也算是我这次蒙古国之行里值得体验的一个小众亮点。
0: 所以如果要是想跟着我们在暑期的时候一起来出发啊，这也是多团期的旅行团，然后官方微信平台可以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蒙古，回复蒙古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同样也可以抢位报名。那我们这条线路的话呢，从北京来出发的话呢，也是直接呢给到大家包含到比如说像高铁票啊，还有像国际列车哈，都是一应俱全的。外地的朋友的话呢，也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可以呢到当地来进行集合啊，尤其是北京的朋友们出发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主要性价比比较高，只要3000多块钱还是纯玩的。那您找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蒙古，回复蒙古就可以抢位报名啦。
2: 草原旺季到蒙古国看乌兰巴托的夜，
3: 这一次驰骋在苍茫的大草原和辽阔的火山之间，
2: 穿越苏尼特草原，吃手扒肉，
4: 就在蛇把肉我想的哩。
2: 到20号特打卡正美国门，坐上中蒙国际列车，走扎门乌德，直奔乌兰巴托。
5: 乌兰巴托莫德斯纳乌哈纳乌哈，
3: 央广旅游特制路线，打造市面上前所未有的旅游线，不来准后悔哦！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
6: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小畅来和大家聊一聊旅行中要怎么吃好一日三餐，既能享受美食又能保持体力玩得尽兴。俗话说早餐一定要吃得好， 经过一晚上的消耗，身体急需补充能量。小畅建议大家选择高蛋白高碳水的组合，比如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加上个荷包蛋，或者牛奶配全麦面包和水果。如果当天行程比较满，要走很多路或者要爬山，还可以适当

0: 增加一些坚果和肉类，为上午的活动储备足够能量。午餐要吃得好，又要吃得巧，中午既要补充上午消耗的体力，又要为下午的活动做准备。建议选择荤素搭配的套餐。如果下午还要继续游玩，不要吃得太油腻，也不要吃得太饱，八分饱最合适，否则容易犯困，影响游玩效率。晚餐可以相对清淡一些，经过一整天的游玩，晚上需要让肠胃好好休息，建议以蔬菜和优质蛋白为主，比如清蒸鱼搭配当季蔬菜。
1: 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8: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9: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0: 14:34，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最新道路通行情况。首先关注到河北，目前京石高速北京方向231公里处，现在第三车道是有故障车，请注意避让。另外，京兰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分流管道站554公里加850处兰州方向车辆。另外，长春唐津高速因为交通管制，目前田庄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同样因为交通管制，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交通管制分流唐岗站23公里加933处唐山方向车辆。川京高速因为交通管制，抚宁北站秦皇岛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再来关注到湖南，沪昆高速怀化段1377公里处雪峰山隧道入口西向东因为施工，现在是实行间歇性的交通管制。另外，京港高速岳阳段南向北方向的临湘服务区正在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该服务区暂停充电服务。再来关注到江西定宁定高速的宁安段，现在102公里处静止收费站入口匝道往南昌方向，现场是匝道是单向中断的状态，静止收费站南昌方向入口目前是管控的。另外，大广高速的南龙段38公里处扶持枢纽到南康西收费站区间南昌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目前是占用了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一二车道是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
11: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2: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1: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2: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11: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2: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11: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2: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13: 出去玩吧，
14: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游轮全程高端纯玩，
15: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14: 6天5晚沉浸体验，
15: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

0: 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乘南海之梦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1: 到长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馆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0: 登冲锋舟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2: 我们到西沙了，
0: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是旅游超市，
7: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8: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9: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0: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在节目上半段，我们一起跟着交广去旅行，然后呢迎合了草原的旺季，去到了蒙古国乌兰巴托啊。其实这条线路的话也是其实在市场上非常的有竞争力啊，咱们的性价比比较高，因为3000多块钱还是纯玩的旅行团，包含往返的大交通还是比较难得的。外地朋友如果说要报名的话呢，我们可以分段啊，咱们约好的话，比如说在哪儿去集合啊，然后把这个相应的比如说动车那一段啊，还是客车那段，可以把这个票价直接给您退回来。那么北京来出发的朋友们就比较省心了，直接全程过去就可以了。可以说这条线路是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专门为夏季出行打造的一个避暑之旅，当地的气温呢是比较舒适的，整个大概平均温度才20来度吧。那暑期的时候6、7、8三个月份呢是比较适合避暑，然后呢不用面对高温的暴晒，也不会出现什么人挤人的情况，不管是老人和小朋友，其实他的旅途状态相对来讲都会舒爽一点啊。当然也是比较适合那种不太喜欢坐着飞机旅行就喜欢坐火车的朋友，因为这回咱们乘坐的也是国际列车，直接的话呢它是一个双卧，晚间的时候就刚好睡一夜，第二天白天就可以到达乌兰巴托了，回来也是一样，哎，就跟咱们在国内的时候坐的那个软卧差不多。哎，这一个车厢里面就是那个软卧的基本上是这个上下铺嘛，然后是4个朋友。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在暑期旅游旺季去到蒙古国乌兰巴托之旅的，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蒙古，回复蒙古之后可以看到海报，海报跳出来呢上面有出团的一个日期和时间。咱们要先来询问一下客服，就比如说这个自己选定的时间哈有没有报满，如果没有报满的话可以正常的来出游。另外呢手头要有护照，护照有效期是在6个月及6个月以上，就是有效期半年。有的朋友问说，哎，需要签证吗？需要护照吗？签证的话是咱们帮您来进行办理，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护照的话，只要出国，不管去任何国家都是需要有的啊。不管是老人和小朋友，就护照的话肯定要在手的。那直接回复蒙古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上面有一个链接，每天的吃住行就是咱们的路书，写的也是相当的详细的，直接抢位报名就可以了。说到这条蒙古国7天6晚的纯玩之旅啊，有当地的人文草原自然精华，全程的行程非常的饱满，体验感是比较足的。咱们呢是先从北京出发到乌兰察布集合之后啊，去到边境小城二连浩特，紧接着国际列车就到达乌兰巴托了，可以打卡一下当地城市的核心地标，哎呀，看一下他们那种周边的特色建筑哦，而且呢可以欣赏到融合多民族特色的那个古典建筑，品味一下馆藏的文化，接着可以去成吉思汗的雕像博物馆。这里呢我是在前年的时候去的，哎呀，气势非常的恢宏，而且它有一个观景平台，后面就成吉思汗的雕像啊，非常的巨型，当然也是很好拍的。登上观景平台的时候可以俯瞰辽阔的草原，而且有很多的老式的藏品和特色的展品。在那个成吉思汗博物馆呢，它是因为有点那种银色的感觉，阳光照下来的时候呢，其实它反光嘛，拍出来的照片是相当的好看的啊，就是也比较适合航拍。然后我是当时有自拍嘛，拿着自拍杆，哎，就很是震撼的。印象比较深的是走进去的话呢，首先能看到一个很大的那种靴子，哎，就是那种蒙古的服装嘛，那个靴子好大，就一直会立到房顶啊，而且让我印象也比较深刻。

0: 整个可以感受到蒙古人朋友他们的这种文化特色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蒙古，回复蒙古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
1: 如何逃离40度的城市，还能蹲在路边吃西瓜，躺在草原上晒太阳，和成群的马儿来一场深度的交流。于是我来到乌兰巴托，随便坐上一辆开往草原的大巴，一路上的风景随手拍都是桌面壁纸。原来天可以那么蓝，云可以那么白，原来成群的牛羊真的随处可见。司机大哥随口哼出的歌，竟然是我只在电视上听过的呼麦。我们还一起合唱了乌兰巴托的夜，果然音乐不分国界，又拉近人心。车一路开到草原，沿空气里弥漫的都是青草味。司机停下车，热情地邀请我去他的蒙古包。原来终点便是他的家。没有任何准备的我摸了摸口袋，翻出几包辣条，分给了他的孩子们。看着他们小心尝试，又被辣到龇牙咧嘴，这种感觉很奇妙又很温馨。大叔的妻子从看到我进门，便开始忙忙碌碌地准备各种食材，又把滚烫的石头放进现宰的羊肉里，用他们最好的方式招待我这个素不相识的生客。吃饭时，大叔说大家坐在一起就像是一个圆圆的蒙古包，谁都看得到，谁都照顾得到，这就是家。草原人民用自己的方式在浪漫的生活，他们饿了吃羊肉，渴了喝马奶，吃完的羊骨用手指敲碎，便象征着这个男人可以成家立业了。吃到一半，外面下起了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草原下雨。从里向外看，蒙古包的门框就像是一个画框。一个小女孩把街道的雨水倒进我的手里，牧民们说雨是对远方来的客人最好的祝福。不知不觉中，我好像也成为了画框中的风景。我突然涌起一股冲动，起身跑向下着雨的草原。大叔问我要不要试试草原的交通工具，他特意挑了一匹比较温顺的马，伏在马背上，真实地感受着马儿的呼吸。我好像也变成了草原上一匹欢快的小马，像一缕没有目的的风，像山川，像湖海，享受着大自然名为自由的祝福。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说到这次蒙古国之旅的话，我们还会走到特日勒吉国家森林公园。如果说呢比较熟悉当地的朋友都会知道，这里是比如说当地蒙古国的明星啊还有领导人经常会喜欢去的目的地啊，他可以来欣赏一下草原森林其实多种原生态的风光，然后骑马漫步是很好的。咱们线路行程也安排去到了当地牧民家里面进行家访，走进到草原人家来喝一下鲜奶茶、手工奶食、马奶酒，哎，感受一下淳朴的那种游牧的生活方式。当然这也是蒙古国它独有的风土和魅力啊。除了以上景点之外呢，行程里面还包含了很多的一些景点。那整个咱们7天的行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蒙古，回复蒙古之后呢可以看到每天的安排了。像文化体验方面的话，有蒙古的特色表演，还有像蒙古杂技、马头琴，包括蒙古长调，以及有特色的当地的猴咪表演，在现场呢可以来观看一下。尤其是我们说蒙古的长调哈，当你去亲身实地接触到的时候，那种现场的你听他唱的那种震撼感，是咱们平时在比如说影视剧啊或者是电视视频里面啊就是感受不到的。那像这回餐食方面呢，有很多当地乌兰巴托的一个特色菜，也是包含了6个正餐，把当地的特色呀，还有这个当地的口味儿，给大家呢感受一下这个草原的美食风情。那整个7天6晚的行程，比较适合在夏季当中的一个避暑之旅。而且呢我们还会去到扎门乌德，扎门乌德它的意思就是道路之门嘛，也是当时这个中蒙铁路进入到蒙古国的首座边境口岸城市。在这咱们可以感受到边境城市的风光，有标志性的扎门乌德的火车站，那个是老火车站啊，拍照也是挺好看的，在这儿就直接可以开启到异域之旅的首站了。你像乌兰巴托的话呢，是蒙古国的雪域首都啊。这里的话，整个城市它因为是依山而建的，所以说呢，有很多的这个蒙元历史的厚重，也有很多呢这个游牧民族的鲜活的烟火气了。想要报名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直接来回蒙古，回复蒙古两个字可以报名抢位啊。可以先来问一下客服，比如说看看有没有您心仪的出团的日期，因为整个6月、7月、8月3个月份啊，它这个团期还是比较多的，可选性也比较多，然后直接可以来进行抢位报名啦。
2: 乌兰巴托这座城市的崇高象征成吉思汗和他的遗产随处可见，这座2000 2008年建成的不锈钢成吉思汗骑马雕像高40米，作为全世界最大的骑马雕像，坐落在乌兰巴托的市郊，守护着这里的土地。游客可以乘坐电梯登上码头顶部的观光平台，从

0: 里放眼望去，远方的茫茫草原和壮丽山脉令人叹为观止。来到乌兰巴托市区最中心的位置，你能看到城市最核心的建筑国家宫，这里是大呼拉尔议会与总统总理政府要员的办公机构所在地。建筑外观壮丽宏伟，象征着蒙古国的政治权力。国家宫正门廊柱里面的大厅内也矗立着一尊成吉思汗塑像，这是在2006年为了纪念成吉思汗登基800周年而修建的。国家宫的大门外便是整个国家最重要的广场苏赫巴托尔广场，该广场得名于蒙古国的独立领袖达木丁苏赫巴托尔。广场中心矗立着一座巨大的苏赫巴托尔雕像，象征着蒙古国的独立和自由。
1: 没错，苏赫巴托广场。那有的朋友说，哎，怎么有叫苏赫巴托尔广场也有叫苏赫巴托广场呢？哎，其实两个都对啊，因为这个是音译过来的。我当时去的时候是在前年了，在那广场当中啊，我看到当地也举办的是这个少儿体育比赛。哎呀，当时我还去看了半天，有很多家长和小朋友啊一起在这边呐喊和加油。整个广场的话也不定期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文化活动。那这波我们也是迎合了暑期的旅游旺季，在6月、7月、8月基本上都是有团期，大概有10来个团期都是可以来选择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官方微信账号啊，直接回蒙古，回复蒙古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进行抢位报名啦。这回线路行程我们安排到的是异域风情的双动车，再加上境外列车来去来回啊，整个7天6晚之旅了。哎，之前咱们可能去内蒙古游玩会比较多，但是呢，去蒙古国的话呢，基本上听过啊，说知道有乌兰巴托，但是没有亲身实地的到现场。如果说您每年的假期基本上或者说之前有去过内蒙古的话，这回就可以去到蒙古国了。当然，我们这回呢是从北京来出发。那我们先可以到达的是乌兰察布，然后紧接着呢再到二连浩特。二连浩特是我们国家一个边境的小城啊，然后通过蒙古国来口岸过关到达扎门乌德，再乘坐国际列车，这个啊就是睡夜就可以到了。晚上的时候，哎，这个晃晃悠悠的，有点像那个小悠车一样的感觉，直接坐软卧到达乌兰巴托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然后呢就开始进行乌兰巴托之旅，回来的时候行程也是一样的啊。晚间的话呢睡一觉，然后到达二连浩特，紧接着从二连然后再去乌兰察布，再回到北京。如果是外地朋友的话呢，也可以选择比如说在乌兰察布或二连浩特，在咱们国内某个目的地哈，跟咱们来进行汇合就可以了，然后把您这一段的车票给您直接退回来啊，这个退一个差价也都是可以，相对来讲是比较灵活的。那这一回的话到达了乌兰巴托当地，基本上也都是这个大巴团，就比较适合那种在出境游的时候不太喜欢坐飞机，喜欢坐着火车去旅行的，或者退休的老年朋友们啊，喜欢那种漫游方式的。那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两个字蒙古，回复蒙古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同样也可以抢位报名了。

0: 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想不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跨境草原之旅？今天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了一条超赞的蒙古国乌兰巴托7天6晚纯玩线路，5月到8月多团期可选，双动加境外列车直达，穿越边境线，赴一场草原帝国之约，戈壁绿野，秘境风光，蒙元文化一次性全拿下。提到蒙古国，那里藏着辽阔神秘的草原风光，带您去看成吉思汗雕像伫立在天地之间，打卡特日勒吉藏着的原生态秘境，奶香与歌声里全是滚烫人间，这趟行程绝对不容错过。首先必须要提的就是境外列车跨境体验，真的是太独特了。北京动车到二连浩特，直接从口岸出境，坐蒙古国国际列车，四人包厢睡一晚就到乌兰巴托，不用转机，不用折腾，一路栩栩如生，带您看三友洞岩壁奇观，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没有过度的开发，满眼都是纯净旷野之美。我们还安排牧民家访，喝咸香奶茶，尝奶食奶酪，听马头琴，体验地道的游牧生活，烟火气啊是直接拉满。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蒙古，回复蒙古，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趟行程的重中之重来了，带您把乌兰巴托的全景人文一网打尽，参观市中心苏赫巴托广场、议会大厦，感受蒙古国政治中心的气场，打卡博格达汉东宫，喜欢文化游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这里的文物珍宝超级多，带孩子来这里深刻感受文化历史是超级有意义的。苏军纪念塔能俯瞰全城全景，日落超美，咱们看惯了城市中的钢铁建筑，那一定要来感受一下这里不一样的人文气息。如果您是想带孩子一起来亲子游，成吉思汗博物馆绝对是好去处，科技感拉满，这里用 AR VR 技术还原游牧历史，近1.2万件珍贵文物，匈奴、契丹、蒙古历史一站式看懂，大人孩子都能长知识，深度游必打卡。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蒙古，回复蒙古，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趟行程啊，还是舌尖加视听的双重盛宴，来一趟蒙古，那肯定必吃蒙古石头烤羊肉，古法烹制，鲜嫩爆汁，是当年大汉贵族的宫廷美味，还有正宗蒙式团餐，奶味十足。晚上安排特色民族表演，汇聚蒙古杂技、猴咪独唱、马头琴长调、萨满舞等非遗瑰宝，技艺惊险奇绝，唱腔苍劲悠远，舞姿神秘古朴，带您游略游牧民族的艺术精髓与豪迈性情，是这趟蒙古国之旅绝不可错过的视听盛宴。咱们这趟行程全程纯玩零购物，高品质超安心，北京往返动车2等座，境外列车4人包厢，当地专车，全程中文导游，手续简单，护照加照片即可，专业团队对接通关，不用自己操心，一人只需3000多元，超级划算。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蒙古，回复蒙古，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草原辽阔，异域风情，列车跨境，美食歌舞，这趟7天6晚蒙古国纯玩之旅不用做攻略，说走就走，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奔赴这场草原帝国之约吧。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

0: 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5:05，中国出行来关注最新路况。本时段关注河北京石高速，现在石家庄方向126公里到127公里处第三车道是有障碍物的，请过往司机注意避让。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2: 好听在云听。
3: 上回咱们说到施大人问施玉堂，你说这菊花庄这个黄龙凤他是贼，你有什么凭证啊？孙玉堂说，大人，您还记得不记得您在上任的时候，这个黄龙凤给您送来了10坛绍兴美酒，后来您让施安打开一看，里边不是酒，全是银子，您呢就打发我给他送回去了。小人我回来告诉施大人，您黄龙凤他们家门口有雕斗有旗杆，而且挂着5魁的匾额，后来您老人家说，就冲他送这银子他心里有鬼，您要查查他，因为公事太忙就没来得及查呀，您把这事儿搁下了，所以我就认为他有毛病。哦，孙玉堂啊，就因为这点事儿你就断定黄龙凤是贼吗？这时候赵碧过来了，大人，您这么一说呢，我也琢磨，这就赖朱光祖他们呀，办事太莽撞了。我赵碧可听说了啊，听说这黄龙凤是北京太王府的黄粮庄头。大人，您要是太王爷的门生，这事儿呢，应该仔细斟酌才是。小脑袋瓜赵碧说着，两只眼睛瞧着施大人，他在察言观色。施大人把脸往下一沉，赵碧呀，你纯粹是满口胡说呀。大清国国家有律法，王子犯法与民同罪，难道说你不知道吗？好啊，照你今天这么一说，这个黄龙凤他是北京太王府的黄粮庄头，我施世伦呢又是太王府的门生，嘿嘿，我明白了呀，你这意思是官相官通通作弊，吏相吏结党成群。赵碧可听得出来施大人是错会了意了，他怀疑呢是黄天霸、赵碧跟孙玉堂、朱光祖这几个人呢跟黄龙凤有私仇，借公事欲报私仇。

你说我是太王府的门生，而黄龙凤呢是太王爷的黄粱庄头，你这说我们官抢官呢，可你们呢，你们四个人力强力啊，你们借这机会说黄龙凤是贼，嘿，施大人是个有身份的人。

0: 你们退下去吧。这句气话就等于把这帮都头全都给轰出来了。大家伙出来了，施大人叫了一声施安，大人您有什么吩咐？把我当初私访的时候穿的那件老道的衣服拿出来。哎，施安呢赶紧给找衣服，他就冲着施孝一努嘴儿一打手势，那意思呢让他赶紧去给众位都头送个信儿，就说呀老大人要私访，让黄天霸他们这些人拿个主意。施孝也机灵，那伺候施大人傻了行吗？转身出来了，到了班房了。大家伙正在班房里说着赵碧呢，赵碧啊，你就不应该跟施大人顶嘴啊！啊，赵碧，你跟大人怎么说话呢？大人生气了吧？啊，这时候施孝进来了，众位，先别说赵大哥啊，告诉你们，施大人让施安找那件道袍，可能要出去私访去。什么？黄天霸一听可就急了，施大人私访去？不行不行，那回出去私访日遭三险呐！啊，差点让这贼把大人给害了。今天要私访苏州府，这苏州府可比不了江都县呐！啊，苏州府城外头有多少贼呀？说什么也不能让大人去。说到这儿，黄天霸就看了看孙玉堂。哎呀，孙玉堂用手一指赵碧呀，干脆我带着你，咱们俩面见施大人，你赶紧给施大人说几句好话，赔个礼吧啊！然后咱们跟大人再回话，咱们哥俩一块儿替大人私访去。行啊，反正里外里劲儿我倒霉。这样呢，孙玉堂就让施孝先去禀报施大人，两个人呢就出来了，在大人书房外头等着。一会儿的功夫，施孝出来了，请吧二位。孙玉堂跟赵碧进来先给大人请安，这赵碧跪地下就赔礼，大人您是我赵碧啊，虽然没立什么大功，您可也知道我这一番苦心呢啊，我们当差人的也不容易，大人您帮我说话怎么样？嘿嘿，我可跟您说，我跟这西霸天没有一面之交，既无恩也无仇。孙玉堂躬身一礼，大人啊，您是苏州府的一府之主，您要出去私访，万一有点风险，我们可担待不起呀。差人我愿意替老人家您出去私访，访一访这黄龙凤是匪人还是好人。施大人可不能不给这台阶啊。好吧，那么你们就赶紧去私访吧，本府力听回音。施大人可说的是你们。赵碧机灵啊，大人我帮着孙玉堂去。好吧，遇事要小心，务必要把菊花庄探个明白。这样赵碧跟孙玉堂两个人离开大人的书房，就回到班房。孙玉堂就跟赵碧说，这么办吧啊，咱们哥俩分头走，你也访我也访，我到菊花庄周围装作探亲访友，打探打探这菊花庄的底细。
1: 行，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0: 黄天霸是再三的嘱咐，孙玉堂就先出去了。小脑袋瓜赵碧出了苏州府的衙门，找了一小酒馆，在那打点酒要点菜，自己自斟自饮。他琢磨，我怎么去探这菊花庄呢？他端起酒来了，嘿，赵碧可想起一件事儿来。有一回赵碧在苏州西关酒馆里头喝酒，嘿，那有一个人呐，正在吹牛聊天呢，这喝酒的客人全都围上去了，赵碧在旁边侧耳静听，感情说大

话这人呢，正是菊花庄的马夫头。吹，嘿，告诉你，就我们菊花庄的威风，谁比不了？我告诉你们，我管着100多头牲口呢，好马30多匹，庄主爷出来骑着马，后边亲随跟着马，那马得花多少钱买去？那庄主爷一出去，10几个保镖的，嘿，就说我们庄子里吧，这拉车呀、推碾子、拉磨，就这驴呀、这骡子呀，起码得60-70头，再加上各山寨的朋友经常来，这存着我们这儿的好马呀，也得有40-50匹。我手底下，除草的、煮草料的、担水的、喂牲口的，17-8个长工的都得听我的。他这么一吹呢，这旁边有闲着没事的就跟着往前凑合，就搭这下眼。我说头，既然你管着这么多牲口，管这么些人，恐怕你吃的也不错呀。那是，就我们菊花庄的厨房甭提多气派了，每天都是山珍海味、鸡鸭鱼肉，那厨房得分好几个呢，精致的厨房，庄主爷跟他小老伙吃什么点什么，另外大厨房四方的宾客每天得有30-50位呀。就这做饭的厨子，打杂的、做粗活的20多个，跟你们说，这饭食分3、6、9等，就我们这些做下人的还有庄客的、做粗活的，那这厨房都分3等啊。像我这马夫头，嘿，我就在头等下人厨房，那客人吃不了的鸡鸭鱼肉，嘿，就归我们了。那每天吃饭你们就瞧瞧，哎呦，我们寨主爷跟各山寨的大头目摆上鸡鸭鱼肉，丝儿都漂炒，滋儿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的香。要来了高等的客人，什么海参鱼翅，嘿，猴头熊掌，我说呀，恐怕你们众位都没见过。小脑袋瓜赵壁听着，他跟别人听着可不一样，他就听这儿经常来一些客人，各山的寨主在这儿吃饭。赵壁可就琢磨上了，这菊花庄是不是窝藏贼的一个大窝点？赵壁一打听啊，这黄龙凤家住菊花庄，盖了成片的房子，他是北京御亲太王爷的黄粱庄的。赵壁呢，喝完酒走了。不行，我既是办案的官人，我得仔细听听。他又回来了，又在这叫了几个菜，在这要点酒。他喝着酒，他听着。这时候呢，这个马夫头可就醉了。周围的人捧他呀，因为一捧他呢，他就给你斟碗酒喝，还给你布菜，你能陪着他白喝白吃。大家伙一跟他聊，聊着聊着，这马夫头啊，把嘴一撇，嘿，我跟你们说点我们菊花庄逗人开心的事儿，你说呀，我们听着呢。告诉你，我们那个厨房啊，有位大师傅姓阮，你们知道不知道？有一个人还真认识，头儿，这个阮大厨子是不是原来苏州府城内那饭馆掌勺的？嘿，做的菜好，让你们家黄庄主也给请去当了厨子了。那是，没错，你说的就是他。我告诉你啊，这人呐，哎呦，能钻营会巴结，菜炒的确实不错。没想到到我们菊花庄不到一个月，升了厨子头了，1个月就挣3两。这各山寨的头要在这一吃饭呢，一高兴，每人这么一赏，这一顿饭他能得20多两银子呀。啊！现在他可是财大气粗了，告诉你，啊，喝！哎，他给这听众啊，每人给倒了一杯酒。告诉你们，这小子缺德，他仗着黄龙凤的势力，他霸占了就西庄那姓谢的谢的魁子的媳妇为妻。嗯，赵斌这么一听，还有姓谢的谢的魁子的呢。

0: 起外号叫谢的鬼。嘿，差不多，这位可能是我哥哥谢的魁子。赵壁呢，没听这谢的魁子的事儿，他就听着这里边有不少的债主竟给赏钱，那债主是什么呀？那是不是玉泉山的？嗯，是不是这些鸟号的贼？是不是苏州城外这城外的这几霸天呢？小脑袋瓜认真的听着，就听这马副头聊上了。咦，这谢的魁子呀，也真没出息。为求个功名，他上北京了，上北京通州找他表哥去了。据说他表哥做官，没想到谢的魁子一去三年，嘿，三年没回来。他的媳妇柳氏在家里含辛茹苦，没想到祸从天降，柳氏长得俊呢。这阮茂当了厨子头之后，他狗仗人势，哎，他瞧上这柳氏的，他就到了柳氏他们家，就把这柳氏霸占为妻了。我说头儿，你说的那么好，霸占人媳妇儿，这街坊邻居也不干呢，谁敢惹呀？人家是黄梁庄头黄庄主的新妇人，大厨子头。我告诉你们，这阮茂啊，霸占了柳氏之后，我告诉你们，他还真疼。嘿，俩人过了十年了，这谢的魁子也不回来了。这阮大肚子，他媳妇儿啊，就这柳氏，还给他生了儿子。哎，他叫阮茂，怎么叫阮大肚子呀？哎，你不知道，他当了这厨子头啊，嘿呦，吃的多哟，这肚子胖的跟一口锅似的，都叫他阮大肚子，他叫阮茂，没人记得，没人记得，就知道阮大肚子。嘿，小脑袋瓜赵壁听到这儿，也知道听不出什么来了，赵壁就走了。今天赵壁突然间想起这件事儿来了。谢的魁子找他表哥去了，十年都没回来。我在这人身上得做点文章。赵壁不知道，书中暗表这谢的魁子到了通州之后，因为他表哥得病死了。谢的魁子回家吧，没路费，没办法就在通州做短工。嘿，他的妻子很贤良，没想到苦守空房被这阮大肚子给霸占了。小脑袋瓜呢，他琢磨，我要不然的话，我到西庄打听打听谢大魁子的详情，我扮成谢大魁子，我到菊花庄找这阮大肚子，咚，就这主意。所以赵壁呢，就到了菊花庄的西边，这地方叫西庄，跟着当地的老百姓把这谢大魁的详情给打听出来了，真跟这马副头说的一样。小脑袋瓜啊，就扮成了谢大魁子，穿着一身破衣裳，背着一破行李卷，蓬头垢面的到了菊花庄，在外边转一圈，他要饭吃，一边要饭一边打听这阮大肚子住在什么地方。打听来打听去，有个老头告诉他了。你找谁
1: 啊？我找这个掌勺的阮大师傅。
0: 我告诉你，你顺着我手瞧，那儿有个黑门楼，这是皇府的西角门，厨房呢就在这角门里头那院子里。
1: 哎，我多谢多谢。
0: 赵壁就进去了，一看这院子里头有好些人在杀猪宰羊，有的呢就退着鸡毛，忙极了。就在旁边一条长凳上坐着一个人，大肚子。赵壁心说啊，这位可能就是阮大肚子。赵壁走上前去，深施一礼：“
2: 请问您老人家
0: 干嘛的？要饭的吗？”“
2: 不是，我找个人。这里头有一位姓阮叫阮茂的师傅吗？
0: 找他干嘛呀？啊？”赵壁心说这个准是这阮大肚子。赵壁这话口就稍微硬点了。
1: 我呀找他算一笔账。
0: 嗯，阮达肚子一愣啊，找我算账？嘿嘿，哪个混蛋敢找我的麻烦呢？啊，
2: 这阮茂就站起来了。小脑袋瓜赵斌一瞧这小子满脸的横丝肉，把拳头举起来了。赵斌就假装害怕，可说话呢语气出来是比较硬。
1: 你
2: 姓阮，你可别着急，
1: 你知道我是谁吗？西庄的谢大魁子。这笔账咱们说算也好算，如果算不好咱们一块奔苏州府。
2: 这阮大肚子他心里有鬼，一听这句话马上这脸上就露出笑容来了。
0: 啊啊，请坐请坐。老弟呀，因为你出门那么多年也没个音讯啊，我怕你媳妇受苦。我
1: 废话，我不回来你也不能抢活人气啊。
0: 你瞧瞧你媳妇连饭都吃不上啊，
1: 啊我能不管吗？我告诉你，我们家呀原来可是书香门第啊，书香门第你穷吃不上饭呢，你上北京了不管你媳妇了。废话，只因为我爹妈死得早啊，我家境贫寒，我没念过书，我没办法，我才上北京通州找我表哥去，本来想混碗饭吃，没想到时运不佳，我刚到通州他死在任上了啊，我困那儿了，这一困十年呢，甭说写封信的，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后来我在那儿帮着拉船纤呢，攒点钱我再回来呀。啊，我听说你把我媳妇弄走了，你在这儿当厨子头，不成，你得给我找个吃饭的室友。
2: 阮达肚子认真的听着，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哎呀，
0: 哎，你要这么说呀，我还真能给你俩钱儿。可是我得问问你，我要给了你银子，这媳妇儿你还要不要了？
1: 能够我吃饭的就行，甭说媳妇儿，就算你把媳妇儿白给我，我没钱我养活不了她呀。
0: 谢大魁子，这话可是你说的啊，你要这么说你跟我进来。赵碧就跟这阮达肚子到了大厨房了，里头有人闲坐的地方，有一张酒吧闲桌子，旁边有两把椅子。谢大魁子你坐下。赵碧就坐下。赵碧心说，我得想办法由打这阮达肚子嘴里套出实话来，嘿，好带着官兵来抄这菊花庄，下回再说。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0: 好听在云听。
11: 上回咱们说到小脑袋瓜赵碧来探这菊花庄，

0: 他假扮成谢大奎子来找这阮大肚子。阮大肚子心里有愧呀，把人媳妇抢走了。一听这谢大奎呢，让他给找个吃饭的室友，不要媳妇儿。阮大肚子踏实了，就把他带到屋里了，让赵碧坐下了。赵碧往外边细看，嘿，真热闹。这屋子外边有个大厨房，这大灶上煎炒烹炸，这案子上摆的全都是鸡鸭鱼肉。他正瞧着呢，阮大肚子搬过一把椅子来，对着赵碧坐下了。谢大奎子，我说你这媳妇可跟了我十年了，还给我添了个大胖小子，现在跟我过的呀是又馋又懒，就算现在我把你媳妇再归你，你也养活不了她了。得了，干脆我看你也够穷的，我给你20两银子，你再另娶一房啊，拿这20两银子做本钱，你做个小买卖怎么样？这赵碧一想，白进20两银子我干嘛不要啊。行，你可真的给我，你瞧我说给就给呀，可有一样，你得给我立张字据呀。
1: 他我不会写字啊，跟你说了，我们家是书香门第，从小我没爹没妈，我没念过书。
0: 没关系，我们这儿有一个掌灶的郭师傅，哎呦，写了一笔好字啊，你等着，我把郭师傅请来。这郭师傅耳音好，还听见了，郭师傅就溜达过来了。我说阮大肚子，阮头啊，我要帮着你们写这字据可不能白写。行，明天我给你2两银子。郭师傅就去到自个儿那抽屉那儿，把抽屉拉出来，把纸笔墨砚拿出来，就在旁边的凳子上一坐，把墨砚好了，提起笔来就写。我说谢大奎子，你多大岁数了？阮大肚子搭茬了，甭问，他今年38。赵碧心说，这岁数真跟我岁数差不多呀，就是一样不对呀。人家谢大奎子的媳妇儿，我立字据给人卖了，我这事做的不对呀。得了，没办法，谁让我为了施大人前来打听打听这菊花庄是不是贼窝子呀。赵碧就瞧着这位姓郭的郭师傅写。这郭师傅一会儿写完了，谢大奎子，我念你听听。
1: 行，您念。
0: 立字人谢大奎子，年38岁，因为手下缺钱，被穷所挤，情愿意把妻子卖给阮茂为妻，身价200两。事后如有族人干涉，有谢大奎子按手印为证。200两银子笔下交足，并无亏欠，两方不按字据行事，自应送官治罪，空口无凭，立字存照，康熙年月日时，代笔人郭德，立卖字人谢大奎子。来吧，按个手印吧。赵碧呢就把左手这二指伸出来，就摁了个手印。我说你们可不对，写的是200两，干嘛给我20两？阮大肚子可瞪眼了，废话，是卖媳妇的字据都是这么写的啊，写200两给20两，就你的媳妇值200两吗？得了，我认命吧。赵碧还假装的掉了点眼，对自个儿的媳妇儿。阮大肚子高兴的一回头，郭师傅，给他炒几个菜啊，打点酒，别让他卖完媳妇儿饿着肚子走啊，让他吃饱了喝足了走。阮大肚子说完，站起来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有打账房给他支了20两银子，另外还拿了4吊钱。谢大奎子，这可是你媳妇儿的身价钱。另外我给你4吊钱，你这手印不能白摁啊。好好好，20两银子把媳妇儿卖了。赵碧哭着就把这银子掖到自己腰里了。这时候郭师傅就给他炒了4个菜，给他弄了一壶酒，往这一放。

0: 软达豆子呀，怕他后悔，赶紧又端了两碟凉菜，给他拿过一副筷子来。现在魁子，吃饱了喝足了，你可停停停！这赵斌一边喝着酒一边吃，他就问这软达肚子：“冉爷，这么一来，咱们哥俩可是朋友了。我想问问你，咱们庄主爷家里头怎么这么有钱呢？啊，多少人吃饭呢？干嘛宰这么多鸡，宰这么多鸭呀？
1: 嘿，我告诉你，你媳妇跟我是享了福了。”
0: 我告诉你，我每天拿回家去的，吃不了都扔了。
1: 我问的是你干嘛弄那么多鸡鸭鱼肉？嘿，跟你有关系吗？我告诉你，这宰的鸡鸭呀，是因为明天我们少庄主娶媳妇儿。
0: 娶媳妇儿？你们少庄主也娶媳妇儿？干嘛门口摆那么些刀枪啊？
1: 我告诉你，因为你把媳妇让给我了，你不是外人，我才跟你说，
0: 英明娶媳妇实际上是抢亲。
1: 我们这位庄主啊，人称西霸天，神枪赛李逵，姓黄叫黄龙凤，是北京太王爷的黄粱庄头。你知道我们家这位少庄主是谁吗？人称花花小太岁。
0: 我们这位少庄主去年九月一娶的媳妇儿，娶的是谁呀？北霸天境界罗汉韩云虎的闺女。小两口还真好，没想到没过一百天，这媳妇儿死了，得痨病了。要人说呀，两口子是好死的，他死了媳妇儿他得续吧，他谁也瞧不上。没想到前几天呢，他去看朋友去，路过徐汉林家，看见徐汉林的闺女了，这姑娘叫徐玉凤，长得太好了。她回来就派我们管事的，愣上人家去给人扔下花红彩礼，后天就把这姑娘娶过门来了。我告诉你，现在鬼子，人家姑娘的父亲在北京翰林院当差，了得吗？我们花花小太岁就敢惹呀？再说，人家徐玉凤有婆家。那婆家也是当地无，我们少爷不放心，怕人家过这墙打架，这才从玉泉山请来十好几位出名的寨主爷预备娶亲，实际上就是预备打架呢。哦，小脑袋瓜赵斌一听，这可是个重要的情况啊！我说软大肚子，人家要上官面上把你们告下来，这苏州知府是个清官，还不得上这抄家了呀？我说谢大魁子呀，你可不知道啊，这苏州府现在的知府施世伦，这施大人跟我们庄主爷是磕头的把兄弟。
1: 哦，哈哈，赵碧心说真能瞎吹呀。那我问你，软大肚子，这苏州府还有个大班头叫黄天霸，他要是知道了，他也不能完的。你呀，真外行。告诉你，黄天霸姓黄，我们庄主爷也姓黄。黄天霸呀，是我们庄主爷一个叔辈侄子。要不然，我们庄主爷敢让儿子去抢亲？哼，赵碧心说可真能吹呀。赵碧一生气，我说软大肚子，这苏州府还有个八班总带班的姓赵叫赵碧，小脑袋官人称谢的鬼，可也不是好惹的呀。
0: 你别废话了，你打听打听去，那个小脑袋官赵碧呀，是我们庄主爷的干孙子。小脑袋官赵碧气得浑身直哆嗦呀，心说我这是私访来了，我要不是私访，我亮刀我就把你的肚子给放了炮。赵碧呀，把这事儿打听明白了，他也就不问了，连吃带喝，吃喝完了，谢了谢谢大魁子，拿起这四角钱迈步往外就走。阮达豆子对他还挺好，把他送出了马号。赵碧刚到马号外头一看，就在门口这儿放了一个酒条，这酒条旁边啊躺着一个人，口中往出吐这白沫子。赵碧可吓傻了，

个人正是闹海娇孙玉堂。赵斌在这瞧着，就瞧有一个人带着两个长弓把这孙玉堂抬起来，往这宅门里头就走。这是怎么回事？书中暗表这孙玉堂是先来的。赵斌去喝酒想主意，孙玉堂呢已然就出了衙门，奔了这菊花庄。等他到了菊花庄村子外头，先打听一个水落石出。孙玉堂就琢磨呀，这官面上要拿出真凭实据设法拿贼，当这密探要把真凭实据拿出来也是最难的事。虽然孙玉堂把事情打听的水落石出了，但是得抓住黄龙凤勾结匪人、窝藏匪人的凭据。孙玉堂就想啊，这西霸天确实是恶霸，我还得进里边打听打听。他一瞧啊，就在专门外头有一个卖酒的，这卖酒的呢旁边放个酒挑子，一边是个坛子，一边是个圆笼。这圆笼盖打开的，里边摆着麻花呀、咸鸭子啊、花生米呀。孙玉堂啊，这时候也确实有点饿了，蹲在这酒挑旁边，让这卖酒的给他打了一壶酒，要了两个咸鸭子，他就着咸鸭子是一边吃一边喝。他得跟这掌柜的聊啊，掌柜的，请问你贵姓啊？嘿，我姓孙的。哟，那咱们五百年前是一家呀。我也姓孙的。哼，好啊好啊，咱们是一家子呀。两个人都姓孙，孙玉堂就更好说话了。我说师父，这个街北喽，这所宅院得有好几百间，这个庄主人是干什么的呀？我跟你说大哥呀，你可千万小点声，你没看见吗？啊，他们这一大片宅院，出出进进这些人吗？您瞧那几个就贼不熟眼的，因为咱们是当家的，我嘱咐您，跟您说这院子盖这么几百间房来头不正。这孙玉堂还要往下问，这时候有打对面来了一头菊花青的骡子，骡子上头坐着一人，这人30多岁，长得是个细条身材，浑身上下穿着一身蓝，崭崭新。这人下了牲口之后，看了看卖酒的，又看了两眼孙玉堂，把骡子拴好了，就进了宅院了。卖酒的右手一指，我说，你看见没有？进去这主啊，就是本宅的大管事的，他姓黄，有个外号叫神眼转新郎。你听听这外号，你就知道这人多不地道了。这孙玉堂刚要问这人叫什么名字，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孙玉堂一看又打宅门里出了一个人，手里头拿着一大黑瓶子，这瓶子能装3斤酒，手里头呢还提着这么1吊多钱，穿着围裙，好像呢是个厨子。这个人呐往前走着，这卖酒的就问他，张师傅您干什么去？嘿，烧锅打酒去。您瞧瞧，您要上烧锅来回可1里多地呢。您瞧我后头这圆笼底下还放着原封的好酒呢，一点水都没兑，按原价呢也算你200钱一斤。行，虽然说我不愿跑那么远，可是呢我也怕主人埋怨我，就怕你这酒太薄。我跟您说我这酒一点错都没有，庄主爷要喝出错来，这3斤酒白喝，我1文钱都不要。行，那就那么办吧。跟着呢这姓张的就把酒瓶子递过去，姓孙的卖酒的就给接过来了，拿起酒提来，半斤一提，一共打了6提，整3斤酒，收了600钱。把这钱呢往这圆笼盖上一搁，就把这酒递给这姓张的了。这姓张的拿着酒瓶子就进去了，
时间不大，这个厨子就出来了，冲着这，你瞧瞧。孙玉堂一看呢，这个厨子腮帮子，孙玉堂瞧着，就瞧这姓张的跟这卖酒的瞪眼，你呀、啊，把我害哭了，你愣说你这酒跟烧锅的一样，口全吐出来了，说你这酒里净是水呀、啊。庄主也把我叫去，给我一嘴巴，你瞧。我这嘴巴算白挨了呀，得嘞，你把钱给我吧，我把酒倒给你，我呀赶紧上烧锅去打酒去，先把这酒倒到自己的坛子里，又把这钱还给人家。这个张师傅呢拿起钱来递了酒瓶子走了。卖酒的老孙呢就跟孙玉堂说，当家子欺负人呐，你尝尝我这酒，他愣说不好，我确实是一点水也没掺呢。行，当家的，给我打一壶，我尝尝。这卖酒的呢，就给孙玉堂打了一壶酒。孙玉堂尝了尝，这酒可比刚才那酒强多了。凡是爱喝酒的人，全都喜欢喝好酒啊。孙玉堂一喝这酒，比刚才强多了，把这壶喝了。哎，再给我来一壶。打上第三壶酒，孙玉堂刚要喝，就觉得脑袋一晕，心里一犯迷糊，两只眼睛巴嗒巴嗒冒金星，一翻身扑通一下就栽倒了，这白沫子可吐出来了。就在这时候，刚才进去那个管家神眼转新郎就出来了。哎呦，这卖酒的姓孙的才发现呢，刚才打酒那个姓张的他根本没走，就在影壁后头藏着呢。这时候孙玉堂已然躺下吐白沫子了，这姓张的有点影壁墙后头转出来了，管家请您出来抬人。转新郎出来了，来人呢，给我抬进去。出来两个家人就把孙玉堂抬起来奔后宅。这个姓张的厨子赶紧把卖酒的这个坛子一端，坛口冲下，咕咚咕咚把这酒全倒在地上。卖酒的可傻了，他你为什么把我的酒都给倒了，我可指着吃呢。我告诉你，这酒里头我给掺了药了，你为什么给我掺药啊。这时候神眼转新郎由打里头出来，拿出了二两银子就递给卖酒的。我说呀，你这酒也就值两三吊钱吧，我给你二两银子啊，别问了，再细问没你的好。哎，吓得这卖酒的挑着挑着赶紧跑了。赵碧呢看得清清楚楚，是听得明明白白，心说坏了，我就是进去也救不出孙玉堂啊，我赶紧回苏州府送信儿去。赵碧撒腿往回跑，等到了苏州府已然是夜里头惊天了，叫开城门吧，门禁认识他呀，赶紧开开门把他放进去。等小脑袋瓜赵碧到了府衙，班房的人大家全都睡觉了。赵碧来到黄天霸的床前，就把自己私访菊花庄所遇的事情，以及孙玉堂口吐白沫给抬进菊花庄的事儿，一五一十说了一遍。黄天霸可就急了，哎呀，都这么晚了，大人劳累一天了，刚睡着也没法叫啊。全都来到书房面见师。赵碧呢就先把二十两银子跟四角钱又把事情说了一遍。大人刚要往下再问，这时候就听外边有人：“官王，冤枉啊！”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两个喊冤之人就来到大堂，跪倒在地。石大人一看，这两个人是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在二十四五岁，一个也就在十八九岁。两个人跪倒在地。施大人一看，这两个人一个二十四五岁，一个呢也就在十七八岁。施大人用手一指，你二人有何冤情，姓叫何名？
当堂将来。

这个二十四五岁的跪倒在地上，大人，我姓徐，我叫徐兴，我有个叔伯妹妹叫玉凤，许配张德为妻，定的是明年三月十五号娶。我妹妹在门口买绒线，他派手下的恶奴外号神眼转新郎愣上我们家给扔下花红彩礼。哦，石大人点了点头，这是哪天的事？有十天了吧。石大人一生气，用手一拍这惊堂木，啪，徐兴给吓坏了。咱们下回再说。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河昌平线。
7: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6: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7: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6: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7: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6: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7: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6: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7: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6: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8: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8: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6:05，来关注一下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湖南沪昆高速怀化段1377公里处的雪峰山隧道入口由西向东，因为事故，目前是实行间歇性的交通管制，请您提前留意。
2: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食品科学与营养专家程月竹老师，欢迎程老师。
4: 好，大家好，我是程月竹，在食品行业从事产品开发和营养相关的工作。
3: 非常的荣幸啊，今天咱们正好是在这个叫全民营养周的这么一个阶段当中啊，所以呢把你请过来，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这个第一个话题，就是很多的朋友都在纠结，我们真的需要补吗？就是有一些个看似很有功能性的食品还有这个营养品，到底它的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首先我想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挺拗口，但是大家一定会听过一个词叫特医食品，全称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它跟普通的保健品的这个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4: 这么说吧，就是刚才汤老师也说了，特医食品人家叫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所以它的前提是医学用途的。根据国家标准呢，当时这个特医食品是为了满足一个什么样的需求呢？是为了满足进食受阻、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还有一些特殊疾病状态的人群。这些人群我们也说了啊，吃不下去或者消化吸收有问题，代谢紊乱，有一些疾病，那他们呢肯定就是说正常的营养没有办法进去，那就是就算医生给他吃药了，身体也没法好好干活啊。那所以呢，基于他们对于营养素和膳食的一些特殊的需求，专门为他们开发的一些配方食品。
3: 嗯，
4: 你看配方食品，其实我们接触的可能最多的配方食品是婴幼儿配方奶粉。
3: 对，
4: 那成人怎么不喝婴幼儿配方奶粉呢？
3: 为什么？
4: 因为婴幼儿配方奶粉是针对于婴幼儿那个时期，他没有办法吃饭啊，他相对来说营养素是母乳单一来源，或者有些妈妈没有母乳，那我们去基于他当时的一个营养需求来给他做的。那么特医食品呢，也是针对于就是我们成年以后，如果身体有一些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设计的一种配方食品。比如说中老年人这个食量下降，营养摄入不足，我们术后比如说在医院这个就躺在那里，就算是山珍海味摆到我们眼前，我们也说实在的也吃不下去。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特医食品的核心不是说有什么神奇的功效，或者说能够治疗这个疾病，而是说针对于这个特殊的人群呢，做了一个配方的设计，提供的是一个专业的营养支持系统。那这个的前提就是说，你需要在医生或者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使用。因为你看我们就是这边说来话长，有很多这个医生的嘉宾嘛，我们会发现啊，这个疾病的状态，以前嘛我们就先管治病，对吧？现在我们医院条件也好了，那除了基础把你治好疾病呢，也会考虑到你术前术后的一些营养的支持，那医生也会给你进行，比如说在医院可能会有一些肠饲啊、胃饲这种，那可能这个严重了。那另外呢，比如说你的消化吸收功能好，稍微好一点，你可以吃，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食品类的来给你吃。那我们说到特医食品和特医

0: 以保健品和药品的区别，那药品就是治病嘛，
1: 那、就是
0: 医生让你吃什么什么，
1: 是
0: 那是因为你咱现在生病了，对吧？要解决某一个问题。那保健食品呢，它是重在的是保健，针对于某一种功能，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维 B 可能跟能量代谢有关系啊。

0: 些保健的功能，因为咱不吃这个维 C 也不是说就不好了，只是说比如说我维 B 缺了，我手就是别人知道会蜕皮等等，就是不太好。那我们知道特医食品是什么呢？就是它专业的就是营养支持，科学的配比，它的这个配比的研发，比如说我要强化蛋白质还是强化维生素，强化某种膳食纤维，它是针对于这个特殊场景下的一个人来开发的。
1: 哦，那就说到这个开发的这个后期工厂的这么一件事的时候，那你又是专家了，食品科学嘛，
0: 嗯，
1: 所以要问问你了，就是在特殊膳食食品的这个标签背后，咱们国家的监管和普通食品的生产标准差别大吗？这个标准差的大吗？
0: 大哦，它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我们先说，就是其实大家都觉得，就是可能会所有有一些所谓的错误的一些鄙视链，觉得某个高级，某个不高级。那我们今天呢，就可以从几个核心的维度来做一个对比。比如说这个监管强度，那就是特医大于特膳大于蓝帽子，是不是很意外？然后那除了特医和蓝帽子中间呢，这两年有一个特膳食品，就是人家叫特殊膳食食品，它的本质呢还是食品，只是说针对于某种场景强化了某种营养素。比如说呢，像针对于运动人群开发的，我们那个蛋白粉，你们会发现标签上面人家叫运动场景下提供运动的营养支持、蛋白支持、能量系统等等等等，包括还有一些婴幼儿啊、老年人、孕妇等等。但是呢，它的属性是食品，不能叫保健功能。所以呢，这几个我们说它的区别是什么呢？监管强度，特医大于特膳大于蓝帽子。特医呢是国家统一注册管理的，国家管的，那它的审核是最严格的，它会要求的是什么呢？生产条件、原料控制、临床验证，包括它的标签能不能写什么字，这都是很严格的。它的一个监管等级呢是等同于药品的，它的一个原料的控制包括都是要那个的，而且它的一个就是给你发这个证，就是这个配方，你这个产品可以叫特医食品，它发这个证呢，你是需要正常试生产好几轮，确定你有这个功能可以完成，包括你用的是什么原料，你不能说我测试的时候用的是 A 原料，我实际大货生产为了降成本乱用 B， 对，这不行，就是等同于一个药品的管理。那我们说特膳食品，那它实行的呢就是正常的食品监管，就是 SC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证，跟我们吃的饼干、面包这些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说不需要特殊的注册，就是在它的生产资质上面呢会加一条叫特殊膳食食品类别，就不就所有食品厂，就是它如果加了这个类别，那它就可以叫生产特膳食品。它的监管级别是严格的食品级，就可能比我们的面包这些会严格一点，但是比起我们刚才提的一个医药的就会那个一点。那蓝帽子呢，它实行的呢叫注册和备案的双轨制。那什么叫说注册和备案呢？就是比如说注册，那我有一个，我是一个就是独立研发能力很强的公司，我开发了一个比如说能有某某某促进作用健康功效的一个保健品，那我自己组织了研发什么等等，做了一个新的配方，那我要去国家注册，可能我需要两三年可能几年的一个流程，国家最后给了我个证，那我叫注册。那还有一个是备案，比如说维生素 B、 维生素 B 几以 B 族能够支持我们能量代谢，这个国家里面是已经全部都验证过了，属于一个基础功效，维 C 可以提高免疫力，我只要在和国家的这个法规里面具备这个生产能力，我就可以生产这个东西，不太说就是我只要做一个备案，说哦，我现在能满足，然后我生产这个维 C 药片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大多数吧，像维 C 维 B 这些基础营养素能做的工厂就很多，但是有一些注册制的它的门槛就相对来说会高很多，因为我们说到不管是蓝帽子的注册还是特医食品的注册，它早期的这些开发验证基本上都在百万级别，甚至有些到要大几百万。
1: 这还有一类我听说叫功能性食品。
0: 功能性食品呢，这就是一个市场化的概念了，国家没有这个法规、
1: 没有这一类，刚才说的三类里我也没听到有这个
0: 啊。对，就是你现在等我讲这个。
1: 对啊，特医特膳和蓝帽子那个。
0: 对，那功能性食品呢，可能就是品牌方的宣传口子或者消费者理解的，比如说我吃一个维生素 C 提高免疫力有些人记不住，那我知道哎，我吃这个维生素 C 对我身体好啊，那这个算是一种功能，我的理解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从法规层面的话，它没有一个 严格意义上说我要达到什么东西，这个叫功能食品。但是其实食品都是有功能的，它提供给我们的能量，提供我们的营养，其实也算是一种功能的支持。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泛和模糊的概念，在所谓的这个擦边吧。所以呢，它的准入门槛刚才说就是其实准入门槛的话，特一也是最高的，等等这个审核周期长，技术壁垒等都很高。蓝帽子呢是第二，特膳的话就是我们说它只要食品厂有这个类目就可以，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对。

0: 特善是比较低的，
1: 对，这是准入门槛、
0: 嗯、
1: 对，然后包括适应的人群，这个我觉得跟大家更相关一点，就特医大家一定就是我们最开始跟人家概念里面说的一样，是针对于疾病状态的人群，咱不是说特医食品就等于营养品，就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误会，
0: 它不是营养膏，
1: 对，不是说哎呀我说哎呀人家那个老王本来就是腿不直溜来着，然后吃了那个医院开的那个特食，然后现在人家走路都快有精神了，那我是不是吃也好，你不一定、嗯、因为他吃那个是因为他当时的身体的某种状况，医生说你吃这个对哪个好、
0: 啊、
1: 咱一般人他不用吃，我们就好好把自己的饭吃好，注意好我们的营养素，我们以前录过很多节目，医生那些科普、
0: 嗯、
1: 我们大家多听一听，就是把该吃的吃好就好了，它是属于疾病状态的一个刚需，人家叫生命支持，不好的话你这个可能你药都白用了，你的身体没法工作，对吧？
0: 对，
1: 嗯，那特善呢就是一些特殊的生理状态，比如说啊我最近怀孕了、
0: 嗯、
1: 我运动人群我每天消耗量大呀，那我当然要比普通人多吃点蛋白质了， 对吧，这个就属于就是精准的营养刚需，我们看的都是运动人群、
0: 嗯、
1: 老年孕妇等等等等。那蓝帽子呢它就所谓的是一个健康和亚健康的人群、
0: 嗯、
1: 我们比如说最近那个气温波动比较大，我们需要提高免疫力，那我们吃一些相关的蛋白啊、
0: 嗯、
1: 这些稍微给自己就是加个所谓的那个保护层嘛，然后等等等等，这些这个是属于一般的健康需求。但是呢我们这里也说了，蓝帽子的保健品呢是所健康人群普通亚健康人群都能买，这时候呢就有一点就是要注意到，如果你是非健康人群你在用药，你千万别乱吃保健品，我觉得没用当然是最好了，你万一跟你的药物有冲突的话这个是很严重的，因为这个东西很难说得清楚，所以你如果在用药或者是身体不太健康的时候吃一些保健品，还要先问医生的一个建议。嗯，
0: 是。那这个营养补充剂咱们之前也聊过，就是营养补剂，
1: 嗯，
0: 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蓝帽子那个保健品？
1: 对，我们国家是这样子的。
0: 啊、
1: 对、
0: 啊，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保健品啊，都是在国内合法合规的。
1: 对，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国内的。那你像我们还买很多进口的，人家就叫 medical food、
0: 嗯、
1: 医疗食品、医药食品。那人家管得松，带回来英文翻译成中文，但是它不一定等于是我们国家认同它有医疗功效的。
0: 嗯，是的，
1: 对，
0: 是的。所以这个所谓的海外的，咱们今天不讨论，不在咱们的这个探讨范围之内，因为大家也知道啊，这良莠不齐，我们也不用去刻意分辨，只要在国内你买这个小蓝帽是肯定国家是许可的。那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听友也是在纠结啊，就是怎么样去知道或者是如何预估自己的这么一个营养的缺口，怎么样定制自己的这个膳食参考摄入量呢，营养补剂这方面呢怎么样去补，我究竟吃不吃啊？如果是医生的话他会给我什么样的建议呀、啊？究竟让我吃什么样的保健品，什么样的补剂呀、啊？这个我怎么样给自己一个预估或者判断呢？
1: 那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术后啊、
0: 嗯、
1: 包括一些病症的患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现在大一点好一点的医院，因为基本上这种疾病状态都有一个营养的同步的医生在跟着的、
0: 嗯、
1: 就咱多问一问，真的这个很重要，千万不要自己乱用乱查，尤其是现在很多平台的那些笔记、
0: 嗯、
1: 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个
0: 是有的啊，姐妹们啊，自从吃了这个之后，
1: 网上有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的这个伪科普呢，跟你说一粒见效马上美白，这些东西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然后比如说那我们什么时候选择特膳食品呢，那比如说我最近运动量强，那我就选择运动营养类的，那蛋白质的补充，包括老年人我们可以给爸妈买一些就是类似于相关的一些老年人配方奶粉，或者是一些这种特殊的这种特异类的食品，因为大家其实也不要太担心你能在外面买到那种很专业的特异食品，因为特医食品也分院线的和外面的，就比如说像我们很多人大家都听过那个全安素，它的医院版本的叫安素，然后家里面我们能买到的就是全安素，如果家里面大家有老人啊这种，大家其实是可以去给老年人去吃一些这个适量的去补充一些蛋白啊这些基础的营养素的，包括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就是糖尿病这种长期代谢的也有相关对应的一些版本的产品，像这些全国就是头部的这种大的食品药品企业做的产品 有备案的，然后标准宣称的，我觉得大家是可以选购的。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们体重管理期间，现在最近都流行减肥嘛，减重呢，那你这个身体快速的掉了那么多肉，那你的营养素啊、蛋白类肯定会有一些缺口，那可能我们也需要去补一些蛋白啊，吃点多维啊这种，包括孕妇的这个营养啊，医生会建议你的是要 DHA 什么的，包括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现在就是有事没事每天会来一粒这个叫多维嘛，就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这里面呢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我的建议就是我们尽量还是买国内的品牌的一些产品，或者是说它针对于中国市场改良了配方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人那边的它很多维 B 或者维 E 它的剂量都特别高，就我们吃了美国版本的那个维 B， 喝那个尿的尿都不是发黄了，它都快发绿了，都是那种荧光了，因为它剂量特别高。我们不同人种的这个东西大家是会有差异的，对，所以不代表就是说高剂量就一定好，它有的时候反而是会起到我们的副作用的。
0: 对，就是因为往往大家可能在这个市场化这么严重的今天啊，可能在社交媒体平台当中看到了好多制造焦虑的，你先制造了一个焦虑，然后你有一个需求，然后他才会去搜索，才去选购，所以大家的这个健康焦虑也就越来越多了。所以有很多的朋友会问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说有的朋友就非常的关心啊，他说我也健身，我也保持每天的这个运动量，但是只要一去健身房我就一定得喝上这个蛋白粉吗？就什么情况下我才需要这个蛋白粉给我自己来补充呢？
1: 运动营养要不要补蛋白粉呢，一定是跟你的运动强度相关的，还分有氧和力量。如果你要练力量，你的目的还有你的目的，你的目的咱是要练大块儿，咱要长肌肉，对吧？那你就是需要多补充蛋白质的，而且蛋白质的补充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窗口期的，那你要提高你的效率，是不是要喝一些更小的分子更快速吸收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得快速吸收。那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这个成长过程中要留住肌肉，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蛋白呢可能需要一些缓释的蛋白，慢吸收蛋白，所以就不存在就是说快就好慢就不好，还是取决于你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0: 这是一点，
1: 包括拌蛋白粉，大家刚才我们提到都是运动的，那其实我们日常老年人也需要补一些蛋白，那他需要的是维持他的肌肉量，不然会跌倒，对吧？我们之前科普过这个肌少症、肌肉流失，那他就需要强化，稍微补充一点蛋白，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饮食，尤其是老一辈，主要还是以谷物为主。
0: 他们这是饮食习惯的问题。
1: 对，那所以我们就是要通过营养这种帮他去强化一下，这个是他营养平衡的一个缺口去做一个补充，是因为他缺我们才补的。
0: 蛋白粉跟蛋白粉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1: 对，
0: 是吧？运动型的跟中老年型的这种蛋白粉还都不一样。
1: 对，包括我们临床用的蛋白也不
0: 一样。
1: 对，有的时候快不一定是好事儿。
0: 它是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需求，
1: 对
0: 啊，来有不同的这个蛋白粉的这个配比配方。
1: 对，
0: 是吧？这是关于这个蛋白粉的问题，还有也是关于运动啊，说我运动了我就要喝点这个电解质水，电解质水真的是续命水吗？是仅仅的补水还是给我补充体能？因为这个电解质水啊，其实我每次跑步的时候我也都准备着，就是个蓝瓶的这个啊，蓝标的这个也喝了好多年，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不喜欢那个口味，但是我觉得嘛，至少出了大汗淋漓之后啊，你喝一喝可能会给你确实是有一点甜味，有一点咸味，
1: 对，
0: 有甜有糖有盐的这种，能够迅速的给身体补水。
1: 对，电解质水呢，这个电解质其实它就是一些矿物质，因为我们夏天气温高也好，或者是说我们运动大量的排汗，包括我们腹泻拉肚子呕吐，最近对吧，不舒服吃坏了，那确实会就是有一些汗排出排得多，那你电解质就流失得多嘛，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感受，没劲儿，对吧？夏天咱就不运动，就光出汗也就虚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补一些电解质。那因为我们体内缺这个东西嘛，那我们就比如说喝一些电解质水，包括我记得我奶奶小的时候她就很智慧，夏天那个就是很高温的天气呢，我奶奶每天中午睡午觉起来她会自己兑一点糖和盐的水喝。
0: 很有方法。
1: 对，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她其实会比较了解自己当时的一个需求。那这个运动饮料里面为什么除了电解质还有糖呢？因为我们运动的时候需要能量，
0: 能量
1: 我们其实体内能够储存的就是现场能即发即用的这种糖呢是量不够 够的。那如果你这个一下就运动了一会儿，然后那个你能量就没了，那你就要通过其他的路径往过转换嘛。那你转换肯定需要一点点的时间。那你如果比如说我们这种急速短跑，那我需要快速的这种能量，那我们可能就需要类似于这种能快速刺激我们能量的，比如说吃点葡萄糖，那这种类型的产品就会更适合一点。所以还是取决于咱现在要什么
0: 啊。
1: 对，包括我们比如说这个电解质是不是越多越好，如果你的肾功能本身就不好，现在这个又是高钠饮食，血压又高，那你千万不能把电解质饮料当水喝。尤其我们现在就是

0: 可能很多人大家觉得，哎，运动饮料、电解质饮料听着就很高级，肯定比普通的饮料健康。饮料可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不健康，那电解质饮料就一定健康吗？你如果不动不消耗，然后你血压还高，肾功能又不好，那你越喝自己越糟糕。
1: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你看我健身就是为了减重嘛，那我要喝了电解质水里面的糖分会不会在我的身体里面形成这个脂肪啊？
0: 啊，你的脂肪呢是形成的是你体内过多的糖、
1: 啊、
0: 你没用掉。比如说你今天运动量就运动了15分钟，然后你说哎呀我今天运动了累死了，我得奖赏我一大块、嗯、一个巧克力大蛋糕吃下去，你运动了50卡吃了1000卡，那你肯定会胖、
1: 嗯、
0: 它转化成脂肪是你体内剩余的能量的一种储存，帮我们去御寒，帮我们抵御这个未来可能，就是远古人嘛、
1: 嗯、
0: 以后漫长的冬天我们狩猎受不到呀，
1: 对，
0: 那我得储存一点，那我得长成脂肪留着我耐饿耐寒，那我不是说我日常就得会怎么样。
1: 还有一类的迷思啊，就是抗炎饮食，因为大家最近在这个各种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都会看到这个词抗炎。抗炎饮食比方说有的朋友会选择这个像姜黄素啊鱼油啊，它真的能对抗全身性的这个炎症吗？我们有那么多的炎症需要抗吗？
0: 我觉得呢，这个炎症的话，我们这一代的炎症肯定是跟爸妈那一代相比起来就是比较多的，这个确实没有办法、
1: 嗯、
0: 我们现在的这代人、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大家自嘲的牛马，其实心里面也真的是苦，身体确实不如嘛爸妈那一代的人条件好，工作量大压力大，尤其是这个压力对吧，然后呢工作时长又很耗、
1: 嗯、
0: 然后呢你还没有时间去运动，咱爸妈以前上班骑自行车然后走路过去
1: 对吧，
0: 你的运动是够的，我们现在的话久坐你当然会有一些亚健康的问题，但是呢还有就是我们现在饮食大家都吃外卖，那这个炎症我们怎么办对吧，那我们是说一方面其实最底层的还是说能够尽量的吃一些更健康更天然来源的食物，咱不能就是一边抗炎一边促炎，这个是最底层的一个逻辑。那另外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姜黄素包括鱼油啊等等，说是有一些研究或者临床说可能对抗一些炎症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些研究的，但是它的这个对抗跟我们医院比如说我今天扁桃体发炎我去医院给我开了个药的这个抗炎，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不要把它觉得就是说我吃了它就能对抗我全身的炎症，炎症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免疫和代谢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今天伤口我出了一个伤口创伤我都会有炎症的、
1: 嗯、
0: 那你这种慢病的话其实也会有一些，但其实呢补充剂还是某些场景下的一个辅助的状态，不是积聚本的一个解决方案、
1: 嗯、不是消炎药，
0: 对，它不是消炎药，我真的见过有人是把这玩意儿当消炎药吃的。
1: 对，而且我们之前有的这个中医的老师啊，在讲所谓的这个讲的抗炎饮食，其实在中医的看法里面，它有点类似于我们讲的火。
0: 哎，对，我也老觉得，对，
1: 是吧？有点像那个火、
0: 嗯。
1: 你说浑身能有没火的时候，它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对，你说全身无炎症，那个也不可能。
0: 对，而且你的身体随着时令的变化，它的需求也是变的。那我们夏天吃羊肉当然会火了，那冬天就得吃点羊肉补补身子。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感受你自己身体的感受，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趴里面给大家来解决的一些个健康焦虑，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2: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6:34，中国出行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湖南，目前徐广高速的衡阳段长宁庙前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是管制了。另外，京港高速的岳阳段现在临湘服务区南向北的方向是正在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该服务区是暂停充电服务的。
2: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6:00和下午16:00，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3: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继续和程月竹老师啊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食品科学与营养的方面的一些个常识啊，因为今天请到了食品科学与营养专家嘛，啊，作为这个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士啊，来给我们去进行一些个答疑解惑啊，尤其是大家刚才我们聊到的一些个健康焦虑的问题。那另外呢，我们说到了健康焦虑，聊到这个包括补给啊、电解质啊、电解质水啊、抗饮食，其实包括鱼油的问题，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了啊，简单给大家可以说两句，就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有医用级别和保健之分，就普通人怎么看这个标签来选购这个鱼油呢？
4: 我觉得是这样的，医用级的鱼油呢，我们现在国家只能在医院买到。这个是很重要的，这得是医生开处方的，国内的医用级鱼油都是处方药。对，然后呢，我们正常比如说在超市买的或者你们在直播间买的，都是一些就是保健品类目的一些鱼油。当然了，你自己从海外买的这个我们就先抛开不谈。对，那我们说到这个医用级的鱼油，那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是因为鱼油因为里面都是欧米伽三，但是呢它的那个欧米伽三呢，它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就比如说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有机分子嘛，那有机分子我们高中的时候学有机化学就是一个空间结构，它能扭一扭转一转，其实它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包括它的分子量，包括它的纯度等等都不一样。那还有就是像欧米伽三里面又分我们之前聊过的有 DHA 和 EPA， DHA 和 EPA 的比例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医用级别的鱼油呢，它是医生，就像它跟药是一样的，那就是因为有医药企业做了这个欧米伽三某种结构、某种含量、某种形式，它能够治疗某种疾病，那这个就是用来治病的。那你什么人用，那一定是医生基于你需要了然后开给你的，告诉你你体几天几粒，每天早上吃还是晚上吃，你一天吃几次等等，是跟我们所有的药都是一样的。那保健品的鱼油呢，其实它更多的是基于就是我们最开始聊到的膳食中的不足。比如说我们中国膳食指南说了，我们每周要吃2-3次的这个海鱼，那我们最近出差也好，或者是我在内陆城市买海鱼不方便，对吧，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条件，那我们通过这种渠道来补一些欧米伽三，仅此而已。对，比如说我日常我们家坚果吃的多，那我觉得包括有一些种子也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那我其实也不一定非说我得吃一个鱼油、对，所以呢医用级和保健品是不一样的。那很多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觉得，哎，医用级是不是就代表就是说
3: 它一定好，
4: 它一定好呢，
3: 高级，
4: 哎，我现在就想补欧米伽三，那我是不是我有钱嘛，我预算高，因为医用级鱼油好贵呢，好几千一瓶呢。
3: 是啊。
4: 对，那我是不是买那个就一定好？因为都是欧米伽三嘛。那这个时候也要跟大家说了，不一定，因为医用级的鱼油呢是针对于他当时的需求，可能他当时需要的那个结构是需要快速吸收的，我们正常人用不着。可能反而包括有他们，我们说了，就是欧米伽三里面分 DHA 和 EPA， 其实 DHA 和 EPA 的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医用级的含量和我们保健品的也不一样。你如果过于的吃， 比如说有一种脂肪的结构，它是用于扩张血管的。我想到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小朋友为什么吃 DHA 不能吃 EPA？ 因为他的那个心血管系统，尤其心脏的还刚发育，比较娇弱。EPA 呢有一些扩张血管的一个功效在里面，它就会造成问题。所以说你就是说医用级不代表适合我们，对，所以就没必要就是说把这个叫什么医用级把它去神化，觉得就适合我们所有人，还是要就是说你的需求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
3: 其实好多人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他看不到自己，或者是不知道自己的需求和目的，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缺口，有的时候会是非常的茫然。但是我觉得更大时候，更多的时候我估计可能是焦虑，就是我觉得我有问题，我觉得我应该补，但是这个您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市场制造出来的一个焦虑的市场缺口。
4: 对，
3: 还有一个点就是在于原料的这个焦虑，有很多的这个品牌可能主打一些纳米级啊、高吸收的一些个概念啊，这是技术的革新

0: 是溢价的一个手段呢？
1: 我自己的理解，纳米级肯定就是说在有一些场景下有它的一个必要和需求，因为我们总归从科研的角度来讲是解决问题，包括能达到更好的效果。但是呢，我觉得过于的市场化的一个宣传，你到看到它到处飞来，跟我们吃的东西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如果说他自己讲自己纳米级别，然后又说不清楚他这个纳米级别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价值，这个我们是可以先去质疑的。就所以就是在被种草的时候我们要保持冷静，包括我觉得前沿的科学，比如说证明了某个成分做成纳米级别的它更好吸收，那你需要更好吸收吗？我们也要了解自己的一个状况，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碎到纳米级，这个很重要，
0: 也没必要，也没必要。
1: 对，
0: 所以他很多人为了打的概念就是高吸收率嘛，
1: 嗯，
0: 所以就是提高吸收率，比方小分子、纳米级，这就是常用的概念。
1: 对，我觉得我们身体的吸收本身就是有一定的率，这个是其实从一方面来讲也是对我们身体的一个保护，
0: 嗯，
1: 因为我们身体的就有好几道屏障嘛，足以的保护我们。那有些东西他说，哎，我这个东西好，我能穿越血脑屏障，我能穿越这个叫什么肠道，就是能够直达怎么怎么样，穿越细胞膜怎么怎么样。我们需要这个东西穿越细胞膜吗？需要它穿透我们血脑屏障吗？血脑屏障是为了保护我们大脑免遭外面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
0: 现在它要穿越了
1: 对啊，那万一你进去之后，因为你的大脑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然后它进去了之后，就像你家里面来了一个陌生人，当然它有可能会好，但是也有可能会不好。
0: 说到这个材料啊，选购的原料啊，有这么三个东西啊，你来听一听啊，因为大家在这三个东西上无法去分辨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相互替代。就刚才咱们聊过的蛋白粉，还有胶原蛋白，还有代餐粉，这三者在营养价值上能不能相互替代呢？
1: 我觉得是这样的，蛋白粉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聊到了两种不同的蛋白粉了，对吧？包括还有一些就是特一类，其实也有一些蛋白是就是以蛋白粉为基底的，
0: 对，
1: 对。那我们有这个胶原蛋白，一听起来就是智商税。其实呢，我自己对于胶原蛋白的理解，包括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对这个比较客观和共识的一个点，就不营销，也不焦虑，也不抹黑行业，对吧？
0: 不吹不黑的说，
1: 对，那其实。其实胶原蛋白呢，就是我们脸上我们身体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它不仅在我们脸上，还在我们关节里面，我们身体都很需要它。那我们身体它就会把体内的氨基酸变成胶原蛋白，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有一部分会走到我们的这个脸上关节上变成胶原蛋白。之前请教过我们那个博导的老师，他说呢，其实胶原蛋白生成的这件事情取决于你的年龄和你身体的健康状况。20岁的时候，身体就在一个把你体内的东西组装输送到它用的地方。很多人其实质疑胶原蛋白的点在于，蛋白质你到了体内不就变成氨基酸了吗？但是你的身体把氨基酸变成脸上的蛋白质呢，还是骨骼里的蛋白质，还是我们其他的地方的一些蛋白质的需求呢？这个取决于你当下的状况。比如说我们最近术后身体不好，我身体受了重大的创伤，那你这个蛋白氨基酸补进去肯定是优先去修复那个的。我们身体是先把自己修复调回到平衡状态，然后比如说我顺着我自然的生长发育规律，然后我能长到脸。比如说我50岁的时候，我说实在的，你吃再贵的胶原蛋白，它合成你再吃小分子、多肽、鱼来源，甚至就算没有纳米级别，就是你再好，你的身体这个时候它已经不是一个疯狂合成胶原蛋白的一个时期了。你那个时候可能合成效率是90%，可能举个例子，那你50岁的时候可能只能合成30%。对，就这个真的是一个取决于你当下的
0: 这个状态。
1: 对，它其实胶原蛋白它只是一种蛋白质，我们体内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
0: 对，
1: 对，
0: 也不见得50岁的时候从吃上去入手啊，大家可以有别的方式。
1: 对对，我们还可以从外用嘛，这个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一点。
0: 我们的整形外科看怎么说啊。
1: 对，
0: 这是另外的一个维度了啊。这是刚才讲到这个胶原蛋白，还有一个就是代餐粉。
1: 对，那代餐粉呢，它的核心倒不一定是蛋白质了。代餐粉的这个场景呢，它是一个市场品类的一个概念。就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啊，用面粉和油，我这么地可以做成个糖油饼啊，我那么地可以做成个糖糕，我那西方人还做了个面包呢。 啊，对，
0: 是是，
1: 对，做了个饼干，对吧？
0: 都是这些原料。
1: 哎，对，那代餐粉呢？其实它也是一种食物，它这个呢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概念。当时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有一段时就是代餐嘛，代的是饭。那什么情况需要代饭？比如说我们最近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身体健康不太好，那我需要就是不想吃饭啊，那我吃点代餐粉 ，OK？ 或者还有一个更大的市场叫减肥人群。
0: 哦，
1: 对，减肥人群，他跟你说，他说啊，减肥你不能饿肚子，你肚子难受啊，胃饿得咕噜咕噜咕噜一直叫，心慌挠着，那你得补营养，然后你就买一包这个代餐粉进去吃，怎么怎么样。所以呢，它一般比如说代餐粉里面都会有能量物质，它是有能量物质的，因为有碳水啊这些，然后包括有一些膳食纤维，因为很多吃饭少你就拉不出来嘛，所以就需要促进你肠道蠕动，帮你多提供一些拉的素材。然后包括比如说你吃的少，一些微矿类的东西也会有一些缺乏，帮你去稍微补充你这个时间的一些流失。但是呢，代餐粉这个东西大家在买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是要擦亮眼睛，多看一看它的配料表里面，比如说我觉得可以有碳水，但相对来说选择一些相对复杂天然的碳水，不要动不动里面的代餐是葡萄糖或者这种类似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它里面用的一些食材我们还是希望说是来自于天然的。还有代餐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调味，然后大家有的时候不喜欢的一些这种香精啊这些东西，你如果不喜欢的话尽量我觉得是可以避免的。除了代餐粉还有代餐棒，还有那些代餐的那种谷物片，大家觉得那个东西健康，
0: 反正就不吃饭，
1: 哎，对，就不好好吃饭嘛。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买的时候除了配料表我刚说了我们要看，还有一个呢叫营养成分表，就是那个方格格那里面的。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尤其今年有了新的法规更好了，其实对我们消费者是更好的，它里面有多少糖碳水化合物多少脂肪
0: 标出来，
1: 对，是需要明确的标的。对
0: 啊，你看这样就一目了然了。
1: 对，
0: 但是首先你得看懂。
1: 对，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些 AI， 你可以多去问一
0: 下，
1: 尤其是大家要辩证的去看，要多问几家 AI。
0: 啊，对对对对，不
1: 对，就因为有一些 AI 它真的是瞎说。
0: 最近就是有这个段子。
1: 对，然后呢，我们去看，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我在控糖嘛，你一看它倒写了零糖，但是你一看碳水化合物那么高，那其实也算是一种糖的一种类型嘛。
0: 还真是啊，这大家这一点可以利用起来，可以哎拍个照片。问不同家的 AI 去找问他们看一看，是吧？这也是个方式。
1: 对，我们人体每天的基础代谢其实也就1500到2000大卡左右，跟我们这个身体啊，男女就有一些差异。反正这个大家都大概在那个方框上面。你说我买的这个代餐粉，因为有一些代餐所谓的能量棒，它是能量密度是非常高的，你别越吃越胖了，这个是最那个的。哎，对，
0: 本来是想填坑的，但是弄了个小山丘出来。
1: 对，因为有一些代餐的食品呢。是基于一些比如说我去户外，那我不能带着锅去户外炒菜，对吧？那我拿一根能量棒或者代餐棒解决我饥饿能量的问题。你别觉得哎呀那个高级，然后我买回来，然后结果你自己越吃越胖。
0: 就这个点，就是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说过，比方说有一些个什么蔬菜粉呢、啊、其实解决的不是我们日常，而是差旅啊，
1: 对
0: 啊，或者是野外这个徒步啊露营啊等等一些个非正常场景之下的一些需求。所以消费者，我们作为购买的这个人群，消费者在选购之前必须要查看有哪些个指标呢？
1: 首先我们就今天说的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身份，它是特医食品、普通食品、保健食品、特殊膳食还是药品，对吧？我们说了这个特医药品，这些都是针对于这个特殊的场景和需求的，
0: 身份都不一样。
1: 对，
0: 小蓝帽那个特医食品是
1: 小兰花，
0: 小兰花，
1: 对。然后呢这个是特殊的，那我们是需要有一定的需求我们再去补的，平时咱没必要，对吧？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这个特殊膳食，比如说过年，其实我是一个喜欢给我爸妈买这种就我们说到这个蛋白强化的这个产品的，因为这个算是一个普遍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说还有就是保健品，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这里稍微补充一下，就为什么这个配方奶粉或者是说这个保健品它有一个就是那个指标，它那个数据依据是哪来的。那这个呢其实有一部分的一个数据依据的来源是这种公共人群的这种调研
0: 大样本，
1: 对，那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发现啊，中国人我们基本上都是吃谷物的，相对来说蛋白吃的少，那老年人需要强化一些蛋白，那内陆地区鱼油啊这些 Omega 3吃的少，那可以相对来说加点鱼油。那还有比如说我们发现那个就是孕产妇阶段，然后这个 DHA 因为小朋友就要发育，会消耗妈妈大量的这个叶酸啊 DHA 啊这种，那这个时候他们需要去强化这个时候的一些营养。那这些其实都是不管是适合每个普通人的还是适合中国人的。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就是它的那个数据其实是会变的，而且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不一样。就像美国的那个就是 daily value， 就是每日建议的服用量，和中国的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其实要补的就是适合我们的。然后普通食品，就比如说我们上面发现也没有小蓝帽，也不是小蓝花，它其实就是一些特殊的营养素的一个混合。就比如说我们知道鸡蛋是蛋白质，那鸡蛋的氨基酸图谱它是什么样的，里面的氨基酸比例也好，种类也好，它跟我们脸上的胶原蛋白和骨骼的胶原蛋白相对来说的匹配度吻合度会更高一点，仅此而已。但是你吃了这个，你体内比如说有别的需求，它先去干那个活了，它也不一定能长到你脸上。
0: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特定的人群，刚才讲了特医啊、特膳啊、这个补剂啊，特殊人群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老一小，这是毋庸置疑的。还有这个孕产妇是吧，孕妇这个群体，就是补充剂的摄入是不是有这个黄金优先级的一个排序。
1: 这些补剂其实老人嘛，其实基本上就是蛋白质、钙、维 D，
0: 没错，
1: 然后还有一些维 B 十二，尤其是膳食纤维和水分，还有水分这两个很重要。大家别光吃膳食纤维不补水，因为这里提到膳食纤维，因为我们还会录另外一期，就是它里面其实也提到，因为膳食纤维有一些也是碳水化合物，那膳食纤维有水溶的和水不溶的等等，我们也会详细的展开，这里就先不展了。所以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基本上就我刚才说的这些，而且这里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孝敬爸妈嘛，然后很多人就是要买贵的。礼盒怎么怎么样、那这里其实跟大家一定要说，就是老年人给爸妈孝敬的营养品健康产品真的不是越贵越名贵越好、不是说我给我爸妈买虫草买阿胶买什么什么就好，
0: 买最贵，
1: 对，这些尤其是偏药型的东西一定要先就是先看看爸妈的身体它适不适合，对、所以就是说包括它的优先级，最重要的是老年人一定要先保持好我们肌肉和骨骼以及基础的营养，不管是宏观的还是微量的，你的那些名贵的东西它有可能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0: 对对
1: 对。那孕妇呢，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叶酸、铁还有一些钙、维 D 呀、DHA 这些，一定要结合它的整个的一个孕周期的，包括你每次产检的指标，这个很重要，你一定要就是说听医生的。包括呢，你孕妇期间，我们这个特殊人群呢，千万不要乱吃一些含有一些草本复合的一些补充剂，因为这些草本植物提取物其实跟所谓的就是这些就是里面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碱类啊，或者是这些成分，有可能对我们身体是不好的。对，然后呢也不要就是说多种产品叠加，我们有的时候营销看多了很容易给自己做加法，越吃越多，
0: 对，
1: 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减法，我们基础的先吃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现在青少年儿童青少年时期，我觉得青少年最优先的一定不是保健品，而是我们要吃够足够的能量、优质的蛋白和钙、维 D， 因为你成长得很快、你就需要大量的，就我们小时候饭量大呀，
0: 没错，
1: 对，那因为你长个需要搭砖啊，多吃一点你搭的才能快嘛、就大家千万不要被什么所谓的长高产品、护眼神器还有提高智商记忆力这种东西所绑架，因为其实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很多人觉得儿童和青少年的产品是好做的，因为他们处于上升期，你吃不吃他都会长高，
0: 那倒是、
1: 对，所以呢他会有的时候还会利用一些爸妈对于小朋友的那种爱和亏欠等等的去做营销，但这个的时候千万不要被这种东西所绑架、还有一个是关于就是学习和记忆力的，因为现在小朋友都卷成绩嘛、动不动就买什么聪明药啊什么的什么的，就是吃这种东西是真的能变聪明吗、医生给的回答是，就比如说 它能够提升你脑力的状态。比如因为我们自己也知道的呀，我同样一个人，我今天状态不好，我确实脑子反应慢，那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比如说快速的让我们恢复，然后能提升我们的表现。比如说我正常我就是班里面前十名，然后我最近感冒状态不好，我吃一点什么东西让我舒服一点，我能保成绩，对吧？但它绝对不会是因为吃一个保健品能让你从一个60分变成一个99分100分的学霸。面临考试答辩呢，你就是好好吃饭，注意营养，让你的当时的状态好，你的脑子才转得舒服。包括大家有时候去买一些所谓的智商税外用的一些东西，其实大家其实都是想好好照顾自己，他需要一个载体，然后来证明我今天有好好的照顾了我自己。我觉得大家就是说明啊，也是好事，因为大家开始关注和预防自己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另一方面，如果把一个复杂的健康问题就觉得我每天喝一个这个就能好，那是不行的。

0: 因为就比如说最简单的，而且现在白人中药的这个产品里面，尤其是我们国内现在在比较卖的多的，第一个就是那个姜黄柠檬饮、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它的配料表。
2: 我喝过，
0: 哎，对，你感觉咋样？
2: 还挺爽的
0: 啊，对，热辣指数、
2: 嗯、没错，
0: 对，反正因为姜很辣嘛对，然后呢还有柠檬又很酸，
2: 对，
0: 很刺激啊，对，很刺激的感觉。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把柠檬和姜兑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比那个难喝一万倍。
2: 那不敢那样喝。
0: 对，那他的那个产品你去，我觉得你如果喝之前先看一下他的配料表、
2: 嗯、
0: 就是我见过的就是现在网上卖最好的那一款，它的一个糖的含量，就是它当然配料表上写着蜂蜜，但蜂蜜也是糖、
2: 嗯、
0: 而且蜂蜜里面还含有比较高的果糖、
2: 嗯、
0: 然后呢它的糖含量碳水化合物含量是20克每100毫克，大家都觉得可乐不健康、
2: 嗯、
0: 那可乐的才100毫升才10克左右，
2: 挺多的。
0: 那你到底喝的是这个一瓶糖水还是一个姜呢、
2: 啊，原来是这样。
0: 对，我觉得就是我那天还买
2: 姜味的糖水。
0: 对，就是现在不是很流行那个酸枣仁嘛就是说对睡眠好怎么怎么样，当然中医上面也有一些，但是食品用的和药用的酸枣仁它不是一个东西，咱别乱吃，对吧？我那天买了一个，就是你叫试一下，然后我发现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0: 我说一瓶就那么一小100克，里面有15克糖、
2: 嗯、
0: 我每天晚上睡前喝一瓶，我不知道我的睡眠能不能提高，但是我一个月下去肯定会胖。每天睡前15克糖啊，
2: 那是那是，
0: 而且我觉得有可能我睡着不是酸枣仁的关系，是我晕碳了，
2: 有可能，
0: 就是15克直接的糖就给进去了。
2: 你这个拆解的很有道理。
0: 对，因为药品和食品包括滋补类的东西，它的开发逻辑不一样。药品就是先要对症，你得就随便反正你进去就行了，但食品和保健类或者滋补类的东西，它会像食品开发一样讲究色香味闻口感等等，那我们就你得先让你喝下去。我们喝药的时候我们说医生开的我得听医生的话，你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开一个那个什么阿胶糕，如果它又腥又臭它也不好卖，胶原蛋白也一样的呀，很多如果来源不好的胶原蛋白，我们说胶原蛋白是哪儿来的，鱼的话它就是鱼鳞里面来的，大家想想鱼鳞那海鲜市场那味儿，对吧，
2: 够腥的。
0: 对，然后那个牛骨的话它就是屠宰场里面回收回来的那些结缔组织，那它的味道肯定不好，那它加工到一定程度，然后包括可能有一些腥味需要掩盖，它就会加一些比如说甜味，比如说是一些调味的东西进去。
2: 拆解了之后我们知道这些个食品的背后或者是这些成分的背后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他们都是给我们改造过的。
0: 对
2: 啊，所以就是多问一问，多看一看，多听一听，多学一学，才能知道我们这些个功能性食品和营养品的背后的真相。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感谢陈老师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
3: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1、3、5、7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7: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4: 大家好，我是王上。
3: 这个过完六一什么感觉？就我们又得开始装成年人了。就最近呢，我真的是真切地感受到了成年人的不易呀。
4: 听你这个意思，就透着一股历劫归来的沧桑感啊。
3: 这哪是沧桑啊，这是工伤啊。就是昨天六一啊，你看昨天虽然我也在上班，昨天上午我在学校参加孩子的六一的活动，下午上班，晚上下班回去带他又去了儿童乐园。就是这哪是孩子玩，这简直是家长的体能拉练呢。
4: 孩子听着也挺累的，这
3: 孩子一点都不累。
4: 但那感觉特别懂啊，就是尤其是像这种什么乐园之类的，那种地方呢，孩子进去是充电去了，但家长进去那是放电去了，而且是还是快充快放。
3: 对，就我昨天的感悟就是我认怂了，我不是对孩子认怂了，我开始对自己的年龄，对自己的身体认怂了。以前我觉得就是什么玩一天啊，什么陪他呀，就完全不带喘气儿的，现在我陪玩一个小时，我得躺平两个小时回血。
4: 这就是岁月不饶人呐、啊！你这个认怂认的也挺实在。
3: 以前啊，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个超人，就现在才发现，你会发现在年龄、在体力面前，咱们都得学会战略性的撤退。
4: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生活当中这种认怂的时刻可太多了，有的时候不是说真的怕了，而是学会了跟自己和解，知道什么该坚持，什么该放手。
3: 对，就什么事儿你该认怂就认怂，那有什么呀？
4: 就是，
3: 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在什么事上你开始认怂了。可能是对年龄认怂，对身体认怂，又或者说对生活当中的某些人某些事儿认怂。
4: 对大明认怂是吧？6:05之后咱们怂一波了，咱们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分享您的认怂故事。
3: 哎，对，
4: 是心甘情愿的还是无奈之举，我们一起来听听您的这个怂智慧。
3: 对，就是大家方方面面你发现你对什么认怂了。比如说大家现在开车在路上，我们就先从路上聊起。通勤路上的一些事儿。我上周末的时候我开车在路上，我就真切的感受到了一次什么是认怂。就有的时候吧，你总看着那个导航给你导的那个路，你就不太相信，你说这什么呀，灯这么多。然后你总想抄近路。哎，你说明明那边我觉得这条路过去就上高速了，为什么要这么拐呀？你不太相信导航。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要右拐，我就不相信他，我不想一直就他这条路一直都是灯，基本上几百米过去就一个灯，然后自己就开始拐，拐着拐着自己想抄近路，就会发现自己那个越拐越不对劲，越拐越不对劲。其实最后还是得相信人家，
4: 主要是人家给你避开了拥堵路段。
3: 哎，对，
4: 你这条路是没什么红绿灯，高架桥环线是快，但你堵得不动啊。你算下来时间还不如过几个红绿灯快呢。这种还有那种比如说大家平常开车出门是一种出行方式，但你可能乘坐什么地铁呀、骑电动自行车呀、自行车呀，这些又是另外一种出行方式。那有的人就不认这个怂，我有车我为什么要坐地铁呢？我有车我为什么要骑电动车呢？后来发现确实时间不太一样。到达目的地的时间非常不一样。
3: 对，你在路上的舒适度也不一样。
4: 也不一样。
3: 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关键的，就是大家在健康上面在身体上面认怂的更多了。你比如说20多岁的时候，我那时候我也喝咖啡啊。我跟人现在王上一样，冰咖啡冰美式一天好几杯。
4: 睁眼第一件事就先来一杯，
3: 而且还是得冰的，
4: 那不冰不好喝。
3: 我当年也这样。你看我现在喝吗？
4: 现在怎么了？
3: 我真不敢喝了，就是我觉得慢慢的大家对自己的身体开始认怂了。就是那你知道我肯定我喝了我今天晚上就肯定完了，不可能，而且喝完我

0: 当下就会心慌。所以你看你们一般喝咖啡我从来不跟着你们喝
1: 啊，这倒是每一次人问说樊科老师你点吗啊，我不喝谢谢，
0: 对，我从来都不喝，
1: 樊科永远是举着一个保温杯哪里能灌点热水是这个年纪已经是举着保温杯有热水吗
0: 对呀，这就是开始妥协了呀，
1: 关键在有些场合下呀，你要杯咖啡好办，要杯热水是真没地儿给你接的呀

0: 真是，哎呀，要不是说只能带这么多钱，只能吃这些，我还能再吃两盘。现在不一样了，
1: 嗯，
0: 现在可能你点的你都吃不了，
1: 嗯
0: 啊，然后回家以后呢，这个肠胃也不舒服，
1: 嗯，
0: 而且不舒服可能一直到晚上也不舒服。
1: 所以就对，所以大家也开始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认知了嘛。
0: 嗯、对，还有前两天我这个脖子后边一直贴着膏药，
1: 嗯、
0: 颈椎、
1: 嗯，
0: 这以前哪有这毛病啊？
1: 嗯，
0: 那现在哎不能动了啊，又开始疼了。
1: 那你有注意吗？你怎么认怂的呢？
0: 认怂就是平常的时候适当的动动脖子呀，活动活动啊。
1: 我跟你说，你其实应该像在这种空调房，
0: 嗯、
1: 你应该那个围个围脖，别着凉了。
0: 哎呦天哪，我。我时刻坐月子呢，这感觉像、嗯、
1: 对，这就是对身体认怂了。
0: 对、
1: 嗯、
0: 包括很多人说这个以前酒量还可以，
1: 嗯，
0: 现在也认怂了、
1: 嗯、
0: 以前年轻的时候确实觉得我比你能喝就比你厉害，
1: 嗯，
0: 要拼酒，
1: 嗯
0: 啊，拿起来杯子你说下多少吧、
1: 嗯、
0: 啊，听你的、
1: 嗯、
0: 你说是全干了还是下一亩下一半还是怎么下、
1: 嗯、
0: 你画个道、
1: 嗯
0: 就这种现在就慢慢喝抿一口抿一口
1: 悠着点来再先吃会儿
0: 、哎、对吃点菜不一样的这个
1: 对、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大家尤其是在这种各种关系、
0: 嗯、
1: 尤其是亲密关系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两口子在其中有一个阶段的时候或者谈恋爱期间有一个阶段特别喜欢互杠，
0: 嗯，
1: 就是我不把对方杠的气死，我不停下来、
0: 嗯，
1: 但是慢慢的到另外一个阶段，你会发现就是认怂了，就是尤其是很多男士，就即使不是我的错，我也道个歉完事儿了，何必呢？
0: 我们男士的思维就是息事宁人吧，啊、包括有的时候可能看那种什么短视频，
1: 嗯、
0: 你看那评论区，
1: 嗯。
0: 说本来想分享给自己的老婆的，后来想了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了，给他分享了，回头又得吵架、
1: 哎，这就叫认怂。
0: 对，这也是一种、
1: 嗯，这叫相处里的智慧。
0: 对，
1: 嗯
0: 嗯，还有一些兴趣爱好方面，你看有的人之前就是死磕，我一定要练成一个什么，我一定要学会一个什么。
1: 嗯，
0: 你可能入门简单，但你要想再精进的话，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天赋的。
1: 嗯，
0: 也需要大量的时间，
1: 嗯、
0: 甚至需要名师，
1: 嗯、
0: 需要一个比如说乐器，需要一个好点的乐器能让你再进一步等等的。
1: 嗯，
0: 但是你可能受限于各种条件，你没有办法实现的话，
1: 嗯，
0: 那咱们就是当成一个普通的兴趣爱好，
1: 嗯，
0: 玩一玩得了，
1: 就认怂，就别学了。
0: 可以学，但是你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啊。我一定要学成那个什么，一定要像那个，比如吹口琴，
1: 嗯，
0: 我也要像那个公园那俩老大爷一样，那吹的真是这也太好听了，
1: 嗯，
0: 但人老大爷人吹一辈子了，你才学几天呢？你能对吧？
1: 对，
0: 嗯，
1: 得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0: 对，
1: 干脆咱就只从兴趣角度，
0: 嗯，
1: 或者我就把这扇门给关了，
0: 嗯，
1: 我不进去了，
0: 对吧？
1: 嗯
0: 嗯，
1: 这都算是认怂，
0: 认怂的一种，
1: 对，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啊，
0: 嗯，
1: 在什么事情上你认怂了？
0: 嗯，
1: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当然咱不是要预告一下吗？
0: 嗯，
1: 因为鉴于昨天早上，
0: 嗯，
1: 对吧？昨天早上大明对我们俩的在听说在他们节目里面的这么一通的发泄，
0: 哎呦，
1: 吐槽，
0: 我回去也听了一下、啊
1: 哦、你听了你觉得怎么样？
0: 我听的就是觉得哎呦很汗颜啊，很惭愧、
1: 嗯、
0: 所以呢今天这不是咱们6:05之后、
1: 嗯、
0: 我们也用像那天大明对凡科的这个凡科礼赞一样，我们来礼赞大明啊，
1: 嗯
0: 啊，来
1: 等着吧，
0: 来一个诗朗诵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在什么事儿上你认怂了。
1: 嗯。

0: 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0: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2: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0: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2: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0: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好的，到了17:17，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在什么事儿上您认怂了？
0: 对，大家有没有发现人这辈子认怂的次数比吃饭还频繁？但是奇怪的是，我们每个人都特别不愿意承认自己怂了，还非得找个台阶下，好像认怂就是一件特别丢人的事儿。
2: 其实呢，这个认怂它是一种智慧。大家有没有发现，就现代人对手机的依赖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手机电量低于20%，整个人就开始焦虑了，找充电器的速度你就开始就变快了
0: 啊！就心理学上有个词叫错失恐惧症，就是怕错过什么重要信息。手机没电了，你就觉得被整个世界抛弃了，就那种孤独感比单身还难受。
2: 所以我们认怂了，承认自己离不开手机，出门必须带着充电宝，家里到处都是充电线，活得跟个移动电源供应商一样。
0: 对，再说说熬夜这事儿，谁没发誓过要早睡啊？结果呢，凌晨2点还在刷短视频，第二天顶着黑眼圈上班，然后晚上继续发誓。
2: 所以我们在蓝光面前认怂了，明知道该睡，但就是放不下手机
0: 啊。还有啊，还有一个就是社交这事儿。年轻的时候咱们会觉得朋友遍天下，现在能约出来吃饭的那都是过命的交情。别人喊你聚会，你第一反应是能不能不去啊？
2: 哎，这不是你冷漠啊，这是你的社交能量有限。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的社交能力它是有上限的，就大概能维持150个稳定的社交关系，那要超过这个数，你就得开始筛选了。
0: 所以我们在无效社交面前就认怂了呀，承认自己精力有限，只想跟舒服的人待着。
2: 最后说一个扎心的，就是对父母认怂。那小的时候觉得爸妈什么都不懂，现在发现他们说的很多话其实都是对的。让你多穿衣服，别熬夜，按时吃饭，这些话当年听着烦，但你现在想想，这全是真理啊。
0: 就所以我们这个在岁月面前认怂了，承认姜还是老的辣呀。
2: 所以说认怂不丢人，认怂是成熟，是智慧，是与世界和解的方式。
0: 就那些死不认怂的人最后不都累坏了吗？而我们认怂认得理直气壮，活得舒舒服服。
2: 就是
0: 该认怂的时候就得认怂，
2: 主要有的事儿也确实我们综合评估了。你比如说视频直播间的红，说我今年69岁了，同学说一块开车去西藏玩，我就认怂了，不敢去。
0: 这我觉得这时候确实是需要，因为那个路不太好开
2: 啊，
0: 很危险。所以咱们年纪又稍微对吧大一些，那我觉得还是没必要了。
2: 您就算愿意去，我估计家里的孩子也不愿意。

0: 这确实听着就你不行，咱坐飞机去那旅游一圈不行吗？
1: 啊，对啊，可以换一种方式啊。有的你包括有一些极限运动啊，我们该认怂的时候就是得认怂。
0: 嗯嗯，对。
1: 科比詹说，之前喝奶茶的时候偶尔会睡不着，然后发现是因为红茶茶底，然后我就不信邪，我每次还是点红茶茶底，结果每次都睡不着。现在我认怂了，每次点奶茶的时候坚决不要红茶茶底。
0: 哦，因为是这个嘛，我还真的不知道哦。有，因为我有一款特别爱喝的，里边也有红茶。
1: 嗯，
0: 我喝完它我没觉得睡不着觉。
1: 你一天加农美式喝好几杯你都没事的人，你真的
0: 免疫了，
1: 你确实免疫了，
0: 身体可以啊，小伙子，这是
1: 你不是不是，这跟身体好不好没关系，我跟你说，
0: 这是
1: 因为你的身体已经被过度的这种什么什么，就它那里面那个成分已经被麻痹了，所以你的身体已经无感了。
0: 这身体可以，都麻痹了，都无感了，可以啊，小伙子啊！哎呀，这是见过世面的身体啊！
1: 真够厉害的。
0: 米兰说，年轻的时候熬夜是家常便饭，追个比赛还能正常上班。现在我是认怂了，关注归关注啊，但是不再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了。说以前呢，面对频繁的加班，心里总是愤愤不平，总得找个机会宣泄一下。现在我认怂了，只要还能给我按时发工资，加班你随便好了，就当我假期去做兼职了。
1: 哎呦，这心态可以啊！
0: 这个心态真的顶级心态啊！
1: 哦，所以你人加班是还有这个加班费是吧？
0: 这你看这话说的，这多奇怪，就不应该就是这样吗？
1: 哦，就是加班你就应该加。
0: 加班就应该有加班费啊，
1: 是吗？
0: 对呀，
1: 对吗？
0: 难道各位您加班没有加班费吗？
1: 没有啊，你有加班费啊？
0: 我们又不加班，我们
1: 怎么不
0: 加班？
1: 我们不经常出差一出好几天吗？
0: 啊，这个话题咱们留在6:05以后再说吧。
1: 来来来，看娜娜说，认怂在教育行业里这几年越来越明显了，不是不负责，认怂是为了保命。是不介入他人命运，老师放弃的从来不是成绩差的，而是成绩差是你最小的缺点。
0: 哦，哎呦，这有点深度了，这个啊，娜娜，
1: 就是态度的问题，我觉得是不是？
0: 嗯，它其实应该是一个很综合的事情，
1: 对，
0: 包括家长啊，对这个态度也有一部分啊。你像以前家长送孩子去学校，跟老师都说的什么？都说的是啊，您该打打，该骂骂，只要是就管教好他就行，让他能学着真东西，但是现在的家长呢，你都别说打骂了啊，你怎么不看着他，让他多喝口水呢？回来杯子才下去了一半。
1: 谁跟你说我们现在家长是这样的？
0: 举例子啊，
1: 是
0: 举例子。
1: 我们现在也很理解老师的。
0: 是你是理解，但你不排除确实有一些，要不之前也有这个话题讨论嘛，说就是我们家孩子有没有让他多喝水啊之类的，形成了一个网络的热梗。就是因为有一些家长确实过度的在关心。
1: 你知道这两天他又有一个热搜，就是小朋友的，就这两天不是开始有蚊子了吗？
0: 啊，
1: 然后小朋友要在幼儿园或者在学校小学睡觉，或者在学校被叮了，被蚊子叮了，就有家长去追问老师，为什么我们家孩子在学校被蚊子叮了？
0: 这问题问的吧？那老师能怎么回答呢？
1: 我让蚊子叮的，
0: 我
1: 跟蚊子说让他去叮的。
0: 一号上胳膊，二号去左手。对，
1: 有的时候家长要多理解一下。
0: 对。棉花糖说，记得几年前之前是节后复工注意事项，给老板汇报这个复工的注意事项，汇报一项领导否一项，然后连续否定了五项，最后我认怂了，我就接着他的话问，我说那明天复工注意事项怎么执行，我完全听您的，然后领导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最后呢，他的老板也是嫌麻烦，估计也认怂了，说别修改了，就按照你写的注意事项开工吧。
1: 刚开始否了，
0: 对，
1: 后来
0: 又
1: 按照这个干
0: 了，
1: 就是可能老板他觉得不够好，但是你要让他说呢，他也说不出来个一二三，是吧？
0: 对，
1: 嗯，
0: 他就只是觉得本能上觉得你这个不够好，你要是能提立马说，那我还有个方案 B 又否了，方案 C 又否了，方案 D 你都有的话，那他可能就总会里面挑个最好的，没了，那你说怎么办吧？我哪知道怎么办？那就按你说的办吧。
1: 哎，这不是向来就总得提点问题吗？
0: 对，
1: 不然如何提前我在工作呢？
0: 还有人问说，年纪越大，认怂的频率越高。
1: 对，就是其实是越成熟，越对这个事件啊，对生活呀，有更清晰的认识了嘛？
0: 对
1: 吧，
0: 而且年纪越大，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咱们的身体啊，越来越需要保养，不能。

0: 更像年轻那么折腾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得适当的把保养，像凡客现在就走哪都拎着个保温杯、
1: 嗯、
0: 上哪都有热水吗、
1: 嗯、
0: 有热水吗，这就很好啊、嗯、大家现在虽然不至于到喝热水吧，但这个季节啊
1: 还是要保养的，
0: 适当的比如说润个燥、
1: 嗯、
0: 清个肺，
1: 哎
0: 呀，
1: 嗯，
0: 你来点咱们的苏州东山白玉琵琶啊，这是琵琶级别里边的第一梯队，
1: 王者级别的，
0: 特别好。
1: 对，
0: 嗯、
1: 就这个季节你说什么吃药啊啥的咱也没必要，
0: 对，
1: 咱就食补吃点好的，
0: 嗯
1: 啊，你别的那钱你都花的咔咔的，你一个这个你对吧，对自己的嘴好一点，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啊、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两天的这个苏州东山白玉琵琶人说了是琵琶界的天花板，而且我们所有办公室的人包括我们都已经给大家试过了，包括这两天很多朋友收到的基本上没有来质问，没有来质问我们的啊，
0: 对，
1: 全都是来说好评的，
0: 是
1: 特别好，甜度很高，
0: 对，
1: 嗯，而且水分很足，
0: 嗯，
1: 这是这个东山白玉琵琶的一个特点，
0: 嗯，
1: 而且产期就这20天，所以大家趁着这个时候有现货，一年能吃一次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回复琵琶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点那个链接就可以抢购，现在有三个规格，三种规格，是一个是果的大小不一样，一个是斤两不一样，
0: 对，
1: 推荐大家选择中间那个4.5斤，好像是200多，
0: 对、
1: 那个中果的是最好的、
0: 虽然这个价格呢可能也不是那么的便宜，
1: 对，
0: 但是您换个角度想啊，咱不是说拿它当口粮天天吃呢，这个季节一年就来这么一次，咱尝一尝、
1: 嗯、
0: 啊！好吃的话呢，自己吃的好吃，再给周边的亲朋好友也推荐一下，给他们也带一点，大家都尝个鲜而已。
1: 对、
0: 啊，
1: 而且这个确实好，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就一年就尝这一次，可以试一试。
0: 嗯
1: 嗯、回复琵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点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
0: 嗯，
1: 教育欢哥说植入非常丝滑
0: 啊。谢谢您的夸奖啊
1: 除了这个我觉得对身体的滋补还有就是一个更滋补的东西了，
0: 嗯，
1: 海参，
0: 海参，
1: 嗯，
0: 海参咱们之前卖过好几轮啊、
1: 嗯、
0: 有各种不同价位的，但其实总体价位呢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啊，但这回呢有一个新的一个福利的机制，
1: 尝鲜吧，这个
0: 尝鲜版，尝鲜版，
1: 嗯，
0: 这回是买一斤送一斤，然后这个价格呢是598，也就是说598一斤，但到手其实是2斤，
1: 而且它不是普通的海参，
0: 对，
1: 它是大连的辽参，而且是超大海参，8到10年参龄的超大海参，
0: 对、嗯，
1: 就是这种海参，它是100斤出1斤，百里挑一，
0: 嗯，
1: 而且是75度的低温熟化，1小时急速锁鲜，不挂冰不包水的。
0: 对，它不是说咱们饭店买的那种普通的葱爆海参、海参那么大点儿，跟个槟榔一样的，不是那种啊，这回是巴掌大的这种
1: 大海参，
0: 大海参，
1: 而且算下来相当于就200多块钱一斤啊。
0: 对，
1: 我们现在598买一斤送一斤，这是一个尝鲜装，所有人都可以试一试、
0: 嗯，
1: 包括给身边的长辈滋补身体啊，大家都可以选这个。
0: 嗯、
1: 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0: 海参就可以了。
1: 嗯。
0: 看到哈尼宝贝说我去接孩子放学特意带了保温杯灌了一杯热水，就听见你俩说要带保温杯养生就破防了
1: 我们不是说因为什么，那不就是我们对更关注自己的身体了吗，
0: 对呀、
1: 嗯、
0: 你保温杯里泡枸杞也是泡、
1: 啊、
0: 泡海参、啊、是味儿不太好啊泡海参有点奇怪啊但里边啊你平常你吃点海参可以，平常在家里边吃点什么枇杷也可以，
1: 对呀、啊、然后呢、嗯、有人说对跟高跟鞋认怂了，是啊，有的时候我们穿的舒舒服服的不更好吗，
0: 那你可以看看我们的洞洞鞋，
1: 哎，夏天到了，卡罗驰的洞洞鞋，
0: 嗯，
1: 洞洞鞋里面的王者级别的这个款式又非常多，男款女款儿童款正品，现在官方旗舰店500多的、
0: 嗯、
1: 我们200多，
0: 对、
1: 嗯、
0: 而且洞洞鞋是之前凡哥穿的那一款能增高7厘米、
1: 嗯、
0: 这不顶个高跟鞋了吗，就已经
1: 对、嗯、跟高，然后身高可以拉长，还可以秒变瘦腿精、
0: 哎、
1: 那个女士的那个可以去看一下云朵款，男士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弹剑刺同款王上之前穿的那一款、
0: 啊、
1: 还有小朋友
0: 的
1: 对、
0: 嗯、
1: 什么各种 IP 联名款都是200-300块钱100-200块钱，可以回复洞洞鞋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
2: 是什么错了？
3: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

0: 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9: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17:34，来关注北京路面的通行情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小潘警官。小潘警官，你好。
2: 哎，大家晚上好。气象台发布了大风和雷电黄色预警。今天傍晚到夜间呢，可能会出现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大风。进入汛期之后，雷雨天气多发，出门做好防护。强降雨天气的时候呢，注意尽量减少出行。那目前看呢，北京市区还没有出现降雨的情况。市区主干道车流集中路段主要分布在东西二环北段的南北双向，还有北二环东段的西向东，都是车流相对集中路段。联络线中呢，蔡胡营南路南向北，全河路南向北方向行驶稍缓。另外呢，之前在北二环的小街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故障车，那么现在清辆车已经赶到现场，正在设法清拖，提醒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在北二环的小街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司机注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的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潘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3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克。
6: 大家好，我是王上。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在什么事儿上您认怂了、有的时候其实就是懒得纠缠了、就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就这样吧，
1: 放弃了、
6: 在职场里边，比如说您在跟老板去讨论这个薪资待遇的时候，有的人掰扯着掰扯就哎行行，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就按你说的来吧，实在懒得掰扯了啊，
1: 还是钱够花，
6: 主要是掰扯不过，人都有理，都给你在这等着呢、你能怎么说得过他们？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7: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8: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9: 真的崩溃了。
7: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哎，王总，您忙着呢。
6: 樊科啊，什么事儿？进来说。
1: 哎，王总，您要是不忙，我主要想问问我那报销什么时候能下来呀？
6: 什么报销？
1: 就是上次跟客户吃饭，我去结的账啊。
6: 哦，你说那次啊？那次我记得你是认了对方那个女主管当姐姐了，对吧？那你请你姐姐吃个饭，这不是应该的吗？
1: 这不是这么算的呀，王总，我那也是为了把咱们的业务谈成，对方也知道，说白了我俩都是逢场作戏呀。
6: 哎，你这就不对了啊，你俩都姐妹了，血浓于水，那这个血你不能让单位出啊。
1: 但我这都是为了工作，而且您说好了给我报销的，怎么这时候又不算数了呢？
6: 我说的时候你还没认姐姐呢，谁知道你俩聊挺好，那我要把钱给你报了，这性质就变了。
1: 那您要是不报，这性质才变了呢。王总，这顿饭不便宜，靠我的工资我可请不起。
6: 请不起你不也掏了吗？
1: 那是你咬着牙掏的。而且说到我的工资，这好像跟我面试的时候说的也不一样啊。
6: 面试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1: 那时候您说底薪5000，提成另算，保底估计每个月至少15000。
6: 是，没问题啊。
1: 那问题大了去了，我来仨月了，每个月都是5000，没见到提成，这跟那15000差的也太大了。
6: 是这样啊，这个底薪5000确实到手了，对吧？提成我说的不是另算，我说的是提成零算，意思就是没有的意思。
1: 零和另，这完全是两个子音啊。
6: 是，我可能是有点口音，你理解一下嘛。
1: 那保守估计每个月至少15000怎么解释呢？
6: 不是保守，是保底。保底是咱们之前的一个财务啊，他估计的是15000，但是因为他净瞎估计，所以给他开了。
1: 那我这15000，
6: 我都说了他净瞎估计，你别搭理他，咱们还是按咱们的估计来啊。有5000是不是到手了？
1: 那说的这样，周末双休我也没休啊，每周末我都来单位加班啊。
6: 周末双休的意思是说周末要修炼业务技能以及团队配合技能，这两个技能同时修炼双休。
1: 但是加班应该有加班费呀。
6: 哎，你这个断句很有问题啊，不是加班有加班费，是加班有加班费。意思是让你微信加上管工资的那个同事，他叫班有加，去找他领上班的费用，加班有加班费，明白了吗？
1: 很少有单位能像您这样能把谐音梗玩得如此出神入化。
6: 还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了，我服了。
6: 加班有加班费，这就捋顺了就啊。希望各位遇不到这样的人啊。
1: 套路好深呐、
6: 啊。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马上为您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常杰。常杰你好。
9: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常杰。我们再看看各位的留言、啊、今天聊的是您在什么事儿上认怂了。
1: 来看一看，慧慧说，认怂我是看情况的，虽然心软容易妥协，但只限于自己在乎的人，无关原则的小事儿，表面认怂退让，用温柔避冲突，以柔克刚，然后就没事儿了。
6: 哎
1: 啊，
6: 就他骂，就他骂去、他骂我两句，我又不会少块肉，对不对？无所谓，不跟他一般见识。说这么说，慧慧，你难道就没有夜深人静躺被窝里气得呼呼的睡不着觉的时候吗？啊，就没有那种，我这是就没有这个时候吗？啊！
1: 但是我觉得这得看什么事儿。他也说了，无关原则的小事儿
6: 啊，
1: 可以这样。
6: 小事儿才折磨人呢，我跟你说，大事儿不恶心你，小事儿天天恶心你，你受得了吗你？
1: 王菲说，感觉你们在教坏 HR。
6: 啊、
1: 哦，你是觉得我们这些套路，我们这些套路都是跟 HR 学的？
6: 别，圆不回来了一会儿。
1: 王菲还说了，说工作上之前，很讨厌外行指导内行，
6: 哎，
1: 反感无能的老板瞎指挥，现在都看淡了，
6: 这个确实外行领导内行放在任何一个行业，大家都可能比较反感，因为你不懂你可以问，你可以咨询，但你不能说你觉得自己是对的，但其实你根本说的不对啊。
1: 但是人家既然能上去，就有人家的道理，
6: 那可能是有其他方面的特殊才能，但不是说每一个管理层就一定是所有东西都非常懂，
1: 对，
6: 他可能有别的特别专业的事儿，但在至少可能在某一些领域里他还是外行的，
1: 对，就是可能觉得哎，你又不是我们这专业，但人家站在那个角度上，人家不光是看专业，人家要统领全局的，是吧？
6: 对，还有刚才视频直播间里也有一位朋友 Stu 说，听你们推荐东山枇杷，我跑到苏州产地来品尝了东山白玉枇杷，真棒，与普通枇杷完全不是一种东西，甜一点不酸，就说的是挺好，人也没从咱们这儿吃，
1: 对，无所谓的，但人家听了我们的介绍，人家真正跑到苏州去尝这个东山白玉枇杷了，
6: 一尝确实不一样，
1: 确实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也可以啊，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到苏州自己去尝一下，因为这个白玉枇杷它确实是枇杷里面的王者级别的一个口感，刚才很多人都觉得原来可能枇杷是酸的呀，或者口感一般般啊，不如其他的水果口感好，但这次吃到这个枇杷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原来还有枇杷是这种口感的，
6: 过去我都是瞎吃，
1: 对，它甜，然后就是水分足，一口爆汁，这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然后它那个样子橙黄橙黄的，就看着那个颜色就很诱人，所以一年一次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价格确实是稍微贵一点，不便宜，但是它确实是好东西，就为什么这个价格，那它确实是有它的原因啊，因为首先它在那个地方，然后它 整个的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都是用最原始化的方式，什么不催熟不打药，就这些都不用再介绍了啊，就它的人工的成本会很高。
6: 对，
1: 所以为了是让大家吃到这种最天然的最自然的这个味道。
6: 而且您如果吃了以后会发现它确实，我们之前聊到什么爆汁啊、青田化渣呀、这些词儿，就非常具象化了。
1: 它是值的。
6: 对，虽然说是价格比一般的要贵不少，但是咱们也就是这个季节尝个鲜，吃呢咱吃次好的尝一尝啊，也不是说让您每隔三差五就得来这么一单，那确实受不了了。
1: 一年就这一次，
6: 对，
1: 哎，大家可以试一试啊。过了这十来天二十天就没有了。
6: 是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琵琶”就可以看到链接了。朱茂全说：“和老天爷对峙这件事儿，我真的认怂了。跟天意较劲，耗尽心神，认怂反而是难得的通透，顺其自然吧。”其实就是说放过自己，别在很多事儿上一直那么死磕，对吧？
1: 对。
6: 还有这昵称是一溜符号的，他说：“我可以对老公说不，我可以对父母说不，我可以对自己的老板说不，但是我绝对不会对孩子的老师说半个不，无条件认怂。
1: 哎，真的，
6: 哎呀，
1: 真的是这样。你当了家长之后，你才会发现你在老师面前啊，好的，你收到回复的绝对比你那公司群里面那个收到及时。我每次在家长群里，我都抢着第一个回收到，然后老师一发什么啊，真棒，老师们用心了，老师们辛苦了，哎呀，学校。

0: 用心了。
1: 别说了，说的大明更心寒了。
2: 樊科，你什么时候这样对待过我啊？
1: 哎呀，都叫老师啊，大明老师是老师，孩子的老师也是老师，老师和老师之间差距这么大吗？啊，还有松说，我妈妈只要一说叫我存钱，叫我就可以结婚，我就对你说，对你说的很对，
0: 我就说对，你说的很对，
1: 然后就打马虎就给他混过去。
0: 嗯，就是不当面杠了，就说我不存钱或者我不结婚，反正就是他说你咱就接着，对吧？
1: 对，有的时候没必要再你说一次，再就炸一次，
0: 杠一次没必要，确实没必要。
1: 而且其实老人的话有时候也有道理啊，让你适当存钱，你别一点儿不，
0: 别你想吃个东山白玉琵琶的时候没有，
1: 你想吃个八一辽神王的时候没有啊。这价格已经买一斤送一斤了，这算是个尝鲜价了。想买一双洞洞鞋，已经比专柜500多、几百多的已经便宜很多，到200多了。
0: 你说你不存点钱行吗？
1: 行吗？
0: 啊，你听个广播，把你的钱都给薅光了，
1: 这行吗？我觉得咱俩像两个坏人，真的。
0: 不是，你看北京这天，刚才不已经都发布这个预警是吧？因为这个马上有这个雷电黄色预警，还有大风黄色预警，雷阵雨，所以大家出门要注意。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因为马上要下雨，夏天雨天也比较多，所以大家需要备一双洞洞鞋。
1: 是这个理儿啊，因为洞洞鞋确实穿着它踩水什么的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它很舒服，对不对？它也防滑这些，虽然洞洞鞋的外观哪里都有，但是正版卡洛驰的洞洞鞋，您穿上以后和这个我们平常买的这个仿造
0: 二三十块钱那洞洞鞋
1: 确实不一样，
0: 对
1: 啊，您可以家里有的话，您就一只脚一双，
0: 你可以买回去比一下，对，
1: 站起来走两步，你就感觉非常清楚，还有米兰和王菲都提到了一点是堵车的这个问题。米兰说，路上与他人发生了摩擦，我认怂，时刻遵循幸福者避让原则。王菲是对待堵车时候的心态，不急不躁，情绪稳定了。这个幸福者避让原则，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幸福，因为我们的家里边有我们的爱人，有我们的孩子，有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工作呢，其实干了一份自己虽然没有说挣特别多钱，但是也是很满足，很有还不错的工作，我方方面面都很幸福。而他呢，之所以这么点事儿就跟我这样是吧，是因为他
0: 不
1: 幸
0: 福，
1: 他有太多不太顺利的事情了，我成了他的导火索，那我不能因为他毁掉了我自己的幸福生活，对不对？那我就退一步。
0: 每次在这种时候，在路上跟人抢道啊，这那的时候，你就心里默念这句话，就幸福者退让原则。
1: 对，
0: 咱就不必他想抢，行，那你先过，你先走。
1: 哎，
0: 能差多少啊？
1: 就是的。
0: 哎，我开心，我幸福，对吧？那你就先走吧。
1: 就这个幸福者避让原则，你看之前还看有网络博主拍那段子，就是你要是欺负一些外国人，你说什么话最伤他们？就是。你妈妈不爱你了，就这种，在咱们的语序里边，这话连骂人都算不上，但是对方一听就懵了，就因为他觉得不幸福了，是吧？
0: 对，
1: 所以咱们的这个幸福者避让原则，我确实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尝试一下。
0: 对，我们今天的话题说的是你在什么事上认怂了啊？这个有人说了，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说，这次节目我总有感觉在指桑骂槐，
1: 朋友，
0: 所以我从昨天开始，我昨天早上听了大明的节目之后，我就有想法说，要不咱们把这个板块取消吧？
1: 啊，
0: 因为上至大明，下至听众，总觉得我们在这个板块在阴阳某些人，我们是真没有，我们只是一个替大家发泄的一个窗口。
1: 就是的，
0: 如果是这么被你们认同的话。
1: 稍后6:05，咱们来表表忠心，
0: 那才是我们的态度，
1: 那才是我们的真情实感。
0: 对，
1: 你知道吗？就这个，完全不要任何的播音技巧，一会儿就是完全的
0: 情，只有情绪，
1: 只有情绪，
0: 就跟我唱歌是一样的，完全没有技巧，只有情绪。
1: 你就看一会儿说说，没准都哭出来了。哎呀，但我觉得咱俩会说说笑出来。
0: Lucy 说。
1: 你这嗨，这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吧，还是还有刚才就是说那个琵琶的 Steel 说，我这给你们做的广告实践了一下，就是他亲自跑到东山白玉去尝了尝那个白玉琵琶， 啊，跑到产地原产地一口鲜去了，挺好。
0: 对，有人说，我支持主持人，确实不需要任何代入，我很喜欢这个职场板块。
1: 代入，是的，因为也是希望大家，如果真的自己遇到了一些工作上的不顺利啊，什么的，在这里边虽然很荒诞，可能难免有那么一个点、两个点让你碰到了，你也会觉得，对，我身边也有一个这么无语的人，你会觉得心态就出了出气嘛。
0: 我们俩的职场的环境相对来说特别的单纯，
1: 很简单了。
0: 对，
1: 就大明说的那些都是实情，确实好几个月开一次会。完了我们俩各种原因没到吧，人大明也没说啥，确实已经非常的就是让你觉得很
0: 舒适。我怎么感觉你求生欲特别强呢？
1: 没有，你就发现没有，咱们在就是节目效果呀，大家不认可了，已经认为是真情实感了，已经不认为节目效果了。
0: 来看一位朋友说啊，说认怂的可太多了，不扣工资的批评就当撒娇，不涨工资的夸奖就当是
1: 胡说啊，
0: 夸你的别信，骂你的别听，总之没必要过多内耗自己。
1: 是的，不扣工资呢，说两句说两句吧，然后不涨工资那你说了也白说吧。对，但是这心态呢也得摆正啊，也不能说所有的这个就非黑即白，有的时候批评两句虽然没扣工资，但问题其实挺严重的。对，还有刚才海兰兰说你妈妈不爱你了，这跟对幼儿园孩子说你妈不要你了有啥区别？这个伤害性真的很大吗？这个挺大的，我小的时候我也面对过一些，
0: 那是小的时候。
1: 对，我小的时候也面对过一些这个亲朋好友什么的，就开玩笑，说啊，你妈妈把你卖给我啦，卖到我们家啦，你就别走啦，就在我们家住着吧。我刚开始我也知道大人开玩笑，结果他们越说越有鼻子有眼，越说越真，就给我吓着了，我就真觉得啊，不要我了吗？我就开始慌了，啊，就是有一点就我小脸就变了，就不觉得是在就是在开玩笑了。
0: 对，小朋友肯定还是肯定还是会这样的，
1: 很单纯的。
0: 但小朋友的内心，妈妈那就是天呢。还有人说咱俩呢，六月说，哎呀，你俩别认怂啊！王上年薪百万，凡科家有四套四合院，谢谢你给吗？
1: 你家真的有四套四合院吗？
0: 你真的年薪百？不是，我工资才怎么点啊？你凭什么年薪百万呢？咱俩工资差这么多吗？
1: 你看啊，年薪这个事儿先放一边，但四合院可以是家里传承下来的。
0: 你别给我扯话题啊！你是不是咱工资哦？原来这个密薪制就是为了让我不知道你的工资是年薪百万是吧？
1: 哎呀，小点声说吧，小点声说吧。
0: 凭什么呀？一起来上班的
1: 啊！
0: 你年薪百万。
1: 也没多少，没多少。你要祝别人说祝你年薪百万，人听着你别骂人啊，人可能还不乐意呢。但这个确实，
0: 但这个确实是吧？
1: 确实对我来说也是个，这种啊，就属于是什么呢？也这就是纯节目效果，是吧？咱们都希望是达到这样的程度。
0: 行，
1: 对，
0: 六点回来之后哈，刚才有朋友问，六点回来之后啊。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板块，也是为了对昨天早上大明脱口秀的一个回应，对吧？
1: 这回应，
0: 我们就是这不算是回应吗？
1: 对对对，这是一个表忠心的一个好时候啊。
0: 哎呀，
1: 来吧，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看看这道题各位能不能答对。
3: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4: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5: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3: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来来来，上车走了啊！哎，你去哪儿啊？
0: 我要去那个网红打卡点。
1: 哎，那正好，赶紧上车吧，我这个顺路啊，到时候把你放下了。
0: 哎，但是您这车好像人够了吧？
1: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还早着呢。来来，后面那几个乘客啊，咱把小孩抱起来啊，别让孩子自己占一个座位。行了，你往后走吧，后面有位置了。
0: 这更不对了，哪有这么抱着孩子呀？
1: 哎呀，咱们又不是像公交地铁那样那么的挤，就只是适当的多几个人而已啊，不碍事儿啊。
0: 那也不安全呢。
1: 那保质期刚过的食品真就一口都不能吃了吗？晚上零点前还是保质期，零点后不是了就不能吃了吗？你哪儿那么多讲究啊？
0: 但安全的事就得讲究啊。
1: 你上不上车？你不上车你后边排队去，你别影响我做生意。 请问驾驶校车、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但未达到20%的，一次记几分
0: ？A 三分
1: ，B 六分
0: ，C 九分
1: ，D 十二分，
0: 请选择。
1: 就是这个是很多人容易出现这个擦边情况啊。他未必是

0: 真的那种要超员特别多的，但是就是多了那么几个人，一个人两个人的，超过了载定人数，但是又没有超过20%，这个一次扣几分。
1: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前面的那个限定条件啊。对，来看一下各位的选项，我看看今天答对的人怎么样啊。
0: 第一位还是
1: 很多，
0: 驾校教练魏安，
1: 行，
0: 第二位，对，
1: 你要不重新刷新一下呢？
0: 那还有高手
1: 啊！第一位是海蓝蓝，天蓝蓝是吧？
0: 哦，是是是，应该是他，
1: 对吧？
0: 第一位海蓝蓝，天蓝蓝，
1: 但是他是，是因为他刚才自动蹦出来了提前的答案。
0: 那还是人魏安啊！
1: 第二位是这个
0: Marvis，
1: 第
0: 三
1: 位是米兰，
0: 米兰。还有这个视频直播间里，第一位是小叶，第二位张弛有道啊。张弛有道说：“我承认我是懵的，说题都没听清，那你懵挺对呀。”
1: 好，恭喜答对的朋友啊！就这道题，大家一定要注意前面那个说的是这种载人，这种什么驾校驾照什么校车，还有什么公路。
0: 客运汽车包括旅游客运汽车、
1: 哦、
0: 就是这个里边比较常见的是那种像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的、
1: 嗯、
0: 因为有的人就说不是一个人一个座位嘛，应该，但是说就多了一个人真就顺路拉过去、能有多危险呢？啊，没事顺路、这就不行、咱们还是要一切以安全为前提。
1: 对，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B 选项，6分、啊
1: 嗯、
0: 驾驶校车、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但未达到20%的，一次记6分。
1: 是的，所以这个大家要记牢了。这是现在我觉得基本上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0: 对，
1: 就驾驶这些的营运人员，
0: 他
1: 傻呀，
0: 他
1: 不想工作了，
0: 就是的，
1: 人要丢工作了。你以为人人都跟王上一样年薪百万？
0: 你以为谁都跟房客一样有四套开始四套，我刚反应过来为什么是四套。
1: 刚才我才看到是今天早上大明说在节目里面说的
0: 啊。
1: 他说那个王上年薪百万，不是他这哦，说早上大明在节目里面这么说的，
0: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王上年薪百万啊，但我叫王上，
1: 少用这套了。不是他是不是这么说是为了让我们
0: 啊？
1: 他说为了让我们俩内讧是吗？因为我不管那后面什么几套四合院那个问题，我只管这个年薪这个问题，因为年薪这个问题是由大明来决定的，他凭什么可以决定你年薪百万，而我跟你差距那么大？
0: 你觉得可能吗？你看
1: 领导都自己都说了，那他算工资的。
0: 完了，这人家说了，大明一句话让你俩打起来了，这奸计得逞了已经啊！
1: 啊，
0: 这样咱们还是一致对外啊。咱们6:05回来之后呢，我们主要是来跟大明来说一说，跟大明说一说，
1: 对。就是做一个昨天的怎么着，我们也得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态度，
0: 有个态度。
1: 对，
0: 这今天这个主要就是为了表明一个态度。
1: 对啊，就是昨天他既然说了那么多，我们俩这个那个的，
0: 对，
1: 怎么着我们也得稍微有点自己的态度嘛。
0: 哎，早高峰的这听众朋友们，我也可以就把这一咕噜啊给大明老师
1: 录下来。
0: 对
1: 啊，
0: 今天这个不怕录了，
1: 录屏，
0: 录屏，
1: 一会儿就发到他们那群里去。
0: 这咱俩就跳两个假秧子。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聊的是说一说您在什么事儿上认怂了。所以知道为什么了啊。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微信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包括我们的琵琶、洞洞鞋、海参，还有这个就反正很多啊，
1: 还有后米。
0: 对，一会儿回来咱们再一块儿统一来说一说，都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6: 4008-0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8: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7: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8: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7: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8: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7: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8: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7: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8: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7: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一说在什么事儿上你认怂了哈。咱们有一天这个诗朗诵呢，就是在今天这个话题下就显得好像弱势了一些，是不是？
3: 怎么了？
4: 就感觉像是认怂了一样啊。实际情况呢？
3: 实际不是，我们今天话题是你在什么事儿上认怂了？
4: 哎，对。
3: 然后接下来呢，是我们的一个板块
4: 啊，
3: 这个、就是、有人说此刻是属于大战之前的平静，你稍等，让我调整一下坐姿。
4: 我们这个一定是言辞非常的辛辣啊，这个整体的语气啊，非常的尖锐，这与遣词造句。
3: 还有人给咱俩加油。硬刚到底。
4: 那咱们就直接开始吧。来吧。
3: 当傍晚的夕阳照在路上，
5: 当初夏的晚霞映在天旁，
3: 忙碌一天的人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归家的路上，
5: 此时打开收音机，依旧是那熟悉的频率陪伴在耳旁。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从早晨出门时就听着大鸣大笛的声音开启一天的繁忙。
5: 虽然最近没有大笛，但是大鸣一个人也撑起了打工人早晨快乐的天堂。
3: 记得那是几个月前的一天，大明少有的召集开会，讨论大迪不在时节目和谁搭档。
5: 记得那是几个月前的一天，大明少有的召集开会，但我不知道会议内容，因为那天我睡过了，压根儿没能到场。
3: 当时我就在心里暗想，假如领导需要我，我一定义不容辞，关键时刻展现担当。
5: 当时我就在心里暗想，怎么又睡过了，这下该如何收场。
3: 现在偶尔能去早高峰和大明搭档，这让我感到荣幸，是我每天最大的盼望。
5: 俺也一样。
3: 你俩好像没打过吧？
5: 但是光遇见就把这辈子的运气都已花光。
3: 和大明搭档的这些早上，这是我职业生涯最大的荣光。
5: 俺也一样。
3: 不，这还不够，甚至会觉得这辈子值了，没白来人间走这一趟。
5: 俺也一样。
3: 之前说你爹味重，其实我真正想表达的是您就像我父亲一样。引领着我们前进，把前方坎坷的路照亮。
5: 俺也一样。
3: 你也说两句，你别光让我讲。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部门里有了您这样的老能登高望远的人指引方向，我们的心里是多么的亮堂。
3: 这些年为了我们，你累得又是痛风又是长胖，失去了健康。
5: 这些年因为我们，你甚至晚上也要经常来代班， 这一天上班时间超长。
3: 反观我们，太不让人省心，太过年少轻狂。
5: 我们总是跟你没大没小，总把你的话当成个以后会当成圣旨，绝对都办得漂漂亮亮。
3: 记得有一次开会，我用腿疼为理由没能到场。
5: 记得有两次开

0: 开会，我用睡过了为借口，直到中午才离开了床。
1: 我恨自己为什么有两条腿，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其他腿那么健康？
0: 我恨自己为什么闹钟响了没听见，一年

0: 缺席开会了，因为最近我练了倒立，我就算用手也要爬到你的身旁。
1: 现在我开会再也不睡过了，因为如果早上开会，我晚上干脆不睡，瞪眼到天亮。
0: 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所以虽然上早班让我感到像死了一样，但是我依然愿意追随在你的身旁，哪天就算倒在话筒前也能算个工伤。
1: 俗话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如果我是千里，那我应该去说车，不是，所以我愿做一匹马，昂首向前，步履铿锵。
0: 不知不觉说了许多
1: 啰里啰嗦，纸短情长。
0: 虽然这个形式有些浮夸，中间我们还有些笑场，
1: 但也只能借此机会倾诉衷肠。
0: 顺便也是呼应一下话题，在什么事儿上认怂了，这段主要是表现的是职场。
1: 顺便再卖个货，公众平台回复琵琶，苏州白玉琵琶好吃到你怀疑人生，甜到就像吃糖。
0: 还有海参，回复海参，现在买一斤就送一斤，八 A 级的辽参王。
1: 还有洞洞鞋，回复洞洞鞋，正版卡洛驰200多拿下，穿上它让双脚放松，透气舒适，像踩在棉花糖。
0: 还有厚米，回复厚米进群，解决所有装修困扰，让你的老房变新房。
1: 还有6月份的青甘大环线旅游，以及谁去了都说美的新疆。
0: 说的再多，这些也只是饺子，而大明才是那盘醋。
1: 离开了这盘醋，饺子食之无味，不如只喝饺子汤。
0: 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说到这里。
1: 篇幅有限，但还有很多话想讲。
0: 可是我已经脚趾抠地抓出了一套32厅的房。
1: 俺也一样。

0: 这个就是言辞非常的辛辣啊，很犀利，是不是？你这听着你就觉得，哎呦，这说话真是啊，这啊。
1: 我们呢是因为今天的话题是你在什么事儿上认怂、
0: 哎嗯、是的，
1: 我们呢也是配合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
0: 对，主要是为了引出今天的互动话题、
1: 哎、
0: 当然了，后边的这些重点的回复什么回复什么它也很重要啊，甚至它更加的重要啊，
1: 哎，对了，对，是不是、笑完之后是不是觉得口渴了，下单琵琶润润肺呀，
0: 房客你现在真的是，哎呦我的天哪，学好不容易，真学坏一出溜啊，现在真是。好了，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去回复琵琶，回复洞洞鞋，回复厚米、回复刚才提到的所有的这些关键词都有对应的自动回复、根据您的需求来进行回复，按需购买。同时互动话题我们聊的是在什么事儿上你认怂了，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继续打字留言。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好，来到了18:20，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4: 大家好，我是王上。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聊的是在什么事儿上你认怂了。
1: 我发现人活到一定岁数，你就得开始学会认怂。
4: 嗯，
1: 不是咱没血性，是咱发现血再多也顶不住现在拿冰水往头上浇啊。
4: 你说年轻的时候那是真虎啊，老板骂你，你就敢直接给他怼回去。
1: 对象生气，你觉得讲道理就能赢。
4: 身体不舒服，你就靠自己硬扛，心里想的是小病小灾儿，那哪能难倒我呢？
1: 后来慢慢懂了，老板不是你能怼的，人家掌握你工资条。
4: 对象是讲不赢的，人家掌握你睡沙发的天数。
1: 身体是讲不起道理的，他一旦罢工，你连讲理的机会都没有。
4: 认怂其实就是跟生活签一个互不伤害条约，你不逼我拼命，我也不逼你给我惊喜。
1: 有时候咱认怂是为了省劲儿。你想啊，这世界上很多事儿，你争赢了，除了出口气，啥也没捞着。
4: 但你争输了呢，气没出，还搭进去时间和心情。你这一算账，你划不来呀，所以干脆提前投降，不是怕你，是怕麻烦。
1: 那还有些怂是为了保命，比如你跟大自然杠，那是纯纯的找刺激啊。
4: 台风天你非要出门，大雪天你非要骑个电动车，你感冒了你还非要洗冷水澡，
1: 你这不是勇敢，

0: 你这是给医院送业绩。
1: 认怂就是咱们跟大自然说，大哥你说了算，我都听你的。
0: 甚至有时候认怂是为了感情，两口子吵架你非得争个谁对谁错，结果赢了道理输了感情，
1: 对吗？所以最后你坐在沙发上反思，哎，沙发挺凉快的，但没人陪你聊天，这个时候你就明白认怂其实也是买一个感情的保险。
0: 哎，所以说认怂不是没骨气，是咱学会了挑战，对吧？
1: 该硬的时候硬，该软的时候软，这才是活得明白嘛。
0: 毕竟人生不是拳击赛，没必要每一场都上擂台。
1: 有些比赛咱们直接弃权，省下力气回家吃顿好的，这不好吗？这个
0: 就是啊。
1: 但我发现啊，确实大家对咱们的这个很多是过分解读。
0: 过分了，过分了，你们太过分了。
1: 就刚才这个稿子已经是如此的情真意切了，
0: 我们俩就差双膝跪地了，
1: 依然还有人认为高级反讽啊，
0: 以退为进啊，
1: 真是这招妙啊。你们咋理解的呀？这个时候就是必须得是个战士吧，就是啊。
0: 反正是怎么着都不对啊，
1: 怎么着都觉得咱俩像是在下战书。
0: 我们俩还是对吧？但是人有人说了，年薪百万的人家确实是不一样，觉悟就是高。
1: 也说了，人有四座四合院的确实不一样，人说的有四座四合院的确实不一样，你哪改成年薪百万？
0: 也有人说，
1: 还有李阳提到一点，说大明本来是一个人做节目，这样一来好像是三个人做节目，这个构思很巧妙啊。
0: 把他邀请到晚上来，
1: 没事，不用邀请大明，明天早上房客就去了，是不是？要开始重新带早班了。
0: 是的，是的，明天又得开始了。
1: 接下来的三四五都要
0: 对三天，
1: 三天。
0: 每周现在目前啊，
1: 对，
0: 看状态啊，三天。
1: 樊科，这刚才都说了嘛，
0: 对呀，
1: 能和大明老师搭档，这职业生涯最大的荣光啊，每天最大的期望，这辈子值了，没白来人间走这一趟，是不是？但为什么刚才你读到大概这个位置的时候，你会笑的都
0: 不是、啊、不是，我主要是读到那句像我父亲一样，他确实像我老父亲。
1: 我以为是啊，
0: 就每天都给我在讲道理，范克呀，你心态不行，你得调整，
1: 对吗？
0: 范克，你这工作态度最近有问题、啊。
1: 人说的对呀、啊，这领导对呀、啊。
0: Lucy 说。你们俩真是吾辈牛马之楷模呀，敢说敢怼敢认怂，向上管理的每一天。
1: 这个理解的总比那个说以退为进的理解的沾点边儿啊。对，当然咱们主要还是为了后边那一串带货。
0: 哎，
1: 对
0: 对对对对，
1: 大明其实不是那个醋，后边那些才是那些醋。大家回复就是后面我觉得也可以说一说啊。
0: 对，
1: 因为咱们这个五月份的时候是厚米的那个店庆月，所以优惠力度什么的就确实特别大。
0: 六月份又有新的，
1: 六月份呢不如五月份那么的大，实话实说
0: 不如吗？
1: 不如，但是它其实也非常的优惠，就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像老房免除拆除加这个修复的费用，每平米大概能省240块钱。老房的价格呢，比如您家是70平米的老房，那么大概是11.3万能搞定，80平米的老房是12.8万搞定，90平的呢就是14.2万，100平的就是15.3万，大概这个顺序。然后冰箱啊、洗衣机啊、油烟机、燃气灶、空调这些刚需的电器大礼包，这个是没有减掉的，依旧给您配齐的。
0: 对。
1: 然后软装呢，像这个送您两套这个卧室的家具，就送您两个卧室的家具啊，床、床垫、灯具、双层的窗帘。如果是100平米以上，那就是配这个3居的这个卧室家具
0: 啊，反正都会配套很齐全。
1: 对，
0: 而且这次又给大家加了这个拆除啊等等，所以大家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你可以先进群了解一下，然后也可以去别的公司再去考察看一看，都可以。当然建议大家先进群，先去领取这个福利，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识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进群。
1: 是的，群里其实有很多这个什么工长啊、设计师啊，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问他们。
0: 对对对，可以在群里去了解，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洞洞鞋，因为夏天了，包括这两天北京马上可能还是会有降雨，甚至有这个雷阵雨啊等等，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一个是在路上要注意安全，一个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备一双这种洞洞鞋，还非常实用的，在夏天这好几个月每年都可以拿出来穿，你买个20-30的，你今天穿完可能就得扔掉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买一个质量好的真正的品牌的，又舒服，然后穿的场合又很多，暑假到了带孩子出去玩去海边也需要，所以可以回复洞洞鞋三个字去看，一家三口包括给家里的长辈都可以选择。
1: 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我们聊的是说一说您在什么事儿上认怂了。 我刚才看到一条留言，我觉得这个大哥想的特别明白啊，就人思路打开了。小明说，今天中午准备在路边停车，正想往里倒的时候，后边来一个，噌一头就给扎进去了。我这个气呀，以前的脾气，那我就直接把他车堵里边，我让他走也别走了，车都下不来。他说，但是现在年纪大了，家里有娃等着，算了，我就当我认怂了。人们都说远离这种人嘛，我再去其他地方找个停车位。就以前的脾气，就该说不说，你也是挺暴的啊。这还得直接堵过去。我觉得正常的人的脾气，可能嘴里嘟嘟囔囔两句，就什么人真没素质就走了。你还能把车停过去这种的。我见过有那种特别，就在极端情况下依然保持很克制的人，就是一个他是开车还是骑摩托车我忘了，反正一个人差点别到他。这个时候正常人，大家评论区也都在说，说你这肯定要骂，人骂很难听的话。结果他对那边说的是，你这样很不好的，就走了。
0: 一个男士吗？
1: 女士
0: 啊，女士。
1: 对，你这样很不好的，
0: 情绪太稳定了，
1: 太稳定了啊！人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啊，你这样很不好的。
0: 嗯，
1: 但是就说了这么一句就走了。别人说这个是那个人，他别你那个人，他通过你的视频气了我一次，但你的这个回复气了我第二次。
0: 怎么了？你觉得就应该怎么怎么着才能解恨吗？
1: 对，就希望你能当我的嘴替。哎，说点这种能让我也听着特解气的。你来一句这个就结束了，就
0: 这样很不好哦。
1: 你这样很不好的啊。但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情绪，也是一种管理啊。
0: 所以其实在情绪管理上，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刚才有人说以退为进也。你不觉得很好吗？你非得要两个人这样杠起来吗？
1: 没必要。
0: 以退为进其实是一个上上策。
1: 哎，以退为进是什么？是上上策。
0: 对啊，你觉得不是吗？
1: 是是是。
0: 就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不没必要再去刚啊，两个人正面冲突啊，对吧？
1: 对。
0: 完了，越解释越。
1: 反正明天早晨你跟大明的时候，你看你怎么当面聊吧，好吧？
0: 哎，你看我明天下午如果还来上节目的话，我工作就保住了。如果明天下午没来，我可能就被 N 加一了。哎，我们今天说认怂
1: 啊，
0: 其实认怂从来都不是真的认输，更不是懦弱，
1: 它是我们撞过南墙之后学会跟生活握手言和的温柔，是在乎的人他在他的面前愿意低头的那个软，也是知道什么对自己最重要之后主动放掉那些没必要的硬撑。
0: 你硬刚赢了路口抢道，浪费了半小时陪家人的时间，你逞能熬了夜，最后要花一周养时间，你跟爱人争了输赢，却凉了彼此的心。
1: 其实我们这一辈子哪儿需要时时刻刻都得赢啊，该认怂的时候低个头给生活让个道，反而能捡到更多的轻松和快乐。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的半个小时是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联合打造的京东汽车之声。如果你在用车养车方面有需求的话，稍后的半个小时可以继续收听。

0: 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8:34，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联合打造的车友栏目《京东汽车之声》，每周一到周五都是下午的6:30到7:00这一时间，我们准时陪伴。有任何用车疑问、吐槽建议，现在就可以参与进来。京东汽车之声全程为您保驾护航，我们会聚焦选车、购车、用车、养车、车品选购、故障答疑、维权避坑等用车全场景，聚焦车主们常常遇到的核心用车难题，解决你买车怕被坑、养车怕花冤枉钱、用车遇问题没人知。招车品不会选的所有烦恼，让用车更省闲、更省心、更安心。
5: 是的，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可能很多车友遇到的一个怪事儿啊，比如说夏天跑完了高速，在服务区熄火休息个半个小时，但是再启动的时候竟然亏电打不着了，打开引擎盖电瓶烫手，甚至那个外壳已经鼓包了。先别急着怪这个电瓶的质量差，这个背后很可能隐藏着燃油车蓄电池的一个热失控现象。高温天气之下长时间的高速行驶，让电瓶持续大电流的充放，内部温度飙升，熄火了以后散热骤停，热量反而向内去积聚，引发失控的一个化学反应，导致极板损伤、电量虚耗。表面看这是普通的亏电，但其实是高温性能衰减与热失控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今天我们就来拆解一下燃油车电瓶的这个热失控，让各位车友看看高温背后的隐形杀手，学会识别征兆、紧急应对和日常的预防，从此咱们告别服务区趴窝的尴尬。
4: 对，大家也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发帖互动赢车险黄金，618大促期间福利加倍，空调免单抢万元红包，准备换新车的朋友注意了，在618期间订车享大额抵扣，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你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那今天我们同样还是请到了来自京东汽车的采销主播喵喵来为车友发声，欢迎喵喵。
6: Hello， 两位老师好，楚京的车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东汽车采销主播喵喵，专注养车避坑，只讲车主能听懂的干货。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燃油车电瓶热失控的门道，彻底呢来给您掰扯清楚。
4: 所以大家其实在这种挑选汽车配件或者电池的时候也要全方位的考虑，不要心存侥幸，选择正确的品牌或者平台，比如京东就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些用品，都是保障合规，同时为大家提供无忧售后。各位，如果您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有因为安全装备缺失引发事故或者经历，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还有机会获得京东汽车给大家准备的丰富的礼品。有两种方式，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弹幕互动。
5: 我们先来看一个来自于山东日照程先生的这么一个遇到的问题啊。程先生是驾驶着一辆燃油车上高速，在夏季高温当中连续行驶了5-6个小时，中途在服务区熄火休息了1个多小时之后，打算重新出发，但是车子却突然打不着火，仪表盘显示电瓶亏电，程先生就只能呼叫道路救援来搭电，然后把车开到了 4S 店去检修。程先生认为说，我这车呢刚买了还不到2年呢，电瓶仍然是在质保期内，坚持要求 4S 店免费更换，并且认定这是属于质量问题。但是 4S 店的技术人员检测以后指出说，这个故障的根源并不是电瓶的缺陷，而是蓄电池的热失控。 4S 店技术人员拆下了旧电瓶之后，发现电瓶的那个表面呢烫的都没办法用手去摸了，并且已经严重的鼓包变形，电解液也已经从排气孔当中流出来了。程先生最终是自费更换了一个新电瓶，但是对使用不到2年呀，就出现如此严重的这个故障，仍然是感到很困惑。技术人员提醒说，夏季长途行驶之后应该是怠速散热一会儿，避免说立即熄火， 来防止这个热量积聚引发这种热失控。
6: 哎，没错。那其实像很多车主朋友们，他都会觉得说热失控啊是这个新能源车的专利哈、啊，但其实不是的。其实传统铅酸电池呢，它在我们夏季高温大电流充电的一个环境下，同样它也会走进热失控的一个陷阱里。那尤其是夏天高温下连续高速行驶，它的车子发动机舱呢温度飙升，包括发电机持续大电流充电，电瓶内部呢它就会急剧升温了。那此时如果说立刻熄火，散热风扇停转，热量呢向内积聚，它就会形成温度升高，失水加剧，内阻增大，发热更猛的一个恶性循环。那一旦突破临界值呢，极板一个山架呢就会变形，活性物质就会脱落，还像外壳鼓包呀、电解液外溢呀，包括电池容量断崖式下跌，出现有电假象、无电实质的一个虚耗状态。那这个也就为什么说熄火之前还能正常行驶，熄火之后呢却彻底趴窝的一个根本原因了、好吧。那针对这个案例呢，喵喵也给到我们的燃油车车主朋友们三个救命建议，大家一定要听好了。首先第一个呢，夏季长途高速后不要急着立刻熄火，车子呢怠速运转差不多2到3分钟，让散热风扇继续给咱们的机舱去降温。好，那第二点呢，定期检查一下的电瓶排气孔是否通畅，观察一下我们的外壳呢有无鼓包漏液的情况。2年左右的电瓶啊，在高温季节呢咱们尤其是要警惕起来了。好，那第三点呢，是尽量避免在高温环境下频繁短距离行驶，这种充电不足加上高温停放的一个组合，其实对我们车子的一个铅酸蓄电池杀伤力非常非常大。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电瓶很多时候呢其实就是被高温加速来损耗坏的。
5: 是的，尤其是像这种东西啊，它可能很不起眼的，平常一个很小的一个小零件，如果出了问题都可能会导致很大的问题。
6: 是，
5: 比如下面这个案例，车主赵先生是在行驶过程当中，撑杆在颠簸当中呢是反复的弹跳，间歇性的去搭接，造成整车的这个电压是剧烈的波动，

0: 仪表盘那故障码就跟那跑马灯一样，就一个劲儿乱闪，车辆然后就自动熄火了。赵先生停车尝试着重新打火，这个时候撑杆的位置呢又偏移了，短路状态变化导致发动机转速过高，而且还伴有异响，只能再次的手动熄火。当他打开这个机盖检查的时候，撑杆最终是稳定的搭牢，形成了一个持续的短路，电瓶的正极就高温冒烟呐、大电流触发了电源保护，紧接着全车所有用电器就完全的就给断电了。赵先生一度是以为说我的车辆电路系统给烧毁了，担心的是我这修一下这高昂的大修的这费用啊。但是静置了半个小时之后，电源保护机制复位了，电源系统又能重新通电了，最终车辆可以正常的启动，电路系统也没造成烧毁。之后赵先生赶紧把车送到 4S 店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检测。
1: 那其实这个案例呀，它失控的触发呢，其实不只是来自我们的高温环境，那外部短路的这个电化学冲击呢，其实同样也是致命的，包括我们的外部它的短路瞬间电流呢极大，所以热量基本上它就集中在一个脊柱还有连接条，可能几秒钟我们的这个温度呢它就能飙到200摄氏度以上。那如果说排气孔堵塞呀，像氢气积聚呀，这个时候如果说遇到高温或者是火花，极有可能就是砰的一下就自燃了，燃爆了，很危险。但是好在赵先生运气好，车辆的一个电源保护机制呢及时切断了全车的一个供电，才没把电路烧毁，静置半个小时系统复位，这个呢也是不幸中的一个万幸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说你一旦遇到这种电瓶冒烟，其实它意味着内部呢已经产生了一个剧烈的反应，随时可能起火，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第一呢，千万不要再次尝试启动的车辆，重新打火呢真是让险情从接触不良恶化为持续短路的一个关键推手。第二点呢，非专业人员咱们不要拆线，因为金属扳手呢在狭小空间它极易碰撞出这个新的火花。那第三点呢，别凑近打开机盖看热闹，马上撤离到一个安全距离，拨打确认电话，包括您日常保养的时候呢也可以让这个师傅看一眼您的撑杆线束固定件牢不牢，一个掉落的撑杆呢很有可能就是让我们的整车的一个电路就像坐过山车一样非常危险。
0: 我觉得这个喵喵提到的坐过山车一样这个形容还是挺贴切的。这个
2: 对，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就是选这种汽车配件或者电池一定认准正规的渠道，京东汽车又给大家提供合规的产品和无忧售后，所以大家包括大家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些经历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还有机会获得京东汽车给大家准备的丰富礼品。两种方式可以参与，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来弹幕互动。
1: 没错，另外京东618大促呢咱们现在也在火热现象当中，福利加码，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还可以享空调免单、万元红包等惊喜。尤其是最近这个换新车的朋友呢也要注意了，618期间直播间订车可享大额抵扣，省钱又安全，就在京东618，请大家抓紧打开京东 APP 搜索京东养车指南，超多福利等您来拿。
0: 刚才我们聊了这个电瓶的热失控的惊险的案例，可能有车友还在纳闷说，为什么我的电瓶才用了2年就不行了，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原理呢？可以喵喵来说一说。
1: 可以，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汽车铅酸电池的一个高温魔咒，就是温度呢它每升高10摄氏度，铅酸电池的寿命呢就会大幅缩减，基本上呢可能大概率就是减半的一个情况了。夏天机舱可能在一个80到90摄氏度的高温，但是电瓶最舒服的温度呢是在一个25摄氏度左右，好比呢你就让我们的车子的电瓶是在这个桑拿房里面去加班一样，本来可能能用4年的，在长期处于高温的一个状态下，可能2年它就扛不住了。
2: 是，
0: 那这个高温具体是怎么折磨这电瓶的？因为听有的车主说，夏天熄火以后，这一会儿就打不着，但是等凉快了呢，又能启动了。那这是属于电瓶坏了吗？
1: 这个呢，其实恰恰是高温特性的一个典型表现了。那喵喵呢，给大家拆开说2点啊。第一，高温下化学反应加速，电瓶内部的极板腐蚀呀、电解液蒸发呢，它都会急剧加快，就让人发高烧，这个可能身体的脏器功能会紊乱一样。那第二点呢，就是熄火后怎么散热停摆，气舱温度呢反而再冲高，此时呢像防盗啊、时钟啊等系统呢可能会持续耗电，而高温下电瓶内阻变大， 它的容量呢虚降，20分钟啊，咱们就可能会耗尽我们启动所需的一个电量了。待到我们车子凉透，化学反应活性恢复，所以你又能打着了。这呢就是高温导致的性能临时衰减，它并不是说啊就彻底的就报废了，但是呢你要经过反复这么几次的折腾，咱们的电瓶呢它也会永久损伤。那喵喵呢也给到车主朋友们3个自检方法。首先第一呢，摸一下我们的外壳，熄火之后您等个10多分钟啊，摸一下烫手且鼓包，就是说明我们电瓶要换了。那第二点呢，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启动反应，冷车正常，热车无力，冷却后恢复，说明容量已下降，建议您下个夏季之前呢咱们给它换掉。第三点呢，测一下我们车子的电压，冷车静态呢大于等于12.5伏健康，热车熄火后呢如果小于11.8伏，说明暗电流就在偷电了。好吧，那其实最实用的一个预防呢，就是夏天跑完长途怠速2分钟之后咱们再熄火，让风扇呢给咱们的机舱吹一吹去降温。另外呢，电瓶如果说用了2年级以上了，入夏之前呢也建议大家可以去到我们京东养车线下门店呢去做一个电池的健康度检测，70块钱哈、啊，咱们用小钱呢能够换到我们的一个出行踏实了。
2: 所以不是等这个趴窝了再救，而是高温季节要防中暑，所以这个电瓶跟人是一样的、怕的不是累，是又累又热还不让喘气。
1: 哎，没错。那大家如果说哪一天啊真的趴窝了也不要慌，因为京东养车呢也搞大家有咱们的上门搭电服务。好吧，那其实说到这个服务呢，面面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像我们车辆打不着火呀，电瓶电池亏电呢都可以用到我们这个搭电服务了。至快的话呢，咱们28分钟就可以上门来给你进行我们的服务。而且呢京东养车线下门店呢咱们也是做到一个全国覆盖了。好吧，那包括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全部都是采用的专业的一个技师。好吧，那我们告诉大家的话呢，价格也是可以让大家享受到我们现在京东618的一个活动优惠价，所以如果说有需要的或者说想以防万一的朋友，也建议大家可以先囤起来，万一哪一天我们需要用到的时候可以直接用了。
0: 很实用。
2: 对，是刚才说到了这个高温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温亏电，车主怎么去判断这个电瓶还行不行？因为网上说了冷车测热车测，那到底我们应该听谁的？
1: 那燃油车这个电压测试时机如果不对的话，它的一个结论呢其实会完全相反。比如说像冷车测呀，车子停一晚，化学反应平衡，测的是一个静态电压。那我们的健康电瓶呢应该是在一个12.5伏以上，满电的话呢差不多是在一个12.6到12.8伏之间。如果它低于12伏，说明已经亏电了，或者是咱们的电瓶已经老化严重了。那如果那热车测呢，跑完我们的长途进服务区熄火之后呢，等一个15到20分钟，先让表面的一个电荷消散，同时呢用高温和防盗始终这些偷电耗电的系统呢把真实状态先暴露出来。而这个时候呢不要去测我们的一个静态电压，要做模拟启动测试，可以用到专业的设备模拟一下模拟起我们的这个动机的一个大电流冲击，看一下我们车子的电瓶能不能扛住。好吧，那我们行业红线呢是启动瞬间电压不能低于9.6伏，如果说掉了9.6伏以下，说明它的一个极板呢已经老化了，把内阻变大，大电流输出能力呢已经不行了。但是呢自己在家呀用这个万用表测我们的一个启动瞬间电压，既不安全也不现实，建议大家呢最好是再找一个人，两个人配合一下，比如说一个人呢在车里呀去拧钥匙，另外一个人呢在发动机舱盯着我们的表，启动过程呢差不多1到2秒，根本来不及读数，而且发动机舱呢它的一个机械运转还有危险。好吧，也是推荐一个靠谱的做法，就是去到京东养车线下门店，用专业的电瓶检测仪，专业的师傅来给您做一个免费或者性价比超高的一个检测，其实比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瞎猜瞎测啊咱们要准的多了。
0: 明白了，就是说冷车看静态，热车呢看动态，
2: 对，
0: 关键就看启动的那一哆嗦，
1: 对，
0: 但是别自己哆嗦， 了，这还是得交给专业的设备啊。
1: 对，而且老化电瓶呢，它也会有一个怪现象，那冷车能着，热车熄火后呢，反而难启动。冷车时机油粘稠，发动机阻力大，这个时候电瓶啊，冬天一把着那股猛劲儿还在。真正的问题呢，就是出在我们的热车熄火后，气舱还是高温，电瓶自放电速度翻倍，加上防盗呀、时钟呀，像这些偷电的系统，20分钟啊就能把我们的一个启动电量耗尽了。等凉透了，化学反应活性恢复，又能打着。其实这个呢，就是高温加偷偷耗电，咱们联手偷电的一个结果了。好吧，那如果大家已经测出来电瓶电池老化了，千万不要犹豫哈，咱们该换呢，咱们就得换。啊，一切呢也都是为了咱们的一个行车安全嘛。喵喵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一个蓄电池，好，也是我们京东汽车彩销逐渐卖的一款汽车蓄电池。好吧，然后可以联系一下商品相接的左下角的客服，匹配一下我们车子适配的一个电瓶型号。那我们也是告诉大家有个免费上门安装，至快的话28分钟咱们必达。好吧，然后今天呢618活动还能够让大家享受到我们逐渐限时专享的活动优惠价，所以如果说近期呢想换电瓶的朋友，可以去到我们逐渐来搜索下单一下了。
2: 嗯，是，大家可以搜索这个京东APP 在里面就可以看到了。
0: 对，
2: 我们来回答几位朋友的问题吧。
1: 好，
2: 有朋友问说，我的车才买了1年半，今年夏天跑完高速在服务区熄火后真打不着了，搭电才救回来的。 4S 店说电瓶没问题，让我再观察观察，我这个情况到底要不要提前换电瓶。
1: 您这个情况呀 ，4S 店说没问题，大概率是静态电压测出来是正常的，但是呢，高温下的一个负载能力，它可能已经开始衰减了。我的建议呢，是您先别急着换，但是呢，咱们也不能完全不当回事儿，您可以找个时间来，在这个热车状态下测一下启动瞬间电压，如果低于9.6伏，说明电瓶的 CCA， 也就是专门对付冷天启动那股爆发力已经撑不住了，这个时候换是靠谱的。如果测出来呢还在9.6伏，也就在我们的安全线以上，那咱们可以先观察。但夏天跑长途后呢，一定要记得怠速2到3分钟，然后再熄火，先给我们的机舱来去散散热。毕竟电瓶这个东西呢，就是换早了咱们浪费钱，如果换晚了那就有危险了，可能就耽误事了。所以用数据来说话，比咱们凭感觉会更踏实。
0: 嗯，还有一位朋友应该是被刚才喵喵咱们聊到那案例给吓着了哈。他说，我平时开车少，一周只开1-2次，我夏天室外停几天，会不会就把电瓶给烤坏了？
1: 单纯高温停放几天啊，一般不会直接把我们的电瓶烤坏的。但是高温呢，确实会让我们车子的这个自放电速度加快。一周呢只开1-2次，那如果每次行驶距离超过20分钟，发电机基本是能把我们这个电补回来，问题不算大。怕的就是那种呀，开5分钟停1个星期的用法，充的还没有你耗的电多呢。加上高温一催化，电瓶容易长期处于一个亏电边缘。所以喵喵的建议呢是，如果车子要在这个露天高温环境下停放超过1周，中间呢最好是找个时间咱们启动怠速10分钟左右，或者尽量呢把咱们的车子呀是停在比如说地下停车场啊，或者阴凉通风处。新电瓶呢可能它更抗折腾一些，那如果您是用了2年及以上的老电瓶，夏天咱们确实得多留个心眼了。
2: 是。还有一个朋友这个问题啊，说网上卖的那种电瓶隔热套，几十块钱一个，那个到底能不能买？
1: 这个得看您车子的一个具体情况啦。如果原厂呢咱们本来就带这个隔热罩，那真没有必要再套一层了。要是原厂没有，而且您经常呢跑长途呀，这个高温长途，可以考虑去加装一个。但千万不要买那种全包密封的保温棉，那几十块钱的产品里啊，很多是把咱们的电瓶呢裹得严严实实，反而把自身散热的路给堵死了，还有排气孔一堵，咱们就非常非常危险了。所以建议您啊，如果您要买，选那种呢铝箔反射层的，像遮阳板一样呢只挡发动机侧的一个热辐射，四周呢它留出了我们的一个通风间隙。不过说实话，养成停车后打开引擎盖晾5分钟的习惯，其实零成本效果咱们更直接更好。不确定怎么选的话呢，你也可以先不装，可以做好我们的定期检测还有散热习惯，通常呢咱们也够用了。
2: 所以大家就是做好这几点其实就够了、
0: 嗯、
2: 包括大家其实在选择一些装备的时候一定要看准这种正规的渠道、比如说京东汽车就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些好的产品，包括还有好的售后、包括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一些经历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还有机会获得京东汽车给大家准备的一些礼品。大家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来弹幕互动、
0: 嗯、
1: 没错。另外618大促呢也在火热进行当中，福利加码，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还可以享空调免单、万元红包等惊喜，尤其是最近准备换新车的朋友呢也要注意了，618期间直播间订车还可以享我们的大额抵扣，省钱又安全，就在京东618，赶紧打开我们京东 APP 搜索京东养车指南，超脱福利等您来拿。
0: 那咱们时间关系呢差不多也该开始准备今天的抽奖环节。
1: 是的，那今天我们也是同样在我们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里面给大家截屏抽奖，希望大家呢评论区发送一下你的抽奖口令，口令是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好吧，那今天喵喵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五个我们的 Joy 向日葵毛绒挂件，好吧，那包括呢我们结束之后也可以去到我们的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查看我们往期或者是今天的一个中奖名单了。
0: 来我们再重复一下抽奖口令，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大家可以把这句话刷在我们的京东汽车直播间里边、大家呢就是直接复制粘贴就行，我们会随机的截取五位朋友每人获得一个向日葵的毛绒挂件，
1: 没错、
0: 对，
1: 是的，那我们的口令抓紧时间刷起来吧，好吧，我们这边呢要准备倒计时来给大家截屏抽奖了。来咱们倒计时5 4 3 2 1，好，截屏已经完成了，辛苦大家呢稍后可以去到我们的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中奖名单。
0: 是的，今天咱们喵喵介绍的又是一个我觉得这个相对冷门一些，不像前两天的那种比较都能了解到的、像这种有关于热失控的蓄电池，这电池的问题是一个相对的盲区。
2: 对，
0: 反正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就会觉得要么电池就坏了那换块电池就行了、但其实这里边的很多讲究，包括夏季的用车的一些习惯，相信通过今天喵喵的讲解，大家能够心里做到更加的有数了。那以后咱们开车出门就是稍微的注意一下，特别是现在天越来越热，尤其又说今年夏天好像会特别的热啊、大家在日常开车使用过程当中还是得小心一些。
2: 是，也感谢喵喵今天给我们的分享。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8: 用你的方式承担，
9: 用你的方式分享，
10: 用你的方式战斗，
11: 用你的方式热爱，
12: 用你的方式梦想，
13: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14: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7: 曲项向天歌，白毛。
1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8: 好的，谢谢。
1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团圆面，
1: 客中
2: 啊，素色小黑菜，还行呢。
3: 品尝出的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9: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9: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3: 百岁养生经，
1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这几天呢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我们说什么是康乐晚晴呢？康那就是身体无病痛，那乐呢，那就是精神无烦忧啊。晚晴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真是太好了。尤其是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能够完全公益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呢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而我呢更加坚信一定要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办好办实，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是因为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相信呢提到这个名字肯定是有很多家人们是很熟悉了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在中医界堪称典范的人物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尤其是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去病的理论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很荣幸能够与楚老师有接触见面的机会。也正是因为说你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16: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楚老师真的是无比荣幸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16: 挺客气了
15: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和荣幸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感谢您，您辛苦了
16: 千万别这么客气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事业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到老龄化这个时代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 那这个乐

0: 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对，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2: 是。
1: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0: 对，就是嗯，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1: 太大了，
0: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1: 对，
0: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70%甚至80%

0: 是吧？它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啊，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1: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0: 哎，对。
1: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0: 包括医保的政策，
1: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0: 对，
1: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还好。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0: 对，
1: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0: 对，
1: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0: 对，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1: 对，
0: 对吧？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
1: 对
0: 啊，算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1: 对，就要换药
0: 啊，换药啊，
1: 用药、啊、
0: 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啊，或者是住院呢、啊，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1: 对
0: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
1: 对，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啊，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0: 对，
1: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老人呢已经老了，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4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0: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1: 就是防病了。
0: 防病，
1: 真的，我现在这两年感触颇深哈、啊。以前在一起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穿什么衣服啊，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0: 身体怎么样，
1: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0: 对，
1: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0: 对，
1: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了。
0: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1: 是、
0: 啊、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1: 对，
0: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1: 对，
0: 对，
1: 对，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哎、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0: 没质量嘛，对吧？
1: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0: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1: 对对 对， 对，
0: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啊，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
1: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哈、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0: 对，
1: 这个身体健康的，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0: 那倒也是，
1: 咱别说80、90岁了哈，咱就说50、60岁的，啊，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0: 对对对，
1: 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了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急躁啊，非常痛苦。
0: 对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哈，
0: 您过奖过奖。
1: 而且据我了解，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从执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0: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
1: 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啊，我都珍藏了。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这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

0: 福气哈、
1: 啊。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你说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了，有点慌了。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是吧，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啊，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啊，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再谢谢感谢感谢，是吧？甚至你多说点他也不要紧，好听的话都愿听，是吧？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呢，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众平和呀。所以我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头衔呢它无非就是个职称，你学历呢也无非就是你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给病人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处，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0: 您说的太对了哈。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1: 对呀、啊、
0: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不管贫富贵贱呢啊，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1: 对。
0: 啊，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1: 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人心人术。
0: 人心人术。
1: 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
0: 有点难。
1: 是吧，
0: 对。
1: 你说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术这四个字，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他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0: 对，
1: 吧，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他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0: 也是职业。
1: 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所以说通过这个职业呀、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对吧？你这就完全变性了，变味儿了，
0: 变味儿了，
1: 特别变味儿了吧。
0: 是，
1: 是吧，是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0: 是，
1: 对吧？
0: 所
1: 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啥吃香？
0: 吃香，
1: 是不是吃香？
0: 是，
1: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0: 白衣天使
1: 啊，说白衣天使。
0: 对，
1: 是吧？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对吧？
0: 这个确实，
1: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那至于仁术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你没有仁爱之心，他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0: 对，
1: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医术再高，心术不正，他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0: 有道理。
1: 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仁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仁术。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仁术。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 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症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人术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人术嘛。
0: 嗯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1: 嗯嗯，
0: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1: 那是啊、嗯、
0: 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
1: 嗯嗯、
0: 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遭到很多的这个质疑，是吧？
1: 哎，要说当时还的确这样。嗯，因为当时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从养生去病的整套这个功法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无非是两部分人。
0: 哪两部分人呢？
1: 一部分是崇尚西医的人啊，
0: 崇尚西医。
1: 哎，对，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呼吸吐纳呢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谁不喘气谁不呼吸呀、
0: 啊。对呀、啊、这也不用你教啊。
1: 是吧，
0: 我生下来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
1: 对呀、啊。
0: 嗯
1: 啊，所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呀、啊，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0: 嗯，
1: 也就是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通过呼吸喘气儿能把很多病就给治疗了、给改善了，他们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不成立的。
0: 不成立
1: 啊！所以西方医学认为呢，只要有病了呢，你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手术介入啊，还得采取各种各样一种强制治疗啊，或者抑制控制的方法，你必须得用。如果说你单独的靠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西医认为讲你这个是肯定不行，你这不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吗？啊，所以这是当时西方医学啊，他认为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0: 嗯，不能理解。
1: 对对对，嗯，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呢，我说是我们自己的家里人。
0: 家里人怎么讲？
1: 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
0: 嗯，
1: 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0: 啊，中医，
1: 嗯，尤其说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你看现在很多人学中医的，
0: 嗯，
1: 啊，他们只针对中医气血经络呀、脏象五行啊、中医的阴阳平衡啊，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吧，
0: 嗯，
1: 啊，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而现在大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更多的偏向一些西医化了嘛。
0: 啊，
1: 是吧，
0: 你要说这个我还真有印象、嗯、就我去看过中医、
1: 嗯、
0: 然后呢也让我去做了抽血
1: 啊、
0: 嗯、啊，化验
1: 血常规尿常规，
0: 对，也让我去做了 CT， 我当时还真挺不理解的、
1: 嗯、
0: 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的，
1: 嗯嗯，
0: 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1: 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嘛、
0: 哎、对对对，说现在都得结合，
1: 嗯，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
0: 嗯嗯，
1: 也是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0: 西医化，
1: 所以说它更加呢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嗯、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能够给你把脉的啊，诊病的少了，
0: 嗯，
1: 是吧，也给你做上心电图了，是吧，
0: 是，
1: 所以说这也是中医现在呢偏向这个西医化，而且呢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就是张口汤闭口药，无非也都是各种药方、
0: 嗯、
1: 除了这些呢也不会别的了，这是我的一个认为。你看当代中医普遍不都这种情况吗？甚至现在有一些学中医的他已经完全不了解也不理解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完全不了解了、
0: 嗯、
1: 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这套方法都不管用了，就没有吃药来得快，
0: 嗯，
1: 你看他们都这么想。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
0: 嗯，
1: 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啊、
0: 80-90%不会呼吸，
1: 哎，
0: 您这么确定？
1: 哎，你看啊，
0: 嗯，
1: 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
0: 嗯，
1: 是吧，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
0: 嗯，
1: 别忘了这个呼吸呀、啊、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啊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0: 嗯，
1: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0: 对、
1: 嗯、这口气是什么，说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是这口阳气吗，
0: 嗯，
1: 对吧，说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
0: 嗯，
1: 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
0: 嗯，

0: 肯定是不够的，
1: 不够的哈，
0: 肯定是不够的。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1: 对呀，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1: 嗯，
0: 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1: 嗯，
0: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1: 啊，是，
0: 对吧？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
1: 嗯，
0: 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1: 嗯，
0: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1: 嗯，
0: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行，你可以做一下啊。
1: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
0: 你看一下我们，
1: 嗯，
0: 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
1: 嗯、
0: 我80岁，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
1: 嗯嗯嗯。
0: 你现在，
1: 嗯，
0: 马上屏住呼吸，
1: 嗯，
0: 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
1: 嗯，
0: 一、二、三、四。5、6、7、8、9、10、11、12、13、14、15、16、17、18，憋
1: 不
0: 住
1: 了，
0: 是吧？
1: 憋不住了。
0: 你看看、啊、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1: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0: 是吧？
1: 也知道也出过问题。
0: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1: 嗯嗯。
0: 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
1: 嗯，
0: 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啊，如果憋气的话，
1: 嗯，
0: 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
1: 嗯，
0: 啊，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1-2分钟，
1: 嗯，
0: 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0: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

0: 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契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7: 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一两分钟
8: 真是不多、
7: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
8: 嗯
7: 啊，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一两分钟啊。
8: 对，
7: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
8: 嗯，
7: 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
8: 嗯，
7: 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呢、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8: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方法。
7: 哎，有方式和方法呀。
8: 嗯，
7: 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说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8: 哦，先学呼吸。
7: 哎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这种快呼慢吸的方法。
8: 嗯，
7: 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
8: 嗯，
7: 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8: 这是训练出来。
7: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
8: 嗯，
7: 然后学会闭气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8: 对，
7: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的都快。
8: 对对
7: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8: 对对 对,
7: 对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他运劲儿呢。
8: 嗯
7: 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8: 还真是这样，
7: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
8: 嗯 嗯, 嗯，
7: 是吧。所以说你看那个运动员，你看在 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8: 对，这个有印象，
7: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8: 对，就举起来了，
7: 是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在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是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边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8: 叫气力，
7: 是吧？
8: 气在前，
7: 哎，气在前，力在后，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啊，包括我们像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血液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它？
8: 推动，
7: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
8: 嗯，
7: 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8: 对，
7: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一百来斤重。我们这么的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8: 对，
7: 甚至说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8: 是，
7: 对吧？
8: 是这个道理。
7: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这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我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
8: 嗯，
7: 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8: 啊，对
7: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8: 嗯，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啊，什么颗粒呀、啊，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呢、啊，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啊，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儿啊，是吧？就说就把空气当中啊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
7: 都吸进去了，
8: 吸进去了啊
7: 啊！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呢，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8: 对
7: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8: 还能呼出去吗？
7: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呀，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8: 哦，
7: 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8: 氧气，
7: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8: 嗯，
7: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呢，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8: 嗯，
7: 对吧？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8: 对，
7: 对不对？
8: 对
7: 啊，所以说，你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8: 先把氧给送上，
7: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8: 对。
7: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8: 二氧化碳，
7: 对吧？咱现在讲什么叫二氧化碳？
8: 对，
7: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8: 嗯，
7: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8: 浊气。
7: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8: 这有方法的。
7: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8: 更重要。
7: 哎，这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就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8: 嗯，
7: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8: 对，就很
7: 非常惬意。

0: 意义，
1: 是了，
0: 是不是？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敢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呀、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他高度紧张的时候，他都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啊。
1: 运气，
0: 哎，
1: 动
0: 还
1: 气。
0: 得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祛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吗？哎，对，它有根据。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
0: 代
1: 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呢，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呢，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是女性
0: 啊，哎，男女合成一体了。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对吧？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矣，故能受蔽天地，无有终师，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的虚。

0: 劫贼逢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1: 嗯，
0: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体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它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它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次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寅时，寅时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5点到7点，
1: 嗯，
0: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作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7遍，然后再吞咽津液7遍，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境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啊，真有这说。
0: 哎，
1: 嗯，
0: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1: 嗯。
0: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传精神呐。
1: 嗯，
0: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1: 嗯，
0: 啊，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视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才觉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1: 嗯，
0: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1: 嗯，
0: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丹田，
0: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1: 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着
0: 是吧？你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
1: 嗯，
0: 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说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空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
1: 嗯，
0: 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
0: 不是
1: 传下来，
0: 不是当年这个吴普练的五禽戏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堆，
0: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了很多这个随葬品，
1: 嗯。
0: 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
1: 嗯，

0: 血谷时气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国画
1: 画，
0: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
1: 嗯
0: 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不太完全了，
1: 太全
0: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4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1: 嗯，
0: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利仓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
1: 嗯
0: 啊。而且出土的这个《血谷时气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时气。什么叫时气呀？时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就告诉我们要什么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
1: 啊，
0: 哎，所以说你看看《血谷时气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1: 要吃这个气儿。
0: 哎，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的。就对这个确骨时期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
1: 嗯，
0: 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昭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啊？吐故纳新，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1: 嗯，
0: 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确骨时期篇当中，它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
1: 嗯
0: 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时气有进，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啊，要求禁忌的。
0: 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嗯、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玉泉这幅画，在哪儿？在青铜镜上。啊，不出土这青铜镜吗？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食早。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
1: 嗯
0: 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术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哈、啊！我听到楚老师讲，这是越听越精彩哈、啊。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嗯，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

0: 很精彩，很精彩。
1: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
0: 嗯
1: 啊，就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
0: 嗯，
1: 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嗯，
0: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1: 嗯
0: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1: 哎，不客气。
0: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1: 嗯，哈。好的。
0: 节目最后啊，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的健康，我们节目会不定期的给听众朋友们免费发放健康好礼，所以各位家人只要连续收听我们的栏目，就有机会经常收到我们送出的小惊喜和健康好物。今天我要给大家送上的是一份价值78元一盒的润目眼贴，这款眼贴里融入了多种草本萃取的精华，包括葡萄籽提取物、野菊花提取物、薄荷叶提取物、决明子提取物、红花提取物、人参提取物、清香子提取物等，还添加了有助于保持眼部水润的透明质酸钠，非常适合平时爱眼护眼、呵护眼部健康的广大中老年群体。怎么使用呢？每天用一次，每次贴敷眼部10分钟就可以了，简简单单。怎么领取呢？我们今天准备了100份润目眼贴，前10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人可以免费领取一盒。我们的电话是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欢迎有兴趣的听众家人来电领取。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拌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哎。

0: 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1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动听，躁动全球。

昨天说你不上班，今天就真不上班了？没有啊，我只是开场没有说话而已吧。不要随意揣测，我们这个一般没有特殊情况啊，都是全勤到岗的啊。你像我之前了解到咱们在北京直播间的同事们，他们除了在过年期间啊，每天都是正经打卡要上班上节目的啊。所以当你们发现有一些同事隐身了不见了，那可能有他们有别的事儿忙去了啊，也可能也是在幕后上班呢。我今天在五月份刚刚就是过完劳动节回来的时候，就一直有朋友在问我啊，都问到我们这儿来了，就是大迪干什么去了，人家自己都没有对吧公布答案呢，我那会儿公布不合适嘛。虽然我也打听到了，比你们先了解到一点点啊，但我也不能说嘛，毕竟还是得在节目里面官宣，不然你看哪有大明老师在节目里面的节目素材可以用呢没有的啊。点唱来的太早了，20:35发的，这个说早呢是早了点，说晚吧也晚了一点。因为我们如果收歌的话，至少俩小时之前告诉我，我可以帮您收了，然后晚上节目里面就可以听得到。但如果半小时的话，就确实来不及啊。那明天会更好，你的歌要不换一首，或者是明天好吧？等我收了这歌先。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啊，左下角的键盘切换一下。头头是我在昨天招呼了来着，然后他说不是说好周一要放我的歌的吗？对，我说你没有出现呢，你刚刚出现了，那我就现在你既然出现了，就是先听着好吧。据说目前是正在录我们下一期的，就准确来说是本期的主题，是吧？那行啊，我看你刚刚发的截图了。藏在歌背后的人，这是本周五的 Love Show 的主题。现在听的是上周，把它特意本来要安排在周一的啊，结果周一你没出现，周二来。

0: 作为今天的一个小铺垫，就是我们今天的卡祖笛的出题，来自于四大天王其中的一位，然后结合了本周主题的一个部分，然后就有了今天的这个题啊。所以一会儿在出题的时候，你应该不难听出，就看谁手速快了，好吧？现在微信的右上角打开那个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一栏输入中国交通广播，一会儿来看看谁速度快能回答正确一会儿我要出的题哈。
1: 那个晚上好喽，
0: 哎，
1: 等一下灯打开，
0: 哎，后面要说的话没说了，也没有说盖被，也没有说邯郸道到邯郸了啊，这么简洁都有点不习惯了，就像我想接下来接着你说要盖被这件事儿来说天气来的，因为每次你说盖被的时候我就特别好说天气啊，但看情况来说好像北方的小伙伴也完全不需要盖被啊。今天北方的高温范围是达到了近期的最大，像天津、济南、郑州等地的温度是陆续冲击到今年以来的新高，像明天受到降雨以及冷空气的影响，北方的高温会有所中断，东北多地会是高温不到20度啊，华北多地会陆续降到25度，像这样的天气也无妨盖被了，是吧？今天广西、贵州、重庆、湖南局地还会有大到暴雨，像贵州东北部还会有大暴雨，明天雨区会有东移的情况，南压会发展加强，像西南地区的东南部还有江南多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的天气。中央气象台也在今天早上继续发布了强对流的天气蓝色预警啊，预计到明天的8点，华北的北部、东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以及西南地区的北部还有东部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的过程，其中辽宁西部、河北的北部还有北京的北部大部分地区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啊，大家注意出行以上地区注意安全啊。

0: 不要搞了好吧。
1: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小乐哥哥晚上好，上班前打车。
2: 哎，昨天我也看到了你们说那个大月亮确实挺圆挺亮的，所以今天我们这儿大太阳，原本报的天气是会下雨的，也没有等来这场雨。然后今天回去再看看有没有月亮，没有月亮的话，明天天气预报报的雨那就应该能下下来了、所以星辰唐山是32度，
0: 不要搞了，好
2: 开始报天气了是吧。青山在曲靖、晚上不到20度得要盖被。我们沈阳下午4点多的时候天老黑了，4点多的时候了，那不是像那个青山说的吗？早上4点是不是就要开始亮天了啊？德州姐来了，在今天的天气是37度了啊，明天的话又会有雷阵雨，36度，晚上还是得盖空调要睡觉啊，那也还得盖被啊。山东是真热，山东的这个热度在我们这儿前两天也感受到了，35度啊，邯郸39，您看看、都热红了。哎，东北有道菜叫这个叫什么糊饼啊，那肉炒豆角啊，然后是一个大面饼盖着的，是这个吗？啊，那我还真没吃过啊。你看，青山你在瞎说呢。人家说的是4点多的时候，下午4点多的时候，听到快黑了，没说早上4点钟天亮呢啊，我还以为你真知道呢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啊，点唱带上你要听到的歌手的版本啊。说到版本，接下来要出的这个题，其实它也有两个版本，但你们大多可能听的是粤语版，其实它还有一个普通话版。
3: 疯狂卡祖笛，
4: 月夜疯狂卡祖笛。

0: 就到这里，你们很熟对吧？但是我刚刚哼的是普通话版，好像也听不太出来啊，没有词儿嘛，就是应该知道歌名是什么的，很简单。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啊，前若干位依然是前若干位啊，回答正确的朋友都可以获得我们的月夜冰箱贴。如果你已经累计三次了，记得提醒一下我，然后给你直接送出十枚啊。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1: gentlemen, 月夜点唱机，
0: 来第一首。哎，据我了解，这首点唱最早是一个韩剧的 OST。哎，那其实上周应该有朋友要点唱的呀。亲爱的

客群，请记得我。就是之前有韩剧《请回答1988》，对吧？没有听过吧？很耳熟啊。很耳熟是说这首歌耳熟，还是前面那个哼唱的出题的部分？那你们听一听刚刚的普通话版和粤语版的调会有什么不一样？好吧，就我大概觉得应该也没什么不一样，就想再听一遍啊。大部分朋友这个思路是对的啊，刚刚前面提示说是这个四大天王其中的一位的歌啊，然后这歌，你可能不知道它的普通话版和粤语版居然是同一个歌名，来吧啊。

0: 差点断气了啊，就这了吧，啊，两遍应该够了啊。然后你听出来的歌名是什么？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告诉我啊。美杰对了，张学友对了啊。艾菲尔也回答对了，浩俊，也对了，毅哥对了。灰灰，哎，可以啊，第二遍就能听出来了，第一遍可能也是，就是没注意听到，是吧？
1: 月夜点唱机，
0: 来下一首，句号也听出来是张学友的歌啊，但歌名是什么呢？蓝色季风也对了，啊，我之前说普通话的版本，你们是以为就歌名它也会有不一样是吧？哦，想的早不应该这么提醒你们了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9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4: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答 O A I 是这样拼你的这个吗 ？O A I 是什么意思 ？O O A I， 是不是年轻人那个打招呼的方式啊？哎，好久不见，哎，开空调盖被，哎，是已经可以开空调了，是不是？现在这么热吗？空调那得洗的时候开呀、前段时间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推文说教你怎么夏天、正经打开空调不会出问题的这个。Tequila。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点唱在这里啊，然后揭晓答案，一会儿揭晓啊，那个陆续已经有朋友回答正确了。经过刚刚那样一提醒，是不是因为前面说这个歌是一个普通话版一个粤语版啊，所以就以为普通话版和粤语版不是同一个歌名？以前是大部分的歌都是这样，对吧？不一样的歌名，但这首歌它居然是同一个名字，就有点搞不懂了，对吧？这个点儿，要提醒一下这个喜欢加班熬夜啊。吃宵夜啊，当然大部分情况也不是因为喜欢啊，可能有时候是被迫的，但是也要注意一下身体，好吧？强制提醒一下各位，又一个反面教材啊，就在广东深圳，谢女士因为是长期的加班加熬夜啊，然后呢，因为经常会到了半夜的也想吃点东西，所以基本上一天三餐都会点外卖。然后呢，最近又突然发现他的右上腹有点隐隐作痛，也没有当回事儿啊。记得上一次没当回事儿的，还是一个爸爸，被孩子气到99%的血管堵塞来着，是吧？也没有注意啊，也没在意啊。第二天才去，然后他也是痛到这个皮肤变黄了啊，身体呀、这个开始发痒。说痒到想用那种钢丝球开始搓自己的那种，应该没有这样做吧？然后去医院，发现这个叫肝门部胆管癌，而且还有一个别称叫癌王，肿瘤像一个树根一样啊，缠在了这个肝管的肝，朋友们啊，不是肝啊。是钢管是不是？不是啊，肝啊，身体里面的肝脏啊，肝管的这个汇合处，然后出现了这个右肝萎缩的情况。然后呢，这个手术据说难度特别大，在 3D 的腹腔镜的帮助下，一点点的把这个肿瘤啊，从肝动脉和门静脉上剥下来，就像是在这个针尖上拆弹一样。拆弹专家呀、用9个小时的手术时间，终于成功出院啊！这确实，这个时代，这是什么都是见证到了，以前都没有听说过像这种拆弹一样拆这身上的癌啊！所以呢，这个。就不要把这些都双管齐下了啊！熬夜、吃外卖、一日三餐、吃宵夜还，好吧？都注意一下身体啊！就像今天这首歌一样，每天爱自己多一些啊，每天爱你多一些。来听这个今天出题的这个普通话版啊，看看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啊，这个版本的。粤语版应该多少听过的。

这首歌其实在上周的主题也适用，唱出国际范儿啊，翻唱国际范儿，这是桑田佳佑做的曲。听到的现在普通话的这个版本是我们本周要唱的主题，来自于姚若龙的作词。

偏爱自己多一些啊，像这个亲身是有两名字啊，在我们公众平台一个名字，在短视频平台又是一个名字啊。这边挺热爱生活的，嗯，每天去各种地方玩，然后吃各种美食，但总还是会少不了的就是有运动啊。今天晚餐吃的是云南的文山酸汤米线。

然后夜跑了5公里，每天都非常的健康啊。哎，这个昨天跑了多少公里来着？忘了。那个谁，还说我没有刷到他消息的。今天是跑62公里去了吗？还没有发消息来啊。对，其实我觉得运动吧，不在乎于多少啊，至少你动起来了，你的身体也就在健康的循环中啊。但我发现确实也有很多朋友，这个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运动的热爱，已经燃起来了。就像有一组数据可以显示啊，目前全国骑行的用户已经突破了1.3亿。这个我不知道是在哪里来的数据啊，是那个网店吗？就是从那个卖车的数据来看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家贡献了2辆啊。骑行人群的扩大带动了相关的骑行的一些装备的热销，有多家门店啊，目前的这个自行车的销量是保持平稳的状态啊，像骑行装备是成为了新的增长点。我好像没有买什么骑行装备，就单独买了一把锁。本来想着说买点这个专业的装备来着，想想也就上班骑，你还整一身，然后完了之后还去换衣服，哎呀，太麻烦啊。没有，所以没整啊，就俩车啊，像这个设计感的头盔，原本我也想买来了这，后来想想也就这么点路，算了吧啊。还有手套啊，骑行服啊，这都是热销的。像目前国内的骑行装备相关的一些专利都达到了1058项，外观和实用新型的专利占比达到了88.1%。另外，深圳的一个自行车公司的总经理说啊，现在这个今年的折叠单车大幅的增长啊，订单已经是达到了今年的10月份，像折叠车已经占到了整体产能的1半以上，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产能不足啊，所以你看看这么多人，家里是不是人手3台车？我们家卖掉了一台，但那个卖掉了一台是其实电动自行车，就又可以踩，又可以是那种可以加油门的。那个因为好像是因为电池不够用了，就本来二手卖掉了。但就想想也挺可惜的，买的时候也挺贵的，但卖的时候100块钱不到。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状态，就是当年想着说弄点轻松的，现在想着也不能再轻松了，要让自己动起来啊！特别是你看夏天的温度越来越明显了，肚子上的肉是吧？也想这个收一收了。

为什么眼镜特效会有反光？这个就是它的特效的厉害之处，骗过很多人，都以为这是真眼镜。不仔细看的话，确实是吧？你看这个

真心。今天出题的这首歌应该是听过吧，每天爱你多一些。刚刚听到的是李依然同学，风儿轻天气晴，再往前是西林娜依高，岁岁朝夕，再往前是吴克群的请记得我。那你就说的话，这首歌是不是也可能没听过啊？可是往后续歌的小伙伴是来不及了啊。

我也第一次听这个歌。可乐，你是通过另外一台手机摇出来的歌名吗？

晚上听这个歌还蛮舒服的，慢慢可以伴着这音乐入睡的感觉，轻轻柔柔的爵士风。这是墨菲定律乐团，他们好像还有一首跟月亮有关的歌，也

陈涛知道啊，今夜也有月亮经过这首歌哦，对对对，今夜有月亮经过，他们的另外一首月亮的歌啊，这是把月亮装进纸杯。大点啦，后面的小伙伴的点唱这个今天没法上线了，明天可以早下来告诉我啊。大爹跟你说晚安了，回见。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十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接
6: 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G4京港澳高速的湘潭段1519公里处，在韶山收费站附近北向南方向，由于车辆发生故障，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京时间的22:07，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群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好友一键添加，为大家已经设置了无验证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关照一下此刻在我们群里边打卡签到的朋友们，十号群里的七宝宝说呢，欢迎磊哥闪亮登场，欢迎朋友们来收听节目，我是七宝宝手捧鲜花骑着小摩托。十六说呢，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还有所有听节目的友人们，大家晚上周二的晚上好，准时收听卡友之家了。金色年华说呢，在十号群把卡打上，心里就是这样的踏实。在我们的卡友之家三号群，舒宇说敲锣打鼓欢迎磊哥打卡成功，也是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啊。默默姐姐说呢，此刻坐等磊哥节目就是一天好心情的完美收官。在我们卡友之家的七号群，职业司机们组团来打卡啊！国荣大哥说呢，打卡打卡，欢迎韩老帅。同时，友人们晚上好，国荣要打完卡去开车忙活了。穿山甲说呢，汤山打卡了，向友人们说一声晚上腿好了。老杨大哥说呢，职业司机把卡打上，继续干活。苹果说，山西打卡签到了啊，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正所谓见面三分亲，又叫礼多人不怪哈。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社群里边还在互相问候啊。虫儿飞说呢，在卡友之家的九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啊，我是可爱的虫儿飞。玫瑰说呢，当前坐等磊哥节目，我在9:30就开始等着呢，30分钟不算啥，一眨眼就到了。十六把问候呢发到了各个群中。猫猫姐姐说呢，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我是猫猫姐姐，在上海打卡坐等磊哥。完周先生说呢，朋友们惊讶，周二的晚上磊哥好声音开播了，今天晚上在江北打卡哈，向友人们道一声晚上好，专属的打卡表情包已然安排到位。看一下我们热闹的卡友之家的六号群，小六这说呢，今天呢，哎呀，就怕打雷呀！你看看我们这大雄安的天气吧，啊，50分钟左右要下小雨，一个小时以后呢，还得继续咔咔下雨啊！今天这个大雷真的是狂风暴雨的感觉，吓死小六六了。孟先生说呢，今天我们这儿说的是周四开始下雨，友友们，你们现在天气怎么样呢？可以冒一冒泡泡，说一说当前的天气情况。人在重庆句号姐姐说晚上好，职业司机句号姐姐向大家问好了。还有很多友友呢，在加入社群之后呢，转手就签到打卡成功了，向此刻加入社群的朋友们道一声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入群。先说一下近期要关注的天气情况啊，大暴雨、雷暴、大风、冰雹，大范围的强降雨、强降水要来了。根据中央气象台相应的消息，从今天的6月2号开始，一直到6月4号，南方地区呢有一次较大范围的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相应的雨势较强，要警惕山体滑坡、次生灾害的发生。我们具体来看，从6月2号今天上午的10点，中央气象台就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和台风的蓝色预警。我们来解读一下这样相应的信息背后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根据中央气象台在6月2号早间上午10点发布的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呢，从6月2号的14时一直到6月3号的14时，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的东部等部分地区呢，会出现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和北京北部等地呢，局部地区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华北的东北部以及东北地区的南部和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北部等部分地区呢，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在湖南的北部、江西北部等部分地区呢，
小时的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呢可以达到60毫米以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蓝色的台风蓝色预警，蔷薇将继续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同样在6月2号今天上午的10点继续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今年的6号台风蔷薇也是强热带风暴级别的中心，在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呢，就位于日本鹿儿岛南偏西方向大约310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之上了。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有10级，也就是每秒25米，而且中心的最低气压达到了985百帕，7级风圈半径320到430公里。那根据

相应的监测呢，台风强威这些，而且是以每小时40到45公里的速度呢，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在今天中午前后呢，移出东海，逐渐的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强度会逐渐的减弱，而且是缓慢。

相应的大风的预报呢，在6月2号的14时一直到6月3号的14时，东部的东海东部海域将会有6到8级的大风天气，其中在东海东部的部分海域风力达到9级，阵风达到10到11级。重点强调一下影响我们相应的卡友们和听友们大家出行的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上线了，局部地区的大暴雨，从6月2号、6月3号、6月4号连续这几天，南方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即将上线。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以及江南及广西北部先后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的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在西南地区的东部以及江南多地累计雨量呢是较大的，在四川南部和云南东部、贵州等地会超过100毫米，需要警惕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相应的次生灾害，还是要千万小心，切莫大意。当然要警惕连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就是城市内涝的问题了。哪些地方容易发生内涝呢？给大家来一个保姆级的教程，地势低洼之地，比如说像立交桥的桥洞、地铁以及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的工地等等。遇到内涝该如何避险呢？为大家安排一个保姆保安级的教程，家中进水高处躲，车辆熄火及时逃，走路小心避大坑，行人谨慎防触电，积水漫入屋内中及时切断电源线，远离危旧房屋，被困及时报警求助。当然在今天6月2号呢，我们看北京的明后天雷雨会出没，暑热有可能将会缓解。在6月2号今天白天呢，北京持续的炎热呢是不下限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5度，而且呢还可能会再迎高温天气，所以大家这两天在北京工作生活的朋友和出行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到了明后天6月3号到6月4号，北京呢是多雷阵雨天气，其中呢在6月3号的阵风能达到5到6级，相应雨水影响之下气温会下降，最高气温将会跌至27度到28度，炎热会有所缓解。那同时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冷暖空气剧烈交汇之地，我的大东北。从6月1号开始，东北的北部等地的风力呢是依然较强劲的，尤其是像黑龙江东部和南部，在吉林的北部局部地区呢遭遇了9到10级的大风，在吉林天池最大风力一度达到了11级，每秒31.1米。有些朋友会好奇说，为什么东北的风会这么强？这是由于受到呢高空冷涡和地面气旋的影响，气压梯度风以及对流大风相互叠加，导致呢风力就是这么的强啊！而且东北前一天的气温明显上升了，多地的气温还超过30度，哈尔滨等地还出现了高温天气，这个时候又刚好遇上了冷涡甩出的这冷空气，冷暖空气剧烈交汇，引发了这种强烈的对流，当然也就带来了对流大风。由于冷涡会继续盘旋，受到相应的影响，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以及华北北部在今明两天，从6月2号到6月3号将会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风。再看黑龙江进入到了系统性的大风持续以及强对流多发的时段了，在近日由于受到强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以及地面的气压梯度较大，黑龙江出现了全省性的系统性大风天气。当前黑龙江已然进入到了强对流天气的多发地区和多发时段，降水的过程呢可能会伴有雷电以及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的，尤其是我们的卡友们，大家要小心相应的降水过程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对于我们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特别提醒的是，当前在强对流天气来临之时，我们无论是开车还是行走还是外出，尽量的避免在危险时段上街出行，还是在路上遭遇的话呢，尽量避免在树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附近停留，千万要小心。当前我国全面进入到汛期，今年的汛期有哪些特点呢？我们从6月1号的时候就开始提醒，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到汛期，南方地区呢进入到了主汛期，
在今年以来，我国的降水和水情

会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先说从今年以来的雨量，据评分布图上来看，能够出现降水时的这种时空分布不均匀。在今年以来，全国面的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2%， 深蓝色的地区呢是降水量偏多 100% 以上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长江流域。还有要注意的是，今年的超警河流的分布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入汛以来，共计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46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其中大部分呢是中小河流，较常年同期104条偏多了40%之多。在河道来水量的聚平图之中呢，我们看到颜色越深的蓝色部分呢，就是江河来水比常年同期越多的一些区域了，而黄色部分呢是江河来水比常年同期偏少的一些区域了。今年我们来看到呢，全国主要的河流的净流量较常年同期偏多近10%，其中长江偏多1-5%。从数量上再看，截止到6月1号，全国9677座重点水库，其中的蓄水量的总量达到了4763.65亿立方米，比常年同期偏多10%。总体来看，当前的水库储水量是较为充足的，而后期用水的调度以及防汛抗旱都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当前全面入汛，该如何应对严峻的形势呢？我们来看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的防洪抗旱减灾所所长刘长军介绍说呢，进入到汛期以来，我国的强雨和暴雨出现了趋多趋强和趋广的态势，和往年相比，同期我国的降水量偏多20%以上，受到极端天气以及极端降雨的影响，特别是副热带高压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我国降雨量的今年呈现的是相对于往期偏多的情况。具体数量来看，当前我国有11000多条中小河流，中小河流的洪水风险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的风险之一。在洪水防范方面呢，首先要排除中小河流之中受到洪水影响的一些堤坝的风险隐患，和受到洪水影响的一些重要的城镇集镇，还有相应的危险区域。这些区域呢，要加大对于中小河流洪水风险的排查，同时要提升中小河流洪水监测的预警能力，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预见期。另外呢，对于中小河流可能会存在的安全隐患，要提前布局，要提前防范。再次为大家来提醒，大暴雨、雷暴、大风、冰雹、大范围的强降水要来了。从今天的6月2号到6月3号、6月4号，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这些相应的预警预报信息。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人问好的是韩磊。品花宝剑说了，九先生说当前打卡签到啊，继续在车上一边开车一边听锁定收听87.5。轻松说呢，你看看我们大安徽好像是存在感有点弱呀，安徽合肥这两天这一直没下雨啊，这什么情况呢这是、啊。签到打卡的朋友们还在继续的给力之中啊！刚才我们说到了相应的东北、华北等地的强对流天气的持续，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高温了。这两天高温天气呢，在我国的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云南、广西、广东等部分地区出现了35度的高温天气，其中高温的范围呢，在今天6月2号呢，可以说达到了近期最大，北方局地的最高气温甚至达到了39度，大家还是要注意相应的防暑啊。刚刚结束的5月份，在上海、吉林平均气温呢都是历史同期最高，江苏、浙江、黑龙江呢是同期的第三高，多地的高温季提前开启了。进入6月之后，炎热天气直接持续，我国高温范围呢在今天达到了近期最大，除了华北、黄淮等地，江南多地的高温天气也露头了，不仅高温范围大，强度也强。在今天，河北的中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北部等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7度到39度，所以卡友们、听友们，大家外出的时候注意防暑防晒，及时的补水降温。华南地区的高温天气呢，属于闷热型的，最高气温虽然不及北方高，但是湿度大呀，体感这种湿度就更强，闷热感更明显，所以这种在华南地区的闷热高温更容易引发中暑，建议大家呢避开午后高温较高的时段出行，如果出现头晕恶心这种先兆的中暑的症状，及时的转移到阴凉处，迅速的降温，谨防中暑。相应更多出行讯息，朋友们可以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欢迎各位友友加入社群，添加广播员韩磊的好友。

0: 996尾号限行提示，
1: 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G4京杭高速的湘潭段1519公里处韶山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车辆故障，现场还有缓慢通行。G56杭瑞高速的怀化段1153公里处，在园林收费站附近西向东，由于事故，现场暂时无法通行。同时在园林收费站的入口向东进行管制，当前车辆分流，一直到分流到园林收费站下高速来绕行。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讯息。近日，中铁建设集团中原公司第九党支部组织党员及关键岗位人员赴山东环台县王于洋故里来参观学习，沉浸式接受优秀传统文化与廉洁文化的熏陶，深入学习了王于洋亲慎行的上联家风家训，在传承弘扬历史文化中践行新时代廉洁文化内涵。第九党支部书记郑贵斌表示，通过此次活动，大家要知进位、存戒惧、守底线。下一步，第九党支部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强化廉洁文化建设，进一步筑牢廉洁防线，防范廉洁风险，为公司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加入到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嘎嘎说呢，在黑龙江的友友们来打卡了。当前啊，我们黑龙江的天气那真是嘎嘎嘎的，真的啊，有一种感觉就叫做你见过黑龙江的大风天气吗？小六六说，今天磊哥下班应该不用开车了，你坐风车就能到家，因为这个风实在是太大了啊。这个时间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大家要注意安全呢，来自于小六六的提醒。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刷新卡友新闻。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4: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说到了今天我们要关注的事情的话呢，是在货运行业里边有一个高精尖的这么一个岗位，就叫做危化品运输。危化品运输呢，由于特殊性，我们很多卡友常常面临着一个情况，就是去程的时候满载，但是回程呢要空跑啊，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所以有些卡友呢，为了降低这个空载的损耗，多挣点运费，多挣点钱，大家呢也想过，我怎么也是空车，我顺便拉点普货行不行？哎，不少卡友动过这样的念头。那咱们回到这个问题上，作为危化品运输车辆空车的状态，到底能不能拉普货？针对于这个让很多司机纠结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交通运输部结合相关的法规做出了相应的明确答案，并非一刀切全部禁止，而是分车型按条件严格进行管控的。先说按照相应的界限划分，这两类车型呢，空车也绝对不允许拉普货。我们先看法规，根据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有两类危化品专用车辆，无论是否处于空车状态，一律禁止运输普通货物。第一种就是罐式专用车辆，像是大家在路上经常见到的这种油罐车、液态化工品运输车辆都属于这一类。因为呢，在罐体内部呢，极容易残留危化品的介质，随时可能对于普通货物造成严重污染，因此呢，这一类车全程严禁拉普货。第二种车呢，就是特殊性危险品车辆了，专门来运输有毒腐蚀性，包括呢有这个感染性危险品的专用车辆。这一类车辆呢，它留存有毒有害物质的风险是极高的，所以从法规的层面上呢，就彻底的锁死，绝对不允许承运普通货物。所以这两类车呢，我们首先要明白，它呢是从法规层面上就进行的禁止。那再说厢式危货车想拉普货，那行不行呢？既然说罐式车辆已然被彻底锁死，一票否决了，那么常规的厢式的危化品专用车辆在空车返程的时候，那是不是卡友们想随意的拉普货呢？那这答案呢是可以，但是必须同时满足四个苛刻的前提条件，而且是缺一不可。先说这四个条件里边，必须完成专业无害化的处理，车辆在装普货之前，那必须要经过彻底的清洗和消杀，完全清除箱体内残留的任何有害物质，绝对不能污染新货物。再有就是呢，严格限制呢货物的品类，这是很重要的。即便说车子洗得再干净，也绝对不得运输食品、日用品、药品和医疗器械这些直接关乎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物资。第三个刚性条件就是，企业和车辆的手续必须齐全。哎，不要认为说我有这个微运资质，我就能够顺便拉普货了。运输企业呢，必须同时具备普通货物运输的资质，而且呢，这个该危化品车辆的营运范围也必须是依法新增普通货物的运输备案，也就是企业车辆手续齐全。那最后就是坚决杜绝呢油电混装，严守隔离要求，任何时候都坚决杜绝危险化学品和普通货物同车混装运输。特别提醒的是呢，在市面上有一些小包装低风险的一些危险品，比如说呢符合豁免条件的小日化等等啊，可以按照呢普货运输，这个就属于呢特殊货物政策，绝对不能用来套用在危化品车辆拉普货上。所以我们的卡友们呢，要明白法规和这些相应的这些具体的要求，不能混用套用。在当前严查违规运力、严管运输安全的背景之下呢，罐式的危化车辆空车拉普货，或者呢是未经消杀报备的厢式车盲目的装普货，这都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一旦被查处，将会面临着高额的罚款、记分，还有相应的严厉的处罚，还更可能呢因为介质的交叉污染或者残留引发无法挽回的安全事故，还要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在合规返程，我们常常想的这样一个事情，我要合理的规划返程的货源，那是没问题的，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这也是必须的。只有在合规的车型上做好消杀，并且呢手续齐全，才能够减少空载损耗的同时，真正的规避掉安全和违法的双重风险。所以卡友们，大家呢可以想一下，自己在服务区或者配货站有没有遇到过危化品车辆这个抢普货货源的情况。那对于这一次相应的明文的分类，大家觉得在实际运营中它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落地，能不能很好的执行，也可以在我们的社群之中聊一聊，说一说，评论一下您的看法和观点。 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在此刻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社群。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呢，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朋友呢，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相应的设置，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所以朋友们呢，可以发起添加。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友友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运费的纠纷、劳动的权益争议和相应的各种法律的咨询、法务的咨询、案例的咨询，希望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答疑解惑的，您都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们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感谢各位的信任和支持，稍后用车宝典，我们精彩继续。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4: 卡友之家，用车宝典。在咱们专业卡友的这个圈子里边呢，有一个在车上的部件，有些朋友觉得很重要，有些朋友觉得可有可无，是什么呢？就是车上的音响。很多时候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我干活是刚需，装这么一个音响，那它有没有用呢？或者说是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天头呢？我们发现现在不少的新车呢，为了控制成本，或者说为了压低成本，装的都是一些呢磁缸极小，然后它的这个发音盆是纸盆的，哎，非常劣质的这些廉价的音响。但是我们有一点啊，作为一个常年和声音打交道的专业媒体人，我要温馨的提示各位，劣质的音响不仅听着刺耳朵，还有它会对于我们的健康和驾驶安全产生相应的威胁和影响。像劣质的音响听着刺耳，它产生的非线性共振更是导致我们疲劳驾驶、莫名心烦意乱的隐形杀手，那长此以往影响我们的健康。先说从物理学角度上来看吧，劣质音响由于用料比较差，那外壳和固定支架呢就会存在刚性不足的问题，当咱们的音量稍微的调大一点，这个劣质的发音盆就会产生不规则的物理形变，往往它因为用纸盆嘛，发出的声音里边呢会有大量的杂波，或者是呢这种破音杂音。更为隐蔽的是呢，这种音响啊往往会产生一种低频的共振，较为浑浊，而这种频率呢和我们人体内脏的固有频率较为接近。即便说你觉得这声音不大呀，是吧，听着也不是那种呱呱呱的，可这种微弱无序的物理震动呢会通过空气和车体结构持续的传到我们的身体里，那导致我们的大脑呢在处理驾驶信息的时候还要被迫分出精力去解码这些有害的噪音信号，那这是什么呢？就会对于我们造成相应的疲劳。这种疲劳感是由于长期和被动的精神上的一种负担，就加重了我们司机的疲劳感。大家明白，驾驶重型卡车、大型车辆，这是一个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一个工作。那当我们听着这些雾隆隆、含糊不清的评书音乐的时候，我们大脑呢正在为了识别出正确的信息呢，必然要开启强力的纠错模式。那这种状态呢，其实是深度消耗我们的精神能量的。那就是为什么有些卡友觉得开了一天的车，我也听着音响的呀，是吧？提着神呢。可是由于我们听的是这种劣质的音响，你会觉得头皮发紧，太阳穴这儿隐隐作痛，脑仁都感觉要开锅的，这种疲劳感往往比单纯干体力活更难以恢复啊。此外还有一些事儿呢，劣质音响产生的这种杂乱的波形会形成一种啊声音的掩蔽效应，那它悄悄的会盖掉发动机转速的变化、刹车排气的异响和轮胎的摩擦声音。对于我们专业司机来说，这些关键的机械反馈的信息有可能会被劣质音响产生的杂波掩盖，那本身就是一种安全隐患。长期我们处于这种啊比较毛糙和刺耳的声音的声场之中，我们人的情绪也会变得不稳定。那与其说这人是不是路怒呢，倒不如说由于这种劣质音响产生的共振 其实在消磨着我们的耐心，哎，摧毁着我们内心里稳定的情绪。那为了长途驾驶的安全和健康，大家呢可以在门板上贴一块指针板，或者呢换一个轻量的喇叭。那这一笔钱我觉得其实还是很值得投入的。当然说到底，车子是咱们卡友们挣钱的工具，可是呢还有一个我们更核心的本钱是什么，就是咱卡友们的好身体。既然有些事情咱改变不了，比如说当前市场的环境压力比较大，当前啊我们可能各位卡友跑的这个路途上的路况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难以进行左右，那在我们驾驶室之内车门之内这方寸之间，咱们尽量的对自己好一点，比如说听点干净的声音让大脑歇一歇，哎，这比喝什么功能饮料啊，提什么浓茶呀都管用啊。所以各位友友们听了这期节目，大家也可以感受感受咱们车上的音响有没有说让您听着听着感觉脑袋瓜疼脑仁疼，哎，像这种状态有没有出现过。此外呢，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了，您是如何解决的呢？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咱们在各个社群里面大家都可以分享分享关于自己在车上音响的听觉感受。安排一首歌曲，咱们测试一下各位爱车上的音响。

怎么样，友人们？大家的爱车上的音响听着还给力吗？当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之中，也欢迎大家加入到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那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当然，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大家现在听节目主力用的这个播放的器具是什么？国荣大哥说，现在我基本上都是手机收听了，哪怕在车上开车的时候也是用手机收听。哎，有时候也确实啊，这个现在咱们随身的这些移动设备啊，包括手机，包括平板啊，这外放的能力是越来越强啊。可是呢，在车上听，那必须得用车上的音响听，这种感觉是用其他的设备不能取代的。我记得我有段时间就特别沉迷于在车上听音响那个状态啊，尤其是我那个拥有第一辆汽车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生生把那个电瓶听的都快没电了，以至于啊险些没有启动车辆的电，呼叫了保险公司的搭电急救。树洞先生说，看看我这高科技还是不错的吧，是吧？我这叫蓝牙小音箱啊，属于一个国际大品牌，哎，听着感觉特别特别的开心。这个我在家里边也用一个类似的产品啊，但是我用的那个是个大圆片的，那个圆片有什么好处呢？它能放在枕头下边，是吧？每次我这个听东西的时候有一个喜欢的一个爱好吧，或者说一个偏好吧，就是用我那个大圆片的蓝牙音箱，它呢特别的坚固，而且它比较薄，放在床上，然后再把枕头放在这个圆片的音箱上，再躺在枕头上，然后再通过这音箱放出或者是我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我喜欢的播客，或者是我喜欢的韩老帅说古案，或者是律师答疑局，或者是妙趣说八方集锦版啊，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就特别好。不知不觉之间，哎，就能够让自己的沉浸式收听。下次大家可以试一试，看看我这样的方法好不好，对不对您的路啊。果荣大哥说，确实好的汽车音响那是一种享受啊。作为一个专业司机，或者说就经常要开车的这些友友们，大家其实明白车上音响的这个质量和它的品质，收听的感觉确实和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这个驾驶安全和抵消旅途上的疲劳感，哎，密不可分。好的这个音箱呢，真的能够提升我们在驾驶过程中的这种啊，第一个是驾驶体验，第二个是提升我们的注意力和相应的比较振奋的精神状态。如果说呢，出现我刚才提到那些劣质的音箱，或者有一些声音瑕疵的音箱，很容易引发我们烦躁的情绪和疲劳的感觉。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稍后在整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日常版。今天咱们要分析的这个案例有点意思，是关于这个保险，他原来还弄了两份。如果说在他重叠时候万一发生事故，哪一份保险启动赔偿呢？稍后在整点服务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之中。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4: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9: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

0: 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3: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2: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四京港澳高速的湘潭段1519公里处，在韶山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车辆故障，现场缓慢通行。G56在杭瑞高速的怀化段1153公里处，元西收费站、元陵收费站的附近西向东，由于现场有事故，暂时无法通行。同时，在元陵收费站下高速的入口向东进行管制，当前车辆分流到了元陵收费站下高速来绕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还有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当前我们邀请朋友们来共同学习和了解的法律案例是这样的，请问各位，作为职业司机，驾驶公司车辆，投保了2份交强险，那位说的怎么买2份？哎，特殊情况，他先买了1份，后又买了1份。那原因是什么的原因呢？一会儿我给您详细展开了说。我现在只是告诉您有这么一个客观情况，而且2份法律都有效，都合法啊。所以就是投保了2份交强险，那这2份交强险呢，肯定是一前一后买的，但是它在重叠期的时候，正好发生在2份交强险都有效的重叠期，发生交通事故了啊，或者叫做都在有效期内发生交通事故了，重叠嘛，是吧？请问，在这种时候，是吧？发生事故以后怎么赔？说白了就是由哪份交强险来启动赔偿呢？一，日期靠前。

前的那份赔，就是先买那份赔啊。二，日期靠后的这份赔，就是后买这份赔。有人们来判断一下，是由哪一份交强险来进行理赔啊？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明白，就是交强险呢，交通强制保险，就是必须得上的啊。猫猫姐姐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应该日期靠后那个赔呢？”我选二啊。大石榴说的：“我也选二啊。”老菜农说：“这个我觉得应该是选二。”同时打卡签到啊，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万周先生说：“这应该是日期靠前那份吧，对吧？那因为他还在那儿生效着呢啊。”祥子哥哥说：“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也是日期靠前那一份啊。”小六六说：“这事儿怎么还有这么奇怪的情况呢？我就想问问磊哥，这题谁出的啊？这题不是我出的，这题是真实案例啊，生活给出的题。苍天呐，大地呀，不是哪位神仙姐姐给出的题，是生活给予的拷问。”孟先生说：“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日期靠前的，我扣一。”小六六说：“那我就扣个数字一，我看看生活怎么拷打我。”生活会无情的拷打我们。国荣大哥说呢，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还是再保那个赔，正常这个时间衔接正好，对吧？你看你这个这怎么也是在前面先买了，那就先让前面那个赔上吧。好了，关于这个题面，大家呢选择还可以再酝酿酝酿，再思考思考。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邀请朋友们来参与到今天的题面之中。两份交强险，重叠期发生事故了，怎么赔？一，日期靠前的赔；二，日期靠后的赔。

物知识。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一辆车就是同一辆车，投保了两份交强险，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重叠期间，那由哪一份交强险的承保公司进行赔付呢？那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会存在一辆车买了两份交强险的情况。猫猫姐姐说，那如果前面那个有效，那为什么后边还要再买一个呢？对吧，这种情况好奇怪呢，是吧。陈涛说呢，这个题我觉得第一份投保没有到期，那就第一份来赔付吧，这样行不行啊？就那么愉快的决定了。小六六说呢，那我就选择第二个吧，我再酝酿酝酿啊。猫姐说，这种情况要磊哥说两份都有效，那就应该是后边这份赔吧，是吧。德州祥子哥哥和娜娜说，我都选择一，日期靠前的这份赔。老杨大哥说呢，我觉得作为司机我也会倾向于选一，让前面这个车赔，跟国荣大哥保持一致啊。老七先生说呢，这应该是一，应该是日期靠前的那份赔。行吧，咱们详细的说一说这个情况。2025年1月11日，陈某驾驶轻型自卸货车在宁国市安徽省宁国市市区行驶，和李某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李某受伤及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这前情叫道路交通事故。那根据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其中呢，这个陈某就是驾驶轻型自卸货车的陈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事故发生之后，摩托车驾驶员李某被送到医院救治，经司法鉴定，驾驶员李某，摩托车驾驶员李某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于是呢，李某将陈某及肇事车辆投保交强险的两家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其经济损失19万余元。事情是这么个情况啊，而且确实有两家保险公司都给这个车呢有交强险的关系。那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法院经审理查明，先得明确人，陈某系某人力公司员工，这是看他是归哪个单位的，其驾驶的肇事车辆为纯电动自装卸式垃圾车，这听这儿就明白了，原来是人力公司的员工开的是这个纯电动的自装卸式的垃圾车。那由该公司向长沙某公司来购买，用于城市道路垃圾清运。听懂了，这是上班的车，工作的车啊，垃圾装用的车。那我们看一下，2024年12月27日，长沙某公司作为投保人，为该车辆在某财险保险公司长沙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这是第一份保险。那在该交强险的保单之中呢，特别约定了保险期是从2024年12月27日14时20分起，一直到2025年1月11日14时20分止。行车路线为湖南长沙到安徽宁国，保险责任从到达目的地后自行终止。2024年12月29日，案涉车辆到达宁国市，2025年1月1日，涉案车辆也叫案涉车辆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成，某人力公司作为新的投保人，为该车在某财险保险公司芜湖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这是第二份保险。那这一份在芜湖支公司购买的保险期间是从2025年1月1日0时起啊，1月1日10时起到2026年1月1日10时止。所以大家就看明白了吗？一个呢是到2025年1月11日14时20分止，一个呢是2025年1月1日10时起，所以就出现了这么一个重叠期，正好赶上重叠期了。那咱们看一看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啊？就差这么一丢丢的时间啊！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就是某财产保险公司湖南分公司是否应该承担交强险理赔义务。说白了就是两家保险公司都有交强险，都给投保了，
而且呢，这个时间上呢，从这个。

时间上看还都在这时间上。我们来看一看，对于第一家保险公司，就是大家选择的这个一，它到底该不该有理赔的义务，要进行理赔。好了，肇事车辆是在2024年12月27日与某财产保险公司湖南分公司投保交强险的时候，属于全新车辆，没有投入使用。投保人的投保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满足车辆从湖南长沙转运到安徽宁国期间的保险需求，所以在保单之中特别约定了，系某财产保险公司湖南分公司根据投保人长沙某公司的实际需求，双方协商一致后订立，并非保险公司预先拟定未与投保人协商的格式条款，因此该约定即使未做特别提示和明确说明，亦具有法律效力，对于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说这么多什么意思是吧？什么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本案交通事故发生于陈某驾驶该车进入城市道路垃圾清运作业之时，说明车辆已在宁国市投入常态化的作业运营，并非是在湖南长沙到安徽宁国的运输途中，所以此时该短途转运性质的交强险保险责任已经终止，故该保险公司，也就是第一份保险的保险公司，这个湖南分公司的啊，某财产保险公司湖南分公司，该保险公司无需承担本次事故的交强险理赔责任。好了，听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啊，正确答案呢应该选二啊，选择第二项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在这儿了。所以某人力公司作为案涉车辆在某柴油险公司的芜湖支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案涉的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且陈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摩托车驾驶员李某受伤导致的全部损失未超出保险限额，故某财产保险公司芜湖支公司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经核定，李某因本次交通事故产生的损失合计18.7万余元，遂判决某财产保险公司芜湖支公司赔偿李某各项损失合计18.7万元。在判决之后，原被告均服判，该判决现已生效。好了，友人们，那大家在最后一刻压哨改正的都对了啊，应该是日期靠后的这份赔啊。齐先生说呢，还有这种事情啊，幸亏我选对了，扣数字二。好了，很多朋友呢，这个做出自己最份的这样一个选择。九先生说呢，这应该是第一个赔吧，我听没听明白啊。那其实这个事儿咱们还得说清楚了，确实是第二个保险公司赔。选数字二的友人们答对了。来一个拍案小说法，交强险呢虽然是法定的强制保险，但是它的责任期间和效力范围呢是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的。那实践之中，咱们的车辆会买卖，会有异地运输，这叫特殊情况，对吧？车辆不是我用了，我准备把它卖给张三李四，车辆买卖了，那我现在从 A 地要运到 B 地，运输途中叫异地运输，这叫特殊情况，那就可能会出现呢，同一辆车辆投保多份交强险，而且保险期间有交叉重叠的情形。所以猫猫姐姐现在就明白了，对吧？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说两份保险公司怎么还这都有效，哎，还或者说呢是都是存在这个时间的重叠啊。那我们看，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法院应该严格的依据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处罚条款和保险责任终止条件、事故发生时车辆的实际用途，这些因素要综合认定，这就不能单纯的看所谓的保险的起止时间了。这个呢，是为了避免重复理赔和责任的混淆，来切实维护保险制度运行的秩序和各方的合法权益。法评如水，去除不公。哎，今天我们邀请朋友们来参与的这个题面，投保了两份交强险，重叠期间发生交通事故了，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其实今天的题面呢，是按照日期靠后的这个赔。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第一份保险呢是短途运输的特殊保险，叫特殊情况，是吧？虽然是常规的交强险，但是是用于异地运输，异地运输的特殊情况。那最后呢，是根据了综合条件来认定的，包括呢保险责任的终止条件和约定的责任触发条款。好了，友友们，大家呢选择数字二的友友们就答对了。

0: 时赔啊，我要扣个数字3算不算我幽默一下啊？这个法律面前确实，心态你可以放松，但是法律是严肃的，该谁赔就是谁赔。今天咱们这题面选择2，数字靠后的赔是对的啊。再问说，磊哥刚才放的是薛之谦的歌吗？对，叫人字拖，因为这两天下雨嘛，是吧？你要是穿一般的鞋容易被泡啊，人字拖是吧？万一那水比较浅的情况下呢，咱们趟浪一下还行，问题不大啊。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呢，下雨天气的时候，我们外出还是穿相对安全的雨鞋啊。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开友之家，稍后我们继续为大家服务。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3: 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 G56 杭瑞高速怀化段1153公里处，在沅陵收费站附近的西向东，由于事故现场暂时无法通行。同时在沅陵收费站的入口向东进行管制，目前车辆分流至沅陵收费站下高速来绕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3: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2: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3: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2: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与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在2026年的五月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到2030年年间，全球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那我们看，从2026年的5月29日起呢，我国北方多地呢又重回炎热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或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根据气象组织的预警，也就是世界气象组织的预警，未来五年内将出现史上最热的一年。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历史数据的统计，目前2024年呢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5度。那我们再看，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在当天发布的一项新报告，未来五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继续维持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26年到2030年这个期间，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极有可能，概率为91%，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度以上，而五年平均气温很可能概率为75%，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5度以上。报告还预测了中太平洋热带地区五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该报告主要的作者表示，预计在2026年的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将增加2027年成为下一个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那我们看一下，当前由于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北方近期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随着冷空气的逐渐渗透南下，副热带高压的逐渐退散，那这一轮我们可以看到冷暖空气的频繁交汇是造就了南方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的主要原因。在五月的月底，北方大部分尤其是东北大部最高气温都上升到30度以上了，这也是创下今年的一个相应的新高。那可以感受到呢，这个气温呢确实超过30度以后，天气炎热的感觉大家就会感觉非常的明显。人是一种环境动物，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人体的代谢旺盛，出汗多，消耗大，这就非常容易消耗和损伤的心气和心血。研究表明，最高气温每升高一度，急诊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就会增加17.3%。那像是吹空调、喝冰水、洗澡、运动、睡觉，这些看似是寻常的事情，那如果说我们做的不对，顺序错误，很可能会损伤我们宝贵的心脏。高温天气有5件事情很可能让我们很伤心，这个伤心不是情绪上的伤心，而确实就是那个直白意义上伤害心脏的意思。先说对着空调直吹，当我们从热腾腾的室外一下子进入到室内，发现屋里边开着空调，赶紧把自己堵在空调口，对着空调直吹，虽然感觉身体很凉爽很痛快，可是我们的血管和心脏呢正在承受着过大的温差。那这种过大的温差很难以快速适应，容易突发疾病。建议将空调调至26度左右，而且使用的时候不要直吹，以免呢心血管收缩异常诱发疾病。第二种情况，大口猛灌冰饮料。在夏天，有些朋友呢要大口的喝冰饮，尤其是像是运动之后大口的喝凉饮料，这会使我们的冠状动脉和脑血管发生痉挛，导致血压增高，心率增快，这就增加了心脏的负荷，而且增加心肌的耗氧量，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心梗。2024年的一个夏天，杭州王先生打羽毛球的时候，突然感觉胸口憋闷，呼吸急促。休息的时候呢，他拿起了一瓶 冰饮料喝了一大口。然而他感觉到呢，这种难受的感觉没有缓解。一块打球的球友将王先生送医，医生诊断为心肌梗死。经过急诊团队20多分钟的心脏复苏，王先生才恢复了自主心跳。所以像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建议夏季喝水要少量多次，每次喝100到150毫升即可。运动之后呢，切忌大口的灌冰饮。第三种很伤心，出汗之后立即洗凉水澡。气温升高，人的体温也会升高，那洗凉水澡的时候呢，会突然让身体接受冷刺激，不仅使外周的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有可能还会引起呢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斑块破裂形成血栓，从而造成急性心梗，危及生命。建议大家在夏天天气炎热之时，先擦干身上的汗，休息10分钟到15分钟，再用温水来进行洗澡，而且洗澡的时间也要注意控制，不宜过长。第四种很伤心的情况，高温环境下剧烈运动。那在高温环境之下呢，有些朋友呢进行剧烈运动，这个心脏会更加努力的工作，维持足够的血压血液循环，这无疑增加呢心脏的负荷。如果说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更容易引发心肌缺血、心肌梗死这些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建议夏季运动的时候要避开高温时段，量力而动，量力而行。第五种很伤心，长期熬夜。夏天炎热的时候，心跳容易加快，长期熬夜会增加心血管的压力，造成的血压升高，心率加快，长此以往容易诱发心血管疾病。专家建议在22点之前入睡，最晚不要超过23点，最好能够睡够7到8个小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呢，气温攀高之后，有些朋友会出现头晕、胸闷、胸口疼痛、出汗等等症状，通常会认为我这就是轻微的中暑吧，或者我忍一忍吧，我自行处理吧。大家还是要注意的，炎热天气其实心梗的概率是非常高的，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而耽误了自己生命的黄金救治期，忽视了心梗这个在夏季气温攀高之后危险的杀手。说到这儿，我们来一个保姆保安级的教程，如何区分中暑和心梗。其实看这三点，第一个先说体温。如果说中暑的情况下呢，常常会伴有呢发热的情况，体温可以达到38度以上。那心梗没有明显的发热，会出现皮肤温度降低，四肢冰凉这种状态。第二种呢是胸口发闷，通常中暑之后呢，远离高温环境，到通风处休息补液，这个胸口发闷的感觉呢就能够得到改善。但是心梗这块呈现的是呢，胸口也发闷，可是呢是心前区有一种压迫感和压榨感，常常伴有呢胸口剧烈疼痛和濒死的感觉，持续时间较长。第三个差异就是出汗问题了。中暑之后，中暑的人在前胸、后背、额头、脖子、腋下会出汗。那心梗的人呢，除了脖子、额头之外呢，患者可能在手心、脚心、四肢部位也可能出现出汗的现象。当出现突发性急性心肌梗死应该怎么办？如果说是自己心梗发作了，出现了胸口疼痛、冒冷汗、喘不上气儿、视线模糊等等症状，而且身边无人，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力的捶打胸口，用力咳嗽以及相应的深呼吸，应该立即拨打120，准确地告知急救人员自己的症状和所在的位置，保持安静，减少心脏负担。等待救援的时候呢，可以含服硝酸甘油。对此，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刘健介绍呢，硝酸甘油经

过舌静脉快速进入血液，起效时间大约是5分钟，而且能够缓解呢代表的心绞痛。如果不能缓解，这就意味着心肌梗死。如果口服硝酸甘油超过2次依然不缓解的，需要到医院来进行冠脉造影，植入支架开通动脉。那如果遇到他人发生心梗呢，除了相应的刚才提到的操作之外呢，必要的时候要对于患者进行心肺复苏。炎炎夏日，酷热难耐，此时容易中暑，当然也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一旦出现头痛、头晕、四肢无力、大汗淋漓、胸口憋闷，及时的要辨明是中暑还是心梗，及时的要就医，以免耽误治疗。日常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做那些令自己伤心的事情，平安度夏。说到平安度夏了，这段时间大家要多注意了。芒种到夏至，每年的6月上旬到6月下旬这段时间，这是夏季高温高湿、暑气渐盛的关键过渡期。我们的身体新陈代谢加快了，消化功能减弱了，就会出现食欲不振、疲劳乏力的情况。那人呢，像是一台长时间运转的机器，也会出现呢过热、动力不足的情况。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所谓苦夏。苦涩的苦，夏天的夏。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出汗量增大了，电解质流失快，所以我们的餐桌上呢需要少一些厚重油腻，多一些清凉补给。要注意呢清淡均衡，顺时而食，有效的调节身体的机能，开启健康度夏的模式。那我们发现在有智慧的老祖宗这儿呢，从芒种到夏至，为我们准备了哪些天然的降温食谱啊？哪些进入到我们祖先的餐桌套餐呢？先看苦味的这些特工队：苦瓜、苦菊、莴笋、莲子、百合。苦味的食物含有生物碱、维生素、矿物质，清热解暑，能够达到口感清凉。凉拌、清炒都是非常好的，像是凉拌苦瓜、莲子百合粥。那其次呢，就是红色的补给站，像西红柿和红豆。熟着吃西红柿，有助于西红柿的番茄红素的吸收利用，就是少许的烹饪油来将它做熟。那生着吃的话呢，也是能够更好的保持维生素 C 的含量。红豆富含膳食纤维，如果和薏米搭配，有助于维持我们身体水分的平衡，这叫红色补给站。那当然在这个时候水中鲜正当季，像是鸭肉和莲藕，鸭胸肉去皮，这是盛夏的清补之选。那再搭配莲藕炖汤，既能补充优质蛋白质，也不会给肠胃造成过重的负担。进入夏至，昼长夜短，气温高，人体消耗大，出汗多，推荐大家呢可以感受一下黄金搭档绿豆百合粥和清炒藕片。绿豆百合呢属于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组成的相应的粥品，口感软糯，清热解暑，这是应对于高温烦躁的灭火器。那莲藕呢富含膳食纤维和钾这种多种的矿物质，闯碎嫩口，那是唤醒夏日的我们食欲的好帮手。当然大家呢也可以自己安排一下三豆饮品，就是红小豆、绿豆和黑豆煮水，也可以呢给自己呢安排无糖低糖酸梅汤，帮助我们的身体补充汗液流失的水分和矿物质。顺时而食离不开科学饮水，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在温和气候条件之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每天建议喝水1500到1700毫升，高温作业或者是运动量较大的人群可以适当的增加饮水量，少量多次视为原则。此外我们祖先也经常提到了所谓叫夏要吃姜，夏吃姜的智慧呢是在于生姜之中呢含有姜辣素和矿物质，作为佐料放入到菜肴之中，能够去腥增香，还可以丰富菜品的口感。
芒种到夏至这段时间，大家可以吃苦饮酸，食粥清补，结合科学的补水策略，安然度过酷夏，为下半年我们身体健康打下一个坚实的营养基础。所以在节气的营养密码之中呢，吃出健康清爽一下是非常合适的选择。当然在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食材呢，仅供大家参考，不同体质的人群适用性不同，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强相应的自身的状况进行合适的选择，也可以咨询专业人士来搭配自己的营养，安全度夏。关于安全度夏，心中大家有了方寸，可以发一个666。

感谢各位友友扣来的666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是我们开友之家和朋友们相见的直播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开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在律师版里边，我们会邀请专业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比如说像运费纠纷、劳动的权益的仲裁以及相应的法务的咨询，如果您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给予您相应的法务的援助，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社群里边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直接发起免验证添加好友，已然为大家进行了设置，您发起添加我们可以自动成为好友，这样我们点对点的聊，保护您的个人信息，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感谢各位朋友对于卡友之家节目的信任支持，也感谢朋友啊，在加入社群之后啊，来直接添加我的好友验证。好了，再次谢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让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28集，罗甲成真的想去投案自首，一人了结此事。可父亲偏偏坚定不移地要私了，一切都是怕自己失去学业，让一家人十几年的苦苦奋斗毁于一旦。他也只好委曲求全，一任恶人要挟，全家遭受磨难。他听说爹为这事儿还回了趟塔云山，可能是筹措赔款去了。他也问过姐姐，问事情进展的咋样了，姐姐总是说好着呢，让他别管，安心上学就是了。这事儿就一直这样在他心里七上八下，难以安妥。最近他越来越开始怀疑学习的意义了，越怀疑学习也就越没劲了。过去每次考试他都是班上第一，也老有人诟病说死记硬背的主，是应试教育的怪胎。孟旭子甚至搬出典籍来批评说，明道先生认为以死记硬背为博学者属于玩物丧志之徒。明道先生就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梁柱之一程颢。孟旭子每次故意要把程颢称明道先生，把程颐称伊川先生，把张载称横渠先生，把周敦颐称濂溪先生，最近甚至把孔子都称作仲尼老了。他经常能从故纸堆里翻出一些至理名言来，直切当下时弊，气得贾成也懒得下功夫背了。反正用跟别人相同的经历就能走在前列，何必要再落个玩物丧志的蠢名呢？他最近在电脑上发现了一种叫模拟人生的游戏，特别刺激，更多的业余时间他就都放到游戏上了，到图书馆也泡得少了。因为他发现童薇薇去图书馆就是去看书去查资料的，有时是给他爸爸帮忙查，好像并不是因为自己才来图书馆的。因此他对童薇薇的心仪也无形中进入了低潮时期。自朱豆豆丢钱后，贾成每天回宿舍的时间提前了，开始他们三个还有些不习惯，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他的存在，反正各干各的倒也相安无事。罗贾成自迷上模拟人生的游戏后，回到宿舍就一门心思钻进去，给他的虚拟人物安排美好的生活，完成自己不能实现的梦想。譬如最近啊，他就让他的一号虚拟人物，外号叫穿山甲的英雄，把虚拟的金锁打了个腿断胳膊折，频繁鱼肚白。最近朱豆豆的桃花运进入汛期，不算暗送秋波频频示好的，光主动进攻者就有四五个，闹得朱豆豆很是心神不定。其实啊，沈宁宁也在活跃期，追求者据说也在三四个以上，有人跟沈宁宁约会，罗甲成在湖边都是看见了的。但是沈宁宁不像朱豆豆那么处事张扬好显摆，也没有轻易的收网验鱼，因而在宿舍里大家谈论的焦点永远是朱豆豆的爱情生活。朱豆豆却从不隐瞒自己的幸福时光，每每约会回来，孟旭子就会撩拨着让他谈心得体会，朱豆豆就五马长枪地谈起被人爱着，甚至是被多人爱着的美妙滋味。不过他从不谈具体人， 他说这是有关道德的问题，因为到现在他也没觉得哪一个是可以公开亮相的。这让孟旭子有些不大过瘾，猜来猜去的啊，也终是雾里看花。罗甲成每每听他们谈这些，一是跟着笑一笑，二是用耳机塞住耳朵，一门心思的玩虚拟世界的游戏，也就少了诸多莫名的烦恼。有一天，朱豆豆突然宣布他的爱情取得阶段性成果，经过反复对比筛选，甚至是十分痛苦的抉择，他跟中文系的女诗人翁点点水到渠成了。很快他把翁点点亲自带到宿舍，给大家正式亮了一次相。事后孟旭子不无悲观地说，朱兄的自由幸福生活算是熬到头喽。过了几天，朱豆豆回来有些唉声叹气，孟旭子就问，哎，是不是开始审美疲劳了？这也太快了些吧。朱豆豆说不是的，是翁点点他爸妈来了，他陪着美美的转了一天，关键是他爸还要求明天上华山。孟旭子一下就乐了，嘿嘿，这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呢，啊，你这就烦成这样了，那以后咋办啊？世上任何事情那都是有成本有代价的。孟旭子说着又给他进行了一些关于岳父岳丈泰山丈母娘之类知识的普及。这个丈啊，是古代对长辈男子的尊称，啊，男人年满70岁就可以得到官府赐予的拐杖，那也是一种荣誉啊，跟今天佩戴这个寿星证是一样的，老人们都觉得有一种光荣感。过去拐杖的杖，啊，就是现在这个丈量的丈，丈人就是手持拐杖的老人，这是对年长男性的尊称。啊，老丈人的妻子那自然就是丈母娘了。孟旭子津津乐道这些所谓常识的时候，罗甲成一直在模拟空间中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宣泄和突围。后来他们又把目标集中到了沈宁宁的时候，罗甲成的耳朵也突然竖了起来。事情最先是被朱豆豆挑起来的，他问，哎，娘娘，你咋样了嘛？听说一个集团军在追你。哪里哪里啊。沈宁宁一笑，朱豆豆接着又说，得了吧，你就别再装了。哎，你有个市长爸爸，那即使是矮穷矬那都是紧俏商品，何况你还是个大帅哥呢。孟旭子接着说，哎，沈兄，你可不要偷着吃啊，有了美味最好摆在桌面上，让弟兄饱饱眼福，那总是可以的嘛。沈宁宁又说，哎呀，真的没有没有。朱豆豆说，你可不敢也沾染些政治家的毛病啊，明明啥都有偏说啥都没有，明明啥都干了偏说自己两袖清风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啥都没干。孟旭子呵呵笑道，朱兄尖锐啊，朱兄深刻呀。沈兄啊，有了情况还是到阳光下运作吧啊。沈宁宁说，哎，没有，真没有，有合适的了我会主动给兄弟们坦白交代的啊。朱豆豆突然说道，啊，我觉得童薇薇挺合适的，哎，你可以向童薇薇发起攻击啊。啊，罗甲成就是在这个时候耳朵突然竖起来的，他们竟然肆无忌惮地议论起了童薇薇，这说明他们全然不知道自己的心思呢，还是知道了故意挑衅呢？罗甲成虽然还装作在玩游戏，但是游戏里的一切模拟生活瞬间变成了一片空白。他在侧耳倾听他们几个那些令人作呕的谈话。朱豆豆说，怎么样，这目标不错吧？孟旭子说，哎，不是，绝对这高起点啊，高水准， 大思路大目标。兄弟投赞成票。哎，不过啊，据兄弟观察，觊觎微微的人可不在少数哦。孟旭子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罗甲成似乎感到，他还故意从眼镜上边向他瞥了一眼。朱豆豆接过话说，哎，只要宁宁动手，我看呢，就咱们的视线范围之内还没有能出其右者。哎，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你啊明天就发起总攻啊。沈宁宁始终光咧起嘴。

0: 已落在了你的肩膀上啊。用咱家老祖宗的话说，那就是当今之事，舍我其谁也。小弟我可等着你的捷报了啊。罗甲成在虚拟空间里赢得的一点精神提振，瞬间就被摧毁的骨松筋懈、柱青凉塌了。
1: 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正在播出。
0: 金锁在医院勉强赖了十天，说啥也不住了，说宁愿回学校吃二遍苦受二茶罪。气得郑阳江毫无办法，因为让罗家赔偿的事到现在还没着落，关键是出了内贼，这个内贼就是西门锁。郑阳江咋都想不通，西门锁竟然能跟罗家人一个鼻孔出气。他托熟人在外面开了15000块钱的假发票，还给人家交了1500块钱税呢。西门锁呢，却死活不让向罗家要，让他偷鸡不成反蚀把米。那种钱不能要，那精神损失赔偿费和误工补贴总是正当的吧。郑阳娇看罗家也勒不出多少来，就要了个50000，谁知西门锁还是说太多了。气得郑阳娇啊，就想把他正在看的动物世界的这个电视给砸喽。莫非这十天他和儿子在医院是白熬了？本来他想啊，你老罗家扛着那就都扛着，谁知道金锁这个不成器的东西说啥也不住了，医院也撵了好几次了，他就不得不跟西门锁摊牌了。他说，金锁明天就出院了，你看着办吧。早都该出院了，还赖着干啥呢？
2: 你说啥？
0: 郑阳娇气得把手中正剥着的芒果都给摔地上了。
2: 你到底还是不是这个家的人了啊？还是不是金锁的老子了？
0: 西门锁也毫不示弱地说，
3: 你还是不是他妈呀？当妈的就这样教儿子耍赖，学都不上了？
2: 有你这样的妈吗？你这样教他能学好吗？哟哟哟哟，你还真的把姓都卖了啊？屁股完全都坐到罗家人的板凳上了吧？儿子吃了这大的亏，就这样不哼不哈的就算了？
3: 那你说咋办？
2: 我说过了，最少拿50000，没这50000块钱，金锁就不能轻易出这个院。
3: 行，那你就扛着啊，看把老罗的筋能拽出来不？我可说了，老罗不容易，拉扯两个孩子上大学，家里也挺可怜的，已经东凑西借的拿了10000了，药费不是一共才花了不到6000块吗？得饶人处且饶人，就别缠着不放了。再说了，人家租咱房来啊，也算是咱的衣食父母嘛，人家女子还给金锁辅导着课呢嘛，总还得讲点人情世故呢嘛。咋的啊？为啥要这样一绳子把人家捆死吗？
2: 哎呦，我说西门锁啊，我这可是越听越糊涂了。哎，你说就这样算了？
3: 你要是非要不可，我的意思再加5000打住。
2: 绝对不行。
0: 郑阳娇通地站了起来，他贴着面膜的脸猛地逼近西门锁，把西门锁吓得一弹。
2: 你儿子的面子就值5000块钱呀？啊，我看你西门锁也是瞎了眼了，文庙村这几年打架的事儿还少吗？哪一个要摆平不得掏个10万8万的？亏你说得出口，这是让别人听了还以为你脑子是让尿给泡了呢。
0: 西门锁气得一下子就把遥控器扔出去老远。
2: 你脑子才叫尿泡了呢。我脑子叫尿泡胀没泡胀自有人看得明白。我就怕你这脑子让尿泡的都没人能看明白了。哼，不知吃了罗家啥药了，这里里外外的替人家说话。
3: 就这样定了，再加5000块，立马让金锁出院。

0: 西门锁还从来没有这样果断过。郑阳娇也比任何时候都强硬地说，门都没有，我再不给我娃争这一口气，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行，那你争吧，你就让他睡在医院啊，看最后能不能从罗家榨出多少油来，我不管了。西门锁说着就往门外走。
1: 你给我站住！
0: 郑阳娇歇斯底里地吼了一声。咋了？你疯了是咋了？
1: 你儿子的事儿你能不管？他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
0: 我管了你又不听。
1: 那你这样卖国求荣我能听吗？
0: 郑阳娇也不知咋的就蹦出了这么一句话。那你说咋办啊？总不能把老罗的老命给要了吧？
1: 你知道5万块钱就能要了他的老命？
0: 他要是能拿出5万块钱来，还能带着一家人到城里来受这号罪呀？
1: 这比比也许能拿出来了呢。
0: 是个人就不能做这号索财逼命的缺德事儿。郑阳娇一把将面膜从脸上抓了下来，啪的摔在了茶几上。黏糊糊的汁液溅了西门锁一脸。
1: 谁缺德了？谁缺德了？谁缺德了？你说。
0: 郑阳娇步步紧逼了起来，西门锁也声调越来越高。
1: 谁缺德？你缺德。我咋缺德了？啊，我咋缺德了？西门锁，
0: 开假发票诈人钱，这还不缺德？
1: 我诈了吗？啊，我诈了吗？
0: 没诈成跟诈了是一样。
1: 没杀人跟杀了人也是一样，是吧？是吧？是吧？
0: 一直围绕着郑阳娇转圈圈的虎妞也学着郑阳娇的样，对着西门锁汪汪汪的尖叫起来。西门锁气得手指摆说，
1: 去去去，我不跟你说了。
0: 又对往前冲了两步又后退的狗怒目圆睁，
1: 滚。
0: 虎妞就退到了郑阳娇身后去了。
1: 你叫谁滚呐？你叫谁滚呐？
2: 你是又想打架是吧？
1: 是你想打架还是我想打啊？你要不胳膊肘朝外拐，我能跟你费这么多唾沫吗？我，
2: 哎，你知不知道人家为啥打金锁啊？狗日的要不是喝醉了酒，不胡食饭，不乱败走，人家能揍他。
0: 不说这个，郑阳娇气还小些，一说起这事儿来，郑阳娇就新仇旧恨如万丈怒火般的熊熊燃烧起来。
1: 你儿子胡食饭乱败灶啊，还不都是学下你的？你给我站住！
0: 西门锁理都没理出去了。郑阳娇更是绝望地嚎啕大哭一场，只有虎妞一边跛着被茶壶碎片砸伤的脚，一边凑到郑阳娇的怀里，舔起了郑阳娇汪涌的泪水。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铁蚁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29集，郑阳娇心想，这西门锁是越来越指望不住了，越来越跟自己不一条心了。郑阳娇跟西门锁结婚那阵儿，西门锁还完全是个泼皮无赖浪荡公子，结婚后郑阳娇捆得紧些，倒是改了不少偷鸡摸狗的毛病，中间也没少打架骂仗。过去是打了就打了，骂了就骂了，可自打跟那个叫温莎的骚货勾搭成奸，跟郑阳娇大闹一场之后，这家伙就跟自己玩起了深沉，动不动就跟死猪一样不说话了，说话也是一头半句的，前后都接不住缝，搭不住茬儿，你说啥他都不配合呀。郑阳娇也是怕越闹感情越僵，也就处处忍着，尽量不发火，不激化。

0: 要放在过去的脾气，这八九个月来恐怕把电视机都砸了几回了。郑阳娇是忍啊忍，一忍再忍的，可西门锁还是那副德行，他一看就来气。就说这次金锁挨打的事儿吧，一家人咋说都应该摒弃前嫌，同仇敌忾吧，谁知这家伙竟然内外不分，陡生异心。住院那天他让罗家拿10000，这家伙就同情人家，怕拿不出来，而人家不是很快就拿出来了吗？医院那些人在郑阳娇眼里也是假装正经，不给多开药。他好不容易在外边弄了15000块钱的发票，嘿，这西门锁还死活不让要。就说这假药单子不要了，那精神损失赔偿和他的误工补贴总是要讨回来的吧。嘿，这家伙又是这丧权辱国的态度，再壮实的活人也能都让这号败家子儿给气死喽。罗家人是可怜，老罗家两口子呢人也不错，罗甲秀这娃也好着呢，可那个满身是刺的罗甲成，自郑阳娇第一次看见就没舒服过。这初来乍到啊，就差点把金锁给打了，这样没教养的东西能轻易饶了他吗？你西门锁同情人家穷，人家是真穷吗？要是装出来的呢？啊，你能看清了这世界谁真的富谁真的穷吗？人家将来两个大学生要是真供养出息了啊，还拿不出50000块钱来赔偿你。郑阳娇越想越觉得这事儿不能这么放下，西门锁不要，他要啊，要下了就是他的私房钱。他洗了把脸，化了化妆，就端直到了老罗家去了。郑阳娇到罗天福家的时候，罗天福两口子刚把摊子给收拾回来，正打算在家继续打千层饼呢，见郑阳娇来就赶紧用袖子抹了抹凳子让她坐下。郑阳娇没坐，郑阳娇在这个家从来没坐下去过。她单刀直入地说，哎，老罗，你的屁股是真大啊，儿子把人打了还有心思打饼呢，咋办嘛？啊，是让人继续往年底住啊，还是想办法尽快把这个事情了结算了啊？你恐怕也得拿个主意了啊，要等着我拿主意，那可就不是你能承受得了的了。你看你是积极主动争取从宽处理呢，还是等着我报案逮人呢？罗天福仍是一副十分积极配合的神情。哎呦，看他一说的，我不一直都配合着的吗？是你这样个配合法吗？啊，叫你拿药费你为啥不拿呀？我不是拿10000了吗？
1: 我说的那是15000的事儿。
0: 太医啊，我说看看单子，你这一直没让看吗？
1: 嘿，你还能狡辩得很呢你。
0: 太爷，这不是狡辩，这账总要算到明处嘛。郑阳娇极不高兴地说。
1: 又是这些鬼话啊，我不想听了啊，不说了，啥都不说了，连药费带精神损失赔偿啊，还有我的误工补贴，你拿个整数吧啊，省得麻麻颤颤的让人心焦。
0: 畏手畏足窝在一旁的淑慧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只是傻傻地看着罗天福发呆。罗天福毕竟是连续经过了2次这号事的人了，就显出了一些不慌不忙不温不火的样子。他很平静地说，
2: 太医啊，那咱商量嘛啊，反正我娃打人不对，我再次给你道歉了，回头我还叫贾成来给你和金锁道歉啊。
1: 你少来这套虚的，没人稀罕，来就来点实际的啊。
0: 罗天福顿了一下说，

0: 那大爷，你说怎么个实际法呢？这还要我教你啊？啊，我就不信你们都是木头，不知道西京城处理这种事情的行情。好，不怕他一笑话，我上次挨冤枉打，人家报完医药费之后赔了5000块。郑阳娇大声哼哼了几下，说：冤枉啊啊，你是去偷人家东西挨了打，我金锁到你屋偷啥了？再说了，你能跟我金锁比，那真是笑话。哼！罗天福心中受到了极大的刺伤，他强忍住内心的刺痛，说：你娃固然金贵，我罗天福也是一条命吧。我不是去偷东西叫人打了，他们是误杀，这个派出所是有结论的。金锁那天喝醉酒，确实在我闺女跟前有点不检点，你可以问你的娃去，我们都是大人，也犯不着跟娃搭脏。我假称打人那是绝对错误的，那
1: 不是错误，那是犯罪。
0: 郑阳娇义正言辞地说着。罗天福说：
2: 是，打人是犯罪行为，这个我承认，我们也绝不袒护。
1: 那不袒护就少说废话，拿出点实际行动来。
0: 正在这时，金锁一头撞了进来，他气冲冲地对郑阳娇喊道：
1: 我要是再去医院，我就不是人。哎，咋了我娃这是啊？
2: 都让我赶紧出院，别让我装了。但我是想装的，我
1: 都快憋死了，我宁愿明天去学校，我看老恐龙的脸，我都再不想去医院撞他爸撞他妈撞他爷撞他婆了。
0: 金锁一边说一边气得呼呼的，面对这样一个满脑子进水的货，更气得说不出话来的是郑阳娇。马上都满17岁的人了，还幼稚的不如一个3岁小孩子。郑阳娇就想狠狠撸他一耳光，又怕一耳光撸过去让罗天福两口子看到更多的笑话，他就一把把金锁推出了门外，说：
2: 冰箱给你准备的有冰淇淋，你还不快去吃啊。
0: 金锁在门外还在喊叫着：
1: 我再装我不是人。
0: 罗天福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郑阳娇毫不服输地说：
1: 看见没看见没看见没啊，好好的一个孩子让你们打的脑子还出了问题，赶快说咋办吧。你
2: 那太爷，你说咋办吗？
0: 郑阳娇终于忍不住开价了：文庙村赵家老二啊，叫人家打残了一个指头，赔了15万。刻章子的孙矬子让人家拍了一砖缝了10针拿了10万。还有几家打人赔偿的事儿，你们都可以去打听打听啊。念起你们可怜，也不说10万8万的了，6万。一次到位，3天交货，3天不见货，咱法庭上见。郑阳娇说完拧身就走，刚走到门口又扭回头来说：
1: 这事儿就我一人说了算，找谁都没用啊，就赶快弄钱吧你。
0: 郑阳娇都走出门了，又折回身说：
1: 老罗，把你的身份证借用一下吧。
0: 罗天福一怔，继而他就明白了郑阳娇是害怕他跑。他连犹豫都没有犹豫一下，就把身份证取出来交给了郑阳娇。郑阳娇拿着身份证走了，胖乎乎的身子把屋里的空气好像都带出去了。租房内一切都凝固不动了，连罗天福和舒慧都跟房里的桌子凳子面口袋一样静止在了那儿。郑阳娇气冲冲回到家，见金锁正在冰箱边上吃着冰淇淋，吃得满嘴跟花屁股一样脏兮兮的，他终于忍不住照那个花屁股狠狠地撸了一耳光。

0: 金锁的花屁股嘴里就蹦出了更生猛的话：“你也做个人吧。”
1: 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正在播出。
0: 罗天福又被郑阳娇击垮在了阴暗潮湿的租屋内。舒慧木木地看着罗天福，不知如何是好。罗天福强打起精神，安慰了舒慧一句：“没事儿，放心啊，啥事儿都能过去的。放心。”他本来把有些事一直都对舒慧瞒着的，就怕舒慧经的事少，急坏了身子。可是今天，郑阳娇直戳戳地把啥都当面端了出来，恐怕也就只能与舒慧一起面对了。舒慧说：“
2: 这回罗家是把天塌了。”“
3: 塌不了，你放心吧，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这天就塌不了。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他说六万，还真就六万了。”“
2: 这可不是我们能惹得下的人的。”“
3: 我们惹不下，总还有能惹下的。”“
2: 我咋觉得我们到了这西京城都来瞎了呢？”“
3: 还没到走投无路的时候。”
0: 罗天福还反倒让舒慧这句话激起了某种抗争的精神。他说：“
3: 你打你的饼，我找人说说去。”
0: 罗天福说着就出了门。他第一个想到了东方雨老人，老人曾对他说过有事儿可以找他。一般事情罗天福是不想惊动这位老人的，可今天这事儿真的是大的不能再大了，即使讨价还价能还到多少钱，他心里是没底儿了。他得找老人请教请教。此时此刻，他心中最信任、最能够亲近的，也就是这个和善的老人了。东方雨老人白天晚上都爱待在树下，可今天好像没有出来。罗天福就端直去他租房找他去了。老人家的租房在院子最后面一排房的拐角处。据说过去是村办厂的厂长办公室，一排三间，房子相对好一些，窗户还有钢筋护着，门也是那种老式防盗门，似乎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因此院子里的人很少有进去过的。在罗天福心中，老人是极其高贵的人，他曾好几次在门口徘徊，但到底没敢敲过门。他感觉那门不是自己随便能敲的。他今夜也是被逼得没辙了，才鼓起勇气准备来敲门。谁知到门口一看，老人就在门口的躺椅上躺着呢。他就在老人身边割据了下来。他把刚才郑阳娇去他家的事儿原原本本地给老人讲了一遍。老人一直静静地听着，脸上很平静，呼吸也很平静，听完只平平淡淡说了一句：“我知道了。”罗天福就不无失望地离开了。走了几步，他还专门回过头来看了一下老人。老人仍是十分平静地躺在躺椅上，眼睛微微闭着，并没有什么举动。罗天福就低着头回去了。回到租房里，舒慧就问：“跟谁说去了？能帮忙吗？”罗天福还是那句老话，故作轻松的要他不要操心，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接着他就帮帮当当的又赶起千层饼来。嘴上虽然是这么说，可心里哪能不急呀？要是东方雨老人再帮不上忙，第二条路是啥呢？他一边擀饼一边在想着对策。他想到了西门锁，他感觉西门锁比郑阳娇好说话得多，也许找找西门锁能有所改变。可郑阳娇刚才走的时候分明还故意回头补了一句话，说这事儿就他一个人说了算，找谁都没用。 这个谁难道不含西门锁吗？来这个院子眼看就八九个月了，他觉得房东家是正阳交拿使的，西门锁平常都很少说话，再者这么大的事儿要那么多钱，两口子难道都没个商量吗？他也在想，那天那张15000的药单子好像西门锁就不知道啊。后来罗天福跟贾秀去找过一次，郑阳娇就再没提起过，说明西门锁是干预了这件事的。难道这个最终赔偿数目西门锁也不知道？还是说两口子在唱双簧？他有点看不清水的浑浊深浅了。赔是肯定得赔的，把人家娃打成这样，娃受了伤，影响了上学，还耽误了人家一家人到医院陪护，不赔罗天福觉得自己的良心都过不去，可赔这么多他觉得又不太合理，而且自己说啥都拿不出来呀、越想心里越空越毛乱。这饼都被擀破了好几张了，形状也有三扁四不圆的。淑慧就说，我来擀，你歇会儿去。罗天福这才发现自己里面的衣服都让虚汗给浸湿完了，连耳朵背后都是汗，用手一抹，那汗就在地上跌成了八瓣。淑慧明显看出老汉这回是吃了大力了，他看见老汉擀饼的手一直在抖，连两条腿都在发颤。老汉这辈子都是极有主见的人，天塌下来都从来是不慌不忙的，也不让家里任何人跟着受累。这次这件事他也是明显不想让自己跟着受难场，可是淑慧看见老汉是有些撑不住筒子了。淑慧硬把老汉扶到床前，端着茶缸给他喂了几口水，就扶着老汉躺下了。罗天福咬着牙勉强躺下后还笑着说没事儿，可那笑容是那么勉强，淑慧看着所有脸皮都是硬的，笑的时候变形的有些让人害怕。淑慧赶紧把没有打完的饼全部收拾完，就给老汉烧了一壶水。他给老汉脱下衣服，用热毛巾给老汉一点点敷着身子，老汉身上几乎没有一处干爽的，并且虚汗还在一个劲儿地往外冒。淑慧摸了摸老汉的额头，觉得有点发烫，就问要不要去医院看看。罗天福摆了摆手，还是故作刚强地说，没事儿，可能是房里有点热。淑慧又把房门敞开了一些，给罗天福额头不停地换着热毛巾。淑慧一生过惯了依靠罗天福的日子，只要罗天福好好的，这个家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包括两个娃从上初中到去县城上高中，直到上大学，中间也没少打破嘴的人，人家也都是好心，看家里负担重啊，都主张把贾秀牺牲掉，只供贾成一个人上大学，也就算是尽心尽力了。可罗天福几乎连回旋都没有回旋过这件事，硬是把两个娃撑到了今天这一步。淑慧发现老汉明显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尤其是进城这八九个月以来，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放到其他人身上可能早撑不住回去了，可是老汉始终都没有说过一句打退堂鼓的话。真的，淑慧现在啥都不怕，就怕老汉倒了，他一倒这个家就算把梁柱塌了。如果说世上有啥宝贝，在淑慧看来罗天福就是他金不换的宝贝。淑慧一点点捏着老汉的身子骨，搓着老汉的脚心、手心、背心。老汉好像是睡着了，可又没有一丝鼾声， 平日要是睡得香了，老汉的鼾声是能把他给吓醒的。可是老汉也没说话，淑慧也就屏住呼吸，尽量不发出声响，好让他早点发出鼾声。突然罗天福说话了，
4: 这回把这事处理完不行了，咱回。
0: 在黑乎乎的房里，声音很大，很悲凉。
5: 你说咋弄就咋弄。
0: 淑慧见老汉还醒着，搓老汉手心的动作就又加重了。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看着这片枯寂就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三十集，罗天福突然把舒慧那只手紧紧地抓在了怀里，他说：“
4: 你跟我几十年，仔细想来，还真没过过几天好日子。尽说些没用的话。你是亏欠我吃，亏欠我喝，还是亏欠我穿了？虽然是粗茶淡饭的日子，可几十年，你连重话都没说过我。塔云山的男人有几个不打老婆不骂老婆的？可你没动过我一根指头，让我在乡亲面前活得有了体面。你把啥苦啥累都背着，心疼我的那些事儿，我都一一记着呢，啊？
5: 心疼啥了吗？都有啥心疼你的吗？看看这城里的女人，哪才叫活人的吗？你今年才刚过五十，郑阳娇才比你小几岁，那模样能站在一起比吗？
3: 罗天福十分愧疚地摸着舒慧的手，一点一点地仔细往前摸索着，手是粗糙的，跟百年的松树树皮一样，找不到一寸光滑的地方。尽说些没用的话，人比人气死人吗？咋还能跟人家城里人比细比白比嫩比清闲啊？谁叫咱生在山里呢？啊，活到哪一步啊，就说哪一步话嘛。他郑阳娇也有比不上我的地方。我老汉虽然不富有，可我老汉一辈子就我这一个女人，天塌地陷的时候，我相信我老汉都会抓着我的手。我知足得很。他爹啊，你就莫胡思乱想了啊。
5: 哎，咋能不想啊？我娶你的时候，你是邻村最俊俏的姑娘，十里八乡的媒婆都朝你家跑，你偏偏就答应了我请去的媒人。我知道那都是缘分，你要是跟了别人，兴许日子都要比跟我过得好。当年追求你的人，后来不是都混到乡上当了乡长了吗？
3: 啥年月的陈这么烂骨子了还烦。
5: 我当民办教师十几年，工资要不上工资，名分要不上名分，你没嫌弃我。当村支书四五年，村上穷得叮当响，人家当官都赚了，风光了，嘿，咱还贴了一大堆。都怪我这个人好面子要强，可这都亏了你呀。
3: 哎呀，你今晚这是咋了？尽说这些没来由的话。哎，快，不早了，快带早休息啊。
2: 舒慧给老汉掖了掖被子，罗天福长长的哀叹了一声，说：“
5: 睡。”
2: 两人就再没说话，可两人都分明醒着，为6万块钱醒着。外面院子里的蛐蛐
3: 在鸣叫着，那种鸣叫声很有些像遥远的乡村，但仔细听，那蛐蛐儿又咋都不像是乡里的蛐蛐儿。乡里的蛐蛐儿叫得从容、恬淡、静谧，而城里的蛐蛐儿的叫声有些急促、惊诧、躁乱，是一种随时准备逃离的惶悚感。罗天福轻轻掀起被子，捂住了想静下来的耳朵。早上四点半，那个只有平躺着才能走动的老闹钟又响了起来，这是一种十分木讷的声音。舒慧用手心和手背量了量老汉的体温，老汉可能比他还醒来得早。他问还摆不摆摊子，罗天福就说
5: 摆，咋不摆啊，要不摆也不能是今天不摆。
3: 舒慧就先起来了，罗天福也准备起来，舒慧让他再躺一会儿，说他先和面，一会儿出摊的时候再说。罗天福就多躺了十几分钟，看舒慧一人和面吃力，就咋都躺不住了，硬撑着起来洗了把脸，接过了舒慧手头的活。舒慧说，
4: 你身体能吃得消啊？
3: 罗天福装出一副很轻松的样子，说
5: 好好的呀。
4: 瞧你还好好的，你看你昨晚出的那身虚汗，
5: 哎，那是太热了吗？
4: 你呀、啊，你就是硬撑，撑垮了，罗家的天就塌了。
3: 罗天福每每听到这些体贴的话，就感觉到一种既温情而又扛硬的责任。也许正像老庄说的，人是气所聚，气聚则生，气散则死。气一旦因责任而充塞起来，再虚弱的身子便又有了强劲的能量。罗天福把摊子推了出去，炉子下面的滑轮因推的时间长了，明显有些滞涩，炉子就显得特别重。平常都是他跟舒慧两个人一起推的，今天他趁舒慧上厕所的时候一人就推了出去。他想告诉舒慧他好着呢，当然他更想告诉郑阳娇和其他人，罗天福没有垮。他罗天福可能会在顺利的时候松懈，但绝不会在遇难的时候垮塌。大概是早上九点多钟，街道办的贺冬梅主任来了，他买了一个千层饼，罗天福和舒慧死活都不要钱，他还是把钱放在了专门收钱的纸盒子里。贺冬梅吃着就随便问了问卖饼的收入情况，罗天福实打实地给他说了。突然贺冬梅把话题一转，问起了贾成打金锁的事。罗天福一愣，有些摸不着底细地看了看贺冬梅，贺冬梅就干脆把他叫到街道办去了。昨天晚上贺冬梅接到了东方宇老人的电话，老人把罗天福的情况说了一遍，老人说他去调解了一下，郑阳娇死活不让步，他希望街道办能出面干预一下。老人说罗天福家很可怜，是绝对拿不出那么多钱的，不敢逼出人命来啊，所以贺冬梅一大早就过来了。贺冬梅是当过文庙村领导的，知道郑阳娇的厉害，罗天福他也是了解的，一个十分宽厚仁慈的农民，前一阵他在工地被打，还是自己出面帮忙处理的。按说对方赔偿太低，本来啊贺冬梅还想再争取争取，可是罗天福说人家承认错了就行了，结果除了医药费外只拿了人家5000块钱赔偿金，明显是吃了亏的。没想到事情才过去不久，他儿子又把最难缠的郑阳娇的儿子给打了，他就暗暗直咂舌头，觉得是一件十分难处理的棘手事。这几年从当村干部再到街道办当副主任，没少处理过这些事儿，人的要价是越来越高，协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最近他手头还有一件事， 更是蹊跷，也是一个可怜的农民工，晚上蹲在女厕所行窃，把一个女的吓得精神分裂了。作案人是抓住了，法院也判了十几万赔偿金，可那人身无分文，家里财产总共折合下来不足2000块钱，谁也奈何不得。贺冬梅最近就在忙着给那个精神病人筹措看病钱呢。贺冬梅就把罗天福领到自己的办公室，知道他是教师出身，就让他把简单情况写一下。罗天福在写情况的同时，贺冬梅一直在打电话，有慈善协会，有企业老板，也有同学，都说的是一件事，就是那个精神病人的医疗费问题。这个被吓成精神病的女人，也是在附近村子卖菜的，男人有严重的肺病，还拖累着两个孩子，这一病，一家就算是塌伙了。
2: 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正在播出。
3: 罗天福写完情况，贺冬梅看了一下，就问他：“老罗，

0: 娃惹的事儿，不管人家娃对不对，咱娃打人总是千错万错了。除过医药费得认之外，赔是肯定得赔的，就看赔多少。这房东一口价开了6万，我们也确实没这个能力，我也觉得不合理。真要合理了，我哪怕砸锅卖铁呢，我罗天福那都不会耍赖。我上次被人家打成那样也才赔了5000块，这个6万块得拿出理来服我呀。啊，那你心里有个能接受的赔偿价位吗？哎呦，这还真不好说，反正上次人家就赔了我5000块。啊，知道了，我呀尽量努力去跟你协商啊。不过这件事也只能是协商，不能行政命令。本来这事儿啊应该诉诸法律的，你们又没报案，我就先试试吧。罗天福都起身准备走了，又返回来说，
1: 何主任，这事一弄到你这儿，就算是告到政府了。我是真没有想告人状的意思，我去找东方宇老人也是想请他帮忙出主意，没想到他说到你这儿来了。以我的性格，屈死都不想告人状的，何况这事儿咱还理亏着呢，有点恶人的感觉了。
0: 贺冬梅表示理解老人意思的说，
2: 放心吧，我会注意策略的。
0: 罗天福就掀开门帘走了。贺冬梅跟农民工打的交道多了，各种各样的人都见过，他们的目的很明确，进城来就是打工挣钱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已被生计逼迫得完全不计较尊严面子了，不管看什么样的脸色，受什么样的非人待遇，只要有活干，干了活能拿到钱，那就是阿弥陀佛烧高香的事了。也有一部分人无论择业干活取酬，都仍是要顾及一点人的脸面的。而罗天福属于更复杂的那种，他是什么苦什么累都能吃都能忍受，但做任何事也都持守着一种底线，不仁的事不做，不义的事不行，不善的事不干，不讲信用的事不为，凡事都要朝理上讲。就说他被那个工地保安暴打的事啊，罗天福要真的想往大了闹，对方少说也得拿个10万8万的，可是他最终只拿了5000。他同情着那个工地的农民工半年拿不上工资，他最终要的只是一个理字。连贺冬梅当时都觉得这个老罗有点太冒傻气，可是他也不得不对这个老汉心怀敬意啊。这个罗天福比任何人都缺钱，但是他比那些不缺钱的人更讲理，包括这次东方宇老人告诉他这件事，他也是觉得老罗这个人应该得到帮助。如果连老罗这样的人在这个城市里都得不到一点支持和帮助，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贺冬梅虽然在这个近千万人口的城市只担当了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角色，可他老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还是挺沉的，因为在他管辖范围之内有几万农民工，他觉得自己只要稍微为他们做一点事，这些人就四处放大他的作为。他感觉到了这个群体的善良和渴望，他在用最大努力尽着一个最底层政府官员的绵薄之力。贺冬梅的父母也是文庙村的村民，这几年也是依靠着出租房屋谋生。贺冬梅觉得自己的爹妈心里那些柔软的东西始终在，因而在他家院子租住的几十户农民工与他们都相处得很好，很多人走的时候还都有些恋恋不舍的。他觉得这个群体的人，你哪怕给他一点好处，即使是一点暖意的微笑，

0: 他都会有长久的感动反馈。像郑阳娇这样老跟自己房客闹别扭过不去的，还真是让他有些难以理解。他觉得郑阳娇这个人很难说话，突破口他最终还是选在了西门锁身上。西门锁那天跟郑阳娇为罗天福的事争吵几句之后就出去了，出去也不知道往哪儿走，这些年好像混的也没个要好的朋友了。他本来想找两个人喝喝闷酒解解心烦，可打了半天电话一个都没约下，连十几年前半夜都能招之即来的在这一片臭名昭著的四大闲人，眼下也都顾起了家口和生活。西门锁就感到是年龄不饶人了呀。他去理了个发，美发师问他要不要焗油，说鬓角脑后边缘几乎一半都白了。他拿着一个放大了数倍的镜子一看，果然是白猪鬃一样乱得吓人。他就让焗了黑油，人家一边焗油，他一边继续用手机联系那些能回忆起来的狐朋狗友。到焗油完才联系上了一个叫五八子的闲皮，听说喝酒很快就来发廊等西门锁下馆子去。五八子在过去都属于他所瞧不起的下三滥，搞个小偷小摸啥的，动不动就让派出所用手铐铐到树上去了。脸上那道疤也是被丢钱人扭住了用刀子划的。约来约去竟然就约了这么个人，西门锁就觉得有种人生的悲凉感。他把五八子领到一个不太起眼的饭店，要了一瓶酒，点了四个菜，五八子就觉得人生快乐无限了。西门锁跟他胡乱聊了起来，五八子三杯酒下肚竟然难过的哭了起来。先是感恩西门大哥，说这么多年了还没忘记他这个穷兄弟，再就是说到了自己的艰难，工作找不下工作，老婆讨不下老婆，过着有油没盐的日子。年龄大了，手脚笨了，每每出手都不顺利，再加之脸上又让人留下了疤痕，作业起来就更是不方便。他也曾组建过一个花季少儿团队，他不出面，只躲在远处放哨指挥收获。谁知一个软蛋被捏破，把他给抓住判了五年，说他是教唆少儿犯罪。其实啊，那些娃早就在道上了，他无非是给了他们一个组织的归属感，结果屎尿就全都扣在了他的头上。他觉得特别的冤枉，他对自己的行业也充满了失望感，主要是这行当的人都活尸他完了，几乎没有一个好货了。他说激烈的竞争让圈里的所有朋友为了利益都能出卖良心，翻脸不认人。每坐一次牢出来，他都感到变化太大太快，一起并肩战斗出生入死的兄弟现在为了蝇头小利都能大打出手，甚至背后拆台告密，无诚无信，无情无义，为了自己活好不惜把别人踩在脚下，无底线不要脸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对他从事了30多年的老行当彻彻底底绝望了。他问西门锁他能不能改行去西门锁家做个门卫保镖什么的。他说他自己年龄大了，脑子也跟不上趟了，他得为自己的养老着想了。西门锁就觉得今天不该约他出来喝酒啊，这样的人怎么敢弄去当门卫保镖，岂不是引狼入室吗？他就急忙结束了酒场子，服务生找回来的十几块钱被五八子直接收进了他的口袋，连看都没看西门锁一眼。盘子剩下的半只鸡也被五八子打包了，服务员以为剩下的鱼汤不要了呢，正准备往另一个盘子里倒， 五八子一下就将服务员的手刨开，端过盘子，直接把里面的油汤滋溜一声吸了个干干净净，然后长叹一口气说：
1: 哎呀，好兄弟啊，别见笑哈，人心不古啊，行业不景气啊，这就是一个老贼的下场啊。
0: 西门锁跟五八子分手之后，又在街上胡乱走了一通，看已是半夜快一点钟了，本来想在外面开个房睡一晚上再说，想了想觉得这也不是个长法子，还是硬着头皮回去了。他回去的时候，郑阳娇已睡下，金锁晚上没有在医院住，还在电脑前打游戏，见西门锁回来就把电脑搬到自己房里玩去了。今晚在自己小房子里卧着的虎妞见西门锁回来，不无敌意地把他盯了几眼，西门锁也怒视了他一会儿，虎妞就翻了个身把脸扭到一边睡去了。西门锁就突然觉得有些好笑，这狗东西过去那么好玩，也不知从啥时候起自己就不喜欢起他来了。慢慢的，这虎妞也就与自己越来越有了隔膜似的，形同陌路，并充满敌意了。真是个狗东西啊！西门锁也没有脱衣服，就在沙发上躺了下来，打开电视，把100多个台齐齐地搜索了一遍，只有一个台的节目还在制造着热闹，是一个专门搞笑的团队，演员有些男不男女不女的，说着些流里流气的狂话，做些挤眉弄眼儿、举止失常的动作。西门锁也实在是乏味的不知看什么好了，就把这个频道锁定了下来，直看到睡着，电视里面的人还在用身体的极度变形夸张娱乐无限。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31集，上午10点多钟，西门锁的手机响了，他一看是贺冬梅的。贺冬梅问他能不能到街道办去一趟，或者他过来。西门锁一看家里除他醒着，其余两个啊，包括虎妞，都还在各自的领地悄无声息地睡着，就说他过去。西门锁走进了贺冬梅的办公室，贺冬梅很客气地给他沏了一杯茶，闲聊了几句，就把罗天福的事端直说了出来，并一再解释不是罗天福来告的状，是别人听见了怕出事儿，才说到他这儿的。西门锁一听郑阳娇把50000已说成60000了，就更是恼火，但他没有在这里发作，毕竟内外有别。他还强调了几句罗甲成打他金锁下手如何重如何狠的话，然后说他回去做做工作。不过西门锁也讲到郑阳娇的脾性，害怕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他说要给他一点时间。贺冬梅就说了郑阳娇给人家下了3天的期限，西门锁说那也是气头上的话，大可不必太在意，然后他就离开了办公室。出了办公室的门，西门锁就觉得这事儿挺麻烦的，他跟郑阳娇现在是只要多说几句话就要吵起来，何况这件事不是小事，怎么面对怎么说服还真得好好想想。西门锁就顺着文庙村外的街道一直往前走，一辆宝马车迎面冲来，差点撞到他身上。一个戴着占了半个脸的墨镜的碎美人摇下玻璃，冲着他骂了一声：“找死啊！”然后一脚油门呼的就开了过去。等到自己灵醒时，车已经射出去老远了。西门锁在心中暗骂：“老子耍横那阵儿，你还不知道在谁的大腿里转筋呢。”要放在过去的脾气，西门锁哪怕是打一辆出租车抢一辆摩托车也会撵上这个小妞，要他吃不了兜着走。可是现在呢，自己早已没了这锐气，也没这斗志了，更没有这闲心与人理论了，何况还是自己走神占了人家的道呢。不过由这辆宝马让他突然想到了春节时郑阳娇定下的那辆宝马车，他当时是极不情愿让郑阳娇买的，一是用处不大，二是怕出事儿，尤其是怕金锁惹事儿，一直态度显得不积极不主动。既然阻止不了，车都定下了，现在倒是可以催催车的事儿，这个态度也许郑阳娇是买账的。他心里有点底了，就端直回家去了。西门锁回家时郑阳娇刚起来，虎妞在忙前忙后的给他递梳子发卡之类的东西，这是郑阳娇长期培训的结果，一些日用品甚至包括耳环项链戒指手镯帽子手套袜子还有鞋子，这些零碎的东西无论放在哪儿，虎妞都能钻高爬低的找到，并且亲自用嘴衔到郑阳娇手中。用郑阳娇的话来说，比大活人强10倍。他有时候喊金锁帮他拿个啥，那真是比请爷都难。西门锁进门的时候跟郑阳娇对视了一下，西门锁本来想态度好点笑一下先打破僵局， 可脸皮都扯起来了，到底还是没有以笑的形式展示出来。他觉得从昨天摔杯拂袖而去，一下转到满脸堆笑邀宠献媚，难度系数还是有点大的。他就先从给花浇水开始，一点一点做着铺垫。他甚至极不情愿地给虎妞用鲜奶泡了点狗食，放在了狗屋旁。真是有奶就是娘啊，这个据说可以跟5、6岁儿童比智商的家伙，立刻就跟他摇摆起了美丽的翘臀。不过他一边吃食物，也一边用半个眼睛在惶惑地瞅着西门锁，那眼神分明是迟疑。哎，该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吧？这个狗东西啊。西门锁所做的这一切，郑阳娇从化妆镜里早看见了，他也觉得十分蹊跷，就多了个心眼儿。过了一会儿，西门锁终于开始出牌了。他说，过年的时候订的车咋还没消息啊？郑阳娇一愣，心想，哎，他咋问这事儿呢？但还是回答了一句，最近没问。西门锁就急忙胡乱编了一句，说听说要涨价。郑阳娇立即进入到非防范反应了。啊，谁说的？哦，听内部人说的。西门锁又胡乱诌了一句。哎呦，那我得赶紧打电话问问。郑阳娇眉毛只画了半边，就起身要去找手机查号码。西门锁狡黠的一笑，暗自窃喜，嘿，要见笑了。虎妞竟然就那么灵，抢先一步跑到屋里，用嘴叼出了手机。郑阳娇啪啪啪的就按号码，西门锁就说，你先别急嘛，你把那联系人的号码给我，我让朋友去说去，免得节外生枝。
4: 这钱都收了，他们还能变卦不成？
3: 婚结了都还能离婚呢，莫说是买车了。说完这话，西门锁就觉得这个比喻是有点问题的。郑阳娇也静静地看了他半天，西门锁就赶紧转录号码，把尴尬遮掩了过去。他记下电话号码就出门了。郑阳娇看着他急急火火的背影，茫然的一头雾水，连眼睛都好像蒙实了。西门锁出得门来就在想点子，反正啊，车是非买不可的，咋样让他感到是占了便宜，并且能很快把车给提出来啊，人逢喜事就容易变得宽容好说话些。他竟然就想起有个初中同学是在交警队工作，并且还是个傻小头目，他就想，也许这人能帮着他提前把车给提出来。听说所谓车没货，其实大多是骗人的，都是先把别人的钱给压上，好倒腾生意。只要有硬扎的人，说提马上就能提出来。他终于从别人那里打听到了号码，平常他是不想跟这些人联系的，尤其是那些混得好的，他不太想去讨没趣。自己虽然没啥社会地位，可毕竟已活到能不求人就不求人的地步了。今天是受了贺冬梅一诺，为了面子，也是因为看不惯郑阳娇的做事过分，才求起了多年不打交道的老同学。一个电话过去，人家竟然很买账，他就急忙打了个出租跑过去了。这位老同学叫王国辉，今天可是给了他很大的面子，不仅亲自到门口迎接，而且还当着门卫的面给他敬了个礼，让他感觉到很是受用，也很是不自在。多年没见，王国辉虽然穿着警服，但是两鬓也白发闪动，青春不在了。王国辉把他一直接到房中，两个人就大谝起昔日上学时的五马长枪来。那时候王国辉也是班上的一个倒怂哈，但绝对服从西门锁的领导。西门锁让他给老师在讲台上放一只青蛙，他呢绝不会放一只壁虎， 让他给哪个女生包里放一条毛毛虫，他也绝不敢自作主张放一条蚯蚓什么的。王国辉的父亲是派出所的警官，后来从南城调到北城去了。他们也曾在周末多次集结，翻部队院墙，钻地下防空洞，飞速穿越火车即将通过的铁路。总之啊，啥冒险啊，啥刺激就玩啥。毕竟南北相隔20几公里，见一次面很不方便，久而久之也就渐行渐远了。虽然生活在一个城市，也知道彼此都在干啥，但始终再没有联系。几十年后偶然相约重逢，话题竟然多得一个小时都过去了，还连初中一年级的事情都没说完呢。
2: 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正在播出。
3: 西门所对王国辉后来的情况知道的很少，直到今天才搞清楚，他呀已经是副处级干部了。但是王国辉却知道不少他的底细，甚至连二次结婚啊，包括家产情况都一门清。西门所夸了几句吃公家饭的好处，王国辉却是很羡慕他的家庭殷实富足与自由自在。大概谝了2个多小时，王国辉一看手表，哎呀，都1点多了，就又请他去门口吃饭。王国辉还专门弄了一瓶好酒让他喝。他想起他们那个时候偷着喝酒的事儿，真是愉快极了。他记得王国辉也是好酒量，一顿能吹7、8瓶啤酒。可今天他再三劝王国辉喝，人家只是喝了几口。王国辉说了，有纪律，不能喝的。西门所没想到王国辉现在变得这么有自制力，守规矩，也难怪人家能进步当处长了。趁着上厕所的机会，西门所偷偷把饭钱给结了。王国辉还嫌他不够意思，他就说他挣的活钱啊，毕竟比拿死工资要多一些，要老同学千万别客气。他们就又谝了些交通堵塞、交警辛苦、行人乱闯红灯、开车不如走路快啊，将来可能还要流行自行车之类的话。然后西门所就在不经意中把想买一辆宝马车的事给端了出来。然后王国辉就给那家公司打了个电话，再然后西门所就能以低于市场价3万元的价格提到了那辆宝马车，让明天就去把车给开走。事情办妥，两人也就散了。西门所神清气爽地回到家中，郑阳娇正在骂金锁不该现在才起来。郑阳娇要他继续去医院躺着，说再憋3天就办出院手续。金锁是宁死不屈，哪怕立马回学校，他也再不想到医院挺尸了。气得郑阳娇毫无办法，西门锁倒是觉得这一切都有利于尽快结束纠纷。他把明天提车的事，还有人家不仅不涨而且还降了3万块钱的事，全都给郑阳娇说了。郑阳娇一下激动地蹦了起来，把西门锁的脸颊美美地亲了一口。西门锁觉得是一种木木的不适感。金锁在一旁笑得大跳起来，原来是郑阳娇把湿漉漉的大红唇印到了西门锁的脸上。家里有了兴奋点，好像一切都有了光泽，连阳光今天好像也持续了很久似的。都下午5点钟了，还有一缕斜照在窗玻璃上，把整个房间都反射得很透很亮。就连虎妞也欢实起来，叼着西门锁的一只臭鞋满屋子乱跑，一只眼睛用于看路，一只眼睛用于观察西门锁的反应。西门锁只要微微笑一下，他就立即懂得了在哪儿用力。那纤细的狗毛就在阳光下精灵群舞般的团团飞动起来。金锁说，
5: 我的妈呀，我们整天呼吸的都是狗毛啊。
3: 郑阳娇又从外面叫了几个菜， 阳光褪去，满屋静谧祥和的时候，一家人坐在餐桌旁，啃着鸽子、兔肉，还有牛蛙，喝着啤酒、果汁、酸奶，享受了一餐好久不曾有过的幸福晚宴。饭快吃完的时候，郑阳娇先说到了金锁出院和让罗家赔偿的事。郑阳娇以为这时候提出来，西门锁一定会顺着自己的心意来处理这件事情。谁知道西门锁把一只鸽子腿啃完，才淡淡地说了一句话：“
5: 你明天提车练练车去吧，这事儿就由我来处理，好吧？”“
4: 那你准备咋处理啊？”“
5: 看情况嘛，反正总不能把人给逼死。”“
4: 你老是这话，看把人家能逼死了吗？”
3: 金锁见他们说这烦心事儿都懒得听，起身出去玩去了。西门锁又说：“
5: 我听说你咋问人家要6万了呢？”“
6: 谁告诉你的？”“
4: 又是那个老汉告的状吧？”“
5: 哎呀，你咋一点下数都没有了呢？”“
4: 哦，我说6万就6万了，要5万总不能断直就说个5万吧？我还没说10万，让他吓得尿裤子呢。”“
5: 行了，反正你不管了啊，现在赶快先到网上查资料，把车给看好，得打有准备的仗。这车一提出来，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啊。
4: 反正不管你咋处理，赔偿不得少于5万啊。”
3: 西门锁再没插话，郑阳娇就上网查资料去了。西门锁就一个人喝着闷酒，在想这事儿到底该咋处理。以老罗家的经济状况，出5000块钱都算放血了，何况已经拿出1万了。他真的特别同情老罗一家，现在出来打工的年轻人居多，像老罗这样一把年纪的人，还带着风一刮好像就要倒下的瘦老婆出来吃这种苦，挣这几个可怜的钱，并连着受惊吓遭磨难，真是够惨的。他尤其对贾秀这孩子一直有好感，他常常想，贾秀要是自己的女儿就好了，这孩子特别懂礼貌、守规矩、明事理、孝敬父母，尤其是性情温和，既有内里的原则，又有外在的敦厚谦让，是一个十分得人疼爱的孩子。自己也有一个亲生女儿，却是咋都不认自己，这就越发让他有一种父亲般的同情爱怜贾秀的情节。何况罗贾成打金锁，的确是金锁不成器在先，在他看来，郑阳娇把金锁惯的迟早是要招大祸的。他每每想管，一管就得跟郑阳娇发生冲突，时间一长他就也有了些放任自流。这金锁最大的毛病还是花痴这问题，性格不男不女的，尤其是让他感到讨厌呢。他甚至暗想，让罗贾成教训一顿也不是啥坏事儿。可惜的是，这种教训好像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七想八想的，最终还是想到赔钱这件事上来了。咋赔都是一件摇手的事儿。郑阳娇的想法，老罗是绝对不会接受的。老罗能接受的，肯定与郑阳娇的要求又相差太远。他想，无论如何，先跟老罗接触一下，碰一碰，探探底，然后再说下一步的事。想到这儿，他喝完了瓶里的最后一口酒，出门找老罗去了。罗天福自被贺冬梅叫去问了这件事之后，心里就一直七上八下的，他害怕落个恶人先告状的罪名。这不是罗天福处事的办法，一整天他也一直见西门锁进进出出的，每次进出也都跟没事人一样跟他打着招呼，可越是不提说赔偿的事儿，他就越是觉得心里没底，活得不安生。也不知咋搞的，这两天的生意还特别好，每天卖饼的数量都在看涨，回头客是越来越多。可两口子咋都兴奋不起来，因为心底有个磨盘大的石头沉坠着， 还不知坠到啥时候是个底。晚上都快收摊的时候，西门锁来了，说有些事儿想跟他聊聊，就把他叫出去了。西门锁今天喝了点酒，跟他出去，罗天福有点发毛，舒慧一个劲儿的使眼色让别走，但他想了想还是跟着去了。西门锁把他叫到了一个喝茶的地方，两个人坐下来要了一壶茶，罗天福一直说不喝，让东家给自己要就行了。西门锁还是坚持倒了两杯。罗天福是第一次进茶馆，过去总是从玻璃外面朝里看看，觉得那是很奢侈的事，连门都没敢错踏过，想着喝茶哪需要这么大的讲究排场啊。他喝茶也是很凶的，一个月得上斤的叶子，每天都是靠茶提神，特别是中午，要不美美的喝几缸浓茶，站在那儿打饼都能睡着。他喝的是15块钱一斤的大脚叶子，用的是15年前乡上奖给民办教师的大搪瓷缸子，抓一把泡开，鸡脚爪子大一片一片的叶子浮上沉下的，半缸水半缸茶，喝着确实过瘾解馋。有一回啊，他把买回来准备碾磨打饼用的清明雨前茶捏了一撮泡了自己一尝，淡的没一点味儿，喝着差点没反胃。西门所要的是一种新毛尖茶，泡开来是绿莹莹的嫩芽，都直愣愣地立着，连杯子通体都泛出了宝石绿色。也不知道多少钱，罗天福还一直在想呢，西门锁就说，喝，老罗，别吓着了啊，是我请你喝啊。啊，不是这个意思，东家，我是粗人，喝惯了大脚叶子，喝这糟蹋了。罗天福心里一直在打来回，是自己孩子打了人，人家来谈事儿，按农村常理那是得范氏的家破费一英的范氏茶水的。西门锁是个直性子人，今天又喝了酒，说话就更是不藏着掖着了。他说，老罗，就是那事儿啊，你啊看着办吧。我也知道金锁他妈向你开口6万块钱啊，你呢也拿不出来，我也觉得不合适。可这不赔呢也说不过去，你说是吧？啊，那是那是。那你到底能拿多少钱？能不能给我交个底啊？哎呦，看东家，话不是这么说的，应该说照理赔多少合适。你要说理，现在这事儿啊就没个理，还有赔几万都不满意的呢。我的意思是啊，想早点把这事儿给了了，拖着都麻烦。哎，我也是这个意思。那3万咋样？西门锁单刀直入地说了这么一个数，罗天福一下脑子就木了。西门锁说出这个数的时候，也是故意夸大了一下，想看看老罗的反应。他看见老罗两条腿都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3: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3: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2: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3: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2: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3: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2: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3: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2: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32集，西门锁当说出了30000块钱这个数字之后，他发现老罗的两条腿都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罗天福说，
4: 反正咱娃是打了人，要多少都在理上，只是这30000块钱的事儿，是我罗天福两口子没黑没白不吃不喝打2年饼的钱，我确实一时拿不出啊。
3: 西门锁半天没有说话，他又要了2瓶啤酒，他要罗天福也喝，罗天福说他喝不惯这东西，西门锁就独自喝了起来。罗天福有点口渴，但是他到底忍着没有动那个茶杯，更没有动啤酒。他在静静地看着西门锁喝，那表情也看不出是啥意思，反正啊就是闷喝。他听院子里好多农民工讲说，南东家这人还是挺义气的，说他过去是村里的娃娃头，人倒是倒些，做事啊还是蛮仗义的。他曾经把家里的钱偷出去，请可怜的人家的孩子下馆子吃大盘鸡，吃红烧肉，看电影，要不然也没人愿意跟他到处胡成精啊。说过去啊，也有得了病的农民工，为房租被正阳交给逼得没有办法了，他呢暗自塞点钱就把事给摆平了。就罗天福这8-9个月的接触来看，也觉得南东家是个挺大气的人，可能是因为怕老婆，平常话也少，院子的大小事包括收水电房租都是郑阳娇出面张罗，他呢好像大多数时候都窝在家里打牌看电视。那个郑阳娇要15000块钱药费的事，罗天福和贾秀都被逼得没路可走了，找了一下南东家好像是起作用的，反正后来郑阳娇说啥钱都没有再提药费钱。他觉得南东家还算是一个能打交道的人，但是人家毕竟是夫妻，兴许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呢，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罗天福心里还是没有底。西门锁一边喝酒一边在观察老罗的表情，老罗是个认死理的人，看着表面谦和恭顺，可骨子里底线原则是一丝一毫都挪动不了的。这个人呢，是让贫穷给压垮了，要是换一种身份，换一个环境，那是能呼风唤雨的。他发现老罗始终没有动茶动酒，那是一种狡黠，但更是一种被贫穷逼出来的可怜无奈。他知道老罗攒钱花钱还是拿分分毛毛计算的，这些年他见得比老罗家还穷的也是有的，有农民工因孩子多花钱吃了一个冰棍，与老婆吵架竟然在租房里上了吊。他始终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在自己的租房里发生，尤其是前妻赵玉茹对金钱和对他的鄙视，使他每每感到活人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西门锁喝完了一瓶啤酒，见罗天福咋都不喝，就又喝起了另外一瓶。他说，
4: 你不能不说话呀，啊，东家，我听你说，我说就是让你拿个数字，我看行了就行，
3: 还是你拿吧。西门锁又抱了一个书。那20000行吗？哎，
4: 反正是咱娃错了，东家你就看着办吧，只要在理上。
3: 那你说20000在不在理上吗？
4: 那东家你看嘛。
3: 我说老罗啊老罗，当初这入室谈判应该你去谈呀。 啊我看你才是真正的谈判高手嘛。
4: 东家严重了，我是一个乡野村夫，哪还能谈入室的事儿。
3: 西门锁突然想到，这是一位当过老师当过村干部的人，知道的可能比自己还多呢。自己虽然是城里人，可那点道听途说的东西在他面前恐怕还是不敢乱用的。他就说，还是不行是吧？
4: 那东家看嘛。
3: 西门锁干脆就把底交了，说，这样吧，20000，你拿10000，我呀悄悄再给你10000，你呢就把他们一块儿交给我老婆就行了。谁知道罗天福不紧不慢地说，

0: 东家，谢谢你的好意，可我觉得事情还是要做到明处，那样我们心里才踏实些。哎呀，你咋这么不知好歹呢？你不是不知好歹，东家，我也看出你这个人的善心了，真是难得的大好人。可这是一件拿理说的事，这样稀里糊涂的一办，我们就不仅仅是输了理了。那还输啥了？人格。这啥幌子呀？这西门锁酒喝的真是有点多了，舌头都有些发硬了。罗天福就重复了一句：人格，我们输了理，赔了钱，不能再哄骗人呢，那瞎糊弄着再失去人格了。哎呀，你呀还真是有些臭硬臭硬的味道啊。老罗，东家，我们就剩下这点尊严了。西门锁被罗天福这句十分郑重的话激得软绵绵的靠在了沙发椅上。西门锁靠了一会儿，起身去洗手间了。罗天福就那样一直端端地坐着，等着西门锁回来。罗天福其实是有心理价位的，只要合适，他就会答应下来。他也不想再拖了，好歹就是一刀砍下去，总比老把刀扬在半空悬着舒坦呀。西门锁回来了，西门锁还没有坐下，就又问了一句话。莫非你还想10000块钱了结？罗天福立即回答说：啊，这个价我能接受，只是亏了你们，毕竟是我华大的人。哎呀，恐怕没这么简单呢。说完又咕嘟嘟的把剩下半瓶啤酒全喝完了。喝完酒，西门锁就东倒西歪的扬长而去。西门锁的这番举动把罗天福弄得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关键是他扬长而去，这摊子账还没结呢。果然是像别人讲的，城里有些这样的骗子啊，故意说请你吃饭，点一盒摊的菜，吃到中途就溜了。罗天福感到自己今天是中了这号彩了。不管咋说，按照农村的习惯，这桌子的钱是该他讨的，就是再窝囊再不情愿也得咬牙认了。可他身上真是分文未带，他就急忙给贾秀拨了电话，要他麻利儿的带300块钱过来。打完电话，他就一直定定的坐着没敢动。他看几个服务员老是盯着自己，好像是怕自己不开钱就跑了似的。他只好端起那杯一直没动的茶喝了一口，凉得渗牙。他就让服务员过来加开水，他一点点品着。茶再好，心里的巨大压力让他咋都品不出比大脚叶子更好的味儿来。也不知道西门锁是啥意思，阴阳怪气的，只怕还是凶多吉少啊。他硬撑着把茶水品着换了3回，只等到贾秀急呼呼的赶来才让服务员算账。谁知服务员说账早就付过了。他心里这才觉得可能是把西门锁给看走眼了。
1: 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正在播出。
0: 西门锁从茶馆出来，酒就醒了。老罗的底细是打探清楚了，这也是他事先预测到的最深的底，并且老罗这个人不是奸诈狡猾的人，他很认真也很固执，这个数字肯定是他反复掂量过的。西门锁觉得这也是这件事情最大的底线，以他的脾气，5000块钱就算罗家讲了理了。他懂得罗家拿5000是个什么概念，现在竟然说到了10000，那简直是在下老汉的肋子骨了。可这个底咋给正阳娇娇啊？ 郑阳娇听了还不得蹦高？西门锁就觉得这是一件麻烦的要命的事儿。到了晚上，郑阳娇不停地念网上关于车的一些资料，兴奋地老想给西门锁撒娇。西门锁心里搁着老罗

0: 车是郑阳娇开着，金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西门锁坐在后面。西门锁从反光镜里看见郑阳娇今天脸上放着光泽，所有零部件都是十分舒展的状态。金锁耳朵上挂着耳机，不知在听啥音乐，一直摇头晃脑的，一边摇还一边嫌车开得慢。
1: 你这蹬三轮呢？
0: 郑阳娇笑了笑说，
2: 好久没开车了，手生。
0: 金锁又说，
1: 哎呀，忘叫了宝马了，应该叫跛腿驴。
0: 逗得郑阳娇一个劲儿的笑，不过速度也在慢慢加快。金锁又说了，
1: 这车里咋这臭的？
0: 郑阳娇说，哎呀，新车皮革味嘛。金锁就把玻璃放下来，头伸到车外去了。一辆公交车疯狂驶来，几乎是与金锁的脸相擦而过。金锁哇的尖叫一声，吓得郑阳娇一个猛刹车，西门锁的身子就从座位上弹了起来。西门锁的鼻子一下碰到了副驾驶的椅背上，顿时眼冒金星，泪水长流。郑阳娇惊魂未定地狠狠歇了金锁一掌，
2: 你个要死的东西。
0: 金锁本来就嫌慢，坐着不刺激，还嫌车里的味道不好闻，刚好借机开溜。他打开车门跳下去，砰的一声就把门给关上了，气得郑阳娇一脚油就把车给开走了。郑阳娇嘟囔道，
2: 一点样子都没有。
0: 西门锁从后车窗看见金锁对着宝马做了一个鬼脸，然后摇摇晃晃上了人行道。郑阳娇和西门锁半天都没有说话。过了好久，郑阳娇说，
2: 哎，咱们直接到医院把金锁这出院手续给办了算了。哎，人家不停地发消息催，
1: 这金锁说啥都不去了。
0: 西门锁暗自高兴地说，
3: 啊，办吧。
2: 那你说罗家赔钱的事儿到底咋弄啊？
0: 郑阳娇主动问了。西门锁觉得这会儿的氛围可能最适宜谈这件事了，但是他故意装出一副懒得说的神情。
3: 你说咋弄啊？穷成那样，再勒索恐怕就要在咱这院子里寻绳上吊了。
2: 要吊走远些，可千万别吊在咱院子上，无阴得很。
0: 郑阳娇又说，
2: 不是，至于吗？为五六万块钱就能上吊？
3: 你哪里知道他们的难产啊？
1: 他难不难产的关咱屁事儿啊？
3: 人家房客也是咱的衣食父母嘛。
1: 哼，少一个罗天福，那看咱房还租不出去了。
0: 西门锁对这个女人后来要说失望，就失望在她的心肠硬上。女人心肠太硬，让人就有一种没底的感觉。人呢，心疼人其实是一种柔软对柔软的摩挲，而一个软一个硬，长时间搭不上界，界限就越来越分明了。有时软对硬，软的也会硬起来，针尖对麦芒的硬扛硬，彼此间会更显然地看出对方的尖刻恶毒来，再想软下去就已经是南辕北辙的事儿了。西门锁知道郑阳娇对自己也很不满意，自己其实后来对郑阳娇的心肠也在越变越硬。他努力想改变，但是每每遇到郑阳娇心生蛮横的时候，这种改变就戛然而止了。不过今天他一直保持着耐心，因为他想尽快了结此事，给老罗，给贺冬梅，也给自己良心一个交代。西门锁就说，
3: 我奶在我爸最红火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娃呀，日子过得再好都甭胡张，欠着点过好，自家过好了还要想着别人，要不然那日子就长不了。
2: 那你爸按你奶说的做了？
3: 没有，等他准备做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癌症晚期。

0: 但他临死的时候交代，村子里最可怜的那家人欠的2000多块钱让别要了。
1: 才2000多块钱，那是个啥钱呢？
0: 我爸走的时候我就在跟前儿，他说不要那2000多块钱的样子很慈祥。我爸平常是个很凶的人。西门锁说完这话有点后悔，他觉得这是给正阳交递了发炮弹，迟早是会打回来的，让他脑浆迸裂。
1: 你今天说这话啥意思吗？
0: 啊，我的意思就是啊，得饶人处且饶人。
1: 咋个饶法？
0: 就让老罗象征性的赔一点算了，他们真的是很可怜，拉扯两个大学生也不容易。
1: 哦，就他养的那个小瘪三儿子啊？嘿，我那是没枪，有枪我绝对给他脑袋上钻个眼儿。我，
0: 你看你说这话，人家还把你叫姨嘞，呸，我稀罕。行了，不说了，咱呢就看在老罗两口子的份上啊，还有贾秀，人家孩子不是还给咱金锁上着课呢吗？
1: 郑阳娇突然阴阳怪气的从反光镜里看了看西门锁，说：“哎，西门锁啊，你该不是又在打贾秀的主意吧？要不然咋能这样替人家说话呢？”
0: 西门锁听这话，终于愤怒了：“停车！
1: 咋了？
0: 我叫你停车！”郑阳娇继续往前开着。西门锁就要开车门，郑阳娇急忙回话说：“
1: 哎呀，你开个玩笑嘛，你急啥嘛，你急，
0: 这是玩笑吗？
1: 男人这种动物嘛，脑子一热啥事干不出来。”
0: 西门锁又要下车，
1: 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事了行吗？算我说错了，我赔礼道歉行不行？
0: 郑阳娇今天毕竟在兴奋之中，这会儿车也驾顺了，感觉真是好极了。车速越来越快，西门锁也下不去，就别别扭扭的窝蜷在后面，眼睛看着窗外。郑阳娇从后视镜中能够看到西门锁那凶巴巴的脸。其实郑阳娇最喜欢这种强硬的反抗，说明确实冤枉了他。女人呢，最害怕的就是男人那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熊样，既不认罪也不否定，那才是能把人怄死的表情。郑阳娇开始哄她老公了：“
1: 哎呀，老公，别生气嘛，逗你玩呢啊。”
0: 西门锁的眼睛仍看着窗外，没理睬她。
1: 哎呦，还真生气了，看那嘴撅的能挂个尿壶。
0: 懒得跟你说。西门锁终于开口了。郑阳娇今天的兴奋劲儿就如同汽油桶子被点燃，任由啥东西都是焦它不灭的。郑阳娇是从心里也感激着西门锁，没嫁西门锁的话也可能就没有这大把花钱的日子了。她心想，今天这社会啥是真的，只有钱，管他西门锁砸五花六花麻糖花呢啊！只要还舍得给自己花钱，就说明一切正常，一切平安无事。一个男人一旦不舍得给这个女人花钱了，就说明这个女人的地位一落千丈了。一甩手，哎，80多万撇给自己了。这样的男人任咋说也还是值得信赖的，值得肯定的，值得给他好脸的。郑阳娇满脸堆笑地说：“
1: 那你说赔多少吧？”“
0: 我早说了，5000。”西门锁见郑阳娇软了，就把话茬子搭得很硬，想着也好有退让的余地。郑阳娇一口回绝道：“
1: 那绝对不行，就是把我虎妞打了，那5000块钱也打发不了。”“
0: 那你就去说去，我不管了，你让我下车。”“
1: 哎，你这啥意思嘛？你是跟我过日子呢，还是跟那罗天福过日子呢？”“
0: 我要是不跟你过，我犯得着费这口舌吗？”
1: 犯得着呀，你跟我一个鼻孔出气，那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不就完了？
0: 哼，我怕最后敌人团结起来把你的胳膊给卸了。
1: 他敢？
0: 逼急了没什么不敢的，
1: 反正五千是不行。
0: 那不说了，再要10000就把这事儿摆平算了。
1: 这能行？
0: 哎呀，不少了，人家已经拿了10000了，真正的医药费不就5000来块钱吗？
1: 那金锁还住了10几天院，早花完了，
0: 不是还剩3000多吗？行了行了，张杨娇，罗家一次拿20000，那就是把腔子里的血都放了啊！要说出气，这气也算是出够了。
1: 嗯，不行，再加10000。
0: 西门锁见郑阳娇松动成这样，就要继续乘胜追击。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33集，西门所见郑阳娇松动成这样，就继续乘胜追击，说道：“
4: 哎呦，再不敢加了，加了拿不出来啊，拍屁股一跑，那还不是白加呀？不如就实实在在的再要10000，一来实惠，二来……”你还落个对人宽厚的美名，何乐而不为呀？
5: 我要那美名，我熬娇啊！我啊，老娘一不想当监禁，二不想出风头，老娘就认钱，钱才是最美好的硬通货呢。
4: 哎呀，行了，就10000啊，摆平算了，行吗？咱今天买车不是还白捡了30000吗？咱们来钱毕竟容易一些。还没等西门锁把这话说完呢，郑阳娇就抢着说道：“
5: 嘿，咱家的钱就算是水打来的，哪怕是点了烧了，和他屁相干呐！
4: 哎呀，那对着嘞啊，放他们一马，也算是买新车图个吉利嘛。你别看那10000，要想乐回来那都很难。我呀，还得好好的想巧道呢。”
5: 不给，不给就到学校问他两个娃要，看他们的脸都朝哪儿搁。
4: 哎呀，行了，这事儿就这样了啊，你就甭管了，我负责把钱给你拿回来就是，行吗？
5: 丢死人了！
3: 郑阳娇一踩油门，车呼的从一个长长的公交车站前跑过。郑阳娇分明看见几十个人在等车，都把目光集中在了自己的进口宝马上，他的心里得到了极大满足。西门锁心中压着的一块石头总算轻轻落了地，他在暗自得意着自己的精心策划圆满成功。嘶的一声，郑阳娇把宝马车紧急刹停在了一个十字路口。西门所见车右侧后视镜旁有一个吓得半死的乡下人，正浑身颤抖着向车上张望，那眼神分明含着深深的不安。乡下人肩上扛着一个粉刷墙壁的长把滚子，脸上还残留着一坨一块的白漆。郑阳娇摇下玻璃，劈头盖脸斥责了一句：“
5: 找死啊！”
3: 然后就摇上玻璃，呼的一声向前开去。罗天福自昨晚从茶馆出来后，就一直回想着西门锁所说过的那些话。在外头他先给贾秀学说了一遍，把凡能想起的重要话都给贾秀学了，父女俩就猜起了西门锁找他喝茶的意思。贾秀分析西门锁书可能是来实底的，罗天福说他把底也交了，无论如何再给人家赔10000，多了拿不出，即使能拿出来，罗天福觉得也不在理上。贾秀说哪来的10000呢？罗天福就回答说砸锅卖铁也得给人家凑10000，礼上的钱不拿就是咱不讲理了。回到家，舒慧急着问咋了，罗天福就说了西门锁让喝茶的事儿，只说了茶有多贵多淡多没喝头，其他的事儿还是说的轻描淡写，总是怕舒慧着急。不过跟西门锁这一接触，罗天福心里的石头一半都落在了地上。罗天福和贾秀都觉得西门锁这人还是讲理的， 并且还有向着他们的意思，不似郑阳娇一口就说出一个天文数字来。罗天福估计最后就在20000以下讨价还价。晚上睡在床上，他就想，这事儿就像一块抛到天上的石头，眼看就要落地了。即使人家硬撑住再要20000，总比60000少了2/3啊。就是凑，也有了凑的可能。这天晚上，罗天福睡着了，舒慧一听到均匀的鼾声，也就安然地进入了梦乡。第二天一早，他们还是按时把摊子摆出去了。西门锁一家人也是很早就出了院门。中午的时候，郑阳娇开着一辆新车回来了，有年轻人认得的，说是进口80多万呢。舒慧听了就直咂嘴啊，说够塔云山齐齐换盖一茬新房子了。车进院子之后，西门锁拿出了一挂花炮，点着围着新车噼里啪啦放了一阵，娃娃们就轰了一院子。也有来看热闹的邻居拉开车门上去试坐的，还有算文庙村现在哪些都有豪车的，叽叽喳喳七七八八，半个下午就这样热闹过去了。快天黑的时候，郑阳娇又把车开出去兜风去了，车上拉了几个常跟他打牌的肥婆娘，几个人一上去，外面就有人喊车胎爆了，几个婆娘在嬉笑中出院子去了。西门锁就来喊罗天福到他家去。罗天福进去之后，西门锁故意把脸拉得很长，说60000到底能不能拿出来啊？罗天福一下又傻眼了，心想，哎，这人咋出尔反尔呢？西门锁先忍不住笑了，他是有点兴奋的，毕竟把郑阳娇拿下了，他觉得这是他这些年来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他说，老罗，你看你这事儿，你也知道啊，金锁他妈就是这脾气，不赔一点吧说不过去，赔呢你家也确实紧吧，啊，这我都知道。咱今天啊就把话说到，就按你的意思赔10000算了。罗天福眼中就有泪水想往外流，但他很快就抑制住了。罗天福说，东家，你们是讲理的，我服我认，这是应该的，宽限我几天，一定把钱送过来。西门锁打心里是敬重这个老头的，他也知道其实罗天福比他大不了几岁，可岁月的不同印记已经把他和罗天福的年龄差距拉得很大很大了，看上去几乎像是2倍人。在罗天福出来的时候，他看到罗天福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头，甚至有些猥琐窝囊，可接触了快一年的时间，越来越不敢小瞧这老头了。他觉得老头虽然平和谦卑，但内里有一种比钢铁还坚硬的东西，几乎神圣不可侵犯。他甚至不住地替老罗可惜起来，这个人要不是生活所迫，或者处在另一个环境，也许还能做出点大事来。西门锁想了想，问了一句，这接二连三的拿钱能拿得出来吗？
6: 啊，这个东家放心，事定到这儿了，我呢觉得也是应该拿的，就一定想办法凑齐。
3: 啊，还几天也不急。
6: 谢谢东家了。
3: 罗天福就谦卑地从东家房里出来了。他对着天长长地吁了口气，他感觉到沉在自己心底的那块大磨盘彻底地落到了地上，他的眼里有了泪水。也许是迎风流泪，反正啊，今年以来这眼眶动不动就湿润。他激动地给贾秀打了个电话，告诉了结果，并一再说，你西门锁叔人挺好，讲理能打交道，反正他很满意。回到租房里，他让舒慧炒了一盘花生米， 说晚上想喝点酒，已经有好久没喝了。酒还是他过年后从塔云山带回来的，那是弟弟天寿自己拿包谷吊的，绵绵的很好喝。他是准备着过时过节的时候一家人集中在一块儿才喝的，但是今晚他想抿几口。
2: 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正在播出。
3: 难得老汉提个要求，淑慧不但炒了一盘花生米，而且还煎了四个鸡蛋，一盘洋鱼丝，一盘青辣子。罗天福一看整了四个菜，就说太浪费了。淑慧却说难得你高兴。罗天福确实高兴啊，这么大的事儿，有几天他都觉得是彻底没路了，真的是不知道咋解这个结呀。现在一切都豁拉一下解开了，岂能不高兴啊。他把西门锁的最后底锤敲给了淑慧，淑慧夹到嘴边的花生米咯噔掉到了桌上。尽管不是六万，可这实打实要掏出来的一万元还是让淑慧感到天是塌了一个祸子。罗天福就安慰他说，这个钱人家绝对没多要，要知好歹，要知足了。罗天福滋滋的抿着酒，那个香劲儿是淑慧好久都没有看到过的。淑慧也就尽量忍住自己的难受，不停地给老汉夹着菜。罗天福硬劝着他也喝了几盅，他其实是能喝几盅的。在塔云山有时下雨没事儿，他和罗天福炒几个菜煨在炕上啊，你一盅我一盅的，有时能把一斤多酒都喝下去，也就喝下去了。但是进城之后他却一盅都没有喝过，今晚也算是开了戒了。喝着喝着，淑慧到底还是忍不住问这一万块咋弄。罗天福就说明天跟贾秀一道去把娘给的那些老银货先卖了，再凑凑一万块钱应该问题不大。说着罗天福就让把银货拿出来再看看。淑慧就从门后装垃圾的塑料桶里翻出了一个塑料袋，袋子未打开，又起身把门拴了，把小窗口的这个布帘子也拉上了，然后才一层一层的把袋子打开，最后露出了那个小红布包。小红布包摊在四盘菜的边上，打开来，罗天福把一个银元拿起来吹了吹，然后放到耳朵上听，说是好东西啊。他让淑慧也吹着听一听，淑慧也吹了听了，就说是汪汪的响声。罗天福把十块银元捏来倒去的，舍不得从手上放下。哎呀，这是娘攒了一辈子都没舍得拿出来的东西啊。
7: 是啊，娘为了咱们可是把血都倒出来了。
3: 罗天福又拿起耳环仔细看了看，说
7: 这耳环无论如何都得给娘拿回去，这是娘结婚的念想。那这个就别卖了。
3: 罗天福又拿起银筷子说道，
7: 我这一辈子只听戏里说银筷子银筷子，这真正见还是第一回呢。这是娘的陪嫁，娘说这筷子都传了人老几辈了。我的意思啊，能不卖咱还是别卖，力争给娘拿回去。娘能一辈子没让咱们看见，说明她是特别金贵这些传家宝的，不能在我们手上败葬了。
8: 对着嘞，给娘拿回去。
3: 罗天福又拿起那十个元大头哀叹着说，
7: 哎呀，这好委屈你了，这个家终归是在我们手上，要把这些东西摆完了吗？
3: 淑慧见罗天福特别伤感，就把话引开了。两个人说来说去，最后还是说到了那一万元上。罗天福说赶紧给了，给了也就轻松了。 舒慧说也不敢给的太急了，给的太急人家还以为咱有钱呢，又加码子，那该咋办？罗天福一笑说是这个理儿。最后他们就合计着准备过五六天再给。不知不觉的两人就都喝得有点高，最后啊连衣服都没脱，就你枕着我的腿，我压着你的头睡着了。第二天罗天福叫了贾秀一起去古玩市场，一进古玩市场把罗天福给吓了一跳，大的无边无岸，足有几百家小摊摊，里面摆的都是各种古玩，随便问一下价钱都是拿百拿千拿万说话。罗天福好奇地说，这都是真货吗？那这里的东西要值多少钱呢？贾秀就说了，据说呀这里多数都是赝品，把人蒙就蒙住了，蒙住一次几个月都不愁吃喝了。罗天福说，那假的人家不回来找他麻烦？贾秀就说，啊，你只要离开柜台人家还认。贾秀又提醒爹说，爹你得把东西看好了啊，这种地方说是有些人眨个眼你的真东西就让人家换成假的了。这话把罗天福吓得半天不敢把东西拿出来，他背过人只一块一块的拿出来，一家一家的问，也有说是假的却问当赝品卖不，但多数说是真的，比来比去价钱也都差不多，一块能卖个七百七八十左右，这比罗天福的期望值还略高一点。罗天福就出手了九块，留下了一块，一是想留个念想，二来也想着娘过世了把这块银元给娘含在嘴里，这也是塔云山老了人的一个讲究，过去大户人家死了下葬的时候都是讲究要含金含银含玉的。事情办妥了，罗天福就一把捂着钱口袋跟贾秀从人窝里钻出来了。出了门回头看看古玩店，罗天福还是哀叹了一声说，你爹把你奶存了一辈子的这点作孽就算是败葬了。七千多块钱拿回来，又把最近卖饼的钱还有卖了奶奶给的土鸡蛋的钱凑在一起，罗天福又让舒慧到破罗媳妇那儿借了1500，10000块钱就算凑齐了。罗天福本来说一次交了撇清，舒慧硬说要再等几天，罗天福就又等了几天。这期间罗天福不仅专门给东方宇老人把前后经过说了，而且还去了一趟街道办给贺主任也讲了一遍，一再表示感谢。贺主任说西门锁都跟他说过了。硬扛到第五天，罗天福到底忍不住把10000块钱给西门锁拿去了。罗甲成知道爹又给人家赔了10000块是好几天后的事儿了。那天姐姐跟他说爹让星期六晚上回去吃顿饭，他开始不想回去怕遇见西门家的人，但是想想还是回去了。罗甲成是天暗下来后回去的，为了不跟西门家的人撞见，他把衣服领子竖了起来，并且装作打电话的样子，一直低着头缩着脖子嘴窝回去，咬着里头的套头衫的圆领口。走进院子时恰好有一群农民工下班回来，他就贴在他们的右边避过左边西门家的房子回到了租房内。爹和娘刚收摊回来，姐姐正在做饭，娘也上灶去忙去了。爹先咕嘟嘟地喝了半缸子凉茶，然后垂着腰坐在了床边。罗甲成看见爹的情绪是明显好过了前一阵，他脱了外套坐到爹的身边，让爹拧过身给爹把腰背狠狠地砸了几下。爹舒服地又指指这儿指指那儿，罗甲成就按爹的要求把腰背几乎齐齐砸了一遍。爹感到很满足地活动了活动身子骨，娘就说让你爹躺一会儿，老喊腰疼呢。 罗嘉诚就给爹脱了鞋，把爹的两条腿搬上了床。罗天福斜靠在床上，跟嘉诚拉起了学习的事儿。嘉诚也没多余话，只说好着呢。娘让嘉诚帮忙拨蒜，嘉诚就闷着头拨起了蒜。罗天福几次想说话，可看嘉诚那个样子就不想说，也闷在了那里。很快菜就炒好了，一个干炒土鸡蛋，一个洋鱼丝，一个烧茄子，还有一个从外面买回来的卤猪头肉拌着黄瓜片。娘说，这个呀，是你爹让专门买的，说嘉诚爱吃，花了八九块呢。另外还有一个青菜西红柿汤，汤里也飘了鸡蛋花子，这是他们进城来最丰盛的一顿晚餐了。平常罗天福和淑慧几乎都吃的是榨菜汤泡饼渣，打饼剩下的渣扔了也是扔了，买一块榨菜回来一顿呢、切点丝丝做成汤，能泡好几天。嘉诚吃的特别香，娘看嘉诚爱吃干炒土鸡蛋，就不停地给他碗里夹。嘉诚只低头吃饭，爹娘和姐姐说啥话都一言不差。饭一吃完，嘉诚就准备穿外套走。罗天福说话了，
7: 等一会儿，晚上又没事吗？
3: 嘉诚没说话，但他还是穿好了夹克。罗天福又说，
7: 坐下嘛，看你急的。
3: 罗嘉诚就坐下了。罗天福今天叫嘉诚回来，就是觉得有些话得在一起说说。见嘉诚扭七裂八的样子，他想好的一肚子话就觉得始终找不到说出来的空，但是吃饭时一直在想，还是得说，爱听不爱听都得说。罗天福就对嘉诚说道，
7: 你也不问问你捅下的乱子都是咋了结的？
3: 罗嘉诚还是不说话。
7: 又给人家赔了10000块才摆平，知道不？
3: 罗嘉诚这时突然抬起凶巴巴的脸问道，
7: 凭啥？凭啥？就凭你动手打人凭啥？
3: 罗天福的语气也提高了些，
9: 都给人家了？
7: 不给，不给今天咋能安宁地坐在这儿吃饭呢？
3: 罗嘉诚愤怒了说，
7: 你有钱活该挨宰。
3: 一句话顶得罗天福向当胸给了一闷棍。娘急忙说道，
9: 嘉诚，能跟爹这样说话呢？不给，不给人家天天来逼要，还说要到学校去闹，你能安生了？
7: 让他闹啊，那种流氓货，他只要敢往大闹，我不上学了我都会跟他奉陪到底。
3: 罗天福忍无可忍了，
7: 你就嘴硬吧你。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
3: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34集，罗天福终于忍无可忍地说：你就嘴硬吧，你把人打了，这十几天你到哪儿去了？
4: 你不是不让回来吗？
3: 让你回来再打架是吧？你看你那猴迹象，把啥事弄不烂包啊？啊，把啥事又能处理斩妥了啊？你以为这事都在你家里呢是吧？谁都宠着你让着你是吧？这是社会，你不想饶人，人家也不想饶你嘞。东家人家还是讲理的，要不讲理，一刀片了了你，看你还跟谁凶去。
5: 罗天福停顿了一会儿，又把话锋一转说：
3: 娃呀，你都是堂堂大学生了，年龄也满20了，该是学着明事理的时候了。古人说，人担心的是不能屈，不担心不能伸。我今天叫你回来，也是反复想过了的。我也不想说你，可我是你父亲，不说就是我枉为人父。
5: 罗天福喝了一口茶，接着说：
3: 我觉得你进城来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啥都看不惯，说啥都燥乎乎的。娃呀，没一个平和心态，你就一辈子都活在不舒坦中。轻者跟人有治不完的气，重者给自己有招不完的祸。你咋就明白不过来这个理儿呢？
5: 罗甲成低着头，把手指关节掰得嘎嘣嘣响。罗天福生气地说：
3: 你安静会儿好不？
5: 罗甲成不动弹了。罗天福继续说道：
3: 我们进城来的目的很清楚啊，就是供你们上大学来了。只要这个大事儿没受影响，啥坎坎那都能过去。我今天把你叫回来还有一个意思，那就是咱必须主动跟人东家把这关系给理顺搞好。
5: 罗甲成不耐烦地把身子扭向了一边。罗天福又说：
3: 爹也是人，爹也会生气，爹也想离开这个地方。可仔细想想，离开到别处去就能把一切都摆顺当了，就再不跟人发生矛盾了。我和你娘在这打了8个月的饼，也有了一些人脉，尤其是最近行情真的有些看涨，我就想咱们还能轻易离开啊？再说人家这回要10000块钱也没胡要，是在理上的。我的意思，你去跟人家西门所书和郑阳娇一道个歉啊，咱都客客气气的把这件事处理得光光当当的，以后啥事儿也都好说了。
5: 谁知罗天福的话还没说完呢，贾成就一冲起来说：
6: 不去，绝对不去，我死都不去，你给我坐下。
5: 罗天福还想说，罗贾成就往外走，娘赶紧阻挡住说：
6: 哎呀，贾成，你听你爹把话说完嘛。
5: 罗贾成毫无停留的意思，罗天福就气得直摆手：
3: 走走走走走，让他走，永远别回来。
5: 罗甲成都走出门了，又觉得不妥，想返回去， 可又看见西门锁家门口有人晃动，就到底没有回去，勾着头快步离开了。他听见娘在后面喊，姐姐在后面追，就更是加快了脚步。罗甲成回到学校，独自一人在湖边徘徊了很久，他觉得父亲真的是太软弱了，几乎有些像鲁迅笔下的阿 Q， 让人家给欺负了还要去讨好人家。他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大力量，把湖边篮球大块的石头给翻了起来，像推铅球一样将这石头推出去老远。一片静谧的湖水顿时卷起了让湖里所有动植物都惊慌失措的波澜。罗甲成这段时间的烦躁不安，不仅来自家庭的不顺，更来自童薇薇的不可捉摸。自沈宁宁公开宣布要追童薇薇开始，罗甲成的精神世界就无形中多了一道警戒线，这道警戒线让他活得不堪其累。无论上课下课还是课外活动，他都得长出第三只眼睛来看沈宁宁有什么举措，更要看童薇薇有什么反应和变化。好在十几天过去了，天没有塌下来，沈宁宁还是沈宁宁，童薇薇还是童薇薇，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他也没敢与童薇薇接近，那是一种说不清的遇南顾北，遇近顾远，遇爱顾恨，遇擒顾纵。既想得到童薇薇，又不能无尊严无人格无底线的迫近，没有绝对的把握，他是不会冒险进攻的。他输不起，因为属于他的资源就是那么一点点可怜的自尊，这点东西再失去了，他就在这个学校活不成了。罗甲成回到宿舍时，只有沈宁宁和孟旭子在，朱豆豆还没有回来。最近朱豆豆总是回来得很晚，与翁点点进入了真正的感情焦灼期。昨天晚上回来后炫耀说，就男女生公寓楼这么近的距离，他们分开时来回送别了8趟，翁点点还给他即兴创作了几句诗。诗云，如果我今夜死去，明天请别为我忧伤，因为我已满载人生的幸福远去，活着再活着重复活着，也已盛不下更多的生命琼浆。还不等朱豆豆把诗吟完呢，孟旭子就来了一个俗字，气得朱豆豆问咋俗了。孟旭子就说，人在世中迷呀，这样的假大空句子哄3岁小孩还可以，你怎么就能如此感动的不能自已呢？尤其是最后一句几乎快成打油诗了，且容易让人产生歧义。沈宁宁被逗得哈哈大笑起来，沈宁宁也说一般，两人就你一言我一语的把这臭诗批驳得体无完肤。朱豆豆来了句，嫉妒，嫉妒啊，真是人生最大的毒药啊。这大辩论又进行了一会儿，才转入另外的话题。朱豆豆不在，沈宁宁和孟旭子明显要安静了许多，两个人都在网上。罗甲成还专门瞅了一眼沈宁宁的电脑屏幕，看在跟谁聊 QQ， 因为站的角度不对啊，整个屏幕是黑的，他便打开了自己的电脑。童薇薇没有上网，薇薇的网上虚拟名字叫携带影子，为此孟旭子还专门发表过评论，说这是一句废话，影子何用携带，你不想携带它也会紧随其后。有古人说过，谁企图用奔跑的方法摆脱影子，那无异于抽刀断水。影随其形，何用携者，伪命题也。沈宁宁倒是反驳过，说这可以成为一个哲学思辨题，与形而上和形而下有关联，与物质与精神也有指涉融通。孟旭子批驳了4个字啊，牵强附会。 罗甲成也想插话，他是想从艺术审美上给予肯定，但是又不想暴露自己，就任由他们说去了。反正啊，最近的许多话题都无形中会涉及童薇薇，有时没有人说话了，沈宁宁也会往起挑，这一挑，罗甲成就有种酸溜溜的感觉。
2: 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正在播出。
5: 罗甲成回来时间不长，朱豆豆就回来了。他今天明显比昨天回来的早了一些，孟旭子就掐上了，说：“咋了？天气有变化？”朱豆豆说：“
7: 没有没有，他爸来了。”“
5: 哦，那你还不跟老泰山表现表现？”“
7: 切，人家跟他爸说着私房话呢。”“
5: 哦，还是内外有别啊，啊，朱兄。”“
7: 哎。”我今天才知道，这翁点点每天都能给远在西南的爸妈打一次电话，雷打不动。我们能做到吗？
5: 朱豆豆的这话把所有人给问住了，宿舍有了很长时间的沉默。最后是孟旭子先说话了：“
8: 哎呀，那可真是个孝女呀。”
5: 首先是朱豆豆，他跑到阳台上跟他父亲通电话去了，好像是被传染了似的。紧接着沈宁宁也拨通了家里的电话，罗甲成发现孟旭子也在电脑上跟父亲接通了视频网聊了。他心里就觉得空落落的，不知精神的断裂思绪该往哪里接通。在这突如其来的思念亲人的情绪感染中，罗甲成内心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也被深深触动。父亲越来越成弓形的身影，母亲两鬓飘动的白发，还有刚才不停给自己夹菜的糙乎乎的手，都成放大状态，立体地进入了整个宿舍的思亲交响曲中。罗甲成想起了父亲晚上的那番话，虽然与他所认识的世界背道而

不辞而别，给父母全权之心所带来的失望与刺痛，还是在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纠结起了阵阵悔愧的思绪。他不愿意像别人一样传染病似的突然集体秀起亲情来，他是钻进被窝给父亲发了一个短信：爹，对不起，我错了。自晚上罗甲成走后，罗天福就气得再没说一句话，任淑慧怎么劝，贾秀怎么把话题朝一边引，罗天福还是情绪低落的跟筋被谁抽了一样，无论站着坐着躺着身体都是一扑的，咋都拾不起来。吃什么苦，受什么罪，遭什么屈辱，罗天福都不在乎，可儿子今晚对他的态度让他寒心了。他本意是想借这个事件好好教育教育儿子，没想到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事情摆平到这种程度，儿子竟然丝毫不买账，并且全然是一副指责他软弱无能的神情。这件事能强硬得起来吗？再强硬，那就是更大的冲突，冲突的结果即使把命搭进去，又能讨回什么样的尊严呢？占据什么样的上风呢？何况还是咱自己错了，这是他始终都在坚持的判断。在贾成看来，父亲错就错在对基本事实的错误判断上，打金锁那是一种伸张正义的行为。由于有了这种本质的分歧，而使他的一切努力在贾成那里都显得可悲可叹可恼可恨了。他是担心这样的思维会助长儿子的暴力倾向，遇到什么事儿都以拳打镇关西的鲁智深的行为方式处置。长此以往，这个寄托了无限希望的儿子又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看着儿子那副不屑一顾的神情，他的心思简直烦乱的犹如万箭洞穿了。尤其是那不辞而别的傲慢神情，叫他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他娘喊了三次都无动于衷，他的姐姐啊追出文庙村他都誓不回头。在他心里，这个家，这个爹，这个娘，这个姐姐都已毫无牵制的分量。罗天福特别明显地感到自己在儿子心目中的父亲形象由过去的智慧强大威严慈祥变得愚蠢懦弱可怜卑微了。他在怀疑自己所付出的这一切是否有意义。淑慧和贾秀收拾完碗筷又开始给饭店打千层饼了。罗天福没有动手，他的双手突然变得软弱无力起来，淑慧让他早点躺下歇着，他就躺下了。贾秀用热毛巾给爹擦了把脸，又帮着他脱了鞋，把他的双腿扶上床，拉开了被子，让他睡下了。罗天福脸朝墙，静静地躺着，听淑慧和贾秀揉面、擀面、打饼。不知咋的，心里就难过的想哭。他的腿最近老抽筋儿，有时晚上就抽醒了。他知道这是缺钙，他去药店看过几次，一瓶钙片要好几十块钱。他一直说等钱松散了就买，可这钱一直紧张，一个钱得当几个钱花，也就一直没有舍得买。淑慧几次睡到半夜感觉她腿抽抽，就问她是咋回事，她老说没事儿，也就一直耽搁着。今天贾秀刚把她的腿抬上床就抽抽开了，她一直忍着，可越来越抽得厉害，淑慧和贾秀就放下手中的活给她帮忙拽腿。贾秀知道这是缺钙，二话没说就去药店给她买回了钙片，他吃了钙片又躺下睡了。淑慧和贾秀洗了手，
就又开始打

饼。罗天福今天是懒得动了，一躺下甚至想永远都不再起来了。就在这时候，他的手机突然滴滴地响了两声。开始他也懒得看，想着贾秀在身边，别人又不可能发，可能是垃圾信息。但是想了想，还是打开看了一下。一看，他的眼睛就湿润了，原来是贾成发来的。信息上说：“爹，对不起，我错了，我晚上不该那样走。我不是冲你们来的，我是不能忍受那家人对我们的张狂态度。放心吧，我会好好学习的，不会辜负您的付出和期望。晚安，爹，娘，我爱你们。”罗天福的眼泪刷刷地流到了被子上，他没有转过身来，他不想让淑慧和女儿看到自己的脆弱。这段信息一共71个字，但是他像强心针一样，一下就把罗天福从精神死亡的边缘迅速救回到健康乐观的现实生活中来。罗天福突然异常兴奋地从床上爬起来，稀里哗啦地洗了把手，一把就将正擀饼的淑慧拉到一旁说：“看你这号蔫不拉几的老太婆，倒像是给地主磨洋工似的，哪像个给自己干活的样啊！来，看本小伙给你们示范示范，啥叫擀饼，啥叫工艺啊，啥叫技术。”说着就把擀面杖拿起来，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变出了无穷无尽的花样。淑慧从没见过罗天福有这么好的心情，贾秀更是没见过。淑慧甚至用手在罗天福眼前绕晃了几次，害怕他是犯了什么神经。罗天福激动地耍了一阵擀杖花子后，又让贾秀给贾成回个信息。贾秀把信息一看，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也只有在亲历了父亲于瞬间的巨大变化后，他才深深读懂了父亲的那颗心。贾秀感动得想哭，但是他笑了。面对突然变得十分童真的父亲，他笑得很灿烂。他问爹信息咋回，罗天福就说：“哎，你知道乾隆爷批奏折吗？一般是咋批的？”贾秀笑笑说：“不知道。”罗天福就说了：“哎，就三个字儿，知道了。哎，你就给他回这三个字儿。”贾秀就按爹说的，把这三个字儿给罗贾成发出去了。这一夜，贾秀没走，跟娘搭脚睡。罗天福给他娘俩唱了半夜的戏，先唱《斩黄袍》，又唱《四郎探母》，最后甚至唱起了正旦戏《三娘教子》。罗天福唱得声情并茂，淑慧听得稀稀簌簌擦起眼泪来。贾秀一边拼命给爹鼓掌，一边好奇地问：“哎，爹这肚子咋能记住那么多戏词呢？”罗天福就说：“哼，你爷才记得多呢。哎，当年老戏解放啊，县剧团就把你爷请去，从肚子里逃出来了20多本戏来。哎，那好吃好喝的管待了3-4个月呢。”罗天福越说越唱越有劲儿，淑慧和贾秀都困得迷迷糊糊的了，也没有人忽悠他了。他又唱起了三国戏《甘露寺》来，一直唱到谁的鼾声压过了唱声，他才停下来。不过鼾声也停下来了，罗天福就轻轻唤道：“淑慧。”没人理，他又喊了一声：“贾秀。”也没人理，是都睡着了。他这才轻轻地又把手机翻开，戴上老花镜，仔细反复看了罗贾成的71个字后，才幸福地抿着嘴睡去。
第二天早上，他比谁起的都早，轻手轻脚的先和面，然后被核桃仁炒芝麻。淑慧听戏听得晚了，醒来时罗天福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停当，只等出摊了。可一看时间还有些早，淑慧就调侃他，说是积极过火了。贾秀也醒来了，他要起，淑慧就说，你急啥呀，等会儿起来把昨晚打的100多个千层饼送到饭店去就行了。贾秀就听娘的，在床上又赖了一会儿。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请收听长篇小说《西京故事》，作者陈燕，演播周健，制作人于丹。
3: 第35集，罗天福泡了一大缸子艳茶，坐在床边先品了起来。贾秀又鼓励爹说昨晚唱得好，罗天福就说了还好呢，好能把你们都给唱瞌睡了。淑慧说也太晚了嘛，今晚再想唱了你啊干脆到大树底下晾一嗓子。罗天福就说
4: 没，那可不敢，外面有行家听戏呢，不比你俩好糊弄。嘿，
3: 又说了一会儿，罗天福就出摊了。吃饼的人确实越来越多，这摊子一出，两个人就忙得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这也是罗天福不想放弃这个地方的原因。本来贾成打了金锁，正阳交处事的那个态度，让罗天福已经下了决心，事情了结后一定要离开这个大院，要么回去，要么换个地方。可最终把事情处理完，尤其是东家西门锁的那个态度，又让他打消了离开的念头。当然最让他下不了决心的还是这近一年经营下的这点人气，丢了的话太可惜了。其实昨天晚上他还在动摇，如果后来贾成不发那个信息，也许他会一蹶不振，最起码也会消沉好几天。但自那个信息一来，他就跟吃了兴奋剂一样，所有的神经末梢都开始活跃起来。他觉得他是牢牢抓住了一根有意义的绳索在攀援，即使攀得再苦再累都是有价值的。真的财运来了，门板都挡不住。贾秀一早去饭店送千层饼，人家竟然要求一天增加到200个。这边摊子上的生意也火得抢不到手，有给罗天福递眼色让走后门拿饼的，嘿，真是见了鬼了。罗天福就想自己进城以来也把霉运背扎了，可能也到了八卦上说的否极泰来的时候了。就在罗天福感到一切都那么惬意那么自在时，东家西门锁两口子大打出手，金锁来叫人拉架。西门锁真是克制了再克制，但战争还是爆发了。战争导火索是正阳娇昨晚睡觉一个劲儿的呼

忽的在翻身，每翻一次，席梦思都山摇地动的半天不得安稳，弄得西门锁一夜都没睡成。他本来想到沙发上去睡，可是沙发昨晚让狗给拌翻了一杯茶，湿得不能沾身，就只好在床上将就了。似睡非睡的，一直熬到天亮。西门锁刚睡着，郑阳娇又翻腾起来，那肥嘟嘟的屁股一忽闪过来一忽闪过去，西门锁就燥了。哎呀，你烦死啊！郑阳娇忽地坐了起来，你睡死啊！从此这战斗就打响了。其实这场战争引线的根底还在罗家的赔偿金上。那几天西门锁为唬住郑阳娇，提前把宝马车给弄了回来。郑阳娇倒是兴奋了几天，也没有跟他闹别扭。西门锁把事儿给摆平了，而且给街道办的贺冬梅也有了个交代，内心觉得很舒坦。当然了，关键还是这事儿自己想做。本来把钱一交给郑阳娇，就觉得万事大吉了。谁知郑阳娇为这事儿一直耿耿于怀，说是当了一回十足的傻子。尤其是看见罗家最近打饼生意红火，就感觉心里特别不舒服，想翻烧饼。西门锁严重警告，就说：“你要敢翻，咱俩就别过了。”郑阳娇就觉得他在西门锁的心中还不如罗家人，心里就更是窝了一团火，加之这几天为金锁上学的事儿也闹得不愉快啊，学校老师也就是金锁所说的那个老恐龙跟他几次谈话，非要叫他考虑金锁转学的事儿。他说金锁继续在这儿上啊，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尤其是对他自己。郑阳娇就让西门锁拿主意，西门锁气了几天没一句话，就好像金锁不是他的儿子。第三件事啊，有些说不太出口，但这也可能是战争爆发的最根本动因。郑阳娇生理周期又遇暖流侵袭，这几天晚上总想跟西门锁热乎一下，可是西门锁呢就是不接招。晚上郑阳娇洗澡的时候还特意暗示了一下，洗一下吧。西门锁全当没理解，把电视直翻到好多台都再见了，才摸黑上到床上。郑阳娇就整晚上翻来覆去的折腾，直到早晨还余怒未消，西门锁就接上火了。我想咋翻就咋翻，咋啦？我在我的床上翻身，又没有偷人养汉的，我咋了？我不要脸了？西门锁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他气呼呼地爬起来懒得睡了。谁知郑阳娇还不依不饶，那个嫖娼的货，我想起来我都恶心，呸呸呸。气得西门锁终于是忍无可忍地照着郑阳娇那肥囊囊的屁股狠狠扇了几巴掌。郑阳娇顺手就操起床头柜上的台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就向西门锁砸去。西门锁又拖住郑阳娇的粗腿，噼里啪啦的打了几下，郑阳娇一个老虎打挺从床上蹦了起来，一下就跳到西门锁的身上，两个人就在卧室的地板上扭打起来。一直司空见惯了这种打斗场面的虎妞一开始还卧在郑阳娇的枕头旁不以为然，后来看扭打在一起才一咕噜爬起来，对着西门锁狂吠起来。金锁是要上学，所以啊就起得早，见两人扭打起来背上书包就走了。其实他已见怪不怪，但是走到大门口还是给贾秀他爹说了一声让去拉架。等罗天福跑到门口的时候，西门锁已经穿着睡衣出来了，上衣的扣子只剩下一颗，还是错位扣着的。他身后的大门已被郑阳娇给关上了，狗还在里面叫个不停。临出门时，西门锁只顺手抢了条裤子，因为里面有手机和钱包，上衣挂在衣架上，
要去还得返回卧

0: 可是他不想再把事闹大，便没有去取。每次打起来都是西门锁先撤退，正阳教太歇斯底里，他怕自己控制不住失了手会出事儿的。西门锁觉着嘴角咸咸的，一擦，嘿，有血迹。他见罗天福跑了过来，有些不好意思的急忙把睡衣重新扣了扣。罗天福觉得不好问，但到底还是问候了一句，
1: 不要紧吧，东家？
0: 哦，没事。西门锁说着就出去了。西门锁走到村里一个小服装店，老板还没开门，他敲了敲，门开了。他进去随便要了一件上衣，还要了件 T 恤换上。老板娘认得他，这样来买衣服也不是第一次了。西门锁又是孤零零地走出了文庙村，茫然四顾，又不知向哪个方向走。但是他还是漫无目的地上路了。他一直走着走着，竟然就走到了前妻赵玉茹过去教学的那个幼儿园门口。他又想起了自己的女儿映雪，女儿今年高考，现在是高考的最关键时期，他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他还是想见赵玉茹，想跟她好好谈谈，这是他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事。正阳娇越挥霍越蛮横不讲理，他就越思念这母女俩。他觉得他欠赵玉茹和映雪的太多太多了，说穿了就是想给他们花些钱，哪怕花正阳娇和金锁所花掉的十分之一呢，也会觉得心安理得一些。他决定晚上再去找赵玉茹，这次必须拿下，哪怕赵玉茹再给他脸色，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反正必须让他们接受自己的心意。
2: 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正在播出。
0: 想好了这些，一看时间还早，他就进了一个游戏厅，打了半天游戏，头昏脑胀的。然后又出来看了一场电影，他看见身边的小年轻都互相依偎着，看得津津有味，只有自己是孤丁，并且年龄也是人家两个人加起来还有余的数字，就觉得有点丢人现眼了。幸好灯光暗的，谁也看不清谁。入场前他也学着年轻人一样，买了一大纸盒的爆米花，一大杯可乐，边吃边看。电影是国内一个大导演拍的，一会儿说爱情，一会儿说枪，乱七八糟的厉害。大概哄年轻人还可以，他见身边有的女孩子笑得伏在男孩的怀里，他却看着没一点意思，所有的笑点都令他感到莫名其妙，只是消磨时间而已。看完电影出来，时间才是下午三点多钟，有点困乏，他就又去了一个足浴房按摩起脚来。他让来个漂亮一点的女孩，结果领班挑了几个他都不大满意，也就算了，安排谁是谁吧。结果安排来的女孩子刚招呼他把双脚泡进去，他鼾声就上来了。一个多小时后他醒来，房里已经没人了。他按了按服务铃，领班进来告诉他说早就做完了，还说他睡得美得很，好像是几天没睡过觉的那样香，鼾声整个楼道都能听见。问还加啥项目吗？他一看表，哎呦，五点一刻了，就起身买单，然后就出来了。他心想，这阵儿赵玉茹那儿的学生该放学了，他就打了个车去超市买了些腊肉、火腿、烤鸭之类的东西。沉甸甸地提了一大兜兜，就径直去了那个幼儿园。老门卫已经认识他了，他刚在超市还专门给老门卫买了一只酱板鸭，老门卫客气的不愿接受，他硬给老头子放下了。老头就说，
3: 人呐肯定在，可别说是我说的啊，赵老师还专门打过招呼， 就不要放你进来。我想你这既然是孩儿的爸，来看看也是应当的啊。我们这里啊门禁很严，这帮人看娃娃嘞，出不得事的啊。放你进来我也是看你心诚哈。赵老师很要强，不过母女俩过着也不容易，你们要是能好也是我老汉儿巴不得的事儿，让赵老师埋怨几句也没啥啊。去，你快去吧。
0: 西门锁就连声谢着进了大门。今天也是事有凑巧，赵玉如竟然开着门，她在厨房炒菜，听见脚步声，赵玉如就喊：“
4: 叶雪啊，快来帮我搅一下稀饭，好像锅底糊了。”
0: 他这是把西门锁当应雪了。西门锁二话没说就进了厨房，搅起了稀饭锅。赵玉如一直没有回头，在炒孜然炒肉，油烟呛得他有些睁不开眼睛。赵玉如就说：“
4: 你不是爱吃孜然炒肉吗？妈今天可是专门到回民坊上买的孜然牛肉啊，也是在超市买的上好牛肉。”
0: 西门锁没有说话，赵玉如回头一看，是西门锁，吓得咣当一声，锅铲就掉在了地上。赵玉如顿生恼意：“
1: 你怎么来了？你快走，你快快出去！”
0: 西门锁仍不慌不忙地搅着稀饭锅：“
1: 你听见没有？你快出去！你给我出去！”
3: 这伸手不打上门客吗？
1: 你算什么客人？你快走，走走走！
0: 西门锁仍在锅里搅着，赵玉如一把夺过铲子，说：“
1: 你再不走，我可报警了。”
0: 这么一说，西门锁反倒更轻松了。“
3: 你报！”
0: 赵玉如气得没办法的扬起铲子威胁道：“
1: 你走不走？你走不走？”
0: 西门锁善皮搭脸的说：“
3: 你打，来，打，打这儿。”
0: 说着就把肥嘟嘟的胸脯故意的朝赵玉如面前送。赵玉如还真的给了一锅铲，膘肥肉厚的胸脯把锅铲崩的弹了回去。西门锁不仅没恼，而且还把炒好的孜然肉抓了一撮撂进了嘴里。赵玉如又给了一锅铲，他还是一连声的夸赞：“
1: 嗯，好吃好吃好吃，嗯，好手艺啊，好吃。”
0: 气得赵玉如毫无办法。这时应雪回来了，赵玉如命令西门锁道：“
1: 你出去。”
0: 西门锁见女儿回来就有些不好赖皮了，他从厨房里出来又坐在了沙发上，反正啊是不想走。应雪跟他几乎没有任何感情，只知道这个人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母亲过去啊从来就不提这事儿，近来是这个人老来骚扰，母亲才给他讲过一些他的事情。母亲很少故意褒贬这个人，只是说合不来就离了。他大概是不愿意让应雪知道更多的内情，应雪也从来不问，他觉得该说的母亲一定会告诉他。母亲为人十分平和内敛，一般离婚的女人大多会成为怨妇，但是母亲从来不把自己的事说给别人听，好像是不曾有过什么痛楚的人，一切都过得很安详很淡定。也有人给母亲介绍过对象，但是她都拒绝了，她始终把自己的爱锁定在女儿和更多的孩子身上。应雪对父亲也确有一种神秘感，不过她从母亲始终不愿提及的态度中似乎读懂了一些什么，也就不想去解这个谜。因此母亲的态度就是她的态度，母亲一个劲儿的要这个男人出去，应雪也就跟着有了逐客的冷淡表情。西门锁今天主意很正啊，是无论如何都要有所进展才会离开的，任赵玉如如何驱逐，就是面带微笑死不起身。他就不相信这赵玉如还能把他给抱起来扔出去不成。赵玉如看没办法了，就跟应雪吃起饭来。 西门所说。
5: 哎，申请一晚可以不？我也没吃饭呢。
1: 对不起，只做了两个人的。
5: 那加双筷子嘛，让我吃几口菜总可以吧？现在好像也不是缺吃缺喝的年代了嘛。
0: 不可能，我们这里不开饭馆。说出这话来，赵玉茹也觉得自己有点过火了，但是这个防线似乎不能突破，一旦突破，他十六七年逐渐平静下来的生活又会变得痛苦不堪，他必须对这个人决绝。反正西门锁是你说啥他都不恼，他就那样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儿，上面那条腿啊还故作轻松地抖个不停，直到映雪把那条腿多看了一眼，这抖动才停下来。西门锁有些想故意恢复十六年前的那种状态，那些年他在赵玉茹面前就像个大男孩，淘气的每每令赵玉茹哭笑不得。西门锁故意抓起桌上一个苹果就问，
5: 这个能不能给我吃一个？哎，算借的行不行？人落难了嘛，总得救济一下，饿得撑不住了。
0: 映雪扑哧一声笑得把饭喷到了碗里，急忙掩饰着去厨房了。赵玉茹无奈地说，
1: 脸皮怎么这么厚呢？
0: 西门锁咔哧就咬了一大口，并且越咬声音越大，好像平生就没吃过苹果一样。
5: 嗯，好吃。哎呀，哎呦，真好吃。哎哎，你说怪了啊，你买的苹果咋就这么好吃呢？个大，水汪，扎勺，味儿甜，还有酥脆，好吃啊啊。嗯，好吃好吃好吃。
0: 西门锁故意把嘴弹得一片响，气得赵玉茹就想拿棍子把他给撵出去，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他只能采取冷战的办法让西门锁自动离开。接下来任西门锁说啥，赵玉茹都没再说话。映雪吃完饭就进房写作业去了，门是紧紧关着的。赵玉茹收拾完锅灶，就在小客厅里背对着西门锁批改起了孩子们的作业。西门锁连吃了两个苹果，闲得无事又剥了一阵子瓜子吃，无论说啥赵玉茹都不接话，一直磨蹭到快十点了，看实在是无趣才准备起身离开。不过他今天心里还是有一种特别满足的感觉，毕竟跟这个家庭还是拉近了距离。他觉得孩子对他也并无恶意，尤其是那喷饭的一笑让他看到了希望。他想着下一步就从孩子身上突破。他准备出门的时候，赵玉茹终于还是说话了。他说，
1: 你以后绝对别再来打扰孩子了，他马上就要高考了。
5: 哎，正因为高考了，我这才必须来关心他，因为他是我俩的孩子，我有这个责任。
1: 哼，责任？你也配谈责任？
5: 过去可能不配，但是我现在想改正不行吗？
1: 我不跟你说这些没用的，
5: 反正我绝对不允许你来扰乱孩子的生活。你别把我想得太坏，父亲能害自己的孩子吗？走吧，快走。
0: 赵玉茹把西门锁往门外掀的时候，没有忘了把那包沉甸甸的东西也给拎了出去。西门锁刚出门，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他听见里边反锁了。西门锁把那包东西留在了门口，不得不说，这还是算让赵玉茹给撵出来了，但他没有多少失意感，反倒觉得这是一年来最成功的一次接触。他不会放弃，他觉得作为赵玉茹曾经的丈夫和映雪无法改变的父亲，他必须为他们做些什么。如果就这样与他们母女终生断绝关系，那是他人生的最大失败。他的财富必须让母女俩也有所分享，这是他内心最大的意愿，也是他想对亏欠了的母女的 补偿。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0: 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随着我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之后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那更是脱离不开了啊，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的群体哈，那更是无比的依赖。因为我们升级之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完全聚焦的是健康的话题哈，无论是从前期的有效的预防啊，还是说恢复方面啊，有力措施办法，那么都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细致的讲解阐述，内容非常的精彩丰富啊，可以说都是生活当中的干货，中医的智慧。毕竟呢，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体质的特点哈，更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说我们从健康长寿的角度而言啊，我们的中医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经验智慧，那是最值得我们信任和使用的。那很多人都说哎呀，中医很深奥，难理解，效果慢，不明显。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对中医的误判啊，是有一些中医让中医变得不简单了，而且是离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我们一定是要及时纠正，制止这类情况继续来蔓延，那一定要让真正的中医回到我们身边。那我相信呢啊，伴随着楚老师持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一定是会对中医有另外的理解和接受方式啊，一定会改变大家对中医的印象，更会通过中医的智慧实现健康常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隆重欢迎啊，有请我们的好朋友。你好啊，楚老师。
2: 你好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好。
1: 楚老师哈、啊，
2: 嗯，
1: 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你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啊、
2: 嗯，
1: 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2: 对，
1: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哈，就是说，哎呀，这个以前呢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2: 啊，是吧？
1: 这个喘气儿啊，
2: 嗯
1: 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呢啊，
2: 嗯。
1: 哎，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2: 嗯，是的。
1: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2: 对。
1: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2: 嗯，
1: 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啊，是受到了广泛关注。
2: 嗯
1: 嗯，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2: 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
1: 嗯
2: 啊，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呢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他搜集整理而且完善。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
1: 串联起来。
2: 哎，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 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啊，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这样一来呢，也就是更加确定了这个学习呼吸吐纳的这种方法，或者我们叫功法，
1: 嗯，
2: 它能帮助我们身体呢真就能很好的能进行这种脏腑气机的这种导引，还真就能帮我们解除很多难缠的病症。
1: 嗯
2: 啊，你只要是坚持学习去做，还能够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把这套方法叫什么呢，我认为这是最实用的也是最廉价的方法。
1: 嗯
2: 啊，就当今时代来讲，你看这个现在人生活条件都好了，不像古人的时候条件都改善了。
1: 嗯，
2: 一改善了，很多人追求健康追求长寿，他愿意开始花钱买什么，买各种东西了，是吧？
1: 是
2: 啊，你看这个高档的一些滋补品呢、啊、
1: 对，
2: 甚至一些营养品呢、啊、
1: 嗯
2: 啊，甚至有人说哎呀还买一些保健品，目的是啥呢，说哎呀条件好了，买一些这些东西啊长期吃一吃呢，增强体质啊，延年益寿啊，
1: 啊，
2: 对吧？如果是有病的病人呢怎么办，是第一时间有病以后就想到了说买点什么药吃点什么药，是吧？感觉说除了吃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你说找西医大夫看，有人说了找西医一看呢，要么是刀要么就是药，是吧？
1: 要么做手术，
2: 是吧？
1: 要么接着吃药。
2: 对、
1: 嗯、
2: 哎，但是中医呢实际上呢除了用药，那中医还有别的方法，不是说离了药不行。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鞭针灸导推拿按窍，你看这些方法，
1: 嗯，
2: 这些方法也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去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你看你自己动动手，他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哎，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说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
1: 嗯，
2: 啊，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药？高昂的保健品，我感觉肯定这不是唯一的，是吧？
1: 对，
2: 哎，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哎，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啊，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啊。
1: 嗯，
2: 啊，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不讲到这个道家思想嘛，
1: 嗯，
2: 是吧？这个，我说道家思想，哎呀，对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医学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的养生智慧，要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
1: 嗯，
2: 所以我们知道，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是修道之人怎么，他都长寿。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怎么说，还有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
1: 啊，对，
2: 是吧？你看用这个词儿，
1: 嗯，
2: 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
1: 嗯，
2: 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是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
1: 嗯，
2: 对吧？因为后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1: 道德经，
2: 对，
1: 对吧？
2: 对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的很清楚。
1: 嗯，
2: 啊，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还有调身。你看看，这是三大方面。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玄览”。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境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虚极心，实其腹，这也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有效的入境方法。而且还讲述什么专气柔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1: 啊，这也就是说，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2: 哎，
1: 那样的呼吸，
2: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柔软的状态，
1: 那真好。
2: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境。
1: 什么叫入境
2: 啊？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呐、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在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
1: 嗯，
2: 啊，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啊，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
1: 嗯，
2: 啊，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啊。就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
1: 嗯，
2: 啊，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声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的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啊。
1: 嗯，
2: 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1: 庄子。
2: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哎，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
1: 嗯，
2: 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过午不食啊，不能沾染女色。所以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个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事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如行，无扰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啊，这话可能挺咬嘴啊。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 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得内心清静，你需要全神关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

0: 管理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啊，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
1: 嗯，
0: 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1: 孔子嘛，
0: 对吧？孔夫子。
1: 嗯，
0: 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还是思想家。那他的《论语》当中呢也有怎么记述呢？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啊，包括呼吸吐纳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呢？养浩然正气啊，
1: 正气。
0: 对，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叫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能实现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嘛，管仲吧，
1: 嗯，
0: 对吧？是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啊，叫阴者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于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叫宁静致远
1: 啊，这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这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
1: 嗯，
0: 而且呢，耳聪目明。所以说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儿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1: 嗯，
0: 对吧？“吐故纳新”这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
1: 嗯，
0: 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呢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人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
1: 嗯，
0: 辟谷的目的是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哎，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啥？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所以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啊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啊，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用现代话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体内哎对体内呢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它自己消耗，给它消耗掉。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现代医学其实

0: 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几天内，不管你3天、5天，甚至一周，啊，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
1: 都
0: 啊，
1: 不吃，
0: 是不吃的，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急性反应啊。你突然间它没有食物来源了，那咱们怎么办？那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它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上说做不到这个，原则上得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3天、5天，甚至一周之内，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1: 就是现在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所以说呢，你别让他3天、5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有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啊，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就是个减肥，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化是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角度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服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为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
1: 降
0: 望
1: 低
0: 一定降低了。
1: 了，
0: 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 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啊。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啊，
1: 嗯
0: 啊，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呢。
1: 更重要，对，
0: 对不对呀、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用现代话说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
1: 嗯，
0: 这种人能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路啊，
1: 就完全不知。
0: 你看看啊，用我现在话说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啊，那他怎么活着？说西风引路啊，
1: 嗯，
0: 这不就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啊，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
1: 对，
0: 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0: 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给我多说两句。
1: 啊，
0: 因为包括我在内哈，
1: 嗯，
0: 就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
1: 啊啊。
0: 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50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
1: 嗯，
0: 哎，而且呢，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1: 那当然了，嗯，
0: 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1: 难吧，是
0: 真
1: 吧？
0: 是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哈。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哎，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啊。你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1: 对，
0: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
1: 嗯，
0: 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甚至有些人偏瘫。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那
1: 很难，
0: 太难
1: 对对
0: 了。
1: 对，嗯。
0: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就想知道了，朱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1: 是这样啊，你看，你说到肥胖这个话题啊，你首先哈，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的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0: 呼吸得快。
1: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0: 对，
1: 呼吸深度很大，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儿，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对吧？
0: 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1: 对，
0: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
1: 哪说
0: 才
1: 有
0: 能
1: 出
0: 上
1: 气儿没
0: 来，
1: 进气儿？
0: 对，很吓人。
1: 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呀、气道狭窄，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0: 有关系哈，
1: 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呢？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对吧？
0: 消耗量
1: 消
0: 大，
1: 耗量大呀。但是他胸部的脂肪，它限制了它肺部的一个扩张啊，它脂肪太多了。
0: 它没地儿
1: 啊，对呀，它胸部它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
0: 了，
1: 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这样一来，你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它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机疲劳啊！
0: 太累了。
1: 哎，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群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呐。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得少，吸气吸得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他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人家呼吸暂停啊。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他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0: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1: 心脑血管啊，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0: 对。
1: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失常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 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是吧？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0: 各种的什么喝的，吃的，还有什么代餐。
1: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吧？
0: 不太容易这个事儿。
1: 不太容易是吧？那要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0: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大家注意听。
1: 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说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俯视的呼吸法。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这叫俯视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5到10分钟，每天呢2次3次，甚至再多几次都可以。
0: 都可以。
1: 这种俯视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0: 这个倒是很简单。
1: 简单。
0: 嗯。
1: 啊，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另外呢，你看还有的这个肥胖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什么呢？睡眠质量不好。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他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0: 478。
1: 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478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4个数。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1、2、3、4，吸完4秒以后，屏住呼气，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7秒钟。
0: 憋七秒。
1: 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8秒钟
0: 啊，这么个478。
1: 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4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7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8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3次5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提高代谢的，
0: 这个老年人
1: 减
0: 大
1: 肚子，
0: 肚子的多
1: 是吧？
0: 减
1: 大肚子，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火呼吸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 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0: 对，是这个道理
1: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0: 嗯，我试了一下，就是、
1: 啊、
0: 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子使劲的往里收，然后这个
1: 鼻子
0: 气儿，鼻子里快速的
1: 快速把呼干净，
0: 哎，给它呼出去。
1: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0: 对，
1: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数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啊，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哎，它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0: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1: 都差是吧？
0: 嗯，
1: 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什么呢？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0: 鼻孔，
1: 哎，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0: 啊，堵住右鼻孔。
1: 哎，咱说叫一个鼻窟窿眼出气儿。
0: 嗯，
1: 啊，就右手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吸气，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0: 哈、啊、我明白，
1: 这叫左右交替。
0: 嗯嗯，
1: 是不是好做？
0: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 呼。
1: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
0: 嗯，
1: 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哎，这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
0: 嗯，
1: 你看，那、啊、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0: 有变化，
1: 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套方法，
0: 嗯，
1: 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是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呀。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质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呢、啊，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
0: 嗯
1: 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的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0: 对，咱们一点一点。
1: 哎，对，一点点来。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就练习不行，怎么得在饭后1小时之后，
0: 啊，
1: 消化消化的。
0: 嗯，
1: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0: 嗯嗯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 都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
1: 嗯
0: 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1: 对呀对呀，
0: 嗯，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哈，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1: 嗯对
0: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的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
1: 嗯，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你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
0: 对，
1: 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啊，总是这样哎，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0: 对
1: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哀声才叹气嘛，
0: 嗯，
1: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0: 对，
1: 很忧愁很忧郁啊，
0: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1: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0: 啊。是肝不好。
1: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
0: 嗯，
1: 是吧？尤其是肝去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就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它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0: 它叹气以后可以舒服。
1: 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0: 嗯，
1: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他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0: 嗯，
1: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像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说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0: 嗯
1: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儿、腹胀、打嗝。
0: 打嗝、嗯。
1: 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0: 嗯。
1: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哎，这个很重要。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0: 嗯，
1: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还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会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0: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1: 嗯，
0: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1: 嗯，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0: 嗯，
1: 年龄不大，才35岁
0: 啊，
1: 年轻。哎，他告诉我，他说他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 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这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睡眠还不好。而且在我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
0: 嗯，
1: 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也一直吃两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说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啊，越这样，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了。
0: 焦虑，对。
1: 啊，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问题在哪儿？就在肝上了，你这肝气郁滞影响到你的脾气和心气儿了，所以说你不思饮食，你心烦意乱。我说你现在啊问题还不大，你要一直这么下去，你肯定得出大病。但是现在你要能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还真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0: 嗯，
1: 当时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更着急了。你看她第一时间问我，她说：“哎呀，那我应该用点什么药啊？”我说我先不给你开药，我说我先教你做呼吸喘气调整气息的方法，我说你把这方法你要学会了用好了，你这些症状正常来说不出三五天时间你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你要能坚持做个十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0: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这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1: 是吧？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0: 嗯，
1: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方法，也不难。
0: 嗯，
1: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
0: 嗯，
1: 啊，身体放松，把两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什么？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叫入静吗？
0: 嗯，
1: 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三寸的位置嘛。
0: 嗯，
1: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0: 啊，慢慢来。
1: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0: 嗯，
1: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进了，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一年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淤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一年当中要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0: 虚，
1: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
0: 啊，要发虚的这个音，
1: 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0: 嗯，
1: 而且在呼吸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气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六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次。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呐、泪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0: 嗯，
1: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呀？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0: 敲打肝经，
1: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
0: 嗯，
1: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你看就这套方法。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 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怎么样，这患者自己反馈说了，说哎呦，我这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像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说脸色都好看了，
0: 嗯，
1: 啊，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啊，他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他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0: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哈！你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解决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
1: 对呀。
0: 啊，因为确实是没有人能把这个中医老祖宗更多的先进的这些智慧啊方法啊教授给大家。
1: 是，
0: 不管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现在主要就是药啊，就是想不到别的了。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1: 对呀，
0: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奖。
1: 哎呦，您又夸奖了，太过奖，太过奖。
0: 获得诸多的这些殊荣了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那这个原因我现在完全是清楚明白了。
1: 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对不对啊？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0: 确实
1: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呢，不能说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0: 对，
1: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
0: 嗯，
1: 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0: 对，检验出来的，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这套方法不是说它能搞定一切的病症，它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0: 嗯，
1: 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仅凭呼吸吐纳就都能恢复好，这也是不对的，这都是武断的想法。
0: 对，太极端了。
1: 哎，对，
0: 嗯，
1: 啊，你像有一些危急的病症，对吧？那你该用药就得用药，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都得手术，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得更少啊？
0: 对，少用药，
1: 对吧？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
0: 嗯。
1: 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0: 嗯，当然好，
1: 对不对呀？
0: 嗯，
1: 对于一些慢性病症而言，它不是这种危症急症的，那这样的人群来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调理，学会调整自己呼吸的方式，调整气息的方式，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
0: 嗯，
1: 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呀？简单易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好方法。
0: 嗯，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啊，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我们就每天连续听，那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儿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1: 对对对，嗯，坚持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嗯嗯。
0: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
1: 嗯，
0: 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
1: 嗯，好，
0: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1: 哎，不客气。
0: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1: 好。明天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随着我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之后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那更是脱离不开了啊，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中老年的群体哈，那更是无比的依赖。因为我们升级之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啊，完全聚焦的是健康的话题哈，无论是从前期的有效的预防啊，还是说恢复方面啊，有力措施办法，那么都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细致的讲解阐述，内容非常的精彩丰富啊，可以说都是生活当中的干货，中医的智慧。毕竟呢，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体质的特点哈，更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延续，所以说我们从健康长寿的角度而言啊，我们的中医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的这些经验智慧，那是最值得我们信任和使用的。那很多人都说哎呀，中医很深奥，难理解，效果慢，不明显。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对中医的误判啊，是有一些中医让中医变得不简单了，而且是离我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我们一定是要及时纠正，制止这类情况继续来蔓延，那一定要让真正的中医回到我们身边。那我相信呢伴随着楚老师持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一定是会对中医有另外的理解和接受方式啊，一定会改变大家对中医的印象，更会通过中医的智慧实现健康常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隆重欢迎啊，有请我们的好朋友。你好啊，楚老师。
3: 你好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好。
2: 楚老师哈，
3: 昨
2: 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你和大家聊到了叫呼吸吐纳功法啊，就是对于身体疾病发生的重要的联系啊。
3: 对。
2: 其实我们昨天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就打电话留言了，也问了哈，就是说哎呀，这个以前呢真是没有人讲这些，真是不知道
3: 啊，是吧，
2: 这个喘气儿啊还和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啊。就是您讲了为什么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疾病高发的这个原因，就是和我们不会正确的呼吸有最直接的联系。
3: 是的。
2: 而且呢你也讲到了呼吸吐纳功法的历史由来啊，感觉非常有意思哈。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3: 对。
2: 哎，你要是不和我们讲这些， 还真就不知道，我们平时呼吸喘气儿啊，它对于疾病和健康有着最紧密的联系。
3: 嗯，
2: 难怪这几年您的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这个理论哈、啊，是受到了广泛关注。
3: 嗯
2: 嗯，成为舆论的焦点，并且是被纳入了重点的学术学科了哈。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3: 哎，实际上这个不能说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
2: 嗯
3: 啊和贡献。从我角度来说呢，我无非呢也就是把古人先贤呐，嗯，很多这种养生祛病的智慧，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用了将近20来年的时间呢，我把他们完全的都给他搜集整理，而且完善，
2: 嗯
3: 啊，更主要的是你要把它串联起来，
2: 串联起来，
3: 哎，而且呢，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古人留下的一些智慧和方法呀，好不好？好，
2: 嗯，
3: 但是呢，你必须得结合现在的这种生存的环境，
2: 嗯
3: 啊，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对吧，你得结哎你得结合现在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包括一些饮食的特点呢，你都得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创新。
2: 嗯，
3: 这个是肯定要这样做的。以及呢，这么多年来呢，通过这些系统的理论的完善，再加上呢大量的这种广泛性给患者的实践操作运用啊，所以说还是得出了很好很好的经验和心得的。这样一来呢，也就是更加确定了这个学习呼吸吐纳的这种方法，或者我们叫功法，
2: 嗯，
3: 它能帮助我们身体呢真就能很好的能进行这种脏腑气机的这种导引，还真就能帮我们解除很多难缠的病症。
2: 嗯
3: 啊，那只要是坚持学习去做，还能够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把这套方法叫什么呢，我认为这是最实用的也是最廉价的方法。
2: 嗯
3: 啊，就当今时代来讲，你看这个现在人生活条件都好了，不像古人的时候条件都改善了。
2: 嗯，
3: 一改善了，很多人追求健康，追求长寿，他愿意开始花钱买什么，买各种东西了，是吧？
2: 是
3: 啊，你看这个高档的一些滋补品呢、啊、
2: 对，
3: 甚至一些营养品呢、啊、
2: 嗯
3: 啊，甚至有人说哎呀还买一些保健品，目的是啥呢？说哎呀条件好了，买一些这些东西啊，长期吃一吃呢，增强体质啊，延年益寿啊，
2: 嗯、
3: 啊，对吧？如果是有病的病人呢，怎么办？是第一时间有病以后就想到了说，嗯，买点什么药，吃点什么药，是吧？感觉说除了吃药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你说找西医大夫看，有人说了，找西医一看呢，要么是刀，要么就是药。
2: 要么做手术，
3: 是吧？
2: 要么接着吃药。
3: 对、
2: 嗯，
3: 哎，但是中医呢，实际上呢，除了用药，那中医还有别的方法，不是说离了药不行。你看中医讲什么呢？中医有鞭针灸导、推拿按窍。你看这些方法，
2: 嗯，
3: 这些方法也都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我感觉这些方法呢，越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啊，就这种医疗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大家在治病方面呢，存在一些巨大的压力、经济的负担，我感觉越是这样的方法，越非常适合一些贫苦大众，啊，无论是养生还是祛病，我感觉更适合，是吧？你看你自己动动手，他不需要，你花什么钱，还能实现身体的健康，这难道不好吗？
2: 嗯，
3: 对不对？
2: 嗯，
3: 哎，尤其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个修炼，我认为更适合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去练习，我们都在追求说健康，追求长寿，那你说靠什么实现呢？
2: 嗯
3: 啊，难道说非得是成堆的药，高昂的保健品？我感觉肯定这不是唯一的，是吧？
2: 对，
3: 哎，所以说我们学会呼吸吐纳呢，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哎，我们就能获得健康长寿的真谛，这个是了不得的智慧。我们说人活着一口气呀、啊、这口气就告诉我们得学会呼吸和喘气，调整好自己的气息呀、啊。
2: 嗯
3: 啊，你就像昨天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不讲到这个道家思想嘛，
2: 嗯，
3: 是吧？这个我说道家思想哎呀对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医学这个贡献是尤为巨大的。你看我们知道这个中医的养生智慧要最早追溯能追溯到什么呢？ 就是从道家思想演变过来的。
2: 嗯，
3: 所以我们知道，看修道之人，一般我们都知道说修道之人怎么，他都长寿。
2: 嗯，
3: 所以有个词儿叫啥？我们怎么形容呢？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呢，很长寿，而且身体很硬朗，而且呢头脑思维呢理智还非常的清晰，是吧？我们怎么说？还有说这个人，你看看仙风道骨的
2: 啊，对，
3: 是吧？你看用这个词儿，
2: 嗯，
3: 道家的代表人物咱知道谁？老子李耳嘛，
2: 嗯，
3: 公元前400多年了不起的大思想家，当时是干啥？他是在周王朝做史官。学过历史的可能都知道这个李耳的一个出身背景，
2: 嗯，
3: 对吧？因为后因为是这个周王朝的这个王室衰败以后啊，这个李耳呢他开始辞官隐居了，干啥呢？开始研究修道之术了，叫修道养寿。在这段期间他所著了一部非常知名的经典名著，流传千百年至今，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哪一部书啊？
2: 道德经。
3: 对，
2: 对
3: 吧？道德经，哎，这是老子的道德经嘛，或者叫老子的五千言，说的就是这部道德经嘛。那么道德经当中啊，他把这个呼吸吐纳导引这个养生的三大要素他归纳得很清楚。
2: 嗯，
3: 啊，哪三大要素呢？调心、调息还有调身。你看看这是三大方面，而且这三大要素呢已经在他的道德经当中上升到极高的一个理论和高度了。比如说呢，他在里面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涤除玄览。这句话怎么解释啊？也就是说呢，洗除脑海当中种种玄妙的景象，使思想清净，一尘不染。哎，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排除杂念而达到入境的状态。要达到实现一个什么状态呢？最终要致虚极守静度的一个至高程度了。虚极心实其腹，这也是他所提出的这种有效的入境方法。而且还讲说什么专气柔能婴儿乎，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专心致志的清心寡欲的排除任何的杂念，洗除脑海当中所有的各种玄妙的景象，让心完全静下来，干啥？做呼吸吐纳导引之术，能让气息和身体能达到啥样？像婴儿般那样的柔顺呐、
2: 啊。这也就是说，嗯，能恢复我们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3: 哎，
2: 那样的呼吸，
3: 哎，而且达到这种身体这种柔顺的状态，嗯、柔软的状态
2: 啊，真好。
3: 哎，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吧？他在道德经当中他就讲了，方法是好，但是要求我们什么得做到要入境、啊、
2: 什么叫入境
3: 啊？就得排除心中的这些杂念啊、幻妙啊等等，这些就像我们现在人学习呼吸吐纳也是一样，
2: 嗯，
3: 啊，你必须得找安静的地方啊，你来做这种呼吸导引的方法，你不能在吵杂的环境当中，或者是你心不静，
2: 嗯，
3: 啊，你在想着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你就达不到这种呼吸吐纳给你带来的这种真实的一种脏腑气机的改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心静之后啊，你做呼吸吐纳呢，能做到呼吸自然，而且柔细匀长。老子怎么讲呢？叫绵绵若存，用之不尽呐、啊。就越在静的状态下，安静的环境当中，你做这个呼吸吐纳，你会发现呢，你的气息是绵绵不绝、用之不尽的感觉。
2: 嗯。
3: 啊，所以呼吸吐纳呢也应声出了一句话，叫什么？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中医不一直讲说叫天地人三才一体，中医讲叫天人合一嘛，这也是道家这个老子的思想，叫天人相应的一个整体观。而且呢也是对应的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呐、啊。啊，他这个理论观点就完全就契合了。而且呢继老子之后，在战国时期呢这个道家的代表人物呢还有一个谁？叫庄周。
2: 庄子。
3: 哎，庄子啊，庄子在右这部著作当中呢也记载了一段，讲述了什么呢？讲述了皇帝向广成子哎来求教养生长寿之道的故事。也就是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慕名的去拜见广成子，结果呢广成子见到以后毫不客气的 把这皇帝呢又把他赶了回去，
4: 嗯，
3: 什么没教他，但是告诉他什么呢，回去以后要斋戒三个月以后你再过来。斋戒三个月咱知道啥叫斋戒呀，不能杀生是吧，不能吃酒，不能动荤的，
4: 嗯，
3: 过午不食啊，不能沾染女色。所以皇帝呢，哎呀，还没想到回去以后还真就按照广成子的说法还就做了。所以说广成子一看呢，哎，这个皇帝如此的虔诚，于是啊，这个广成子呢就交给了皇帝这个养生长寿的一套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导引养生的秘诀，把这套方法告诉他了。而且呢当时跟他怎么讲呢，叫杳杳冥冥至道至极，昏昏默默无事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如行，无扰汝精，乃可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行，行乃长生。啊，这话可能挺咬嘴啊，要翻译过来要是简单点理解好理解，也就是告诉皇帝啊，说你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你要做的话，还是要心无杂念，你得内心清静，你需要全神贯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啊，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这好理解了，不管什么事你像没看见一样，不管什么事你像没听到一样，心无所知啊，心里什么事也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的神行就守得住啊，你这么坚持，你的神行俱在，才能叫长生之道啊，啊，也就长寿之道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也是咱们现代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养生这个祛病方法，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也是要参照这个去做的。另外这个儒家的学术思想啊，对于这个呼吸吐纳导引呢也是有着积极贡献的。
4: 嗯，
3: 那儒家代表人物咱知道是谁啊，
4: 孔子嘛，
3: 对吧，孔夫子，
4: 嗯，
3: 是吧，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教育家，也是

0: 也就是这可以说什么呢？也是说对呼吸吐纳导引修炼的过程啊，包括呼吸吐纳这个导引能干啥呀？最终的境界能使人开发智力，哎，开发脑力，能让一个人的思维脑洞能够完全打开。这是孔夫子讲的。而且孟子还提倡啥呢？叫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注重道德修养的修身之法，也是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一个最高境界。能练到啥呢？就养浩然正气。啊，
1: 正气。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与现在这个你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卫生组织提出的什么叫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都要统一，才叫真正的达到健康。你看这完全契合了。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说你通过呼吸吐纳静坐导引的方法，它不光是修炼的是你的身体的健康，还能让你心理健康，最终能达到是吧浩然之正气。你看看能实现这样的。包括这个诸子百家管子，你作为春秋时期是大的这个政治家嘛，管仲嘛，
1: 嗯，
0: 对吧？是他认为啥呢？呼吸吐纳之法啊，叫阴者静，强调以阴制阳，以静制动啊。人能正静，皮肤愈宽，耳目聪明，筋深而骨强，乃能载大圆而履于大方，见于大清，视于大明。这也是后世所谓啥呢？有个词叫宁静致远。
1: 是讲宁静致远，
0: 哎，这个词是通过这个啊，通过管仲、管子啊这几句话，也是说呼吸吐纳最终的境界能实现啥？这就是以阴制阳，以静制动，最终能做到什么？耳目聪明啊，筋骨强健，
1: 嗯，
0: 而且呢，耳聪目明。所以说这个道家呀、庄子啊，提出啥呢？提出有个词儿叫吐故纳新，这个词我们经常听嘛。
1: 嗯，对吧？
0: 吐故纳新这理论呢，也是啊，从呼吸吐纳修身养性而来的，就是把陈旧的、把不好的东西，我们把它摒弃掉，把新鲜的好的东西，我们把它吸收进来，啊，这就是吐纳的一个原理嘛。
1: 嗯，
0: 是吧？你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道家这个修炼养生方法当中，就现如今呢，很多朋友也一直呢在采用这个方法，什么叫辟谷不食的方法。
1: 啊，这个辟谷还是大家还是听得挺多的，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就当今时代，你看看，还有人很多人说是这个遵循道家养生这个辟谷啊，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呢，不吃什么食物啊。所以这个道家辟谷啊，这是在养生修炼当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这个讲究啥？就讲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了。
1: 嗯，
0: 辟谷的目的是啥呀？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减少各种大量食物的介入，哎，少吃东西或者不吃东西，来净化身心，达到延年益寿，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效果。那不吃东西吃什么呀？那人怎么活着？是道家的修炼啥？叫食谷之气，叫什么？吸天地之精气。即使呢很少进食，但是呢也仍然能达到身轻体健，来修炼精神的境界。啊，所以这个道家认为啥呢？就咱们身体当中积聚的很多的毒素杂质啊，都是由于我们过量的吃很多的东西，身体消耗不掉，最终堆积，才影响咱们的健康，影响咱们的寿命。所以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减少啊这个食物的进入。一年当中啊，要拿出几个阶段来，就让咱们什么肠胃减轻负担，减少食物的介入，然后让体内呢堆积过多的这种食物啊、毒素啊、这些杂质啊，它能用啥？能产生一个自我消耗的过程。就堆积的这些东西啊，你别往里继续堆积了，你拿出一段时间来啊，让它自己在身体当中自我消耗。用现代话说什么呢？就是促进身体排毒嘛，把体内哎对体内呢长时间积存的废物，你让它自己消耗，给它消耗掉。
1: 嗯。
0: 所以这个现代医学其实也证明了，就是在辟谷期间，咱们这个身体会启动这种应急的机制，也叫自噬的机制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你在辟谷这几天内，不管你三天五天甚至一周，
1: 嗯，
0: 啊，你在这段时间内，咱知道啊，正常严格来说呢，很多一些主要的食物啊，不管是我们这个主食副食啊，啊是不吃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喝点水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身体肯定会发生这种应激性反应啊。突然间他没有食物来源了，
1: 嗯，
0: 那咱们怎么办？那身

0: 身体当中啊，尤其胃肠当中啊，堆积很多这些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这些食物，它怎么办呢？它就开始自我的开始进行分解了，自我的开始进行消耗了。所以说呢，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还是符合这个医学逻辑的。就这身体的应激能力一旦被激活以后啊，它就可以呢，把一些身体内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杂质啊、垃圾啊，甚至一些老旧的这些细胞有害物质，就自我就分解就代谢了，而且还能促进细胞的更新。但是咱讲啊，就现代人辟谷呢，基本上说做不到这个，原则上得说几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
1: 太难了，
0: 是吧？你看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行，我饿得受不了了，晚上我睡不着觉，我不吃点东西，我扛不住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原因，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哎，你要会呼吸吐纳的方法，我告诉你，3天5天甚至1周之内，你不吃这些主食副食，你会感觉不到饥饿。
1: 就是现在人的这个辟谷方法不对。
0: 哎，他不会呼吸吐纳。所以说呢，你别让他3天5天不吃东西，就一天不吃东西，哎，他就受不住了。哎，所以说呢，咱不吃东西怎么办呢？咱得会吃气儿。
1: 啊，吃气儿。
0: 哎，吃气儿啊，这样一来呢，如果你把这个气儿你吃的对了，咱们叫食气，哎，你对食物的贪欲自然而然就减少了。因为道家认为啥呢？这个咱们身体不仅要依靠食物来获取能量，还可以通过啥？通过气儿。这个气儿是啥呀？有先天之精气，还有什么宇宙天地之能量，也仍然可以维持咱们生命的活动啊。所以说，你看道家在辟谷的时候呢，通过调息打坐，通过吐纳导引的方法，干啥？吸收天地之气，减少对食物的依赖。你看今天我们倡导啥？倡导是清淡饮食了，
1: 对，
0: 是吧？这都遵循道家思想啊，清淡饮食，这是什么？这是健康的基础，这不完全都吻合了吗？所以说呢，道家的这种修炼方式啊，我们叫什么叫辟谷，也叫食气，或者叫食气辟谷，都一样，也就是粮食主食尽量少吃，吸天地万物宇宙精气之精华，来维持身体脏腑气机的交换，实现生命体征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说，这个辟谷不仅仅呢，它对身体是一种修炼，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修炼。通过减少对食物的这种欲望，可以降低什么？可以降低我们的贪念，降低我们的执着，能让我们能达到清心寡欲的状态。这个我感觉很有意义的，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我们呢，如果一段时间感觉到很累，事情很多，消化不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一学道家的辟谷的方式，在修炼身体，同时也在修炼精神。
1: 就是说，它不是我们以往认识的啊，就是说不吃饭，就是个减肥，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它只是呢，如果从减肥的角度来说呢，它当然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对吧？因为它减少了很多食物的摄入，身体在自我消耗的过程当中，用现代话说什么啊，就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脂肪，
1: 对。
0: 啊，所以说就会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但是从道家角度是什么呢？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静坐、导引，这样一来，我们通过服气、食气，会吸收天地之气的时候，来降低对食物这种欲望。人最大的贪欲是在哪？源自于食物啊。为说天地间唯有美味不可多得啊，但是美味又谁人无法抗拒，对吧？所以说呢，人一旦对这个各种食物的诱惑能够降低以后，那你想想，他一定会降低他的贪念了。
1: 各种欲望
0: 哎，他的欲
1: 降
0: 望
1: 低
0: 一
1: 了，
0: 定降低了。人呢，一定要降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让自己的欲望膨胀啊，对不对啊？欲望太过膨胀不是好的事情，所以说要达到什么清心寡欲是最好的状态。
1: 其实它是一个更好的叫精神内在的一个修炼，
0: 对呀，啊，我们总说心理健康往往比身体健康更重要
1: 更
0: 呢，
1: 重要，对，
0: 对不对呀？哎，所以说这个道家始终在修炼过程当中认为什么？这个人的欲望是修道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通过辟谷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修行者能摆脱这种物质方面的束缚，专注于内在方面的一个修炼了。 而且呢，道家人还追求啥长生久世嘛，所以辟谷也被认为啥呢？就是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减少食物的摄入来降低身体代谢的负担。用现代话说啥，它就能延缓咱们细胞的老化呀。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历史上许多这种道家的真人高人，都是以辟谷著称。比方说这个庄子提到的真人和智人，这就是什么叫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了，达到真人和智人了。
1: 嗯，
0: 这种人能做到什么呢？不食五谷，西风引露啊，
1: 就完全不吃。
0: 你看看啊，用我现在话说说，这人了不得，不食人间烟火。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啊，那他怎么活着？说西风引露啊，
1: 嗯，
0: 这不就吸收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吗？
1: 对。
0: 实际上他就是掌握了呼吸吐纳的这种特殊方法，就可以不需要每天大量的通过食物的获取，也能实现身体的健康机能的正常。
1: 嗯嗯，
0: 所以说一直到今天，你看道家这个辟谷养生的方式是深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和认可的，对吧？就像刚才讲，尤其是一些这个肥胖的人士，
1: 对
0: 啊，纯是就吃胖的，我说就纯是在饮食过度吃胖的这种，实际上最好的这种减肥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节食，
1: 就是不吃，
0: 哎，控制食欲是最好的方法。
1: 嗯，
0: 但是呢，话说回来了，还这句话，很多人说了，我也知道，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这张嘴呀、啊，我坚持不住啊，我总馋这个馋那呀，我两顿不吃，我饿得慌，我难受啊，
1: 对
0: 对吧？那怎么办？那就坚持学习辟谷，怎么能做到减轻食欲，不想吃东西？只要你把呼吸吐纳学会了，你会呼吸，会吐纳。你就不会总感觉总馋了，总饿了，总想吃东西了，这情况自然而然的就没了。

0: 那既然聊到这个肥胖问题了哈，就给我多说两句。因为包括我在内哈，就也有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大家现在真的都是为减肥特别苦恼。因为这个年纪在这儿了，50多岁了以后哈，这个真的就是发胖了。而且呢，这个胖啊，它不是说不好看啊，不是说就是单纯的影响美观。我觉得它主要是对健康的危害很大。
1: 那当然了，
0: 然后呢，这个控制饮食真是太难了，
1: 难吧，是
0: 吧？真是太难了。运动减肥呢，一个是说没那么多时间啊，你去做运动，再说也不好坚持啊。尤其是我们说，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老年人，本身他这个发胖，他是伴随着身体有问题的啊。你本身你说他可能就腿脚不好，
1: 对，
0: 他走路都挺困难的，
1: 嗯，
0: 是吧？他可能还会有什么糖尿病啊，或者是高血压呀，甚至有些人偏瘫。你让他坚持说达到减肥的那个运动量去运动，
1: 很难，
0: 太难
1: 对对
0: 了。
1: 对，
0: 那就像您刚才说的，说那通过呼吸吐纳，它能很好的实现这个减肥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就想知道了，朱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那怎么去做这个呼吸吐纳呢？它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技巧要求吗？
1: 是这样啊，你看你说到肥胖这个话题啊，你首先哈，你可以要观察一下，你看这个肥胖的人群，你注意观察，你看他呼吸喘气的特点，
0: 呼吸得快。
1: 是吧？就呼吸特别频率方面，你会发现胖人的呼吸频率是很快的，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基本上都是用嘴呼吸，
0: 对，
1: 呼吸深度很大，而甚至有些胖子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呼吸很费劲儿，晚上睡觉打鼾，就打呼噜很严重，甚至有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对吧？
0: 对，就是喘着喘着气儿，突然间就没有声音
1: 啊，
0: 了，
1: 对。
0: 好半天，突然间这个声音
1: 哪时候
0: 才
1: 有
0: 能
1: 出
0: 上
1: 气儿
0: 来。
1: 没进气儿？
0: 对，很
1: 啊，
0: 吓人。
1: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与肥胖导致这个胸部的脂肪堆积呀、气道狭窄，包括肺功能受损都有密切的关系。
0: 有关系哈。
1: 哎，所以说胖人这个呼吸节律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比方说这个呼吸频率在加快方面，因为啥？因为肥胖的人因为体重增加了，身体怎么样？他自然而然就需要更多的氧气，对吧？
0: 消耗量
1: 消耗量大呀。但是他胸部的脂肪，它限制了它肺部的一个扩张啊，它脂肪太多了，
0: 啊，它没地儿
1: 啊，对呀，它胸部它整个肺部的扩张受限了，
0: 了。
1: 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呼吸这个频率就会出现这种代偿性加快了，这样一来你想想，肺脏长期是超负荷的去工作，它自然而然就会损伤肺功能啊，再就是胖人那个呼吸的深度是增加了，总喜欢喘深气粗气，为啥？为了弥补通气不足的情况。啊，所以说肥胖的人，你看一般都是深呼吸来满足氧气的需求，但是这种深呼吸长期会引发啥？引发呼吸机疲劳啊，
0: 太累了。
1: 哎，对，比方说咱们这个胸肋，包括膈肌，包括肋间肌这些肌肉群带，它都会受到严重的功能受损呐。二氧化碳这个气呢，这是不好的废气嘛，对吧？你始终呢往外呼气呼的少，吸气吸的长。很多大量的这种废气就会驻留在脏器当中，它排不出去，排出去很少，所以就容易导致脏器器官衰竭，甚至都会危及生命啊。而且再就是这个胖人，你看看他这个颈部、脖子的脂肪堆积严重，他就会压迫气道啊，他就容易发生这种阻碍性的这种呼吸性的障碍啊，人家呼吸暂停啊。你看，越到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频繁就憋醒了，白天还总是嗜睡。啊，你稍微活动活动，明显就发现他气短还没劲儿，就是因为呼吸不顺畅，心脏负荷加重啊，再加上腹部脂肪的压迫，膈肌受损，降低肺活量，呼吸肯定就更加困难了。而且脂肪堆积在整个咽喉地方，导致气管的阻力增加了，那这个时候你在呼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打呼噜、鼾声。啊，你长期的这种气不足、气道不畅，啊，可能导致什么啊？就血氧饱和度就降低了，对吧？
0: 这个我知道，这个血氧饱和度一旦低了的话，会有危险的。
1: 心脑血管啊，这最典型的嘛，心脑血管疾病很容易就发生了，
0: 对。
1: 对吧？呼吸暂停综合症不能及时干预，诱发血压高，引发心律失常，这种合并症，这不太多了吗？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肥胖人群对健康的危害肯定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都在想着努力去减肥，是吧？甚至说花钱去减肥，
0: 各种的什么喝的，吃的，还有什么代餐。
1: 你看，我告诉你，就吃胖的，只要是吃的肥胖的，最好的方法就学道家的辟谷的方法，学会呼吸吐纳。所以我讲这个肥胖，很多人大多数的胖子他都是吃出来，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所以说那怎么办？我们就想办法来解决控制食欲最好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方法能控制我们的食欲，就可以很好的做到科学有效的减肥，对吧？
0: 不太容易这个事儿。
1: 不太容易是吧？那要说到这儿，我可以教给大家啊，教几种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我来帮大家好不好？
0: 太好了，太好了。楚老师，
1: 哎，
0: 你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啊，
1: 哎，
0: 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伙伴们，大家注意听。
1: 对，咱们就是凡是啊，就是有这种大胖子的，然后知道是自己控制不了食欲，全是吃胖的，然后呢想学着辟谷，想控制食欲，说几天少吃或者不吃东西，实现自然的燃脂瘦身，怎么能控制呢？是吧？实际上呼吸吐纳的方式有几种啊，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做啥？做这个俯视的呼吸法。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咱们平躺或者是坐着都行，但是前提是呢放松我们的身体，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胸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用我们的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你的腹部啊是明显的有鼓起的一个动作，但这时候的胸部尽量不要动。这是在吸气的动作要领啊，吸气。那么在吸气吸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嘴来缓慢的来进行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腹部是自然收缩的，这就是一吸一呼的一个动作。这叫俯视呼吸法。每次练习多少？练习5到10分钟，每天呢2次3次，甚至再多几次都可以。
0: 都可以。
1: 这种俯视呼吸方法很简单，它的作用是啥呢？它能帮我们激活副交感神经，减少压力激素，就比方说皮质醇，减少这类激素的释放，它就能很好帮助我们来控制我们的食欲。
0: 这个倒是很简单。
1: 简单。非常简单啊，这是一种呼吸方法。另外呢，你看还有的这个肥胖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什么呢？睡眠质量不好。再就是有暴饮暴食习惯的这种人，这种肥胖的人群啊，也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我给他制定叫什么，叫478呼吸法。
0: 478。
1: 这样是针对于睡眠质量不好的，暴饮暴食的这些肥胖人群。怎么叫478呼吸法呢？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4个数。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吸气，缓慢的吸气，1、2、3、4，吸完4秒以后屏住呼气，也就开始憋气。憋多少呢？憋7秒钟。
0: 憋7秒。
1: 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呼气，往外呼这口气，呼多长时间呢？呼8秒钟。
0: 这么个478。
1: 对喽，也就是鼻子吸气，我们吸4秒停下来，屏住呼吸憋7秒，然后用嘴往外呼气，8秒钟之内把这口气呼完。每天呢也是有时间了，你是3次5次，你都可以反复练习去做这个呼吸的方式。你坚持做几天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这种暴饮暴食啊还是睡眠方面呢，很快就会逆转过来。另外还有呢，针对一些这个肥胖的人群呢，尤其是肚子比较大啊，提高代谢的，
0: 这个老年人
1: 减
0: 大
1: 肚子，
0: 肚子的多
1: 是吧？
0: 嗯，
1: 减大肚子我也给制定一种方法，叫火呼吸法。火呼吸法，这个呢帮我们提高代谢，促进脂肪燃烧，燃掉减掉这个大肚子。方法也很简单啊，身体坐直了，快速的用力去呼气。怎么呼呢？这个有学问了，也就是说要用我们的鼻子来往外呼气。 用鼻子快速的先把气呼出去，同时这个腹部要向内进行剧烈的收缩。你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闭住嘴用鼻子往外呼气，把气呼进的时候咱们的腹部使劲的向内收。那这个时候你都不用想吸气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呼进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被动的就会要吸气了，对吧？
0: 对，是这个道理
1: 啊。你这时候就会被动的就会自然的吸气，然后再把气吸满，然后再快速的通过什么鼻子把这个气再把它快速的呼出去，然后腹部同时还是向内用力的去收缩它。
0: 嗯，我试了一下，就是、
1: 啊、
0: 把这个身子绷紧一点，把肚子使劲的往里收，然后这个
1: 鼻子
0: 气儿从鼻子里快速的、
1: 快速把呼干净，
0: 哎，给它呼出去。
1: 对，呼出去之后，这时候你会被动自然就开始想要吸气了，
0: 对，
1: 然后把气就吸满了、
0: 嗯、
1: 吸满了再继续用这种方式，你这样持续去练习，持续练习，最好呢60次到120次为一组啊，就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你数着点，60到120次为一组，然后呢你每天你坚持啊，每一次练习你也练习它10分钟8分钟的都可以，多练习几次，逐渐增加时间都可以。
0: 嗯，
1: 这干啥？就是我刚才讲掉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减掉大肚子。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也不用我们用说什么打减肥针啊，吃减肥药啊，没必要。你看看，就是通过这种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哎，它就能发挥这种神奇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
0: 这老年人消化功能都差，
1: 都差是吧？
0: 嗯。
1: 那么针对于这种肥胖的而且且消化功能不好的，还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是什么呢？就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这个也简单，
0: 鼻孔，
1: 哎，怎么做呢？右手的拇指按住右鼻孔干啥呀？就是用左鼻孔来吸气
0: 啊，堵住右鼻孔，
1: 哎，咱说叫一个鼻窟窿眼出气儿，
0: 嗯，
1: 啊，就右手我们按住右鼻孔，用左鼻孔吸气，然后用无名指呢，再按住这个左鼻孔，用右鼻孔呼气。
0: 哈哈，我明白，
1: 这叫左右交替。
0: 嗯嗯，
1: 是不是好做？
0: 好做，堵住一个鼻孔，一个鼻孔吸，一个鼻孔呼。
1: 对，一个鼻孔把气吸满，然后把另外一个鼻孔打开。
0: 嗯
1: 啊，用另外一个鼻孔把气再呼出去，啊，就这样左右交换的来进行吸呼呼吸，哎，左右鼻孔交替的这种吸呼呼吸，重复做一次，你做到5到10分钟。
0: 嗯，
1: 你看，那、啊、你坚持做2天，你就会发现你的胃口消化功能马上就会改善的很多，
0: 有变化，
1: 有变化。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为啥说这个呼吸吐纳从现代医学也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证实啊，实现了很多的一个在减肥方面，就我刚才讲的这几套方法。
0: 嗯，
1: 比方说这个现代医学讲什么，就是激活代谢了，因为通过这种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可以增加氧气的摄入，它能够促进脂肪的氧化和燃烧啊，所以它减肥呀。另外这种深呼吸能干啥？降低这种皮质醇的水平啊，降低这种压力激素的释放啊，这样一来能很好的帮助我们什么控制我们的食欲啊。另外腹式呼吸火呼吸这种方法可以锻炼咱们的腹部的肌肉群呢、啊、干啥？帮助我们改善体态，减掉我们大肚子啊。
0: 嗯
1: 啊，包括这种规律的这种呼吸练习，促进胃肠蠕动啊，能帮我们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和形成啊，防止出现大肚子啊。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刚学习的朋友呢，别着急，循序渐进的去做啊。如果做的太猛太急，可能刚练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哎，所以说在刚开始时间别做的太长，从短时间开始，逐渐的来增加时长。
0: 对，咱们一点一点，
1: 哎，对，一点点来。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个禁忌，就避免饭后以后马上就练习不行，怎么的得在饭后1小时之后
0: 啊，
1: 消化消化的。
0: 嗯，
1: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需要谨记的。
0: 嗯嗯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啊都 是这些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哈，那也是他多年来呢在呼吸吐纳方面所积累出来的宝贵的实践的经验。
1: 嗯
0: 啊，可以说就是让大家不用花一分钱能实现健康的好方法。
1: 对呀对呀，
0: 嗯，那咱们现在说大家有身体肥胖的这些人群哈，可以跟着我们楚老师教的这些方法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1: 嗯，对
0: 啊，就是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当然大家不用急，可能说的说完了之后啊，很多人可能说我这没记住啊，有点多哈。那不会做没关系啊，可以联系我们的助理团队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助理会全程的教给大家。
1: 嗯，对，实际上不难，掌握了就不难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大家也要坚持去做啊，那学会调整自己这个呼吸的方式，
0: 对，
1: 就能改变你身体的状态。咱们这个身体无论是外在的还是说脏腑机能的正常，都与我们呼吸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这个生活当中你注意观察有个现象，你看总喜欢叹气的人啊，总是这样，哎，总喜欢长呼短叹的人，
0: 对，
1: 这种人我告诉你身体健康状况他肯定不好。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有个词儿啊，哀声才叹气嘛，
0: 嗯，
1: 是吧？你看一听到这个词儿，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很消极，
0: 对，
1: 很忧愁很忧郁啊，
0: 对，就感觉他这状态就不好。
1: 哎，所以说喜欢叹气的人如果从中医角度讲就好理解这个唉声叹气了，为啥他身体不好了？因为他肝脏不好
0: 啊。是肝不好。
1: 对呀，啊，因为中医角度怎么说呢，啊，总喜欢叹气的人中医叫善太息，也就是与肝脏的功能失调有密切的相关啊，因为肝主情志嘛。
0: 嗯，
1: 是吧？尤其是肝气郁结了，肝郁以后了，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行不畅了。啊，尤其是这个胸肋两肋这个部位啊，就肝经循环的区域啊，它会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胸闷、肋胀。这个时候呢，它不由自主的就叹气，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
0: 它叹气以后可以舒服一
1: 点。哎，因为肝主疏泄嘛。
0: 嗯，
1: 所以说肝只要是不好的。肝气郁结的人你注意观察他一定喜欢叹气啊，因为肝主情志，所以这个人总感觉他哀声的怨气大，总感觉情志情绪不好啊，这就是肝气郁结了。
0: 嗯，
1: 哎，所以在郁结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总感觉呢长长的叹一口气出一口气，他就能感觉这种症状是能缓解一点似的，这就是肝的疏泄功能啊，因为肝脏负责全身气机的运行啊，是吧，情志的舒畅啊，气血的流通啊，是一旦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气机不畅了，肝气郁结了，那这个人一定是情绪低落的，一定会经常出现胸闷胀满的啊，抑郁或者愤怒。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总习惯性叹气呢也是情绪宣泄的一种方式。所以肝气郁结的人他喜欢叹气以外呢，你再注意观察，就是我刚才说了暴躁易怒，泪满胀痛，咽喉总有异物感。
0: 嗯
1: 啊，女性同志呢月经不调啊，经期乳房胀痛，包括这个消化功能减弱，总是什么嗳气儿、腹胀、打嗝。
0: 打嗝。
1: 哎，所以这个叹气啊，是咱们身体自发的一种调气的行为，它通过这种深长的呼吸来缓解啊胸中的这种闷胀感。也就总叹气的人们知道什么，他一定是肝郁了。
0: 嗯。
1: 哎，所以说肝气郁结呢，不单单是对情志造成影响，还会间接影响到哪儿啊？影响到我们的脾脏啊，哎，这个很重要。对，因为肝郁可以横逆犯脾，叫肝脾不和，
0: 嗯，
1: 就会出现脾气虚啊，容易出现啥食欲不振，出现腹胀这些问题啊。如果进一步加重呢，那还能导致影响到心脏了啊，因为长时间的肝气郁结会化火，肝郁化火扰动心神，它容易出现心烦、心悸、失眠这些问题。那进一步不相当于继续加重了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呼吸了吗？
0: 那楚老师你看就您刚才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听着挺常见的。
1: 嗯，
0: 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通过自己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调整，怎么来应用呼吸吐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1: 嗯，你看上个月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想到我接诊了一个严重的这种肝郁气滞的一个女同志。
0: 嗯，
1: 年龄不大，才35岁
0: 啊，
1: 挺年轻。哎，他告诉我，他说他有半年多时间了，总是莫名的，总感觉烦躁，愿意发火，对什么事儿也不感兴趣，就感觉啥呢？不开心，不快乐。 也不知道因为啥，总是莫名的焦虑啊，说自己这工作也不愿干，吃饭还没胃口，而且月经还不正常，睡眠还不好，而且在我和我交谈的过程当中，就我刚才讲到的，他总是习惯性的叹气。他说了，以前也找中医看了，也知道他是肝郁造成的，啊，也喝过一些汤药，但是不见啥改善。
0: 嗯，
1: 啊，后来有大夫告诉他吃啥是吃这个疏肝散和逍遥丸，也一直吃两个多月，说变化也不大，也问我说是不是自己得什么大病了，一直呢也不敢去医院呢做详细的检查，为啥？说担心查出不好的病来。啊，越这样，你想想他越焦虑的不行了。
0: 焦虑，对。
1: 啊，所以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这问题在哪儿？就在肝上了，你这肝气郁滞影响到你的脾气和心气了，所以说你不思饮食，你心烦意乱。我说你现在啊问题还不大，你要一直这么下去，你肯定得出大病。但是现在你要能听我的话，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这还真就不是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
0: 嗯，
1: 当时这女同志一听啊，就更着急了。你看她第一时间问我，她说：“哎呀，那我应该用点什么药啊？”我说我先不给你开药，我说我先教你做呼吸喘气调整气息的方法，我说你把这方法你要学会了用好了，你这些症状正常来说不出三五天时间你就会有明显的缓解，你要能坚持做个十天半个月的，我能让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啊，能吃得香能睡得好。
0: 他肯定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这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1: 是吧？啊，所以当时他也感觉这也太神奇了。
0: 嗯，
1: 哎，你看当时呢，我给这个女同志啊，我教她呼吸吐纳的方法也不难。
0: 嗯，
1: 啊，我说你没事在家里是吧？我说不管你是坐着也行，或者是躺着也行。
0: 嗯，
1: 啊，身体放松，把两个手啊轻轻的放在你的腹部上，这是第一个动作。接下来开始。先吸气，用什么？用鼻子吸气。吸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的肚子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就会鼓起来。在这个时候当中啊，你的意象当中，刚才不讲到叫入静吗？
0: 嗯，
1: 要心要静下来，找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你吸入的气息要沉入到丹田，哪是丹田呢？就肚脐往下三寸的位置嘛。
0: 嗯，
1: 你幻想着你吸的气都进到丹田了。
0: 嗯，
1: 脑子里就想这个事儿。而且尽量把气要吸满，在吸的时候要慢吸气，不要吸得快
0: 啊，慢慢来。
1: 哎，这是吸气的动作。
0: 嗯，
1: 那呼气的时候用嘴呼气，那呼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腹部啊，它是缓慢的向内收，这是往外呼气，而且尽量把这气要呼进了，也是缓慢的去呼。同时呢，你一年当中要想什么呢？要想象你整个脏腑、肝脏当中郁结的这些浊气，你在想着它是往外呼往外排，一年当中有这种想法，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感觉，哎，我这些气我就排出去了。而且这里面有要诀，什么要诀呢？在呼气的时候啊，要发虚的声音，要发出来
0: 虚。
1: 哎，就比方说在呼气的时候，嘘
0: 啊，要发虚的这个音，
1: 嘘。对，要把声音要发出来。
0: 嗯，
1: 而且在呼吸的时候呢，两个眼睛把它睁大，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把气呼进，干什么呢？这叫疏肝，帮助肝的疏泄功能恢复啊！啊，心中查着啊，每次呼气都要发虚的音，发多少？六次为一组，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连续做六次。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个虚字音的口诀是干啥的？就是专门解决肝郁的。吸的是精气，呼的是浊气，发虚字音能疏肝理气，能缓解情绪，能促进气血的运行，还能缓解肝郁气滞引起的像胸闷啊、泪痛啊、烦躁啊啊，包括肝火旺盛犯脾影响食欲，就这些问题都能很好帮助去解决的。这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当时我告诉他了，我说你每天就多做这个呼吸的练习。
0: 嗯，
1: 每次做完以后干什么呢？手握空拳，从小腿到大腿的内侧，你排着去敲打敲打，两条腿轮换着敲打敲打，干什么呀？懂中医都明白了，这是什么？疏通肝经啊，
0: 敲打肝经，
1: 对，帮助我们疏肝理气呀、啊。
0: 嗯
1: 啊，而也助于呼吸吐纳的时候，把这浊气能把它呼出去。你看，就这套方法。所以当时这位女同志按照我这个教的方法 真就这么练习了。结果第二天他就告诉我说，自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感觉像轻松了很多，当天晚上睡觉就感觉就踏实多了。我说你就多坚持多练习，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结果不出一周的时间怎么样，这患者自己反馈说了，说哎呦，我的状态我感觉完全恢复过来了，像心里一下子敞亮了，也不焦躁烦躁了，说脸色都好看了，
0: 嗯，
1: 啊，这精神状态瞬间就饱满了，听说话感觉都不一样了。啊，他告诉我说这时候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你看他自己操作完了，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这套方法几天的功夫调整过来了。啊，所以这回他相信我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说感觉这个哎呦太神奇了不得了，没给他开啥药方，你看把这肝郁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你说这多好吧？
0: 嗯，确实是，这真是太神奇了哈！你要不讲这些呀，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想不到，说通过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解决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
1: 对呀。
0: 啊，因为确实是没有人能把这个中医老祖宗更多的先进的这些智慧呀、方法呀教授给大家。
1: 是，
0: 不管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呢，现在主要就是药啊，就是想不到别的了。您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更省钱、更有效的这些好办法啊，呼吸之间我们就能掌握健康的诀窍。
1: 对呀，
0: 哎，破除疾病的困扰。难怪您能成为如今中医的名师大家。
1: 哎呦，您又夸奖了，太过奖，太过奖。
0: 获得诸多的这些殊荣了啊，包括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学术理论，那被作为现在的叫重点推广啊。哎呀，那这个原因我现在完全是清楚明白了。
1: 这都是有科学道理的啊。说好的东西为啥不要推广呢？对不对啊？这是最符合大众健康啊，这多好的方法呀。
0: 确实
1: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成果啊，实事求是讲，都是依靠的是历代这些中医一家先贤的智慧经验的总结。我不说呢，不能说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呢只不过在这方面呢用的时间比较长，去总结去实践以后呢，得出了更多的心得。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说实践才能出真知啊。
0: 对，
1: 道理它都是讲出来的。
0: 嗯，
1: 那实践是干啥的？实践不就是来验证这个道理的吗？
0: 对，检验出来的，
1: 对不对？所以我们得学会正确的去调息，掌握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这套方法不是说它能搞定一切的病症，它肯定是不符合实际的。也不是说你任何的病症完全都不需要药物了，你仅凭呼吸吐纳就都能恢复好，这也是不对的，这都是武断的想法。
0: 对，太极端了。
1: 哎，对，
0: 嗯
1: 啊，你像有一些危急的病症，对吧？那你该用药就得用药，甚至来讲，你该手术你都得手术。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么我们在治疗期间，或者我们在整个的恢复期间，如果我们学会配合着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完全让我们用药用的更少啊？
0: 对，少用药，
1: 对吧？让我们病能好得更快呀。
0: 嗯。
1: 能让我们以后呢各种病症它不是经常反复的这种发生或者长期的伴随，你说这难道不好吗？
0: 当然好，
1: 对不对呀、
0: 嗯、
1: 对于一些慢性病症而言，它不是这种危症急症的这样的人群来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调理，学会调整自己呼吸的方式，调整气息的方式，你要坚持做的话，你一定会发现它给你带来的收获一定是巨大的。而且这方法教给大家了，学会了是不是就自己的呀？对不对呀？简单易学，所以我说这是最适合普通平常老百姓的好方法。
0: 所以说呀，我们把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担任长期的客座嘉宾啊，就是想让他每天不间断的给大家来教授具体的这些方式方法。啊，那咱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千万别着急哈、啊，我们就每天连续听，那我们一天就学一点儿就行啊，天天跟着做，肯定就有大收获。
1: 对对对，坚持是最重要的。
0: 对，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了哈、我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里了。
1: 好，
0: 非常感谢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和方法哈。
1: 哎，不客气。
0: 明天同样的时间，那我们不见不散。
1: 好。明天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
7: 交
9: 界器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四代经方传人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跟随王老师一起探寻中药的奥秘，摆在我们面前的三味药哈，我们先分别的介绍一下。这是粉葛，
1: 对，
0: 葛根里的粉葛，
1: 对对对，粉葛。
0: 中间这个名字有趣了，王不留行，
1: 对，王不留行。
0: 然后这个呢是，其实是上次直播的时候我们留了一小尾巴啊，天麻，
1: 对，
0: 但是上一次是天麻的整体，
1: 对对对，整块的，
0: 对，这次它的是一个切片，纵切的切片
1: 啊，对，是的。
0: 好，今天呢，我们就会请王老师给我们讲这三味中药，我们从哪一位开始？
1: 从您这边开始。
0: 好，那我们就从粉葛开始啊。
1: 好的。
0: 大名鼎鼎的粉葛终于得见。
1: 这个粉葛根呢，它是葛根当中的两大种类之一。葛根呢一般是有柴葛有粉葛。那么这个柴葛呢是目前比较风行的啊，就是这个包括药典也是承认的啊，药典认为柴葛是真正的葛根啊，我们现行药典啊是这样，那句话叫做尽信书不如无书。从我们的实际经验来看的话，柴葛是没有用的，
0: 不好用哈。
1: 我曾经在4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是在提出一个期待，就是说我希望是我学识短浅，然后呢这个公开讲的哈，就是是我不知道柴葛的功效，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知道，我能够真正的在应用的时候能够感知到它的那个功效。但是现在4年过去了，我仍然不知道柴葛有什么功效。
0: 好吧，
1: 柴葛呢，你看他写那些功效，就是那个都适合于粉葛就完事儿了。
0: 柴葛它的那个样子跟粉葛是完全不同，
1: 就是木头，就是木头切成方块的那个，
0: 就它也切。但是它是个木头的色泽，
1: 对对对对对，它就是木头。
0: 好嘞，
1: 对，
0: 明白了。就这个是相当于是白白的，不能叫粉色吧，就是好像有点粉粉的，上面有一层粉，
1: 对，
0: 是吧？这是它得名的原因。
1: 对对对对，但是这个粉葛根呢，跟外边卖的那个葛根粉不一样。
0: 哦，葛根粉不是来自于粉葛根吗？
1: 这个我不太清楚，那个葛根粉他们是什么做的。但是呢，在外边卖的那个葛根粉呢，我之前的时候曾经走过这样的弯路，跟大家也分享一下。我们呢，有一位阿姨，她跟我说，她说颈椎这块怎么怎么，能不能用这个葛根粉？我说葛根粉，可以啊。
0: 您以为就是粉葛根打的粉是吧？
1: 可以啊，可以去用啊。就是这个，然后他用的时候过程当中，他说啊不行，我下次的时候让他们代煎行不行？我说自己煮。他说我自己煮太麻烦了，因为他会起那个沫儿，他会大量的起那个沫儿，得拿个筷子始终在那刮啊刮啊刮，就是弄，就是而且底下很容易这个糊锅啊粘锅等等。我说不可能吧，人家粉葛根咱们用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他说那个葛根粉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葛根粉呢，可能跟我们的粉葛根不一样
0: 啊。葛根粉我买过啊，我还问过您这个问题，我记得就是它有点像藕粉。
1: 对对对对，
0: 它就是那种好像淀粉含量很高的东西，冲出来之后，但是我没煮过，所以我不知道。对，它就黏黏糊糊的，而那一坨一坨的，就是感觉我一直理解它就是一种藕粉。
1: 就是这个东西呢，它当然可以去做一些夸大宣传了啊。葛根粉的话呢，说什么止泻咳嗽呢，其实照着葛根的那个功效来的嘛啊。然后呢，说自己是就是1000公斤，就是一吨里边才能够出那么一点儿，然后这样，结果卖你倍儿便宜，所以说大家就去疯狂的购买。就是这个东西呢，我实事求是的告诉大家哈，就是我不太相信啊，我不相信葛根粉，也不相信柴葛根，我只相信我能够看得到的，这个方块状的，丑丑的，像是茯苓的那个粗糙版哈，
0: 对，带纹路的这种，
1: 对，比较粗糙的这种，这种的 才是我一直用起来得心应手，绝对不会出毛病的。
0: 嗯，粉葛根它就是被切成这个形状，是吧？它没有别的形状会出现。
1: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都是切成方块
0: 啊，嗯，
1: 不规则的方块吧。
0: 嗯，
1: 它刚切的时候是规则的，但等干燥处理之后，它会稍微有一点点变形。
0: 嗯
1: 啊，这个就是粉葛根。
0: 好，
1: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粉葛根它呢，在我们的这个《神农本草经》当中是如何去记载它的药性？
0: 嗯，
1: 首先葛根味甘而平。所以说呢，它可以入胃经，肝嘛，那么肝入脾，平呢就是证明它不会上火，啊，这个也不会有太强的什么其他的寒凉性的一个东西，它是平性的，那么主治消渴，所以消渴是怎么回事呢？水喝下去之后却提调不上来，所以这葛根本身就是藤蔓植物，它能够去催生。这个水液能够掉到最上面去，那么在它底下一定有极强的动力，所以葛的根称之为葛根嘛，它不是那个藤蔓，不是葛藤，而是它底下那个肥大的块根，
0: 像红薯似的那种，
1: 对、啊、是的、啊，跟地瓜一样长的，
0: 对
1: 啊，那么这个底下肥大的这个块根在支撑着它的所有的这个水液往上走，所以说呢，胃中干掉了啊，消渴了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呢。葛根首先第一个它可以去养护胃脏，第二个可以提调胃中多余的水往上走，好吧，就是这里边哥仨没有一个这个眼睛里边有活的，把妈妈累得够呛了，这哥仨就在那玩手机，好吧，葛根过去了之后，你们仨你去擦桌子，你去擦玻璃，你去拖地，让他们都动起来，一定要真正抓取利用，真正活化起来，这就是葛根，那么葛根呢治消渴，是因为它可以提调水液到我们的这个皮肤，到我们的口腔、鼻腔，到我们的就不会出现干眼症，就不会出现这个嘴巴干得不得了，一直在冒烟啊。然后呢，鼻子也喘不上气来，得用什么

0: 啊，那个加湿器之类的啊，这是治消渴。第二个，身大热。
1: 大热，
0: 身大热的话呢，一个是因为肝而大热，另一个正邪交
1: 哦，
0: 争而大热，是
1: 是那
0: 吧？
1: 种生病的那种发
0: 对
1: 热，
0: 对对，就比如说发高烧的时
1: 哦，
0: 候，陆渊雷先生曾经呢，在这个他的相关的专门书籍当中提到说，我一生啊，治疗感冒，尤其是小儿感冒，用葛根汤的时候为频率最高。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哦，葛根汤是在桂枝汤的基础之上加入两味药，第一个麻黄，第二个葛根嘛，对吧？那么，但是它是在桂枝汤的基础之上来加入了一个葛根，却给它直接定名为葛根汤，你就知道葛根它在这里边发挥的是决定性的作用。就是说有这么一批，知道吧？在这儿干活的，但是如果没有葛根在这儿，这一批人都会失业。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葛根。所以葛根呢，在这儿发挥了一个决定性的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清除身大热的作用。正邪交争的时候，葛根一旦介入，马上就可以让它能够出一层润汗。所以葛根汤的时候，我们大家说服用方法是不需捉粥。桂枝汤是不是要捉粥？稀稀溜溜的
1: 对，
0: 啊，
1: 是，
0: 去喝那个汤汤水水的。但是呢，葛
1: 他不需
0: 根一
1: 要。
0: 旦介入之后，不要再喝粥了，不需要喝粥了。
1: 哦，他自己就有点像粥，是吗？
0: 对，这个最关键是什么呢？它自身的动能啊，非常的就是积极，它不需要你再去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推动了。这就是我们讲到张仲景先师他在用药的时候啊，一个习惯，他说话说半截，那么他办事儿的时候也绝对不肯，比如用药的时候绝对不肯多做一点点的动作。就像我们电影里边看到
1: 利
0: 的
1: 索，
0: 说，对，他就是非常的简洁，就是木乃伊第几部来，有个叫蝎子王那个。那里边那个大反派，他呢在战场上的时候，有弓箭向他搭弓射箭射过来的时候，他那柄箭呢是啪这么一抖，然后那个箭正好插到他的脸边儿，歘给斜过去，这边又是这么一抖，歘，也就是说他的箭只需要这么一动一动一动就可以躲过所有的那个攻击，他根本就不会做很大的挽起个箭花来呀，各种各样的蹦啊跳啊，然后呢的怎么着，不需要，他就是能够把握时机做一点点动作就行了。这就是仲景先师，他在用这个葛根的时候说不需捉粥，就是连喝粥喝又怎么样？其实喝了也不会有害处，但是他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不用喝，这就是葛根在这里边发挥主观能动性，它的积极活跃的这种性能的一个反向体验，你可以这个测试出来啊。那么我们再来看，还有针对于呕吐。呕吐呢，之所以用到葛根，是因为它可以对我们的养胃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我们胃里边觉得不是特别舒服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用到这个葛根，然后呢，葛根汤加半夏啊，常常就是整个胃肠道里边是紊乱的了，一边拉稀，一边上面还呕吐。
1: 上吐下
0: 我们
1: 泻，
0: 能不能直接用半夏来给它止呕呢？是吧？这个时候半夏生姜当然可以。可是，如果说这个时候它正处于身大热的情况之下，你必须用葛根给它作为一个物质基础，使得这两个猛将能够发挥作用。没有它提供平台，没有它提供这样的一个底子的话呢，那两员猛将的话，他脚底下没根啊，所以他针对于呕吐的时候也常常会用得到。但是我们得看得到，它针对于呕吐作用不显啊，如果单用它，不是特别明显。
1: 要配在里边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吧？
0: 它可以配合那些植物药。诸痹，所有的
1: 疼痛吗？
0: 对疼痛痹症，所以为什么我们大家这个回想一下，我每一次说到风湿类风湿，我们中医上称之为痹症的时候，说只要是你是躯干部的啊，包括颈肩腰啊这些位
1: 对，
0: 置的，就
1: 您
0: 是
1: 之
0: 你
1: 前老说，
0: 这一条中线的
1: 对，
0: 啊。那么稍微的靠一点点边儿呢，就是肩膀这个的，你别到手上去哈，到手
1: 不
0: 上
1: 涉
0: 去的
1: 及
0: 咱
1: 四
0: 不用了。
1: 肢
0: 对，躯干部的，全部都可以由葛根来进行完成啊，都可以用得到葛根。你看你重用还是浅用而已，好吧？这个就是诸痹，所有的到这，因为它通经啊，它一直在以胃为根基，然后呢，不断的给它释放出水液去，能够让它通得开，水所到之处，血液就能够漂流起来啊，所以它有通经的作用啊。起阴气，解诸毒啊，这个所谓的起阴气，实际上它指的是就是生津啊，阴呢指的就是这个有形有体看得到的水了，知道吧？那么能够让它这个生呢，是直升机的生，不是生产的生，就是你现在没有水， 想着生产这个金的话呢，我们一般除了喝稀粥之外啊，还需要用点百合呀、天花粉啊，这些都是真正的是生产金叶的给你带来的啊。假如说你现在有很多水，但是呢就是眼里没活，这哥仨就累死他妈，这哥仨就在那儿瞎玩，那这个时候

0: 嘴巴还是干的，眼睛、皮肤啊，包括头发，感觉不够那种滋养。
1: 对，很多人说就喝的自己肺叶子都飘起来了，结果还是口干。
0: 对，是这样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都可以用到葛根啊。那么解猪毒，解猪毒的话呢，是通过它的稀释和挥发性，比如说以酒毒为例。对吧，我们喝完酒之后用葛根来这个煮煮水喝、喝下去之后那很快解酒。为什么呢？是因为喝完了酒之后，或者是所有的毒药啊，它都会使人出现一些这个晕眩，然后呢出现一些幻觉啊，出现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头疼头晕、
1: 还会脱水啊，有的时候
0: 这个本质上来讲的话、它都是鸠占鹊巢，这个毒素非常的强势，酒的毒素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毒素也好，它一进来之后快速的让你身体细胞就脱水了。然后就是让，尤其是让你的脑组织这块出现幻觉了。脱水了，就感觉好像迷迷瞪瞪的啊、看着他怎么有点像是自己的初恋情人呢、怎么回事呢、就是那电影里边都这么演啊。对，一喝酒怎么回事，结果到最后哎呀很懊悔。就是他那个为什么会那样，是因为拿他脑子了，他整个脑神经出现了幻觉。啊，那么这个是通过脱水来实现的，所以他第二天会头痛欲裂啊。那么这个葛根能够直接解酒，是因为它可以提调水液。那么酒精在这儿呢，明明觉得说，哎，我已经把这一批这个都鸠占鹊巢了，都给赶跑了，
1: 占领了高地了。
0: 结果到最后又来了一批更强势的，这个它又被稀释掉了，所以它淹没在里边了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说葛根。那首先第一个，使得酒精或者是其他任何毒素的浓度降低，是不是本身就是在解毒？
1: 对
0: 啊。第二个呢，葛根一旦介入之后，它自身呢是属于甘平，平之性为土之性，不是平稳嘛、大地平稳，一天到晚老抖那地震了，是吧？就是第二个，甘之性为土之德，所以说呢，大地啊，我们经常说土之德不仅仅可以生长孕育万物，而且呢，它可以使万物都能够重新回归，让它能够溶解掉、化掉啊。那么这个，所以葛根它有土之德、土之性的时候呢，它本身就自带着这个解毒的作用
1: 啊。
0: 甘草也能解毒，葛根也能解毒，是因为有土之德啊。那么我们来看，所以这个，而且葛根呢，它自身也有一定的挥发性。啊，它能够上来之后呢，会让人促进出汗的嘛。所以它能够促进酒精的排出，或者是其他毒素的往外排出。解猪毒。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而我之前还有听到有的解酒，他们说会用葛根花，是葛根的花吗？
0: 对，这叫葛成解酒汤嘛，是吧？用的就是葛花。而葛花呢？葛花是后世的时候文雅之士啊，附庸风雅的时候呢，很喜欢搞的一个，就说实在的，你就是跟给那个宰相、给秦桧或者给谁说了算的，是不是？
1: 送个礼，
0: 我给你送了两块葛根，这个人家直接插出去了，
1: 吃了俩拿俩红薯。
0: 对，我给你送来的是葛花。这是里边的精华中的精华，而且非常的风雅。它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呢？也能起到这个作用。但是作用能够跟它相比吗？其实还不如葛根强呢。就是所以葛成解酒汤呢是有这么一张名方。可是呢，就是属于言过其实，华而不实之谓。
1: 把葛花换成葛根就行了，是吗？
0: 对，那功效还更强，价格要便宜它十倍不止。对，
1: 好，
0: 所以我从来不讲葛花，并不是不知道。对，
1: 我就提了一个我自己的小困惑。
0: 对，外边有，现在也有卖葛花的。
1: 对，就是好像听说过，但是不确定。
0: 对，因为葛花产量不高，你整个那一个藤上就那么几朵葛花，但是底下那个葛根可以就数十斤重。所以说呢，它从产量来讲的话呢，就是相对比较稀少，稀少呢就可以卖个高价。
1: 对
0: 啊，但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没有用。就是像我这种实用主义的话，我

0: 吃大饼就能吃饱，你给我弄一堆海鲜，说实在的，有它更好，有它初一没它十五
1: 是
0: 啊，
1: 的，
0: 没有也无所谓啊。
1: 是的，
0: 那么我们来看葛根呢，其实在我们葛洪的记载当中啊，很有意思啊。葛洪呢，因为他可能姓葛，他对这个文革呢，他就可能着意
1: 自
0: 研
1: 个儿
0: 究了
1: 本
0: 一下
1: 家了，
0: 啊。对对对，就像我对这个王不留行，我就比较注意一样。哎，怎么一个姓
1: 对，等会儿
0: 啊？
1: 请王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个，
0: 啊，那葛洪呢说葛根，他别的没讲啊，他只讲了至夏历10岁以上。
1: 夏历10岁以上，
0: 就是，其实他就是那么个，这用翻译成大白话就是10年以上的这个慢性的拉肚子，就是那个慢性的
1: 就
0: 痢
1: 是
0: 疾一样那种。
1: 持久慢性的这种问题，
0: 对，天天拉稀，天天拉，拉的整个人都虚脱了，都脱筋少液了，还在拉呢啊！喝点水，他就不是说提调上来，而是拉出去。那么那10年以上的，但这个还除了葛根就没什么别的好的办法。这个是当然，这是葛洪的意见了哈。从我们经方派的角度来讲，那有的是办法。可是葛洪呢，这个当
1: 他
0: 然很
1: 喜欢
0: 好
1: 他是吧？
0: 啊。对对，所以他就列了这么一句话啊，这个生于汶川川谷啊，就是四川啊，
1: 四
0: 有
1: 川
0: 一个
1: 那
0: 地
1: 边
0: 方叫
1: 的，
0: 汶川啊，汶川是汶山川谷啊，就这个地方产的，在当时那个时代。这个地方产的这个粉葛根是最好的啊，所以四川有很多很多的药材啊，四川的附
1: 对，
0: 子
1: 盛
0: 姜油附
1: 产，
0: 子啊，四
1: 对，
0: 川的这个红花啊，四
1: 是，
0: 川的贝母啊，
1: 是，
0: 四川是一个物华天宝的好地方
1: 对
0: 啊，现
1: 呀，
0: 在成都发展的也很好啊，
1: 天府
0: 就
1: 之
0: 是
1: 国嘛，
0: 这个，
1: 兵家必争之处
0: 对对对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好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葛洪，那么《名医别录》当中，陶弘景对于葛根是这样去记载：葛根无毒，首先第一个确定他是于人有益而于事无害啊。主治伤寒、中风、头痛，这个不用我多解释了。
1: 他跟前面说的很近，
0: 对，解肌、发表、出汗啊，这个也很好理解啊。开腠理、疗金疮、止痛，开腠理也好理解，疗
1: 解
0: 金
1: 表，
0: 疮呢？疗金疮啊，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都得给它结合着使用王不留行散，这个王不留
1: 疮是窗面的窗
0: 创
1: 还
0: 面
1: 是
0: 的创，金刃创伤嘛，
1: 就
0: 就是
1: 是
0: 被刀斧劈的
1: 这
0: 啊。
1: 种，
0: 冷兵器时代的时候啊，他这个一不留神是吧，受伤了，这个是难
1: 电
0: 免
1: 视里
0: 的。
1: 那叫金疮药
0: 对，金创药呢，金创药不是葛根，金创药是王不留行散。王不留行散呢，就是用到以王不留行作为绝对的君药的，但是。如果是撒在创伤面上的话，古代的时候随军医生没有别的可以，没有王不留行散，你这个随军医生是不称职的啊，那蒙试的啊，王不留行散是绝对是需要大量配备的，你这是军队呀，你
1: 对，
0: 打仗的时候肯定
1: 这
0: 会
1: 是最容易出现
0: 刀
1: 的
0: 砍
1: 问
0: 斧劈
1: 题，
0: 的啊，各种中箭了什么之类
1: 外
0: 的，
1: 伤，
0: 对，都得需要用到它呢。王不留行散里边有消炎的一些药，也有止痛的一些药，同时有这个王不留行，它行气活血有止血作用的啊，这些药。外伤不是特别深的，就可以直接外敷，撒上就好，很快，很有效。不知道云南白药跟王不留行散到底哪个会更好一些？云南白药现在也能做到这样啊，所以说古代的云南白药其实就是王不留行散啊。然后呢，但是如果创面比较深，我们也可以内服。内服的时候一般用葛根来给它进行送服，尤其是我们的上躯干部。你说我这脚丫子被砍伤了，那就不用葛根了，就直接用就行了，
1: 是不是要加点什么往下引的药？不需
0: 牛
1: 要
0: 膝，牛
1: 牛
0: 膝
1: 膝
0: 可
1: 这
0: 以，
1: 种
0: 对对，这个引药下行啊，赭石牛膝，用一个牛膝就够了。如果是往上引的话，那咱们就
1: 葛
0: 得
1: 根，
0: 脸上被人这个
1: 挠
0: 弄
1: 了，
0: 了一下了，是不是？
1: 是，
0: 哎，猫抓的，对，猫抓的啊。那这个时候用葛根，给它提调上来，葛根内服也可以内服王不留行散。王不留行散是既可以外敷也可以内服的啊。
1: 内外可以用，
0: 对对，下一个是什么呢？是可以主治邪风痛。
1: 邪风痛，还得专门分邪风引起的。
0: 邪不是邪指的是
1: 这
0: 凶邪，
1: 两肋这块
0: 哎，两肋这个位置
1: 这
0: 啊，
1: 个地
0: 邪
1: 方。
0: 风痛啊。那邪风痛的话呢，实际上我们说为什么《名医别录》啊，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这个不是特别的尊崇它啊，就尊重，但是不尊崇啊，是觉得它是做出了贡献，但是因为它要是到肩膀的话，我们从临床实践的过程当中能够验证出来， 啊，确实是针对于肩膀的一些疼痛它很好用、
1: 哦、
0: 但是如果是两胁的话呢还是柴胡脊比较好用一些
1: 嗯，
0: 所以他说的就有点这个夸张了、啊、
1: 嗯，
0: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也是治消渴、啊、伤寒壮热、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讲名医别录当中。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的科普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四代经方传人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1: 我们谈一谈我对于
0: 粉葛
1: 根它是怎么去应用的。第一个是平时的时候用来解酒
0: 啊，
1: 解毒。
0: 如果是解酒的话，单用就行吗？
1: 对，单用煮水就行了。然后呢，第二个，慢性肠炎，一般慢性肠炎都会有点低烧的。
0: 有炎症吗？
1: 对对。然后呢，如果他是这个怕冷的很凶，用葛根汤。葛根汤呢，因为以桂枝汤作为打底，调和营卫，增强体质。这个时候呢，再加上一点点这个宣肺解表的麻黄，再加上这个葛根提调水液啊，抽走了。这哥几个老是不干正经事儿，老那玩手机，把手机没收了。去干活去，你擦桌子，你扫地，你擦脏门，就是这个。所以葛根呢是直接没收手机，同时指挥他们去干活的那个人。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再去下力的可能性。就是你老想干坏事儿，是不是？没老想做事儿啊？那这个时候呢，没有这种物质可能。这是葛根。那么假如说他不是那个怕冷的，他是有点怕热，而且拉的那个很臭啊，肛门有灼烧感。葛根黄芩黄连汤，就是四味药，葛根再加上黄芩黄连，最后加一个生甘草就行了。生甘草修复一下黏膜，因为它常常被炎症腐蚀掉那个肠黏膜，连肛门都烂掉了。肛周都有脓肿了这个时候给它先消炎，黄芩黄连了，是吧？然后葛根给它带走那个水。甘草来修复黏膜，就这四味药，你看有一个是废话吗？
0: 就是很利索，就是很利索。
1: 对，这就是经方了。所以说呢，就是他很清楚自己要干什么。这个是我们说慢性肠炎，我们常常会去用的。
0: 王老师，您说的这个葛根在这儿就还可以让你这个拉肚子就止泻嘛？就是因为原来我记得您好像也说过，有的止泻是把里边的这个水相当于给它抽干净了，这是一种止泻的思路。
1: 葛根。
0: 另外一种就是我理解的有点像勾芡似的，就让它不那么稀啊。就是它是哪一个思路
1: 啊？它是这个抽
0: 水的那个。
1: 抽水的
0: 啊。
1: 勾芡的那个是山药、粳米这些，这个是我们给它进行勾芡固摄的包括这个赤石脂。直接就是固脱色肠，色羞涩的色，就是走得慢。你怎么走那么慢呢？怎么羞涩，太羞了，又臊了那这个是赤石脂桃花汤，就是喜欢用这种色剂了桃花汤。桃花汤之所以叫桃花，是因为它红红的，那是赤石脂的颜色，是红的所以说呢，这个一半去煮，另一半弄出来之后一小勺一小勺的，你弄倒一碗，我给你弄下去搅和上5克。喝下去马上就给它塞住了就勾芡。
0: 勾芡。
1: 还有一种是利尿，用点车前子给它利尿欧阳修当初宋代大文豪他就是这样。
0: 从那一块把水走掉。
1: 对，那他一直拉稀，你说你这本身作为大文豪是不是又是重臣呢？
0: 是
1: 当朝之重臣。
0: 不好看
1: 呢。天天搁那拉稀，拉的也是不分场合的，不好弄。所以那个时候呢，御医都看不好，结果呢一个这个灵医。就是拿着那个铃铛来回走街串巷的专门有一个偏方就是游方郎中，也叫游方灵医。然后呢，他这个晃了晃了，就是专治拉稀的吃完之后就好了。一问的话，用什么方式方法那边不敢隐瞒，用的是车前子车前子给他利尿，利完尿之后呢，那水不在肠道里边，也就不拉稀了所以这个用的方式方法有健胃的，有止色，就是像您说勾芡的有固色的，然后有利尿的，也有往上拔这个水的。所以我们中医呢，调整肠炎呢，
0: 好多种方法。
1: 对对对，溃疡性的结肠炎慢性的或者特异性的什么结肠炎之类的这种拉稀的，我们有的是办法。
0: 是，
1: 而且呢，方式方法。我们一定要对症，一旦对症之后，那就是1到5副药结束战斗如果是这个吃完之后第一副药没感觉，那就不用吃第二副 直接你就开始自我检讨一下，说我是不是哪块没问到啊，你再跟我讲讲你有没有哪个问题。有的时候人会有打马虎眼的，
0: 对对，
1: 我有的时候反正这样啊，我说你就抓一副，或者我最多让人抓两副，啊，吃完这两副跟我说一下，
0: 赶紧调整。
1: 不太好，不太好的话，那哎，你还有哪些方面不太舒服？
0: 对啊，
1: 有这种时候，嗯，有这种时候比较少，但是也有，嗯，这个是葛根的第二项作用。然后第三项作用是什么呢？疏通颈椎。
0: 嗯，
1: 落枕啊，这个
0: 等等
1: 这
0: 些情
1: 况，对，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这个我儿子他就落枕了，他
0: 最近吗？
1: 就前天的时候，他说他感冒了，有点发烧，怕妈妈这个着急，所以一直没说。他妈妈打视频的时候说：“你怎么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对啊？我有点起烧了。”他妈妈又开始紧张了。那孩子不敢让妈妈知道自己感冒，因为他那个太焦虑啊。这个我那会儿的时候着急要出门了，昨天上午有课呀，好吧，他那块儿因为有时差，所以他那会儿是要到晚上了。我说你有哪些方面的不舒服啊？他是怎么？我说颈椎怎么样？哦，颈椎感觉好像跟落枕了似的。有汗没汗？有汗。哦，好了，那个是桂枝汤加葛根就行了。然后呢，同时再给他有一点点啊，用桔梗，因为他有痰咳嗽啊，桂枝汤加葛根再加上点桔梗啊就可以。其他的连蒲公英都不用给他加。那个时候给他标注葛根呢，应该用粉葛根，但是假如没有粉葛根，就用柴葛根也行啊，聊胜于无嘛。就是来了个装腔作势的，不是真干事的，好歹他装一下也行嘛，是不是？哎，你过去跟人谈判，叫上几个大哥过来之后，虽然不会真打，但是吼他几嗓子也行啊，是不是？没准就吓跑了，
0: 摆摆样子。
1: 哎，对对，摆摆样子也行。我说柴葛根也凑合能用，因为我知道他们那边，他们那边呢就是，
0: 抓药不是那么好
1: 抓，加州对加州那边那个附子、麻黄，包括细心，以及像粉葛根都不好找。今天就好多了啊，今天就好多了。本身他体格壮，
0: 是
1: 现在他其实
0: 小伙子还是
1: 对他其实一个是可能那个药对症哈，最关键我觉得他还是天天锻炼，他那个体格现在很棒。我估计我掰手腕呢也掰不过他，
0: 人家是
1: 壮年呀。以后我跟他说话的这个小
0: 心一点，稍微注意着点了。
1: 对，孩子大了，就怎么能再那个那么
0: 打不过了，
1: 弄不过他了。他现在160多斤，80多公斤，比我还重。
0: 哦，
1: 他的腿呀，
0: 个儿高呀。
1: 是他个儿没我高呢，
0: 他没您高吗？
1: 他一米七八，
0: 看着好高，
1: 一米七八，他没我高，1.83米，比他高几公分。就是他身上肉瓷实，他那个腿粗的啊，我给他买最宽松的，他还觉得有点紧绷。然后呢，这半年过去之后，他就已经感觉有点穿不上了，他腿太粗壮了，就是不知道这孩子他怎么
0: 下盘好
1: 是
0: 吧？
1: 厉害啊！
0: 不是说那个姚明就是在这个 NBA 能立足这么久，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那两条腿
1: 是吧？
0: 啊，他绷得住呀，就跟站那个站马步似的，他能盯得住。
1: 对，奥尼尔都这个
0: 是
1: 见了他的处是吧？
0: 扛得住詹皇的一撞嘛，
1: 是吧？那么这个第一个呢是疏通我们的颈椎，这个第二个呢就是针对于我们的左背头痛、偏头痛，常常会用到它，尤其是额头痛，圆圆面赤额头痛，脸上呢感觉好像胀胀的，然后呢感觉又好像里边有什么，反正颅内压升高了，那这个时候呢都需要用到葛根，曾经郝万生老师在讲到葛根的药性的时候啊，他提到了一个病例，我想咱们大家要以资参考，就是有一个。应该是这个大人物啊，然后呢，他是有身边是有保健医的，完了之后呢，这个问到了胡老还是刘杜周先生，应该是胡锡树先生，就是说，你看我这是常年的我头疼，血压也高，完了之后呢，这个我还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情况，老爷子看完了之后说。哦，那你这个就是写的那个方子里边是有葛根的，用完了之后呢，他回去之后，他那个保健医看了一下，然后说领导，你这个不能用，因为什么呢？你本身颅内压就高，你本身血压是比较高的，
0: 不能让它冲了，
1: 对，而且你又经常这种头疼，本身气血就在这块会有所停滞，你再给他用上葛根，这可是提掉水液代谢的，往上冲的呀，那这个会不会导致你血管出问题？所以就拦着不让他用。但是他自己水平又有限，他是个西医学中医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方法去理解吧，倒也没错啊，就是这个初心是好的，可是呢，却他自己也弄不好，也拦着这个不让用，结果人家自己私底下那个人家说， 要试一试呢，咱就没跟那个保健医商量，自己就煮了一副
0: 啊，
1: 吃了，吃完了之后呢，第二天就好了，
0: 哎，
1: 好了之后呢，又把那个年轻的保健医给叫过来，
0: 嗯，
1: 说你现在告诉我，这里边哪个对我身体有害，你拦着不让吃？葛根呢？葛根这个东西提到水液，你脑袋瓜会胀得很难受，等等那些情况。他说我已经吃过了，而且我吃完了之后，不仅仅没有胀得难受，我脑袋瓜已经不疼了。我现在感觉很舒服。
0: 嗯，他所谓的这个提吊水液不是把它存在这里，
1: 对
0: 对吧？
1: 对，它是要让它疏通开。
0: 对，
1: 它首先第一个，因为它是能够让它动起来的。
0: 嗯，
1: 说你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啊。
0: 对，
1: 是这个人员尚且要有一个合理的流动，
0: 对，
1: 经济上又有合理的流动，所有东西都是动起来，空气都在流动，水都在流动。这个流动性其实是使得它不难受，它有正常的新陈代谢，全存在这儿。不动了，那攒在这儿，这个是不行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葛根啊，这个年轻的大夫啊，中西医结合的这位保健医，后来
0: 没理解透，
1: 专门的谦虚的过来去问了一下，我记不太准了啊，这个大家自己去看郝万成老师的那个相关课程啊，专门去问这位老大夫说，那是我向您请教一下，他为什么提吊水液还能够治这个头疼，尤其是领导他那个头还发胀，他反倒好了呢？哎，告诉他这个是疏通阳明经脉的啊，所以是疏通性是他的第一特性。所以为什么落枕这儿已经是气血都淤着在这儿了，轻轻往这儿啪这个打开了，他是先疏通，再给你提吊水液代谢。要致富先修路，它是让你的道路通畅开，
0: 对，
1: 才给你进行疏通的，要不然的话到那儿不全压在那儿
0: 流动起来。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是咱们大家需要去了解的。那么这里边呢，我给大家去说一个事儿，方便大家去记忆。讲完这个案例之后，咱们大家以后就知道说，哎，颅内压升高什么之类的，该用就用，你有事症用事药嘛，对吧？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它的外号叫做鹿货。
0: 这是哪两个字哈？
1: 鹿就是小鹿的鹿，梅花鹿。
0: 哦哦。
1: 霍呢，就是那个霍元甲的霍，上面一个草字头。嗯。
0: 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小鹿喜食之。
0: 哦。
1: 小鹿啊，很喜欢。
0: 它喜欢吃这个东西啊？
1: 喜欢吃这个生的。
0: 哦。
1: 肥大的那个粉葛根。
0: 嗯。嘎嘣嘎嘣啃这个东西。
1: 对的，它喜欢啃这个东西。你拿这个来喂它，
0: 有意思，
1: 它特别舒服，
0: 哦，
1: 挺拔身姿。
0: 是小鹿的那个体态好看，
1: 对，
0: 嗯，
1: 对，你没有见过一个小鹿，完了之后呢，它是那个念头大了脑的，
0: 对，
1: 啊，
0: 没有，
1: 它本身它督脉之余长出来都有鹿茸的嘛，对吧？有的不是梅花鹿，它是其他那种就不长，它也是身姿挺拔的那种的。
0: 对，
1: 这个小鹿呢非常喜欢吃这个，所以它有个外号叫做鹿货。
0: 哦，
1: 啊，你拿这个来喂它，它特别喜欢。
0: 嗯，
1: 啊。所以它对于疏通我们的阳明经脉，让我们整个人身姿挺拔，督脉能够往上冲，能够往上顶。我很喜欢用什么呢？肾四味，合并桂枝茯苓丸，再加上葛根。为什么是这样去用呢？因为这防止人出现老年痴呆啊，因为脑为髓之海，那么这个髓之海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脊髓上去的，那么肾脏这一块呢，给它补充好了之后，它息息上达，督脉是往上顶的嘛，顶到哪儿？髓海吧。就是这个脑组织这块儿，所以呢，给他用上葛根，肾四味加上葛根就够了。
0: 嗯，
1: 但是又怕他年纪大了之后呢，血液运输可能不是特别好，加一点点桂枝茯苓丸或者是四物汤，然后呢，轻飘飘的用，不要用太重的啊，免得耗气。就是哪怕就跟五克六克就可以了，就给他起到一个活血化瘀的一个作用，然后给他顶上来。
0: 嗯，
1: 这样的话，你看这个人手脚是温煦的，头脑反应速度是敏捷的。啊，包括他的这个整个往这一坐一站，他是很挺拔的，啊，非常优美的姿势，啊，不是往这一拿佝偻，有点感觉好像就是迷迷瞪瞪的，
0: 是
1: 不太一样，
0: 感觉气血就是很充足的样子。
1: 对，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真正可靠的，针对于老年痴呆非常有效的方式方法啊。你要说他能不能逆转，这个我不敢说，但是呢，一定可以延缓，毕竟老年痴呆啊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
0: 是，
1: 它是什么的，所以首先第一个，我得去跟大家去介绍，中医中药对这个有没有帮助呢？有，
0: 古代的人对于这个疾病也有一些认识。
1: 对呀，就是用这种方式方法就行啊，但是他们补肾不应用肾四味，他们可能用其他的地方啊，像杜仲啊等等类似的，就是同样的这种理念之下去用一些不同的药而已。但是中医向来不做任何夸大宣传，可是现在卖保健品的可是没品，动不动就是攻克世界难题了。
0: 是，
1: 你要是能信呢，他就来个给你来个中国的，完了之后说某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油，就我这没法说，我抱着试试看的那种心态，结果 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做了一件错事。那我本来是希望能够去是吧找到好的，结果都做了一个错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如果说是哦觉得说哎不愿意再上当了，他就给你弄一个外国的，说国外高科技怎么怎么着的那种。我希望咱们大家要冷静的分析。
0: 对
1: 啊，这种老年痴呆呢毕竟是一个世界难题，我们最好还是通过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这种临床工作者给大家去发布出来是比较可靠一些。
0: 对啊，对，我经常跟家里的老人就说，我说如果这个病能像他说的这么简简单单，靠那点药，靠他那个什么仪器，就立刻就解决了，
1: 浴室床垫啊。
0: 然后真的，我说那这个人首先我说各大官媒一定是争相在报道，对吧？那这个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举，甚至可能国外的媒体、国外的一些奖项拿到手软。但是你看，你现在只是通过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什么一个信息，
1: 偷偷摸摸的发鸡蛋的一个东西啊，
0: 被你给了解到了。你说这事儿他可能吗？人费那么老老劲攻克这么一个大病，就告诉你一个人听，还悄悄的告诉你，
1: 不敢告诉你儿女，
0: 还跟你说别跟孩子说。你觉得这个事
1: 儿？
0: 哎呀，
1: 咱们这些节目啊，真的是给人扒个底调。哎呀，啊，所以说呢，这个容易得罪人啊，咱不能多说了啊。这我们主要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父母啊，我是为了我的那个山东妈妈，她是差点买个浴室床垫，被我硬生生拦下来了。咱们的节目是最好是扶老携幼，大家一起来听，你带着自己家里边儿女一起听，来帮你把关呢、啊，
0: 对
1: 吧？咱们的节目这种是讲真的东西，所以不会挑拨你的这个和子女的关系啊。
0: 对，由我们来把这个话说破无毒。
1: 对，那么脑供血不足的，颈肩腰腿疼痛的，我们常常会用得到它。这里边我给大家举一个案例，我的三妹妹她生了四个小孩啊，就是女人呢，生孩子多了之后，本身体质就容易下滑。我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呢，这个删我这个手机里边的那个多余的照片内存都不够，我删到前年的还是大前年的那个照片。就是三妹妹带着家里边四个小孩到天津到我们家去玩啊，我看到他们去弄碰碰车呀、啊，或者是弄各种各样的游戏，我说三妹那时候那么胖啊，叫胖的，哎呦我，你说太胖，不仅仅胖，而且是非常虚弱的
0: 啊。
1: 他有这么几个问题，我的记载下来，我的记载原话是爱生气，脸发黄，身怕冷，后脑勺有水声，腰疼。我括弧给他写的肾四味啊，就是这个，所以我给他用的是肾四味，再加上柴胡、炙石、白芍、甘草，再加上山栀子和丹皮，这是不是开心散二号？啊，等于是肾四味合并开心散二号，再加上了什么呢？粉葛根20克，生白术30克，炮附子30克，就是这么一张方子，给他弄下去之后呢，他吃了没几副就好了。他那个后脑勺有水声，能够听得到后脑勺有动静。有水的
0: 是类似于耳鸣，
1: 不是耳鸣，是后脑勺有水声，就是能够那个水就在后脑勺，
0: 这
1: 都是一种奇怪的病
0: 啊，对呀，没听过。
1: 有很多时候呢，病不是按照他们的那个理论去生的，病它生出来就是很奇怪的一些病。
0: 您说的对。
1: 可是呢，我们讲叫守正而出奇，也叫守正而创新，就是我们就是始终。千般灾难不越三条，内因外因不内外因，我们就知道他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啊，他一定是生孩子生的太多，四个小孩嘛，做妈妈的肯定会需要补一补肾啦，然后呢，后脑勺这块又出现一个问题，身上又怕冷怕风，肯定是加上就是这个葛根是吧，白术、附子啊等等这些东西，又爱生气，脸又发黄的厉害，开心散，就可以了，这个给他用几副啊，就调整的很好，我直接说结果啊，现在。三位一直是保持得很好，他尤其是去年的时候那减肥，他自己把这个体重给控制下来之后，哎，又焕发了青春。所以说无论男女啊，都应该适当的保持身材，保持体重
0: 啊。
1: 这个也符合咱们国策哈。咱们现在是
0: 体重管理年嘛？
1: 对，体重管理年，今年是去年就是
0: 今年第二年。
1: 对，去年就是了，今年这已经开始推行第二年了。
0: 是的。
1: 所以呢，我觉得咱们国家提出的这个方针呢，挺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是天然的退烧水三根汤，
0: 三根
1: 葛根、白茅根，再加上芦根，
0: 这好像都是属于那种就是非常安全的，可以日常代茶饮的里面的那个药物、
1: 是的，是的。白茅根呢？白茅根
0: 老放在一些饮料里。
1: 对对对，白茅根本身很多饮料里边都有
0: 是
1: 啊，它那个弄完事之后会利尿 啊，那个小便会非常的舒爽啊，所以有一些前列腺这个人士用这个白茅根煮水的非常多。那第二个是那个芦根针对于气管这块儿，是吧？这是芦苇的根啊，水面以下的那个位置啊，那泥里边的那个产量很大，这两个都很便宜啊，白茅根也便宜。
0: 哦，
1: 你想炒作白茅根，实在是疯了，因为它产量太大了，
0: 就跟
1: 根本就拦不住，对，
0: 见风长。
1: 对，包括芦苇的根也是一样啊，根本就炒作不起来，因为它产量太大，是块土壤就能长得出来，视频有水的地方就有芦苇。
0: 对，
1: 你像我们衡水那块，我去年夏天的时候，
0: 白洋淀那儿是不是特别多？
1: 白洋淀芦苇啊，芦苇荡那是非常出名的。
0: 是，
1: 但是衡水那个芦苇荡也是很多的，只不过是不出名而已。这个我一回去一坐上那个小船，闻着那个衡水湖里边那个味儿，我一闻这就是小时候的味儿，从来没变过。这个是葛根。芦根、白茅根，就是这个，如果是轻飘飘的用的话呢，各用五克就行。小孩子啊，如果是大人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往上加嘛，加到各15克都没问题啊。这个可以缓慢的退烧，天然的退烧水啊。这个是我们人经常发烧，小便也不是特别好啊，身上哪感觉好像容易起疹子、过敏什么之类。我们一般呢，三根汤平时的时候吃一吃啊，你看它是整个水液代谢里边的水毒给它卸掉了，而且所有的都给它打开了，路畅通了，它自然而然的不会出现那么多的发烧啊、过敏啊，以及这个憋胀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个是它的第四大我的常用方式方法啊。这个第五个是针对于消渴、糖尿病以及干眼症啊、干燥综合症啊，这里边呢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张锡纯先生针对于糖尿病，他有一张很有效的一个方剂，叫做玉液汤。琼浆玉液玉液汤呢，第一个是一对药，黄芪配知母，黄芪配知母，云生雨降，调和我们的内环境，第三味药好吧，和第四味药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天花粉配山药。那同时呢，有山药就容易怎么样啊？容易便秘。
0: 便秘，对。
1: 所以要有一点点鸡内金。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入两味药，第一个是五味子，第二是葛根。五味子呢，可以去固摄，因为糖尿病它本身就有点失控的那种，有点光踩油门没有刹车。
0: 对。
1: 所以五味子呢是酸苦甘辛咸五味俱全。那么它的那个辛味儿啊是在它籽儿上，所以捣一下
0: 捣碎
1: 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五味，否则的话它稍微有点收涩，光纯粹的是酸脸收涩啊，那捣一下再去用，这样的话呢酸苦甘辛咸五味俱全了，那这个时候呢它可以既是顺着你那个劲儿走，但是同时微微点一点刹车，逐渐的降低你的新陈代谢的那个速度。所以说五味子呢它用的很巧妙。那再加一个葛根。那么如果是口渴的厉害，可以再酌加红参和生牡蛎。红参是可以生津健胃的吧，强心健胃。然后呢这个生牡蛎就是直接止渴的，瓜蒌牡蛎散就是天花粉配这个生牡蛎的嘛，对吧，所以直接加上就行了。如果是漏汗不止的，可以加山茱萸，完事儿了，
0: 敛一敛哈。
1: 对，所以这个是张锡纯先生他的这个玉液汤，这张方子应用在糖尿病，无论是一型还是二型的身上，都能够起到很好的降低血糖的作用，是很有用的啊。只不过是因为我有的时候呢，我是用它其中的一部分，这个比如我喜欢用的是山药，这个生牡蛎，然后呢再加上人参，但是我有的时候我就是不喜欢用五味子，五味子太酸了，山萸肉我也不喜欢用，我就挑着用。
0: 影响口感是吧？
1: 对，太影响口感了，之后都没法坚持，这是啊。我的小心思只是针对于我自己啊，就是我不影响大家去用，就是你们愿意去用，就是说，哎，我还就喝得了这个味儿，我就喜欢它这个酸，那你就去用啊。

0: 是的。
1: 鸡内金山药啊，这个黄芪之母，这个我平时经常讲，
0: 对，
1: 我就不去多介绍了。我们把葛根介绍清楚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车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 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0860个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出行线。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
5: 哦，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
2: 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4: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7:05，来关注路况，来关注一下河北秦滨高速，因交通管制，南浦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因设备改造，乐亭东站上道口超宽车道，乐亭南站上道口，丰南南站下道口超宽车道双向禁止车辆通行，因改扩建施工，昌黎南站下道口超宽车道双向禁止车辆通行。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又过32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是您认识的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各位好，我是凡科。
0: 哎呀，这个凡科美女又来了啊！这个最近的表现真的特别的好，太好了，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啊。这早高峰里边如果没有凡科的声音，大家伙还受不了了呢啊！这个，而且很多朋友啊，就是听完早上听晚上，听完晚上呢又把话传到了早上，这来回的传话啊，
1: 累不累呀？
0: 哎，听是真的，哎呀，怎么说呢？晚高峰的节目啊，也不要老夸我，对不对？不要背后夸领导，这样的话呢，显得就是做了很多的无用功，要夸当面夸多好，是不是？哎。听说这个今天早上要当面夸夸，
1: 当面我是真夸不出来
0: 啊、
1: 有人问了，你俩尴尬不？
0: 那你看看，哎呀，
1: 今天早上是妇女档啊，我坐在我的老父亲旁边。
0: 这个，哎呀，今天呢，我们也来聊一个话题啊，聊一个话题，你知道吗？就是现在这人呢，就是太识时务了，对吧？有的时候呢，经常会认怂。经常会认怂嘛，不是不好啊。我们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有的时候认个怂，关键时候认个怂，对自我呢是一种保护，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妥协，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对、啊，
0: 很多事情咱们慢慢来呗，先认怂再说。但是呢，做人也要有个底线，对不对？你凡事你不能太极端，你凡事都认怂，那你做人还有什么意义呢？
1: 哦，
0: 哎，对不对？该刚的时候也得刚啊。哎，对，有的事情你能认怂，有的事情你不能认怂，你只能硬刚啊，
1: 是吧？
0: 做人要有底线呐、啊，对不对？
1: 哦，
0: 哎，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那些你绝不认怂、绝对要硬刚到底的事儿都有哪些呢？
1: 连续剧是吗？
0: 哎，什么？
1: 是就是要把它串成连续剧了
0: 啊？
1: 谁
0: 知道呢？哎，我就突然觉得这个话题挺好的，你看看啊。
1: 哦，行行行，
0: 哎，好嘞。
1: 就是有的事儿，那您说的是什么事儿呢？
0: 啊，
1: 什么样的事情大概就属于是底线，我们就得硬刚到底啊？
0: 硬刚到底啊？就比方说啊，就是你，就是。
1: 就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底线？
0: 就是当你很强烈的表达出某些意见啊、建议的时候啊，你已经很强烈的表达出了，它已经是形成你的一个观点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的观点就不能随便的改变，知道吗？哎，对，你就要就是当别人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你要为自己的立场，你要为自己的意见去站台啊、你要硬刚到底，
1: 硬刚到底
0: 啊、
1: 嗯，
0: 是是是。分裂不？你现在，
1: 我一时不知道如何接话。
0: 这就是对你的锻炼啊，对你的锻炼。就是我觉得呢，有的时候你主持人呢做的不错哈、啊，但是你有一个缺点，你太真诚了，你太真诚了啊，腿疼是真说腿疼啊。你要懂得包装，你知道吧、你要懂得在不同的立场说不同的话。今天的这期节目就给你上一课啊、包括今天的大明脱口秀也是专门给你上一课。
1: 又给我上课，
0: 不是你今天你可以出去听啊。今天这个课很有必要，我觉得对所有的人都很有必要。真的，就有的人呢，就是比如就咱就说请假这个事儿、那真的就是老老实实。所以什么情况就说什么，就比方说。啊，这我睡过了。那你说睡过这是理由吗？你就是你真睡过，你也不能说你睡过了呀，是不是？你总得找一个病情啊。你要病情的话，你说我疼难受，这个都太虚了。你得说出你哪儿难受，或者说你有一个专业的术语。你术语越专业，越听不懂，越能唬人，是吧？就是今天脱口秀教你，就也教大家啊，就是请假的时候该怎么请。这个时候非常简单，但是真好使、真的特别好使。
1: 非得要个理由吗？我昨天还刚刷到一个视频，人家有一个老板也是说、老板，我明天要请个假，我表姐什么来了，我要陪她去趟医院。人老板回复是。为什么我要听到你？这属于你的隐私、你不用跟我说，你直接告诉我我要请假就够了。你的隐私为什么要跟我说呢？
0: 不是他那个吧，
1: 对不对？
0: 他那是提前请假，是不用说的。你们那是当时没来，我找不着人。那个 个能力一样吗？会已经开了，旁边人都坐满了，发现哎，这人没来。你们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人家是走的流程，你们是一点都不给我脸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得有一个理由。
0: 对，你万一担心你出事儿呢，对不对？
1: 啊，是是是。
0: 哎呀。腿疼拽到脑子了。
1: 太难了太难了、
0: 哎、太难了、嗯、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这个做人是不是有的时候真的要有底线、
1: 嗯、
0: 有的时候呢
1: 不能
0: 认怂，哎，该硬刚的时候就得硬刚。你比方说，你在饭馆里边、
1: 嗯，
0: 现在经常有这样的新闻呢。那有的人在饭馆里边不注意，他就抽烟呢，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有的人呢，他也不说认怂吧，反正就先妥协了。
1: 嗯、
0: 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有的人呢，遇到这种情况，那绝对要硬刚到底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哦，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新闻呢，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呢，
1: 这是底线，
0: 这就是一些人的底线了啊、
1: 嗯
0: 但是我想了，对我来说，虽然说我不会在那个公共场合吸烟，
1: 嗯，
0: 但公共场合有人吸烟的话，我估计我也不会站出来跟他硬刚。
1: 不好意思吗？还是觉得没必要？
0: 嗯，就是不好意思，我社恐，
1: 能忍就忍了。
0: 社恐，
1: 那你也这么怂，真是，还教大家呢，还在这儿。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啊，我不知道什么偏见啊，我觉得这时候可能女生站出来会更有说服力一点，就男生可能在这方面缺少一点那个自我本身是缺少说服力啊。哎，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举举例子吧。生活当中有哪方面你觉得一定要跟对方硬刚到底？哪些理儿一定要硬刚到底的呢？
1: 嗯，
0: 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另外呢，这两天不要下雨了吗？是吧？北京这两天要下雨，
1: 嗯、
0: 北方呢很多地方也开始下雨
1: 了。对，
0: 对，
1: 嗯。
0: 提醒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临近的天气预报，
1: 嗯、
0: 然后呢，也要及时的准备好雨具啊，
1: 嗯、
0: 动动鞋呀、
1: 啊。在这儿等着呢。
0: 什么？还没有动动鞋？这种天气，你如果不穿动动鞋，那您的意大利皮鞋得多么的遭殃啊！
1: 穿一双抗造的洞洞鞋啊，
0: 是，
1: 他在穿试穿的场景非常多。这个夏天，
0: 嗯
1: 啊、你不光是说下雨啊，大家去海边啊，出去玩啊，你都得需要一双洞洞鞋。
0: 哎，是，那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回复“洞洞鞋”这三个字，我们的这个前两天也正在热卖的洞洞鞋就推送给您了啊。
1: 嗯，
0: 这个呢是一直在这挂着的，朋友们可以随时的下单，随时购买。在夏天，尤其多雨的夏天呢。一定要有这么一双鞋会更加的方便啊、
1: 嗯嗯、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去回复啊，回复洞洞鞋点那个链接可以看到洞洞鞋款式还是比较多的，男士女士小朋友都有啊、
0: 嗯、
1: 正品，而且呢我们的价格基本上是4-5折的价格。
0: 是啊、嗯、流金岁月说多少钱一双，
1: 嗯，有100多的，有200多的，
0: 不到200有啊，200多的也有，
1: 对，
0: 200左右吧。哎，同时我们的琵琶也正在热卖呀、啊，哎，而且呢，昨天呢，
1: 嗯，
0: 这个我介绍了琵琶的不同的吃法啊、
1: 嗯，
0: 因为琵琶呢，它是可以入药的，
1: 嗯，
0: 对，在《本草纲目》当中入药，但其实入药呢，它是什么能入药？它琵琶的叶能入药，
1: 嗯，
0: 琵琶的核能入药，因为果肉呢本身还是水果的一个范畴，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想压榨出更多琵琶它的一个药用价值的话，哎。它可以把这个琵琶整个的扔到水里边去煮，琵琶加陈皮，哎，或者再加点红枣，啊，都行。但是琵琶加陈皮这个组合就可以了，也不用放什么冰糖，你就煮完以后呢，你就喝，它是润肺降燥的。就比方说我们平时吃那个川贝枇杷膏，就是这个道理嘛。
1: 对，
0: 所以说朋友们啊，就是我们今天呢上线了琵琶啊。反正最后这几天了，同时还上线了陈皮，
1: 搭配好了。你看看我们考虑的多么的周到啊！啊，
0: 是，
1: 生怕你没有你去别的地儿找了。
0: 肥水不流外人田。
1: 对对对。
0: 朋友们可以回复“琵琶”两个字啊，就会跳出我们给大家伙上线的苏州。白玉琵琶的购买链接了，这个估计也就卖这个最后一周了，因为这个东西呢是时令鲜果，20天的
1: 产期、嗯、
0: 过了就再等明年了。
1: 对，嗯，而且这个送人也很不错，我们有这个定制的礼盒，再加上顺丰的冷链，双重守护。
0: 是啊。回复陈皮呢，我们给大家伙准备的新会陈皮啊，正宗的新会陈皮也推送给各位了啊，因为陈皮呢。我们之前卖过，
1: 嗯，
0: 所以呢也无需过多介绍啊，有需要的朋友们就赶紧补补货吧啊。 今天凡科同学来代班，朋友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有很多苏州啊、上海的朋友这两天啊，那边信号是有问题的，那你也是可以通过视频来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这个是不受影响的。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方正在亮着直播中，有一个红点，您点一下就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了啊，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方式。
1: 是的，
0: 哎，等待朋友的留言，就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好，来到了7:18，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先来关注全国食堂满意度第一的大学又整活了。最近东北农业大学校内夜市正式营业，每晚6:30到9:30，30个摊位，30多种美食，烤串、清补凉、臭豆腐，全是食堂平时不卖的隐藏款。说东农全国食堂第一可不是吹的。2025年7月，东北农业大学食堂荣膺2025年软科中国大学生满意度调查。

0: 作为农业大学呢，是不是还有各种新品美食研发？简直这就是吃货的天堂啊！评论区还有学生说呢，就谁能把这个东北农业大学的这个分数给打下来，是吧？也想上啊，
1: 人家都能跟在这个美食方面都能跟北大清华一个级别了。
0: 是啊，我跟你说，这个好像在北京啊，这个北京的这个中国农业大学，它的食堂也是饱受好评的那么一个食堂。对吧？看来农业大学这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是啊，
1: 物产丰富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央美毕业展，多件作品被毁。毕业季来临，各大美院的毕业展再度成为热门打卡地。央美毕业展开展数日后，已有多件作品遭到不同程度损坏。其中张同学的作品由一扇机械百叶窗构成，会缓慢自动开合。目前内部控制转动的绳子被全部扯断，已经贴了误动牌子，也拉了围挡线，作品依然遭到暴力对待。许多央美学生发帖反映，自己的装置类参展作品遭到观众损坏。全国多地美术院校的毕业生也在社交平台分享了类似遭遇，纷纷呼吁大家文明观展。
0: 展览呢，其实不光是展览，还是其他的，就是我们总要爱护东西，爱护公物，这是我们小的时候写在小学生守则里的。但是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不爱护公物的人，就比方说啊，就是在路上有那种哈，你觉得哎旁边这花不错，我给掐走了，那这特别常见，经常会在那什么有些什么什么什么最近举办什么活动啊，然后白天呢是广场上那个辛勤劳作的摆花摆花盆的那些劳动者们啊，摆出精美的花盆，晚上呢一群人过来来了，把这花给骑走了。还有那种呢，就莫名其妙的还要破坏一下子。在冬天经常常见，就是谁家店门口好不容易堆起个雪人，然后呢监控显示，路过一个哥们儿也没招他，没惹他，飞起一脚把雪人脑袋给爆头了，就是这样的，
1: 闲的吧？
0: 哎，而是心里边有暴力倾向，还是有破坏的这种情绪啊，也不知道哪来的，反正啊，所以说说到底啊，这不是说好奇心重不重的事儿，这就是教养问题。而且这是毕业展呢，跟商业展还不一样，它是学生们给四年学习啊交的最后一份作业了。你可以不欣赏，你觉得不好看，你可以打差评，但是你不能上去主动的破坏。
1: 好，我们再来关注进口保健品灰色产业链。近年来，一种名为胡皮素的植物提取物被迅速神化，专攻肺结节1至15毫米，慢阻肺没了，断根不反复。这些产品以跨境电商进口为噱头，包装成清肺神药，价格动辄数百元乃至上千元一瓶。实际上，这类产品本质上是普通的膳食补充剂，在法律上属于食品类别。另外，很多产品标榜欧美原装进口，海外原厂生产，其来源却疑点重重。部分产品所谓的海外生产地址经查实为虚假注册，品牌公司没有在海关总署注册备案，甚至很可能是国内工厂生产，境外包装，再通过保税仓洗白，伪装进口的假样牌。
0: 哎，这种假样牌啊，说白了呢，它就是它可以当食品去吃，对吧？它因为它底线就是你吃不坏，我就可以编造它的各种的那什么了，比方说是保健品呢，甚至啊还有人把它洗成那个药品的，就这种套路特别的常见。国内工厂生产原料拉到境外简单包装，然后再通过保税仓发货，给消费者一种正品海淘的错觉。这种做法呢，成本极低，但售价动辄几百上千，利润惊人呢。而且说到底呢，这类产品本质它就是个膳食补充剂，不能够替代药物。如果肺部真的是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去医院呢，咱们挂个呼吸科，这比上千块一瓶的假羊牌靠谱的更多呀。
1: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深圳一宠物狗趴在直饮水供水点喝水。最近广东深圳市民反映，深圳湾公园有人引导狗趴在人用饮水机供水点喝水。6月2号，深圳湾公园工作人员表示，公园禁止宠物入园，正核实相关情况，并对供水点进行消毒，后续会加强宠物管控，如果有违规情况会进行劝阻。
0: 因为直饮水毕竟是给人设计、给人喝的，而公共直饮水点呢，不可能每次啊被狗碰过之后呢，都立刻有工作人员过来消毒，所以说下一个不知情的人嘴儿对上去，那交叉感染的风险太大了。你就算不感染的话，你知道这事儿，你自己也觉得恶心的，对不对？公园方面劝阻是一回事，最主要还是得靠养宠物的朋友们啊，咱们一定要自觉遵守规定啊。好，北京时间7:24，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看看您有哪些就是一定要坚持到底、要硬刚到底的事儿呢？
1: 对。

0: 哪些事儿你绝不认怂啊？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是，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视频直播间这位他就说，也说到刚才你说那个抽烟的事情，而说到公共场所禁烟，我妹妹昨天还和我吐槽，地铁里碰到一大爷抽烟，我妹反手就是12345了，碰到抽烟就得硬刚。
0: 是，这。就是地铁比那个饭馆还过分，更过分啊！因为这个密度更大，而且这个地方是纯那种那个，就多少年了都就是禁烟的，这怎么一点意识都没有呢？
1: 而且得亏现在还有那种地铁里面的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安全员，
0: 是
1: 吧？是，还能帮忙阻止一下，这么密闭的空间，确实不应该了。
0: 这个范特西说了，领导。在我面前耀武扬威，我肯定硬刚到底。不是领导耀武扬威，你有啥可硬刚的？对，你看
1: 就看不得他那个劲儿。
0: 不是，你得听领导他说话的意思，是不是？
1: 嗯、
0: 那领导在你面前耀武扬威，说我们的祖国就是繁荣昌盛，人展现的是一种民族自豪感，耀武扬威，那又怎么样了呢？
1: 但我觉得领导肯定不是说
0: 跟那杆什么杆啊？那你是单纯的不喜欢领导而已啊？这个
1: 就他那个劲儿，那个说话那个劲儿，
0: 说话那个劲儿，
1: 哎，
0: 领导就应该跟你低三下四的说呀，
1: 就不能就平等就沟通吗？
0: 啊，是是是啊。
1: 再来看一下大家说的啊，这个文字办公说，我老公四川人，吃饺子绝不蘸酱油和醋，绝不认怂，必须干吃。
0: 哎呀，好好，哪儿的人？
1: 四川人，
0: 吃饺子
1: 不蘸酱油不蘸醋，
0: 他总得蘸辣椒油，
1: 红油抄手嘛。
0: 每个地方站的还真不一样，你比方说好像在我老家长春，我很少听有人站那个酱油醋的，站酱油醋的真的不是很多。
1: 但你们是吃蒜酱
0: 纯醋比较多，纯醋或者里边加蒜酱，或者里边加辣椒油，有的地方是只蘸酱油不蘸醋。
1: 南方好像是不是有地方会有这样？
0: 南方是汤水，是
1: 加汤的，
0: 对，有汤的那个水饺。Apple 说了，四川人表示跟四川没有关系，
1: 个人习惯，
0: 哎，就是他自己喜欢干一夜。
1: 悟空说排队加塞儿的一定会喝
0: 哦，就是这不能妥协啊，这一定要硬刚。
1: 昨天下午我们刚在节目里面说了，就有的时候幸福者退让原则嘛，
0: 行。
1: 这个就让他了，又能怎么地？
0: 哎，对对对，但是你所谓这个幸福者啊，只是他时间充裕而已。但凡他时间不充裕的话，他就不是那个幸福者。我跟你说，
1: 就让一下，能差几秒钟啊？哎、
0: 这就是典型说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自己让一下是没关系，你身后还有人呢。
1: 对，身后的人生气了，
0: 对吧？身后的人很多时间本来就来不及了，然后你还在这让一个让一个让一个的，这个。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前面你那个车在一直压着你走，一直压着你，本来就很着急了，然后呢，结果前面的车一直跟他的前车保持一个很大的一个距离，然后前面很多的车加进来，他都停一下，让一下，你在你后边，你是什么感觉？
1: 嘴里就开始嘟囔，
0: 你是不是有一种想开坦克碾过去的感觉？
1: 这得看事儿哈。
0: 哎，
1: 米兰就说了，人说硬刚真得分事儿，诋毁我这种必须得硬刚，
0: 是
1: 很多事儿，这吃亏可以明吃，但是不可以给我按着来，亏可以明吃，但不能按着来，
0: 对。王叶霞说，我是北方人，我吃饺子就不蘸酱油。也不蘸醋，干吃还香，是吧？
1: 个人习惯，
0: 对，习惯不一样。
1: 水青兰说，大明凡哥早上好，好久不见，今天一打开收音机，嘿，你说懵不懵？最喜欢的早高峰晚高峰居然二合一了，原来大迪有喜事儿。然后听到凡哥在想方设法的引导大明认可领导，这不应该，那不能干，我没引导他，我还能引导领导吗？
0: 他教育我而已。
1: 我那
0: 指点我。 说到抽烟 ，LX 说了，我在电梯里边硬刚过一个老头啊，他在电梯里边抽烟呢，我就很大声的说啊，结果呢，他态度非常好，说了半天对不起，下次不抽了。但是烟一点没掐灭啊，
1: 主打的是一个态度。
0: 大爷是不是姓叫豆包？啊，非常抱歉给你造成了困扰。好，北京时间7: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有的时候做人真的还不能怂，该硬刚就得硬刚，哪方面你绝对不怂，必须要硬刚到底呢？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又到了吃枇杷的季节，今天一个冷知识告诉你，枇杷应该怎么选。底部呈五角星形状的，汁水多，味道甜；底部开口不明显的，口感偏酸，肉比较薄。说到枇杷，苏州市地标级产品白玉枇杷堪称一绝。白玉枇杷不同于普通枇杷，它的果肉洁白如玉，特点就是皮薄肉厚，汁水足，入口即化，像吃水果冰淇淋，甜度高且带有一丝清爽的果酸。而白玉枇杷吃的就是时令和鲜甜，上市期只有短短20天左右，每年的5月底到6月初，也就是现在，是最佳时期。想尝鲜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品质的品，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枇杷，就会跳出正宗白玉枇杷的购买链接啦。定制礼盒加顺丰冷链，发货也有双重保障。
7: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1: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交广听天下。来到了7:34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先来关注6月2号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了10.6%，这是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前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0: 好，再来关注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据北京市交管部门消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后，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2.5%，环比4月份均值上升38.3%，非机动车车亡事故这样的是明显的减少。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I 服务啊， AI 服务的收费时代来了。当前 token 词源的调用量呢正在爆发式的增长。那最近呢，江苏无锡上线了城市级 token 超市。过去企业呢想用 AI 的话呢，基本得自建机房，买高端显卡啊，招这个算法的工程师，再加上什么托管呢、电费和运维啊，一年的费用就得超百万。而这个 token 超市呢，就像水电表一样，按用量收费，一站式调用多种大模型，连接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串起算力模型和应用生态。
0: 再来关注股市方面，2号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43%，深证成指数涨1.63%，创业板指数涨2.66%，算力硬件产业链爆发 ，CPU 光纤方向领涨。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东北及内蒙古多地仍有强对流天气，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上线，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呢是雨势较强，需要警惕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呢，高温也正在发展当中，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而华南呢本周前期闷热不下线，海南多地将会实现持续性的高温，也需要防暑降温啊。好，北京时间7:36，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咱们继续来聊聊那些就是你绝对不能认怂要硬刚到底的那些事儿都有哪些呢。
0: 来看一下啊，看大家的留言。松说，前几天发生的事儿，空调师为了方便把空调内机装在吊顶上，就一直不凉快，然后说叫他改位置，再说需要加铜管，我之前投诉就不同意，师傅一边干活一边说帮我移机，一边说自己不容易，我说那就一人一半，然后转账时候我付了一半，他就说他自己多不容易，想叫我全出了，我就转了一半，他就阴阳我。他说没事没事，碰到不讲理的客人那就不用讲理，还祝我生活愉快。
1: 他也是跟你硬刚到底了，你俩互相硬刚啊。圆圆圆叔，我妈妈看到遛狗不牵绳就得硬刚到底。
0: 这属于原则性的问题。
1: 对呀，这个其实啊，对，其实对于狗主人本身，它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嘛。你万一狗狗真的惹出什么小麻烦，小祸端来了啊，这个到时候再聊这个赔偿啊、补救啊，就有点晚了。
0: 句号说，我在我车上抽烟的人，我会硬刚，要么扔掉，要么下去。
1: 哎，
0: 你确定吗？真就是，如果你领导坐你车上，你也会这么说吗？下去，抽烟就下去。
1: 领导愣了一下，你骑个自行车，这算什么呀？我就在你自行车的后座上抽根烟，又怎么了？
0: 任说，我们家楼上总在卧室窗外浇花，每次都跟倒水一样，把我家玻璃崩的都是水渍。开窗更惨，水直接进屋了，
1: 就直接吹进来
0: 了。我在业主群里直接硬刚，他们认错态度很好，然后该浇还浇。不是现在怎么都是，我们先主打一个态度。
1: 哎，他态度一定要好。可能也是暂时没有想到一些解决的办法吧。

0: 这个摸鱼的小艾斯说了，这个以大明和凡科的发量啊，你们可以代言这个洗发水啊。
1: 不是，今天一开直播呀，大家主要关注的就是大明今天这个发型。哎呦，有人说像什么周润发，还有人说身高一下长了2厘米。
0: 哎哇，
1: 我看的感觉就像今天外面这雨还没下呢，你整的自己跟个落汤鸡似的，你不觉得吗？就你看看你那头发，
0: 你这是跟领导说话的一种方式吗？我想冒昧的问一下。
1: 你是专门整过的今天这个发型，还是说被雨淋了？
0: 没整过
1: 、啊、
0: 对对对、
1: 哎、周润发呢、哎、还有
0: 朋友们啊，就是你们可以就看出来这个领导啊，就是在某些，而且呢他还不是说对所有的领导都这样。你比方说啊，就是对同样一个事儿，比方说对坐班这个事儿，然后呢，高管领导在发布这个时候啊，我们要坐班多长时间，然后在群里边说了，然后大家伙回复的都是好，没问题，领导说的对啊，然后呢，转头那个中层领导去执行的时候，哎，坐什么班？主持人为什么要坐班啊？这是哪个没有脑子的人想出来的？
1: 不是，如果我、
0: 哎、两副嘴脸啊，
1: 如果我控过你，我直接去找在上面的。这不是越级汇报吗？
0: 越级，求你越级。
1: 这在职场是最忌讳的一件事情，我怎么能这么干呢？
0: 这不是越级汇报，你这个是越级反抗。你真找到了源头，对？
1: 不，我还是得按程序来，
0: 按程序来，
1: 一级一级往上走。
0: 啊，是。
1: 送一个祝福啊。刚才有朋友发了好几遍了啊，这位小朋友是他叫吴旭瑶。今天是我的儿子吴旭瑶，他是15岁生日。
0: 哎、
1: 啊、
0: 好，祝吴旭瑶小朋友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啊。15岁都不算小朋友了。这是正儿八经的青少年了，那个啊。
1: 对。还有人说了。完了，人大明费那么大劲导致的发型、本来还担心被耳麦压坏，没想到被凡科直接破坏到底，落汤鸡。
0: 是，哎，凡科是一个特别在乎发型的人。
1: 对，
0: 全台吧，朋友们可以从头到尾关注一下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所有的主持人在直播的时候，大家伙都戴什么耳机？基本都是戴我这种耳机，只有凡科是自备的一个小耳机，入耳式的耳机，塞到自己的耳朵里面。
1: 对啊，
0: 就是为了破坏自己的发型，
1: 这是一方面
0: 吧。
1: 还有就是那个耳机大家都轮流戴嘛，你不觉得那个，尤其是像有的人经常出汗呐、什么的，就捂在耳朵上，戴自己的不是更好吗？
0: 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凡哥这发型吧，就他的发量啊，再加上他吹的那个样子吧，他能给自己的一个身高啊，能那也多长2厘米。你像对于我这种1米85、1米86的身高，那多少那2厘米真的无所谓的啊。哎、对于凡哥来说那就不太一样了啊。哎呦，
1: 非常关键的2厘米。

0: 还有人说了，人匿名啊，人说对这种不合理的规定一定要硬刚。
1: 不合理的规定，
0: 我们单位休假啊，应该是要实行年假，也要扣全勤奖，
1: 年假扣全勤奖，
0: 对，
1: 那就有点过分了、啊，
0: 就立马打12345，然后就没实行这个
1: 不是这个，
0: 这符合劳动法呀，
1: 这个就不符合我们认知了。年假为什么要扣全勤奖啊？哎呀，
0: 对
1: 啊，那都是年假不给绩效这一部分，我还有情可原啊。这个不给全勤奖，这太奇葩了啊！
0: 所以这种该硬刚的就得硬刚了。
1: 哎，
0: 脆底蜂蜜小面包说，大宝的昨晚背诵作业没传小程序，今日早上我早早叫起来必须传上去。我不管群里每天都有十多个学生从来不传作业，每天都被老师@着家长，咱不行，布置的就做，除了特殊原因我会单独和老师沟通说作业没办法完成，其他时间免谈、这事儿值得硬刚吧。
1: 哎，
0: 孩子作业的问题。
1: 娜娜说了，硬刚的事儿就是在我的工作当中排练节目的时候，有跟我说要站前面的，对于能力一般不适合站前面的，绝不改变队形，都想站 C 位啊。但 C 位那是综合能力最强的，谁好谁就站前面，这爱乐意不乐意，这真的为了舞台效果，对吧？你就公平起见嘛。松说了，这个我要替房科申冤，方圆老师也是自己戴耳机，我们还没有叫方圆老师，庄园是吧？庄园，
0: 庄园好像还真是，
1: 那估计是被你影响的。我记得他以前也是戴耳麦的，这个。
0: 哎呀，刘康也自己戴，真是多了去了，
1: 是吗？
0: 不管我一个人。
1: 刘康要经常上镜，人家要经常拍视频，那好不容易做好的发型，那能压坏吗？大迪，你看大迪戴耳机的方式了吗？大迪就戴我这种耳机，他为了不压花头发，他直接把那个袋儿放前面，他耳机倒着戴，就导致自己特别像龙小云。
0: 这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嘛？
1: 方式。
0: 还有朋友问一个问题，说那个大明听昨天晚上的晚高峰了吗？说他想听一下这个你对此的一个回应。
1: 我从来不听晚高峰的节目。对对对，他们昨天晚上说这个认怂的话题，我从来就不知道。
0: 那个专门为你量身打造的一个板块也不知道。
1: 对对对，就他们干什么呀？就是什么也不跟我打招呼，我也没有必要听用我朗诵的伴奏的那个音乐，他们自己也搞了一个朗诵。哎呀，为了押韵而去硬去押韵。
0: 你看看，
1: 哎，中间还笑场，你知道吗？哎呀，我从来不关注这些东西啊。
0: 这是我们的一个回应嘛？
1: 哎，好，
0: 给他当成连续剧啊。
1: 哎，对对对，你们这是回应吗？
0: 常常偷听，对啊。
1: 啊，你们
0: 不是回应吗？
1: 你们就是嘴硬啊，这是。
0: 真是，煞费苦心，整这么一出。还常常对啊，你偷听。还有一个就是要当面给你解释一下，我们有时候在节目里面说的一些东西啊，也真的有时候不是阴阳你，你别觉得什么事儿都是在阴阳你。就你做过那么多亏心事儿吗？你总觉得是在说你，其实我们是说大家所有人职场的一些问题，根本不是说你，你不要总是想往自己身上去套。
1: 你又是在教育领导是吗？你在教领导怎么做事，你在培养领导的世界观啊！
0: 就领导都当领导了，怎么心眼还那么小啊？
1: 你说说啊，你说说啊，这个也不知道现在此时此刻大家到底谁爹味重了。

0: 哎呀，这个，哎哪去了？大家不用传话啊，放心，你们不用传话，我都知道，我需要你们传。
1: 每天都偷听啊！哎呀。
0: 星宇说今天大宝吕成轩生日，高一的学生啊，求祝福。
1: 嗯，
0: 祝吕成轩小朋友也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啊。
0: 这个大海说了，楼道防火门堆放自行车，一辆不够再来一辆，该不该硬刚呢？啊，这个防火通道啊，确实是
1: 违法，
0: 这违反规则的。
1: 所以这种原则性的问题还是得硬刚的，为了安全嘛。
0: 好，北京时间7:47，哪些事儿咱绝不能认怂呢？把你的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继续等待朋友们留言，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啊。今天咱们话题呢是有的事咱们需要硬刚到底，所以咱们今天继续来说一说房科和王上请假这个事儿。让大家伙别误会啊，我不是说不能请假啊，我只是觉得作为一个专业的主持人，连一个听起来那个合适的请假理由他都想不出来，这是专业能力的缺失。毕竟我们都知道主持啊是一门语言艺术，讲究的是四个大字，逢场作戏，对吧？咱们得说话得得体啊，啊，见人说人话，见给鬼说鬼话，这是这个必备的技能，对吧？你就是他俩

啊，不来开会，给出的理由一个是腿疼，一个是睡过了。我就想问问，就是你们对理由这个词儿是不是有什么误解？理由理由，这个由得他有理啊，是不是？那睡过了你还有理吗？所以呢，我跟你说，我生气也不是因为说他们请假啊，我生气的是他们讲的这个请假的这理由真的太不专业了。一个专业的理由不仅仅是让自己的请假显得更加合情合理，更是对职场对领导的一份尊重啊！你说，哎呀，领导我睡过了，你让领导怎么说啊？睡过了，你真辛苦、啊。哎，啥也别说了，赶紧回去继续睡个回笼觉啊！等你无聊了、没事了、闲得发慌了啊，单位随时欢迎你回来啊，对不对？这不合适，所以我觉得真的有必要来一次。编造请假理由的现场教学，这不是弄虚作假啊，而是理解和尊重。正好凡客也在这儿，他的理由是腿疼嘛，腿疼听起来确实好像没啥毛病啊，但是呢，这说明什么？职场经验不够。咱都不用说职场，学校的小学生都明白这个道理。哎，真不夸张，因为之前有个视频，就是小学生体育课请假的理由的视频，特别火。你看看人家小学生都找了什么理由啊？因为现在很多的体育课呢，要孩子跑步，执行的非常到位，这个确实很枯燥也很累，然后孩子们不愿意跑啊。当时呢，有一个体育老师就分享了小学生不爱跑步的请假理由。老师问第一个学生：“你为什么不跑？”孩子说自己心脏有问题。说完以后，老师一节课没敢让他动。第二个孩子指着自己的膝盖说自己有膝盖滑膜炎。老师一听，哟，这个炎症专业呀，那你也待着吧。第三个孩子说自己淋巴结节，虽然老师也不明白淋巴结节跟跑步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么小的孩子能得淋巴结节吗？但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让他玩去了。最后一个老师问他：“你为啥不跑步啊？”孩子说：“老师，我腿疼。”老师说：“你腿疼，来来来来，你跑跑就好了。”哎，腿疼吗？你说跑跑，透一透你。所以这个故事其实告诉你道理啊，腿疼是啥理由？你还不如说你头皮屑，你跑就到处扬吧，你这个。所以小学生都明白的一个道理啊，你请假的理由越专业，这个词儿越生僻，这个理由听起来它的可信度就越强，对吧？你的情况越严重，是吧？就是那些名词啊，就一听就必须得像那种大夫的诊断啊，这才显得你这家不行不行了啊。领导一看这，哎，就都不敢不批，就把出事儿讹自己身上，你知道吧？你像王上说自己睡过了。啊，王上，你不如说自己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上下眼皮粘连了，啊，听起来就好像是面瘫的一种，你知道吗？所以本着这个理论原则呀，就是朋友们平时可以多积累一些这个医学术语，关键时刻啊，我跟你说，真的能派上用场。就比方说你拉肚子，对吧？但你不能说啊，领导，我今天拉肚子不能上班了，整得好像单位没厕所似的。拉肚子不好使，但你可以跟领导这么说：领导，我突发急性功能性肠胃蠕动紊乱，伴随肠易激综合征急性发作，存在电解质失衡潜在风险。你这么一说，领导肯定批你假。就听刚才说那些毛病都怕挂在这个岗位上，你知道吗？就这种医学名词太多了啊。领导，我早上起来发作颈源性紧张性头痛，伴随肌象肌群无菌性炎症水肿，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引发持续躯体性乏力，需要到神经内科做体征查体，对症啊，理科就是理疗该，我都念不出来这玩意儿。你就听这些词儿，颈源性头痛啊，无菌性水肿，包括什么植物神经紊乱，你听起来就不像一般小毛病，你感觉这是不是快脑梗了？这个其实就是睡落枕。你还可以这么说：领导，我最近几天持续性睡眠结构紊乱，交感神经兴奋异常亢奋，伴随轻度躯体化障碍，预约临床心理科做测评啊，今天必须得面诊。领导一听，哦，这起码是重度抑郁症。其实你的真实的理由就是这两天心情不好，单纯的不想上班。领导，我指尖表皮屏障破损，继发局部浅表性角质层反应发炎反应，末梢感受器高敏触发持续性刺痛，精细操作受限，需要专门的医学处置休养。领导会以为你手上啊什么什么什么疮斑呢溃烂了，实际上就是手上找了个倒刺儿。时间关系咱就说这么多啊，就是一海无涯，人的毛病多了去了，所以你们就不用担心啊，这个万一以后请的多了我器官不够用了怎么办呢？不用，真的啊，
就更多的请假理由，朋友们可以参考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科普好医生栏目，对吧？就别人请假靠的是领导的理解啊、怜悯呢、啊，甚至还没有被驳回的风险。但咱们用这个专业的医学名词请假，体面又好用，甚至你想来上班都不行，领导都得让你多休息几天。但是这个请假方式呢，只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你请完这个假吧，就尽量的不要去热闹的公共场所。比方说，我以前我就以这个突发急性的功能性肠胃蠕动紊乱，伴随肠易激综合征急性发作，存在电解质失衡存在的潜在风险为由，我当时跟领导请假，然后当天中午我跟领导在商场相遇了。当时领导一脸问号的看着我，我只能这么说，那什么啊，那领导，医生要不要出来补充一下电解质？啊，学会了吧？当然，这期节目啊，要感谢一下大迪同学。虽然说大迪同学已经不在了，没在这儿了啊。但是医学方面的名词，这方面真的啊，这个我的能力是他培养起来的。我们都知道，大迪平时就两个爱好，一个是搬家，一个是看病。他搬家的战绩是十年呢、啊，来北京十年，搬了八个地方，北京的城六区他都住了一遍，接下来就打算住什么怀柔、密云和延庆了。这个看病他更厉害，有句话说得好嘛，大迪下了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去看病的路上，不仅所有的三甲医院都去过，就连每个科室都不放过。当年大迪说自己嗓子疼，然后做了全身检查，甚至还做了肠镜。现在挂号不都手机预约了吗？特别的方便，大迪平时预约挂号就跟咱们去商场扫码点餐一样。哎呀，这些医院我都去过了，有没有新店不是新的医院呢？哎，这家看着不错啊，不知道菜做的病看着怎么样那个啊？这属于没病硬看呢。什么内科、外科、耳鼻喉、精神科，从脱发到骨折，从睡眠不好到三下巴，都去找个大夫。最近刚生完孩子嘛，又成功解锁了妇产科，马上儿科也要被他攻占了。这么算来，也就是男科还是唯一留下的净土了，这个。所以大迪平时跟我请假的时候，人家绝对不会说自己腿疼，大迪都会说自己股骨头坏死不能久坐。哎，股骨头坏死不能久坐，所以不能主持节目了啊。但是我是跟他这么说，我说你不能久坐，你可以站着播呀。哎，你股骨头坏死有啥的，我人品坏死你不知道吗？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7: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6: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7: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6: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7: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6: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7: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6: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7: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6: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